0: 怎么样？铁流行动有什么进展？
1: 陈工鹏非常狡猾。铁流小组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牺牲了，目前我们仍在设法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派遣得力的情报员打入进去。有人选了吗？目前还没有选定。我是老地下党，明白其中的艰辛。
2: 解放前夕，为了搞到国民党在滨海的布防图，策反二八二十旗，组长李大海同志就是操之过急，致使全组16名同志壮烈牺牲。
3: 这件事我听说过，当时17位同志被捕，敌人只是对你的身份不能够确定，因此将你一同绑到戚家庙，赔了法场。两天以后。
2: 当他们确定了你的身份，要同另一批地下党的同志一同处决时，解放军从防黄渡攻进戚家庙，将你们救了下来。
1: 是啊，血的教训，我活了下来，可组里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3: 老谷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情？据马小英同志反映。
2: 智管会的同志发现，最近有一股新生的黑帮势力与光复社发生了争斗，具体该当怎么处理？马小英同志征求我的意见。
1: 你是铁流小组顾问，又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你给我出个主意吧。具体情况，我也是不太了解，依你看呢？
2: 从工作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有利于我们对光复社展开的侦查工作。
1: 因此，应当静观其变。
0: 那就不要犹豫，
4: 处理复杂情况一定要有魄力，
1: 不要瞻前顾后，束手束脚。

0: 社长，杜老总来了。
1: 社长，杜老总来了。
0: 啊，您好。
2: 社长睡着了。
1: 哦，那我等等。啊，
2: 梅姨，哎，请杜老总进来。
0: 啊，是，老钱，快请进。

0: 了，
1: 社长。嗯，从苏北运来的烟土今夜到达彰化帮码头。嗯，
2: 通知他们明天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易。
1: 是，我派苏鹏去，你看怎么样？
2: 苏鹏不是在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吗？
1: 啊，他们今天就换班了。
2: 哦，好吧。怎么样，燕双鹰有什么动静？
1: 暂时还没有。
2: 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1: 按照社长的意思，既要夺回舞厅和模板，又不能与燕双鹰发生正面冲突，以免他狗急跳墙，将这些东西交给共产党。
2: 不错，
1: 我想过了，这就意味着光复社的手下不能直接介入。
2: 我在听你说，
1: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既可以不与。

0: 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又可以除掉他，抢回舞厅模板和花名册。嗯，
1: 说说看。
0: 这就必须要社长您亲自出面了。以社长的名义，请李康和高世宝出面，
2: 借助四海鸿门会和其他帮会的力量，除掉燕双鹰。
1: 这就是你想出的办法？
0: 是的。
1: 你不妨再好好想一想，这两个人会开出什么条件？
0: 我想只要社长出面，这点面子他们不会不给吧。哎
1: 呀，我用银元和假钞将滨海的市场搅乱，不仅得到了大批的银元和金条，还将人民币逼上了绝路。只要银元再次成为主要货币，那我们就是最大的赢家。哎，所以李康和高世宝对我是羡慕嫉妒恨。嗯，他们为什么派人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你想一想，如果模板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做什么？
0: 会做和我们相同的事。
1: 说得对极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即使他们可以替我们杀掉燕双鹰，也绝不会将模板归还给我们。这块是千元版的新型模板，有了它，四海鸿门会用不了多久就会抢了咱们的风头。
0: 是的，社长，这一点我明白。
1: 因此，与其去求李康和高世宝，还不如直接与燕双鹰谈判，他的胃口还会小一点。
0: 如果社长认为可以，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嗯，
1: 你说什么？
0: 您刚刚说过可以和燕双鹰谈判。
1: 我不过是打个比方。
0: 社长，请您设身处地地为下属想一想，除了这两条路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知道李康高世宝野心勃勃，一直要与您与光复社一争雌雄。其实说句实话，除了共产党以外，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哼。而燕双鹰呢，不过是个江湖人物，并没有李康和高世宝那么大的野心，不过是想找个栖身之地，挣些黄白之物，养活自己和手下的弟兄。而且燕双鹰的智慧身手您都是亲眼见过的，说实话，光复社里面连我杜马也算上，没有这样的人物。如果您能够网开一面，答应他一些条件，他肯定会投效麾下，这样我们既取回了失去的所有东西，又得到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干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社长，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愿意亲自跟他谈谈。

0: 不行，姓燕的杀了我光复社那么多手下，就这样与他谈判，我陈工鹏的脸往哪儿放？而且这样会让燕双鹰感到我们怕他，不干预他开战。到时候他会提出更多的条件。社长，我只能告诉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您必须在两条路当中选择一条。
1: 你好像很害怕燕双鹰，是的。嗯，这可不像是军统总教官说的话呀。想当年，滨海的法币之战，你仅用20天的功夫，刺杀了汪伪特务38人。 这样的豪气，现在在你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了。
0: 确。

确的说是39个人，不过这39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是燕双鹰，我杜马早就活不到现在了。像他那样的人

0: 哥，
1: 你到哪儿去了？我让九头找遍了舞厅，也没看到你的影子。
0: 你找我了？
1: 废话，你不见了，我能不找你？
0: 我出去买点东西。
1: 买东西也不说一声，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0: 以后不会了。
1: 买什么东西啊？
0: 买女孩子用的东西。
1: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0: 你怎么知道我没长大呀？
1: 长大了，一天到晚的还犯小孩脾气啊，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吧？
0: 嗯，
1: 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0: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1: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2: 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1: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2: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1: 当然有啊。
2: 嗯，是什么？
1: 生孩子。进来。
3: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1: 什么人？
4: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5: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6: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4: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7: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啊，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8: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4: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

0: 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棘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
1: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这个手脚呢也没有那么冰凉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想调理身体的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

0: 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能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3: 哎，
2: 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
2: 嗯，
3: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

0: 200平，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
2: 是，
1: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1: 没错。
3: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50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50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这个手脚呢也没有那么冰凉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想调理身体的中老年朋友。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50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50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

0: 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啊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5: 哎，
4: 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5: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5: 是，
4: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

0: 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
4: 是。
3: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5: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
5: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5: 啊。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5: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

0: 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这个手脚呢也没有那么冰凉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想调理身体的中老年朋友。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200里碧水黄河，30000顷高峡平湖，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临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洮河黄沙滔滔，两股水

流相遇时，一青一黄，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中部的宁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曾经是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黄河呈 S 型流经永靖县107公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炳灵寺石窟现存洞窟184个，雕塑776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在南北2公里的峡谷悬崖峭壁上，窟龛依山势开凿，三五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寺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凌厉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宁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

取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 4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混沌初开，文明肇始。伏羲，这位华夏民族共同敬仰的人文始祖，从远古的传说中走来。他以超凡的智慧，在蒙昧中点燃了第一束文明星火，为华夏万古长河指明了最初的流向。一画开天，从此天地间有了华夏的印记。观天察地，施法自然。伏羲观诸王而结绳为王谷，交名于列，让先民告别了茹毛饮血，钻碎取火，变生食为熟食，不仅带来了温暖与力量，更开启了人类利用自然能量的伟大征程。伏羲正姓氏别血缘，奠定了人伦秩序的基础，制嫁娶立嫔为礼，确立了夫妻之道与婚姻制度，为华夏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夯筑了最初的基石。女媽，这位与伏羲并称的创世女神，团土造人，炼石补天，共同谱写了人类存续与繁衍、不畏艰险、守护家园的壮丽史诗。伏羲的伟大更在于照亮了民族的精神苍穹。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始作八卦，阴阳相生，刚柔相济。八卦揭示了宇宙运行的根本法则与万物变异的朴素哲理。这份对天地规律的探寻与认知，从此深植于华夏民族的灵魂，成为东方智慧的源头活水。他以龙器官，龙图腾成为凝聚各部族的共同象征，这是华夏民族最早的身份认同标志，是维系族群认同、追寻精神家园的永恒灯塔。西皇故里，甘肃天水，这一片诞生文明曙光的圣地，始终沐浴着人文始祖的永恒荣光。伏羲，那照起文明的伟大创造力，那心系苍生的博大仁爱，那追求天人合一的深邃智慧，正是我们文化自信最深厚的根基，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征程中取之不竭的精神动力源泉。伏羲点燃的文明圣火，历经数千年风雨，早已燎原万里，生生不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深切铭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水时的谆谆嘱托。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湖水源头，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我们循着始祖开辟的道路，传承创新基因，凝聚龙的精神，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新篇章里，共同铸就前所未有的盛世辉煌。石窟艺术，沿着驼铃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

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七千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青象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6月21日上午9时 ，CCTV4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全国各省级媒体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在各大网络平台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海内外港澳台同胞，全球华夏儿女，华人华侨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24节气的夏至。此刻，我们在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伏羲庙的第二现场，为您全程实况直播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同根同祖，四海共祭，让我们在此一同溯源，文明根脉，共赴寻根祭祖之约。那今天的公祭大典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甘肃卫视、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江苏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国际频道、青海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等广播电视媒体现场直播，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央广网、中新网、中国网等中央网络新媒体，视听中国、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矩阵、甘肃广电新媒体联盟矩阵、视听甘肃客户端、新甘肃客户端、丝路明珠网、每日甘肃网、中国甘肃网等省属新媒体，凤凰网、新浪网、网易网、巨量引擎、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以及省内

0: 各市县融媒体中心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做客第二现场与我们深度解读伏羲文化的三位嘉宾，他们是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登博。
1: 大家好，
0: 欢迎王老师。兰州城市学院校长、史前文化与伏羲文化专业研究专家韩高年。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韩老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天水伏羲文化促进会会长雍继春。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雍老师，欢迎三位嘉宾。赫赫始祖赵启鸿蒙在这片以成绩命名的伏羲出生地，我们仰望伏羲圣迹，探寻中华智慧之源，功绩人文始祖，既是慎终追远的回望，更是家国同构的凝聚。那首先通过短片来溯源伏羲智慧。
4: 千百年来，太阳之社被回归线的这一天，是中国人历法中的夏至，是我们所说的二十四节气中的重要一个。伏羲就是夏至的最早确立者，这是对太阳和大地关系的智慧总结。节气的发明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也是古人智慧的体现。夏至意味着庄稼迎来生长的黄金时期，是四时八节中的重要节令，一直陪随着中国人的农耕生活。这几粒黍种出土自天水大地湾遗址，它表明生活在这里的先民早在7800多年前就驯化了野生黍，拉开了中国北方原始汉作农业的序幕。孔子因此称黍为五谷之长。和这些黍种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彩陶，它们最早是用来盛放驯化后的作物，或者用来煮熟这些作物。同时，这些纹饰与图案也寄托着那时先民的审美或愿望。大地湾地处渭河支流的葫芦河边，大地湾的彩陶文化就像沿着渭河张开的双臂。向西赋能出了桃河流域的马家窑彩陶，向东和半坡彩陶交相辉映，再往东就是灿烂的仰韶文化。一件件彩陶见证了沿着渭河流域展开的原始农业途径。这件人头形细口彩陶瓶出土于大地湾，是彩陶上最早出现的，也是距离伏羲生活年代最近的女性形象。这泥鱼纹彩陶瓶出土地距离大地湾仅仅几十公里，它上面的图案被专家们认为是最早的中华龙图腾的雏形。时序流转，夏至如约而来。如今天水在夏至如期举办功绩伏羲大典，这不仅是承续绵延千年的传统习俗，也是对伏羲创制夏至这一智慧的致敬，更是对华夏文明原点的追认。在天水，这一古老的仪式融合着时代节拍，已深深融进这片土地，传递着华夏儿女的共同礼赞，人文始祖，大哉伏羲。
0: 刚刚呢，我们一同观看短片《夏至寻根溯源伏羲智慧》。短片以夏至立竿测影、阴阳交替为叙事切入点，围绕伏羲一画开天、推演先天八卦的文明功绩展开叙事，纵向串联大地湾史前考古遗址、黄河彩陶文明、中华龙图腾溯源三大核心板块，从天文历法、考古实证、文物遗存、传统民俗四大维度，系统夯实伏羲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文明根脉，清晰阐释夏至功绩伏羲千年传承的文化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伏羲仰观天象，俯察万物，立竿测影，划定夏至，一画开天，照起华夏文明。那接下来，我们将从天文历法体系

0: 传统祭祀礼制、中华文明本源三个层面解读公祭大典固定于夏至举办背后蕴含的天文规律、礼制内涵与文明根基。那三位嘉宾，那今天呢，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三个关键词：端午、夏至和伏羲。我们知道，伏羲是百王之先，三皇之首啊。伏羲可以说定人伦、启明智啊。那想问一下，为什么在夏至这一天我们要恭祭伏羲呢？韩老师，
1: 夏至这一天啊，祭伏羲呢有这样一些含义啊，因为伏羲氏呢发明了历法，而历法当中呢最早发明的就是二至二分四节，夏至这一天呢，很特别，就是它是太阳运行到这个离近地点就是最近的这一天，如果用古人测量日影的这种规表的方法来测量的话，那这一天呢，那个这个立的这个木杆啊，它正好是一个点啊，因为太阳直射嘛，
0: 立杆测影，
1: 对，近地点最多。因为伏羲氏这个部族呢，它是一个农业部族，农业部族呢和历法有着非常重要的密切的关系，所以夏至这一天呢，就用来祭祀伏羲。另外呢，伏羲氏啊，又把它称作太昊氏，这个昊啊，一种写法就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天，实际上也体现着古人对于太阳运行规律的一种探测或者是观测。那么在这个夏至这一天祭祀伏羲啊，也是因为这一天呢是太阳离阳光最炙热啊，也是用传统的阴阳观念来说呢，也是阳气最盛的一天，可以说是达到极致啊，就是阳长这个阴阳交泰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所以加上这个太昊伏羲氏，也是在古代的祭礼当中呢，也是在这一天祭祀太阳，也是祭祀大地。伏羲氏呢说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他也被称作帝皇。在古代的祭礼，像《周礼》啊、《吕氏春秋》啊这些典籍当中记载，在古代呢，就是夏至这一天呢要祭大地，因为大地因为有了阳光的普照，有了大地的厚德载物，所以农业民族才能春种秋收，才有收获。所以呢，就是在这一天呢祭祀伏羲。还有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阴阳观念也是认为啊，伏羲呢创设八卦，八卦的最核心的因素就是阴爻阳爻，然后爻重叠三次形成先天的卦象，再重叠呢就形成八卦。那么基础呢还是阴阳观念。夏至这一天呢，刚才讲也是这个阴阳交泰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祭祀伏羲啊。当然祭祀伏羲在夏至啊，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也是在逐渐的在这种祭祀天地、祭祀伏羲的这个祭礼的演变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
0: 夏至这一天可以说是昼长吉长啊，昼长夜短的这一天，深深地蕴藏了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可以说是极阳则阴，极阴则阳嘛。
1: 是
0: 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的原点啊，为什么我们要恭祭伏羲？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祭祀大典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思考？怎么样去传承？怎么样去继承？主席，
2: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或者时间长度的古老民族，那么维系这个民族团结凝聚，它需要有一些载体，那么这些载体呢往往会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也可能是一种共同的情感记忆和心灵归宿。那么伏羲呢，是因为他的功德和因为他的对后世所创立的，无论在物质层面的还是在精神层面的许多财富，成为我们华夏民族共同尊仰的一些法度、传统、这个文化的根脉，甚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魂魄。所以呢，历朝历代到现在历史上到今天，我们通过祭祀伏羲这样一个载体，能够使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化层面上，在情

情感层面上都会有一份寄托，有一份思想的栖息，有一种情感的指向。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更需要用这样的载体来达到

0: 是，也是我们共同的一种情感和文化的皈依。那么从这个角度也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古老，也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就是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华文化特性当中的连续性。
1: 连续性。
0: 连续性。那么连续它是在发展的这个长河当中它得以延续，是需要有一些支撑的载体。这个历史的延续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是在一些重要的载体、重要的人物、重要的事件、重要的信仰当中来延续这种文化。它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伏羲呢，无论他的贡献还是他的功德，还是他在一画开天，在思想领域打开的我们的这个思维，它都能承载起我们华夏民族共同文化记忆、共同的情感记忆、共同的精神指挥的这样一个形象。我觉得所以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把它作为一种尊仰的一个形象。那么在今天呢，这个东西就是伏羲文化也作为整个华夏民族的一种精神纽带，我们在强化这样的一个纽带的同时，就是让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根同祖、四海同济，达到四海华夏儿女的共同的一种这个纽结起来，能够更好的来让我们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去创造更加好的文明。
1: 这是我们的根和魂所在。
0: 对、
1: 所以只有看到前方的诗和远方，追溯我们的信仰，才能走得更好更稳。那每年呢，在天水举行伏羲公祭啊，可以说是海内外的这个港澳台的同胞都来到了我们的天水。那为什么在天水要举行公祭伏羲大典呢？
2: 伏羲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创始英雄和人文始祖。这个伏羲部族壮大发展以后呢，一路向东到达这个中原黄河中下游地区，然后子孙呢繁衍以后遍及咱们祖国大地，因此呢到咱们现在咱们国内十多个省份有80多处伏羲祭祀建筑和一些这个遗迹。那么天水伏羲庙每年举行公祭大典，就在于天水市西皇故里，是这个伏羲文化的发源地。那么咱们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有这个祖先崇拜的这样一个良好的传统，这个水有源，树有根，虽然各地都可以祭祀咱们的祖先，但是呢最有意义的当然应该是在西皇故里，在今天的龙城千水。
1: 说到龙城千水啊，我们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啊，想问一下雍教授，就是为什么我们自称为龙的传人？因为我们看很多的典籍，包括就是看到这个诗经秦风，这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嘛，天水就是这首蒹葭的地理原型。那为什么我们自称为龙的传人？为什么是在天水？
2: 对，这个从文献记载和这个考古发掘都可以证实，伏羲他有一个形象叫人首蛇身，
1: 人首蛇身，
2: 这是一个半人半兽的形象。这就是这个龙本来可能就是最初是以一个蛇，伏羲部族原来它是以蛇为图腾，那么它不断壮大发展，融合别的部族，其他的部族部落也有它自己的图腾，然后呢伏羲把他们的图腾的一部分附加在蛇的身上，然后就出现一个九四之物的龙，这样一个现实并不存在的，但是能够契合当时团结，契合当时不同的部族，
3: 部族融合以后，
1: 部族融合，
2: 形成了这么一个洞
3: 的图腾。
2: 所以从考古发掘，比如说辽宁扎海8000年前的堆塑龙，然后到红山的那个玉龙，然后在咱们天水这一带也有那个彩陶瓶上面的泥鱼纹，等等，这么一路下来，而且咱们的三皇五帝从文献记载来看都有人面 蛇身或者蛇身

0: 人面这样的这个记载，因此呢，这个龙风俗、龙习惯，这个一直呢延续下来，并且呢，由于伏羲是人首蛇身，是龙图腾、龙文化的创始人，所以咱们中华民族都认可龙，龙也成了咱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和精神标识。
1: 所以我们自称为龙的传人啊。
0: 传人，
1: 刚刚雍老师说这个上古先民的这个社会治理，我们仿佛也看到的这个一个社会图景。我们经常说这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现在品这句话的时候，事实上正是印证了伏羲包括上古先民的这个社会治理图景。而老死不相往来，我认为这个不相往来是和谐和合的一种社会治理的这种图景。我不知道王老师怎么理解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社会治理图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尤其是上古先民的这种社会治理哲学。
2: 其实就是首先得看到我们这块土地包括伏羲文化，它的最早的是在河流养育之下出现的一种原始的农耕文明。那么河流和农耕文明的产生，全世界都是同样的，所以四大古文明都是由四条河流来共同养育。那么作为农耕文明里头就有一个很重要两个要素，就必须得遵从。第一个就是天时，
1: 天时、
2: 啊、那你得讲节序，讲节气，讲农业生产在什么的节点上要干什么。
1: 所以伏羲定四象立节气。
2: 对，他这里头实际上更多的发展到后头就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就是我们讲儒家文化的礼实际上就是秩序。那么第二呢，就是人和人的关系。那么农业生产从最早的个体劳动到最后，它必须要产生一种彼此的协作关系，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人伦的问题。那么发展到了儒家学说，就是人，人是人，仁者爱人，
1: 人
2: 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伦理。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早期在原始农耕文化当中，人的那种生存状态，后来随着社会发展进入到不同的社会阶段，他人和人的关系也在不停地在赋予新的内容，在重塑着人伦的这种伦理学的这种构成。那么这是农耕文化对物质层面的一种养育，那么同时又在这个基础上派生了我们中华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些很重要的要素和基本的范畴和概念，比如说儒家文化的礼和仁，那么包括其他的一些，甚至到探求人的本性的，包括孔子、这个荀子都在探讨人的本性，实际上是在讲，在我们的先民在原始的农耕文明的这个生产方式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地位和彼此之间的状态和关系，以及当时他们的生产生活的这种图景。那么这是当时我们过去说可能这是一种理想的图景，但实际上发展到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这种关系会越来越密切的时候，这种原始的图景也在不停地随着时代在发生着变化，甚至说呢是在不停地在产生着进步。
1: 所以我想始祖伏羲是站在一个宏阔的角度，带领先民们从蒙昧走向了文明。正如鲁迅先生笔下所说的，无限的远方和无数的人都和我有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中华文明有五大特征，这里边包括了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那么想问一下韩老师啊，伏羲文化从哪些方面可以和中华文化的这五种特征可以相互去印证呢？
3: 伏羲文化呢，它是具体的历史时代应该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这个阶段。在那个时段上呢，它刚才雍老师谈到的，通过图腾这种方式，部落之间的融合，形成了一个在区域内相对来说有影响力的一个共同体。当然还不能说是国家，那个时候还是部族社会嘛。
1: 部族社会。
3: 但是这个共同体呢，它确实是在当时有非常大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发明了历法，另外呢发明了定居农业啊，旱作农业。

0: 农业，还有就是像制陶，还有八卦这些精神文化的这方面的一些成绩。在上古时代呢，实际上一个部族啊，确立它的权威要靠创新技术啊。伏羲在《世本作篇》当中呢讲，伏羲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创新是非常多的，
1: 一定是要靠创新的技术。
0: 对，考古学界把这个时段上呢，这个变化叫农业革命。因为是发明了农业，汉作农业，所以所有的部族呢都向他来学习这些先进技术。在技术交流过程当中呢，他就形成了这个一直往下演变，那么就形成连续性。就是在那个时段，他是因为创新立足，然后向外拓展，然后呢之后啊，伏羲文化又作为历代的这个文化创新的一种原动力或者一种元素，一直是向四面八方扩展。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关于伏羲的形象，像人首蛇身这个形象，手持伏羲女娲手持规矩，头顶日月，这样的一直向西传播到河西走廊，甚至到新疆现在的这个境内，像西南、东北、北方也是传播的非常广，就是从，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在历史时期一直是连续发展的。从创新性来说，刚才已经提到了，其实创新是伏羲这个部族啊，或者说伏羲氏，也是伏羲给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的贡献。他作为人文始祖，所以创新呢就是最核心的，这个不用多讲。还有就是他的包容性、统一性和连续性。统一性呢，就是正因为他掌握了先进技术，所以在当时呢就形成了一种共同体。其他的周边的这些，包括这个东晋以后啊。跟炎黄部族、太昊氏部族和少昊氏部族，后来秦人来到甘肃，来到西北。秦人实际上属于东夷族，他也是昊族，也是头顶太阳的民族，有太阳崇拜的民族，那么也体现出他的统一性。他的包容性呢，就是他是因为掌握了先进的技术，也是从他的创新技术创新这个角度来说，他对周边的这些部族啊，不是通过部落战争啊，不是通过这个武力手段，而是通过和平的这种方式去和其他的这些部族啊进行交流啊，他以我为主，吸纳其他的这些部族的文化。其实从龙图腾的形成就体现他的包容性，
1: 他的包容性，
0: 对，他甚至吸收了外来的域外的一些文化，从大地湾的彩陶到后来马家窑的彩陶，齐家文化的这些玉器啊，整个这个文化因为是一个系列在甘青地区发展出来的，他对域外文化的这种交流互鉴吸收也是非常强烈的。那么整体上这样一种态势呢，他是以一种很宏大的格局非常大的天下观来对待周边的和自己部落不同的这些共同体，所以就形成一种和平性。所以概括而言呢，就是总书记概括的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在伏羲文化这一点上呢是体现得特别的突出。
1: 伏羲的
2: 传承性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伏羲作为一种创世神话，它中所伏羲文化中所孕育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范畴，也构成了我们整个东方哲学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范畴
1: 啊，概念，中国哲学的起点、
2: 原点，应该是原点。你比方说阴阳、像气这些概念，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东方智慧和东方哲学的一些重要的支点、理论支点。
1: 它是属于赵起文明者，
2: 对，是。
1: 所以我突然想到了。理学大家张载的横渠四句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伏羲的伟大之处，他是前无古人的，他是赵起文明。
2: 你从张载他们这些创造理学的人来讲，实际上他们就是等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需要在我们思想史发生变革的时候，他要找一个理论的支点。所以当时包括像周敦颐，他就重新回到了太极图。那么张载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经过张载、朱熹，使我们的传统的儒学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就是理学的产生。那么他的理论支点和他的思想原点，应该就是伏羲创制的这些基础。

0: 本的概念和范畴，
1: 就是易学。
0: 易学
1: 啊，有人讲就是易学啊，是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主线。
0: 主线，对啊，
1: 历朝历代思想在不停的在革新，在变化。但是易学一直对这些思想家的创新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的作用。
0: 对，
2: 夏至定理祭祀有序，根脉成千古，文脉为内核，古老节气与始祖祭祀相融共生，史前考古遗存与华夏文明脉络相互印证，那伏羲传承千年的天人智慧与新时代生态发展理念同频共振，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化强省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夏至为礼，公祭为魂，以节气续千年文脉，以始祖聚四海民心，一化开天启华夏，一脉相承润陇原，传承先祖智慧，不止回望过去，更要赋能当下，照亮前路。陇原厚土，文明肇始，这里诞生了人文始祖伏羲，更滋养了绵延千年的中华文脉。那接下来通过短片供养先皇遗风，感悟智慧之光。
3: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2: 好，朋友们，短片《陇原沃土》孕育千年文脉，以航拍全景视角解锁天水山河地理的密码，从挂台山天然太极的地貌、伏羲庙64卦的古柏延伸至古城市井民俗，完整铺展天水作为西皇故里的独特地脉，解答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夏至奔赴天水寻根祭祖的深层缘由。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对话三位嘉宾，我们围绕丝路石窟文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展开深度的交流。那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丝路石窟，天水也被称

0: 工作是河西走廊东段的这个石窟走廊啊，麦积山又是被称为东方雕塑馆。那四大石窟啊，甘肃就独占两个。那我想问一下王老师，麦积山石窟从开凿年代背景来说，有哪些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呢？
1: 就是甘肃是石窟富集的一个地方，这是甘肃特有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因为它正好跟丝绸之路的这个主体的这个路线相吻合，同时又是佛教东渐，正是穿我们甘肃省而过，所以在河西走廊，我们有中国石窟走廊，那么在陇东呢，还有这个陇东的石窟群。那么这个石窟呢，在麦积山来讲，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它的表述，就是东方雕塑艺术馆。
0: 东方雕塑艺术馆，
1: 它是雕塑的艺术上，在艺术水准和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造诣上，的确是一个古人为我们留下的非常灿烂的一个文化瑰宝。那么跟敦煌它不一样，敦煌主要是彩塑，那么它是雕塑，塑和雕实际上是两个概念
0: 啊。塑和雕是两个概念啊。
1: 塑呢是做的加法，雕呢是做的减法。
0: 塑是往上放，
1: 放，对，雕是往减少，对。那么不管怎么呢，它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里头，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看出了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份文化自信。因为毕竟来的这个艺术不是我们本土的，佛教艺术到甘肃来之后呢，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份强大的文化自信，在我们甘肃这块土地上完成了对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改造。那么这是需要有强大的包容力、吸附性和创造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的所有支点都应该是一份文化自信。在这个甘肃石窟这个改造外来文化，特别是外来佛教艺术的这个过程当中，体现的我们甘肃文化的包容性、吸收性、创造性，那么我觉得是我们甘肃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识，也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而这一切呢，都建立在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就是过去说我们为什么在这块土地当中能够改造和吸收创造新的文化，借鉴外来文化之后产生新的文化创造，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上甘肃曾经有着非常饱满旺盛玉帛的一种文化生态。这个生态呢，就可以让外来文化在我们这儿不受到排斥、不受到贬斥，那么在这儿完成它的本土化改造。那么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我们当时的文化相对弱小的话，它也会被外来文化所同化、所淹没。那么甘肃呢，不仅没有发生这种现象，而且我们是把外来文化做了一个改造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文化创造，就可以说明我们在历史上我们甘肃文化的这一份厚重，这一份旺盛，这一份玉帛。
0: 只有强大的自信、强大的文化自信，才能接受、包容、改造、并且继承、
1: 创造
0: 啊，包括了这个犍陀罗艺术的这种佛教的东渐，来到了麦积山石窟，也能体现出来这个犍陀罗艺术的这种。
1: 它实际上是佛教，因为它在最早是没有偶像雕塑的这种东西，一直到应该是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呢，把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带到了今天的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当时古代叫犍陀罗。那么当地的佛教的信众呢，就借鉴了希腊罗马的雕塑呢，来应用于
2: 偶像崇拜
1: 应用于佛教。那么当时最典型的呢，就是把罗马式的大络腮胡改成了东方式的印度式的巴比胡。那么到了甘肃之后，你无论从敦煌也罢，到特别是天地山石窟，我们为什么说天地山石窟是中国的石窟的鼻祖，它创造了一种凉州模式。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两个词汇就告诉我们，它已经是中国的了，是我们本土的了。
0: 本土的
1: 它又在佛教艺术的传承当中，它制定了许多 中国式的标准，
0: 嗯，
1: 中国式的法度和原则。
0: 嗯，我们说这个文物的保护啊，保护第一，传承优先，我们统

0: 筹天水麦积山，包括甘谷的大香山，包括仙人崖等等这些全域的石窟资源啊，我们怎么做好这个庚戌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呢？袁老师。
1: 刚才王老师已经说了，这是一个石窟走廊，有那么多的这个石窟和壁画等等这个佛教艺术，那么这么传承千年的这些洞窟和雕像以及这个壁画等等，有的就在这个露天，有的在洞窟之中，这个各个的地方的情况又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他们又都是这个不可再生的东西，所以保护绝对是个前提，否则咱们的这个祖先的这个文化遗产，咱们后代就见不到了，保护第一，这是毫无问题。那么更多的，咱们是为了传承它，它承载着咱们这个千年文化的这个精华。比如说咱们刚才讲的复兴文化，如果现在是咱们中华民族本源文化或文化创造的话，那这个在附着在这些石窟之中的这个佛教文化，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外来文化中国化的一个过程，是咱们中华文化开放性和创新性的一个体现。
0: 可以说创造性保护创新性发展嘛。其实天水同时坐拥这个西皇故里，包括始祖文化根脉，还有这个麦积山石窟，这个两大国家级的这种文化瑰宝，那如何系统的守护伏羲庙以及这个石窟群等等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存呢？韩老师。
2: 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9月10日视察伏羲庙的时候呢，就已经就伏羲庙这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怎么保护传承有很明确的指示。那么天水境内呢，除了有始祖文化，像伏羲文化历代绵延不绝这些文化遗存之外呢，还有刚刚提到的麦积山石窟啊、大象山石窟啊，可以说整个这个文化遗产呢，一个是时代上一直是连续不断的发展的，另外从空间分布来说呢，也是全域内啊都是非常的密集啊，很富集的这样一个区域。要传承好它，我觉得还是要首先要科技赋能。今天呢，我们拥有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具备的一些技术条件，比方说我们在文物本体的保护方面，在这方面呢，刚刚雍老师也提到，壁画呀、雕塑啊这些的保护方面，我们可以首先做数字化的工作。当然，这些工作现在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研究所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从伏羲文化的本体保护来说呢，在文物的这个全国文物普查这个大的背景下，对文物的这个保护啊，有一些呢，因为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呢，需要特定的气温、湿度这些的条件，现在我欣喜地看到这些方面呢也已经在做了。当然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啊，有一些像文物修复啊，文物修复这一块呢也是利用高科技，也是国家文物局和省里面的省文物局，省委宣传部对这些工作也非常重视。也是我见到过好几处，就是在天水的博物馆也有好多文物修复这方面的专业的工作人员，有团队在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我说从传承上来说呢，还是要活化啊，让博物馆里的这些文物啊能够活起来啊，让典籍里的这个文字也能活起来啊。总书记也有明确的指示。那么现在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运用这个 VR 啊，沉浸式的这些数字体验啊，文旅的这些项目的立项建设，把这些悠久厚重的丰富的天水地区的这些文化资源啊，能够走到千家万户。还有呢就是走到课堂，走到青年人当中去啊，也是足球需要从娃娃抓起，我觉得文物保护传承、文化的传承也需要从娃娃抓起。现在呢，在中小学、大学的课堂里面，现在立足天水的伏羲文化、石窟文化、

0: 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开的这些校本课程也有许多啊，在我所在的学校兰州城市学院呢，在这方面呢也做了一些工作啊。我想全省的高校，不光是天水这个地区，其他甚至全国的范围内，从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这方面呢，都要走这条路
1: 啊。其实刚说到文物的保护啊，眼下有两个很好的案例，一个是大明宫的这个遗址，用这种透明的巨型卡片给观众营造了一种这个复原图，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另外一个就是西夏王陵，
0: 是
1: 通过这种金属镂空还原了士兵的当年的那个英姿所以很多文物都是修旧如旧，很多文物都是在保护性的修复。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如何用科技赋能来活化利用好这些文物，传承好它们。
2: 刚才其实你举的那两个例子，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能够让观众，就是对文物的观赏者，他有一种非常近距离的沉浸式的去体验，就是说从我们过去的观看到整个的沉浸式的体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能够对观众产生一种体验感的，实际上就是用科技的一些手段。那么现在包括让它的活起来、动起来、立体化、可透视，这些手段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走到文物的深处，甚至感受到我们过去从肉眼不能够看到的一些东西的内在的肌理化的一些揭示，这就可能会从更多的方面勾起人们对这个文物的兴趣和继续探究它的这种深度探究它的一些兴趣，所以它的本身的知识含量也会随着科技的赋能，是让一个文物变得更加的丰富。那么还有一种科技赋能呢，就是依托这个文物，我们用现代的手段进行合理的演绎和再现。那么包括现在很多沉浸式的演出啊，什么依托这个东西，包括我就现在老在想，我们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如何依托伏羲文化，能不能展开新的文学创作。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有人在做，包括刘慈欣的三体，对吧，这都已经把这个形象推向，
1: 在三体里边也提到
2: 伏羲是个形象，他已经是一个科幻类的小说，但是他把这个形象应该说推向了世界，他得了法国的雨果文学奖。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可做的文章非常多，因为科技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能和无限的空间。
1: 是一方面，年轻人面对的是厚重的这种历史感的这种距离，面对文物的时候具备厚重的历史感，他感觉是有距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年轻人又对这个历史文物很感兴趣，包括伏羲功绩的这种大典，这种祭祀仪式能不能把这种祭祀仪式转化为全民可以参与、沉浸式的常态化的这种文旅的体验项目呢？韩老师，
0: 实际上我们中华民族啊，号称礼仪之邦，礼仪呢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祭天地、祭祖先、山川神灵啊，过去都有祭祀。但从今天来说呢，我们形成的这份礼制的传统啊，我们要活化利用的话，就是在伏羲祭典的举行的同时，其实现在多少年一直下来呢，也形成了一方面是官方的祭典，同时在民间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些活动实际上一方面是这个正式的祭典祭礼，另一方面呢也是全民参与的。所以仪式啊，作为祭典，作为仪式呢，它是我们这个民族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在仪式举行的同时呢，一方面我们追忆祖先的业绩，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追忆祖先业绩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形成一种向心力，在情感上形成一种共情，一种共同体意识啊，激发大家的这种自豪感和自信心，那么也就能够形成这个对这个文化的一种很自然而然的一种传承。
1: 其实说到伏羲的故事，我们说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伏羲故事啊，想问一下袁老师，在讲好伏羲故事这方面，我们去如何建构一个这样的上古神话，如何把神话给年轻人讲清楚，

0: 如何讲得津津有味呢？
1: 咱们在咱们的这个文献记载、民间传说之中，应该说伏羲女娲，他们本身就有许多为这个年轻人所喜欢的许多元素，比如说洪水故事，洪水故事，包括伏羲的出生，比如说这个他母亲华胥是踏了一个大脚印，有感而生，而且怀孕12年，这里面有许多这个故事，有许多悬疑，可以引起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兴趣，再比如说伏羲女娲兄妹成婚，怎么成婚的兄弟怎么能成婚？他们是跑到咱们的这个神山，就是昆仑山，然后呢两个人相向而行，有的说以烟为媒，有的是拱磨盘等等，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引起大家兴趣的元素太多了，再比如说他们两个成婚的时候，说是用树叶来把脸挡住，后面就演变成咱们的风俗里面有一个以扇遮面或盖头，这都是有渊源的，像类似的，包括他的各个发明创造，八卦怎么出来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对吧，风天地，风阴阳，风男女，世界的事物虽然这个千千万万，但是最终只有两个区别，天和地，比如人就是两种，男或女。
0: 好，此刻导播告诉我，伏羲公祭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将镜头切至主会场天水伏羲广场，让我们共同见证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时间交给公祭现场。
2: 请14届全国政协副主席、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主持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仪式。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天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天水伏羲庙隆重举行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此时此刻，在台湾同时举行祭祀伏羲典礼。首先，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先生宣布2026年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开始。

我宣布2026-05年恭祭中华人民始祖溥仪大典开始。

自时此刻，鼓声威武，钟磬悠扬。正在击响的这34通鼓声，对应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共34个省级行政区，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共济人文始祖的崇敬之情。九响钟鸣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最高礼数，让我们共同感悟伟大祖先一化开天、照其文明的创造精神，表达全体中华儿女对人文始祖伏羲创世功绩的崇高敬仰和无限尊崇。

第三项，请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先生恭读祭文。

为公元2026年6月21日，随辞丙午，时序夏至。华夏儿女恭聚西皇故里，以太脑。

朝之礼，雅乐之意，之基于中华人文始祖太昊赴西市，赐曰：陇山巍巍，渭水泱泱，西皇盛极，伟业昭彰，一发开天，红梦初朗，八卦神乐，文明始创，王谷余孽，寻处豢养，周时制陶，嫁娶有常，书旗记事，针砭除样，推定立法，用望农桑，以农及官，九部治疆，德夫四海，万古流芳，策润群苍，趁人文之始祖，功在华夏，立万代之纪纲。西皇后裔，开来继往，从德上礼，传承共襄，强国建设，大道康庄，民族复兴，龙脉永昌，旗正风清，从严治党，乡村振兴，五谷盈仓，深化改革，聚能远航，科创驱动，自立自强，新职赋能，产业向上，两山理念，生态优良，扩大内需，循环通畅，民生为首，福祉绵长，缓度抽统，民心所望，港澳繁荣，共荣共享，一带一路，有界万邦，四达倡议，中国气象，红头既定，事物新征程，乘风破浪，万众一心，中国式现代化，步履铿锵，弄远大地，世奏华响，领袖嘱托，把脉定向，感恩奋进，斗志激扬，绿色发展，提质增量，五强行动，纲举莫张，七敌建设，其实正当，追红仇日，绿色浮矿，善理枢纽，惨弱朝阳，山川秀美，竹牢屏障，战略通道，丝路交响，秦州儿女，意气轩昂，文化名城，古韵新装，区域中心，百业兴旺，龙马精神，共筑辉煌，群策群力，开创如意甘肃新局面，苦干实干，谱写福命兴隆新篇章，赫赫无阻，策会八方，佑我中华，国泰民康，礼乐齐备，走动心香，元辰司礼，互为上享。

西庙方向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毕。第五项，乐舞告祭。

水汤汤，时序夏至，共济西皇。八音合奏，钟磬齐鸣。三名手持高香的长者带领160名高举龙旗华盖的仪仗队，迈着沉稳的步伐，庄重虔诚地步入祭坛。他们以古朴真挚热切的情怀，表达了对五祖西皇的尊崇与敬仰。24名手持高香的舞者紧随其后，迎接着来自海内外寻根祭祖的华夏儿女，面向祖庙

开天，文明曙光，炼击华夏，照起炎黄。32名手捧八卦鼓的舞者，以武相得。

36名少女舞动水袖，聚合穿插，次第组合，表现了对伏羲氏的无限敬仰和深情追忆。伏羲画八卦，结王鼓，制嫁娶，造琴瑟，他建立的丰功伟绩像一座丰碑，矗立在中华大地上。

万民祭拜，告慰西还。尊祖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36名手捧贡品和稚语的少女，在3名长者的带领下，通过祭礼的形式，缅怀伏羲氏的伟大圣德。这是千年不变的技艺，是血浓于水的纽带情。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更续华夏千秋伟观，中华文明万世永续，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各族人民。

0: 现在向中华人民始祖伏羲敬献花篮。
1: 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伟。

请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敬献花。

请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赵世通敬献花篮。

请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代表甘肃陇原儿女敬献花篮。

0: 李成。
1: 请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敬献花篮。

0: 复利，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李成，
1: 请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敬献花篮。

0: 里程。
1: 请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赵世通敬献花篮。
0: 请整理束带。

0: 再鞠躬，三鞠躬。李成，
1: 请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代表甘肃陇原儿女敬献花篮。
0: 请一号站位嘉宾整理绶带。

0: 再鞠躬，三鞠躬，礼成。
1: 请世界旅游联盟主席、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张旭，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吉林省政协副主席郭乃硕，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振宇，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兴瑜，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代表国际组织、中央有关单位和兄弟省份敬献花篮。
0: 请第一站位嘉宾整理绶带。

0: 请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王瑞，甘肃省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林庆华敬献花篮。
1: 请第一站位嘉宾整理寿诞。

0: 请肃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李成，
1: 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嘉祥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姚志胜、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霍振环、台湾孔子协会创会理事长、台湾孔子学院院长、孔子第78代后人孔维勤、联合国非遗大师、两岸文化使者许伯仪、中华始祖伏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创会主席王小瑞、美国世界华人联合总会执行主席。

0: 邱鸿斌，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敬献花篮。
1: 请第一站位嘉宾整理寿诞。

0: 请肃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李成，
1: 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强、国际易学联合会名誉会长张其成、新中国首枚奥运金牌获得者徐海峰、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慧涛、中国一乡一品产业促进计划总干事张玉峰、陕西电子信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杨立军、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世斌，代表全国各界知名人士敬献花篮。
0: 请第一位站位嘉宾整理绶带。

0: 拜鞠躬，三鞠躬。李成，
1: 请中共天水市委书记杨金泉、中共天水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立江、天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贾义祥、天水市政协主席王燕、天水军分区政委姚宝林代表天水各界敬献花篮。
0: 请第一站位嘉宾整理绶带。

请肃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好，各位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的直播现场。我们刚刚共同见证了庄严而盛大的文化典礼2026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西皇故里天水古朴庄严的伏羲庙前，海内外中华儿女跨越山海，共同拜谒人文始祖，追思伏羲创世功绩。那整场盛典仪仗威严，礼乐铿锵，尤其是祭文啊，通篇采用了四言韵文，一韵到底，以古朴典雅的文字串联

0: 京文脉，凝聚民族情感。我不知道三位老师看完今年的功绩复习大典有什么样的感受，王老师？
1: 应该说，这个功绩大典呢，搞了这么多届之后呢，我们越来越成熟，它的程序性、它的礼仪性、它的仪式感，我觉得都会直击人心吧。
0: 嗯。
1: 那么今年的祭文呢，也体现了与时俱进。
0: 嗯。
1: 除了用四言韵文来讴歌伏羲的各项功德，更重要的呢是将一些时代的主题也融入到了其中，比如说十五规划，比如说这个五强行动，这些体现着陇原未来发展的一些重要的方略也都写进了这个祭文当中啊。
0: 嗯，
1: 这确实是与时俱进、古今一体、上下融通的一个非常有庄严肃穆的一场盛典。
0: 嗯，与时俱进。好，韩老师。
2: 啊，今年刚刚看了功绩大典啊，诚如邓波老师说的，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有新的东西、新的元素。最重要一点就是在弘扬落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关于文化传承赋能当下发展，在这方面呢，甘肃有实际的举措。
0: 嗯。
2: 你比方说提到了关于五强行动，五强行动呢，是省里面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传承方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在十五开端之年呢，还具体落实到了天水的发展。
0: 嗯，
2: 就是在借助古老的智慧凝聚人心，凝聚起磅礴的推动发展的力量。在这方面，天水呢是区域中心城市啊，建设这么一个目标。那么其实也是落实五强行动当中的一个方面。还有最让人耳目一新的就是在今年这个祭文当中啊，还特别提到了这个实际上涉及到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文化赋能甘肃的发展。因为甘肃呢是一个文化资源特别富集的一个地方，如何通过文化赋能经济，让区域内实实在在的能够借助文化资源把它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0: 嗯，
2: 总书记提出人文经济这个概念。
0: 嗯，
2: 那么在甘肃来说呢，有特别得天独厚的这方面的条件，可以做好这些。
0: 嗯，可以说是五强行动和上古智慧相互印证，双向奔赴。
3: 是的。
0: 那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祭文呢，可以说用寥寥几百字把咱们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凝聚的这个祭文之中，同时呢，它又鼓舞人心，对咱们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对咱们甘肃的发展、天水的发展，都做了浓眉重彩的这个描述。所以特别是咱们甘肃最近“十四五”以来发展很快，有许多这个亮点。在祭文里面还讲到了七祭的建设，等等。那么从这个大典的仪式来说，我觉得就是庄重神圣。每参加一次这样一个祭典，就是对我们心灵的一个净化。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这个祭典呢，汲取了力量来再出发，为我们美好的明天呢，增强这个信心和力量。
0: 有太牢之礼，同时又有对未来的畅想和规划。其实更令人动容的是啊，今年也是海峡两岸第13次异地同时共祭伏羲。那无论身在何方，那份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通过这场大典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石窟镌刻丝路千年印记，山河承载华夏万家乡愁。我们始终坚守文物保护的初心，深耕文脉传承使命，创新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甘肃正依托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生态宜居优美、百姓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山水藏诗意，文脉润天水，一眼陇原锦绣，千年华夏

0: 根魂，石窟镌刻千年历史，山水承载万家乡愁，以记为媒，汇聚四海门脉，以缕兴业带动万家名声，守护石窟传世瑰宝，传承丝路文明脉络，讲好新时代甘肃故事，追寻文明根脉，不忘来世之路，畅游陇原山水，丰盈当下生活。寻常巷陌，烟火升腾，伏羲的智慧从风尘与史册变为浸润在陇原百姓衣食住行的生活当中，岁时节令当中，走进这滚烫的人间烟火，看始祖遗风如何在千年的传承中活色生香，生生不息。那接下来通过短片走进这方市井烟火。
1: 刮刮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饼。
2: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3: 桥凳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2: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3: 小勇，哎，他马上就收拾了，再要把球上卸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2: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4: 伏羲呀，死在天水。
2: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2: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

道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记得。

0: 好的，短片将镜头对准天水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从特色美食，包括现代林果农业、航天育种、传统酌情技艺四个生活化的视角，具象展现了伏羲文化、大地湾史前农耕文明跨越数千年，持续滋养当代天水百姓，以人间烟火诠释始祖福泽绵延不绝的时代内涵。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对话三位嘉宾，从农耕文明、黄河文化、文物活化等等多角度展开探讨。刚刚在短片中啊，我们看到了天水的特色美食呱呱，其实源头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大地湾先民驯化鼠的农耕文明。那其实说到农耕文明，那就离不开黄河文化以及伏羲文化。那农耕文明应该是生存的根基，黄河文化就是母亲的怀抱，而伏羲文化就是精神的火种。那总书记说要把母亲河要保护好，那黄河文化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继承这个先贤的先圣的遗志，继续做好人与这条大河的和和共生呢？王老师，
1: 因为这块土地呢，可以说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息息相关。这个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可以追溯到6万年前，
0: 六万年前
1: 大地湾就有着我们先民的活动。那么到了大地湾呢，实际上已经有了非常发达的一种原始文明。那么在大地湾文化当中创造的很多理念，比如说中轴线的这种建筑格局的这种选择，一直影响到了我们后世。那么北京的中轴线大家也都知道，已经是联合国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0: 世界文化遗产
1: 实际上是这种概念在那个时代呢就已经产生，它也在影响着我们的后世。那么这一块土地更重要的，它还是黄河的流域的上游的渭河流域的一个中心地带。那么在这块土地上呢，我们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形态的国家秦国的发祥地就在这里。那么从制度文化的角度讲，他所推行的比如说书同文、车同轨，到我们今天仍然在沿用的这个郡县制，都是在那个时代在这块土地上得以发生、得以形成它的雏形，并被后世所沿用的一种古人智慧的结晶。那么在农业生产的过程当中，对一些农作物的驯化和成为一种我们重要的食物来源的构成，那么这应该说几千年来一直延续到今天。天水的这些特色美食也正是基于先民的那些驯化，一直到今天呢逐步的发展，并且形成了它的特色。那么这些来源于农耕生活的许多文化的这个基因呢，植入到这块土地的人民当中呢，也培育了天水人的一些独特的性格的禀赋。那么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天水人的那些性格，天水人的在这个市井烟火当中所展现中他们生活的那些状态，也就是为这块土地增添了很多，就是刚才说的活色生香的色彩。所以我就觉得这块土地从历史走来，他们在先民的创造当中和在先民创造所创造的这些财富的延续和传承当中，赋予了这块土地非常优秀的一种品格。
0: 可以说今人不见古人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从黄河文化到上古先民的这种农耕的智慧啊，想问一下雍老师，上古的这种农耕智慧对于当下特色农业包括林果产业的高质

0: 质量发展有没有什么指导价值？
1: 作为咱们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他的许多发明创造，开创了我们的这个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那么咱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就是从伏羲那儿陡然发祥。同样，在伏羲的发明创造中，八卦它首先是认识天地自然的一个结果，同时它还创制历法。那么有了这样一些东西，它就带领人这个族民了，可以顺天时、尽地利，发展农业、发展渔猎，那么天水这个地方。作为伏羲故里，它绝非是偶然，而是有必然。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在咱们中国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的交界处，又是农牧过渡带，既可以发展农业，也可以发展畜牧。那距今4600年到4200年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在西山坪遗址里面就出土了8种农作物，有这个黍、粟、水稻、小麦、燕麦、青稞、大豆和荞麦。所以人们把说咱们这个地方啊，天水就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的一个基地，而小麦呢是西亚居民的驯化的这个作物，也就是在4000年前中亚这个东亚和西亚之间，也就是东西方之间已经有了这个文化交流。那么同样这样一块土地，在今天来讲，它咱们面前的这个樱桃，在全国各地都有。为什么天水的这么有名呢？就是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气候、土壤、水分恰到好处，所以它就成了樱桃之中的极品。
0: 还有花牛苹
1: 果，还有咱们这个花牛苹果，
0: 又大又红，
1: 又大又红，味道非常好。这就是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人杰地灵，钟灵毓秀。
0: 这是天水的花牛苹果，是写进总书记的新年贺词的。其实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啊，在三阳川，天水西部航天育种基地啊，经过25载的这种深耕，也培育了62个航天农作物的新品种，建成了全国独有的航天育种的这个种质资源库。那其实我想问一下韩老师，那如何理解这场千年农耕文脉与现代航天科技的这种双向奔赴呢？
2: 伏羲呢，我认为他是第一个抬头看天的人。抬头看天呢，是说他是农业民族嘛，是汉作农业。刚才雍老师也讲到，有这个悠久的传统。他看天呢，是为了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那么天水现在有航天育种基地啊，可以说也是。接续到几千年以上，可以说实现了伏羲氏啊，或者伏羲部族，伏羲的那个伟大的梦想，就是厚生爱民啊，通过发展农业呢，丰富人们的食谱啊。考古学上讲说，大地湾，包括刚才雍老师提到的马家窑遗址出土的这些作物的种碳化的种子，也表明啊，就是当时在那个时代呢，伏羲实际上他的一大贡献就是，把民以食为天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就是把食谱有广谱化了，这是当时来说是特别大的贡献。我们今天呢，能够看到育种基地呢，把作物的种子带到太空里，通过基因的编辑啊，通过这个太空的育种基地的一些这个高科技的一些手段啊，使得作物呢能够更加的能够耐病虫害啊，防病虫害。这另外呢，就是像作物的这个个头啊，或者它的品质啊，都会有特别大的提升。那这样实际上是用航天技术和育种技术，实现了在几千年以前伏羲时代想通过这个食物的广谱化啊，作物的栽培，让它能够年年丰收，达到厚生爱民这样一个目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理想。
0: 不仅实现了后生爱民，更实现了天人合一啊！亲爱的朋友们，一片考古遗址见证了一段文明起源，一位人。

0: 人先贤铸就了一脉民族风骨，一方地域文化绵延千年精神文脉，甘肃以考古实证文明连续性，以悉心守护更续民族根脉，以先贤精神凝聚发展合力，让璀璨史前文化厚重陇右人文风骨，成为全省155高质量发展文化强省建设最坚实最厚重的底色。陇山铸民族精魂，渭水育华夏英豪，一脉文脉传承千载，一身先贤风骨映照千秋，西皇先贤风骨永不褪色，陇原千年文脉永续流传，承上古人文璀璨之光，继陇原大地赤诚风骨，以文脉铸发展之魂，以精神聚奋进之力，以实干赴山河之约，岁月留存先贤功德，精神滋养后世来人，文脉不绝，风骨长存。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前方记者再次走进伏羲庙，通过不同的视角，我们追寻根脉。
1: 杨老师你好，感谢接受我们的专访。那随着2026年的天水公祭伏羲大典的到来，又有越来越多的网友通过我们的画面认识到你的故事，先请您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叫杨昭迪，是天水伏羲庙的讲解员。那我不光是承担讲解工作，还有我们正常的支教活动，以及研学活动，以及六庆活动，就是旨在宣扬我们地域文化和伏羲文化嘛。这个岗位上我今年是第10年时间。
1: 上一次我们的采访，其实您就提到了这位老兵，而在我们得到的网友的反馈里，很多人也非常的感兴趣，您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见到了这位老兵，跟我们回忆一下好不好？
2: 时间是2024年的上半年，应该是清明节之后五一之前的一个早上，我是早班，刚好到我讲解嘛，我出来一看是一个人，看年纪比较大嘛，其实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就问了他，我说您从哪来，他说我从台湾来的。那一刻其实心里面有一点震，因为这么大年纪又是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嘛。他就说我是第一次来到天水，他说也是再一次回到大陆。我就懂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想到来天水，他说我来天水就一个目的，就来伏羲庙。我说为什么，他说中国人说叶落归根，讲这个根与魂。还那一刻我真的内心哎呀就五味杂陈。
1: 在整体的参观浏览中，它停留时间最长的是在哪个区域，您还记得吗？
2: 是在我们大殿，就是在圣像跟前。
1: 对，
2: 他驻足良久。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沉思，或者是在他在思考。我觉得这个像一个时空对话。伏羲跟他，他看着伏羲，伏羲看着他，我在旁边又看着他。所以我觉得那天那个讲解，我给他讲的只是地域文化、伏羲文化，
1: 对，
2: 他带给我的更震撼。我觉得值得我去深思。给他讲解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反思，我在就是复盘，我觉得这个我的这个工作应该如何更好的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这些游客当中。就是你不能把它讲得很高大上，讲一些很学术的一些词语词汇，其实就是跟他一样跟魂。
1: 对
2: 对，因为两岸其实两岸都是中华儿女嘛，我们的文化是一样的，我们长一样的脸，说一样的话，
1: 对，
2: 这其实是最重要的。我经常会说，我说伏羲创造的这些历史功绩，从我们的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是完全涵盖到的，它包含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2024年9月10号，祖师来到了伏羲庙视察，他讲到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立后人，不断增强你的自豪感和自信心。55个字里边最让我动容的就是祖先二字。其实我们讲到文化自信、文化强国，什么是基础呀？文化肯定嘛。那么祖师就说伏羲是祖先，是祖宗，这是文化的认可呀，是不是？所以说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认可，只有认可它，我们才能走进它，了解它，去弘扬它。
0: 朋友们，在刚短

0: 片里提到的那位老人啊，已经是92岁了。他一个人从台湾飞到天水，走进了伏羲庙，在始祖像前久久伫立。他没有带家人，也没有结伴而行，就是一个人。92岁，其实这个年纪，很多人连出趟家门都特别困难，他却跨越了整个海峡。他就说，他想来看看伏羲，想找到根。他选择了天水，选择了伏羲庙，因为在他的认知里，伏羲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始祖。到了伏羲庙，就回到了所有中国人共同的老家。他让我们看到真切的台湾海峡，再宽宽不过一个老兵回家的执念，那时间再久也久不过血脉里流淌的这种根系。刚提到他找到根了，我想问一下勇老师，究竟这个根是什么？
1: 万物有所生，独只属其根。慎终追远，祖先信仰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所以从伏羲8000年前到咱们今天，咱们中华文化连绵不绝，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从伏羲开创文化、开创文明以来，都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不忘来路。我们只有从我们文化的源头、民族的源头，顺着它的那个源头追溯它的这个力量，从而来促进我们走得更好。
0: 不要忘记来时的路，不要走得太快，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1: 对，
0: 其实在这个现代性席卷全球的今天啊，一场古老的这种祭祀为什么能够持续40年且热度不减呢？韩老师，
2: 祭奠伏羲啊，诚如刚才勇老师所说，就是慎终追远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之所以热度不减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走到今天，我们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伟业，一定总书记讲一定要回望我们的文化。而伏羲文化呢，又是属于始祖文化。我们在这个祭奠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是找到了根，找到了文化的魂，有一种这个深深的民族自豪感。在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参与者能够在参与过程当中感受到那种礼仪的庄严，肃穆。心灵上得到净化，情感上呢也有一种认同，社会交往啊，神圣场域下的一种社会交往。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活动呢，也是可以说刚才提到，就是除了认同之外呢，我们也是对未来啊更有信心。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呢，源远流长，它从古一直发展到今天，总书记讲有这个连续性嘛，接续发展。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在参加祭典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很自然的过程当中回答了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啊，这个终极之问啊。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我想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面临这个现代化的这种诸多的给个体造成的这种精神上的困扰，这种焦虑，那么通过这个祭典呢，我们也释放了这种焦虑啊，提升了文化自信，使我们的心灵更加和谐。因为伏羲的智慧、伏羲创造、伏羲文化当中蕴含的这种身心和谐、天人合一、和的这些智慧啊，也能帮助我们在现代社会当中的人摆脱那些我们现在讲工作节奏非常快、生活节奏也很快，带来的这种人际关系的焦虑，或者是工作当中所谓的卷啊。我们参加完祭典之后呢，我们就很轻松的去投入到日常的工作当中去了。
0: 之所以热度不减，就像您说的，是一种民族的认同，是一种文化的自信，是心里的那份踏实，是找到天水这方的乡愁。其实在官方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背景下，伏羲文化怎么样通过创造性的这种转化介入了当代的生活，这个问题想

0: 请王老师解答一下。
1: 我们过去老说一句话，就是无论走多远都要回到故乡。那么故乡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第一个呢可能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故乡，我的家在哪里。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超越了地理空间的我们心灵的故乡，
0: 心灵的故乡，
1: 情感的故乡，精神的故乡。那么伏羲呢，作为人文初祖、人文始祖，那么他确实具备了精神的、心灵的、情感的，我们的一个栖息地，也是我们的另一个故乡。那么我们作为在中国生活的一个社会人，我们的身上其实流淌着和寄予着很多伏羲文化的基因，比如说我们顺天时、重人伦、敬农事，这些自觉不自觉都体现在我们日常行为当中的这些伏羲文化的这种基因呢，也是我们作为华夏子孙的一个重要的一种标识。那么在今天来讲呢，我觉得伏羲文化，我说刚才就说，我说它有非常大的内涵，又为我们提供着许许多多的可能，也是我们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一个重要的依托。有的时候甚至是我们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在这里头呢，伏羲文化的转化，那么我就说，包括我们从我的本行来讲，文艺创作的角度讲，它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素材的来源，也提供了很多主题提炼的方向。那么同时呢，在伏羲所孕育的精神层面呢，又为我们这个华夏儿女的心灵的塑造、精神品格的塑造也提供着重要的参照。所以我就觉得立足这样一个原点，我们有许多的探索、发现和创造的空间。它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呢，可以让我们永远的汲取下去。那么我们身上流淌的这些血液当中所蕴含的这些东西，跟时代相结合，也必然会迸发出新的火花，能够出现新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造。用这些东西能够既照亮我们来时的路，也可能能照亮我们未来的征程。
0: 立足原点，积蓄力量。其实再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啊，功绩伏羲大典为什么能持续近40年且历久弥新？其实2026年功绩伏羲大典也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它既保留了太牢之礼、乐舞告祭等传统的要素，以此坚守同根同祖的底线，又拥抱了像 VR 的技术、今天的5G 的现代化的这种直播的手段，以此融入了我们当代的生活。那审视这场盛典啊，看到的不仅是天水的仪式，国家通过仪典确认根脉，两岸通过故祭寻求这种共识，地方通过节庆谋求发展，个体在终生中确认自身作为中华儿女的身份坐标，这四重逻辑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种文化的闭环。那或许正是何以中国的时代回音，一个古老的民族正通过不断的自我叙述与媒介革新走向复兴。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给我们深度解读与精彩分享。亲爱的朋友们，2026丙午年功绩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全媒体直播特别节目到此已接近尾声了。夏至寻根，我们溯源移化开天的文明起点；陇源寻脉，我们读懂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人间寻暖，我们看见文脉滋养万家烟火。从天文哲思、大地文脉到市井民生，伏羲文化早已融入甘肃发展、民族复兴的每一步征程。那再次感谢中央及省内外各大媒体、全网直播平台的同步支持，感谢屏幕前的每一位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守候与相伴。愿西皇文脉绵延不绝，愿华夏儿女同心同源，愿陇源大地繁荣兴盛。亲爱的朋友们，2026丙午年功绩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电视播直播到此圆满结束，再见。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千百年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这一天，是中国人历法中的夏至，是我们所说的二十四节气中的重要一个。伏羲就是夏至的最早确立者，这是对太阳

0: 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也是古人智慧的体现。夏至意味着庄稼迎来生长的黄金时期，是四时八节中的重要节令，一直陪随着中国人的农耕生活。这几粒黍种出土自天水大地湾遗址，它表明生活在这里的先民早在7800多年前就驯化了野生黍，拉开了中国北方原始汉作农业的序幕。孔子因此称黍为五谷之长。和这些黍种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彩陶，它们最早是用来盛放驯化后的作物，或者用来煮熟这些作物。同时，这些纹饰与图案也寄托着那时先民的审美或愿望。向西赋能出了桃河流域的马家窑彩陶，向东和半坡彩陶交相辉映，再往东就是灿烂的仰韶文化。一件件彩陶见证了沿着渭河流域展开的原始农业途径。这件人头形细口彩陶瓶出土于大地湾，是彩陶上最早出现的，也是距离伏羲生活年代最近的女性形象。这泥鱼纹彩陶瓶出土地距离大地湾仅仅几十公里，它上面的图案被专家们认为是最早的中华龙图腾的雏形。时序流转，夏至如约而来。如今天水在夏至如期举办公祭伏羲大典，这不仅是承续绵延千年的传统习俗，也是对伏羲创制夏至这一智慧的致敬，更是对华夏文明原点的追认。在天水，这一古老的仪式融合着时代节拍，已深深融进这片土地，传递着华夏儿女的共同礼赞，人文始祖，大哉伏羲。
1: 杨老师你好，感谢接受我们的专访。那随着2026年的天水公祭伏羲大典的到来，又有越来越多的网友通过我们的画面认识到你的故事，先请您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叫杨昭迪，是天水伏羲庙的讲解员。那我不光是承担讲解工作，还有我们正常的支教活动，以及研学活动，以及六庆活动，就是旨在宣扬我们地域文化和伏羲文化嘛。这个岗位上我今年是第10年时间。
1: 上一次我们的采访其实您就提到了这位老兵，而在我们得到的网友的反馈里，很多人也非常的感兴趣，您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见到了这位老兵，跟我们回忆一下好不好？
2: 时间是2024年的上半年，应该是清明节之后五一之前的一个早上，不是早班，刚好到我讲解嘛，我出来一看是一个人，看年纪比较大嘛，其实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就问了他，我说您从哪来，他说我从台湾来的。那一刻其实心里面有一点震，因为这么大年纪又是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嘛。他就说我是第一次来到天水，他说也是再一次回到大陆。我就懂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想到来天水，他说我来天水就一个目的，就来伏羲庙。我说为什么，他说中国人说叶落归根，讲这个根与魂。还那一刻我真的内心哎呀就五味杂陈。
1: 在整体的参观浏览中，它停留时间最长的是在哪个区域，您还记得吗？
2: 是在我们大殿，就是在圣像跟前。
1: 对，
2: 他驻足良久，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沉思，或者是在他在思考。我觉得这个像一个时空对话，伏羲跟他，他看着伏羲，伏羲看着他，我在旁边又看着他，所以我觉得那天那个讲解，我给他讲的，只是地域文化伏羲。

0: 话，
1: 对，
0: 它带给我的更震撼。嗯，我觉得值得我去深思。给他讲解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反思，嗯，我在就是复盘，我觉得这个我的这个工作应该如何更好的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这些游客当中。嗯，就是你不能把它讲得很高大上，讲一些很学术的一些词语词汇。嗯，其实就是跟他一样，跟混。
1: 对
0: 对，因为两岸其实两岸都是中华儿女嘛。嗯，我们的文化是一样的，我们长一样的脸，说一样的话。
1: 对，
0: 这只是最重要的。我经常会说，我说伏羲创造的这些历史功绩，从我们的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是完全涵盖到的。嗯，它包含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嗯，2024年9月10号，祖师来到了伏羲庙视察，他讲到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立后人，不断增强你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嗯，55个字里边最让我动容的就是祖先二字。嗯，其实我们讲到文化自信、文化强国，什么是基础呀？文化肯定嘛。嗯，那么祖师就说伏羲是祖先，是祖宗，这是文化的认可呀，是不是？所以说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认可，只有认可它，我们才能走进它，了解它，去弘扬它。
2: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3: 八卦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油条、面面皮夹饼。
4: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

0: 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1: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0: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1: 叫云，哎，咱马上就收吃了，这要不穷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0: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啥、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叫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从采摘到寄递，田间地头便捷服务。
1: 现在快递进村了，我们只负责把最好的产品交到快递员手中，然后通过快递员把我们这些产品运输到全国各地。
0: 小小樱桃变身富民大产业，邮政快递助力甘味飘香全国。
2: 樱桃啥地方好吃？就是天水的好吃，把这个香甜的名片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
0: 天水如何以路网为脉，以快递为翼，让鲜果出山，农户增收。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我是韩军，欢迎大家的收看。一颗樱桃承载着天水的自然馈赠，一份快递连接着产地与餐桌，从枝头到舌尖，从田间到全国，一颗天水大樱桃跨越千里依旧新鲜。而当快递遇上鲜果，当路网连通城乡，天水用一张高效便捷的寄递物流网，让小樱桃变成了大产业，让果农鼓起了钱袋子，让甘味果香飘向了全国。
0: 温润的气候，绵长的光照，丰沛的雨露滋养，一场时间与温度的精妙调和，让北纬34度世界优质水果黄金产一带酝酿出独有的清甜，微风里都飘散着浓郁果香，独一无二的生态沃土造就了果肉饱满、汁水充盈的优质樱桃，也撑起了果农踏实安稳的日子。历经四季的沉淀滋养，跨越千里路途奔赴，只为将这份纯粹天然的本味送到每一位翘首以盼的食客手中。一份跨越千里的生鲜快递，一箱带着故土芬芳的天水大樱桃，从西环故里的枝头到都市家中的餐桌，这条路不远千里，却鲜达如初。一颗小樱桃串联起乡愁与团圆，一条物流线连接着田间与万家。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水市秦州区玉泉镇烟铺村的樱桃种植基地，这里是天水大樱桃的核心产区。每到丰收季啊，漫山遍野的樱桃是红透枝头，采摘、打包、揽收交织在一起，一派丰收的景象。在这里，各大快递企业直接是把服务点都设在了果园里、田埂边，果农们不用再拉到市场，足不出园就能够完成打包寄递。新鲜的樱桃从枝头直接上车，真正实现了现摘现寄，新鲜直达。
1: 快递不进村，我们得挑，挑完以后还得去市场，时间都浪费在路上。说现在快递进村了，我们只负责把最好的这产品交到快递员手中，然后通过快递员把我们这些产品运输到全国各地。
4: 我们合作社有自己的基地的同时呢，因为这几年市场需求量比较大，我给他们的价格会高于市场价。
5: 深入田间地头，在农户果园里驻点，帮助果农采摘打包，邮政 EMS 全程冷链运输，助力天水大樱桃销往全国。
3: 告别果园，我现在来到了天水规模最大、交易量最高的樱桃集散地——秦州区烟铺大樱桃市场。这里辐射玉泉镇、中梁镇、麦积区、石佛镇等多个产区，日均交易量可以达到40万斤，是天水樱桃外销的核心枢纽。那今年邮政、顺丰、京东等快递企业是全线入驻，在市场设立固定的揽收点，实现交易、打包、寄递一站式完成，彻底打通鲜果出山最初一公里。
0: 走进市场，果香扑鼻，人声鼎沸。作为天水大樱桃产业的第一门户，烟铺樱桃市场不仅是果农销售的主阵地，更是快递服务下沉、助力农产品上行的重要节点。从零散售卖到集中交易，从人工搬运到专业寄递，市场的升级迭代正是天水樱桃产业迈向标准化、品牌化的生动缩影。
6: 解决最后一公里，快递员呢立马揽收，进入到这个就是说冷链运输、航空运输的过程，让客户呢第一时间呢收到我们最新鲜、最优质的樱桃。
0: 市场规范有序，产品品质可控，物流高效快捷，三者叠加，让天水大樱桃的品

0: 口碑越嚼越响，也让远道而来的客商愿意来，留得住，卖得好。
1: 我是重庆过来，我在天水至少十年往上了，反正每天的货的我的量的话是两吨至三吨，昨天就三吨多，今天下午发车凌晨就到了，就是十二个小时，最多十二个小时。
2: 应季的天水大樱桃呢比较娇贵，那至于它的时效性和保鲜性要求也很高，所以怎么运输，怎么能够安全且这个新鲜的送到客户的手中呢，打包环节非常的重要。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运输在打包过程当中都有怎样的流程吗？
3: 可以。今天我们集团公司呢对这种包装呢做了集采，这个包装呢它就要高温预热以后对这个保温效果更加明显，然后我们在这个装这个樱桃的时候呢，在里面铺上吸水纸以后更能够锁鲜
2: 锁鲜
3: 保温，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公司重新定制的这个冷媒以后呢会，
2: 这是冰袋对不对？
3: 对，这个冰袋我们经过这种吸水纸的包装以后，它会不会对这个水果造成一定的损伤。
4: 今年整个的话，从我们从甘肃啊这些调了我们所有的这些人员，就是将近现在投入了将近600多号人员，
2: 600多，
4: 对，整个保证我们整个樱桃能够快速的就是集摘集装，然后呢快速的发出去。
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樱桃，如果客户今天下单是西安的，明天就可以到了，
4: 明天早上就到了，
2: 明天早上就到了。
4: 是
2: 那如果是早上下单呢？
4: 早上下单的话像西安当天能够打，像兰州的话也是当早上的话到下午就已经能送到，让客户能够就是从枝头摘完就能够到下午就能够到尝到那个鲜味。
0: 快递企业深度对接抖音、快手、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把直播间搬到果园市场内外，消费者线上下单，果农现场采摘，快递当场发运，全链路无缝衔接，既提升销量又保障新鲜。
5: 我们像昨天的话销售额达到了67000，订单达到了700家，从就是不出自己家门，从我们邮政的直播间销售出去，然后也是让他们一年的辛苦有一个收获。樱桃啥地方好吃，就是天水的好吃，把这个香甜的名片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
2: 高效寄递的背后是天水日益完善的陆铁空立体交通网络和寄递物流体系，而作为甘肃的东南门户，天水独特的区位优势为鲜果快运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0: 从高速公路到高铁专列，从航空货运到智能分拣，从田间遇冷到全程冷链，天水用一张覆盖全域、衔接高效、保障有力的交通物流网，让小樱桃搭上快车，走向全国大市场。
2: 产业兴旺离不开政策引导和行业规范，天水市邮政管理局呢以政策为引领，以服务为抓手，通过行政力量推动快递进村全覆盖，利用多元化的物流组合模式降低农村物流成本，推动快递加特色农产品模式高质量发展。
6: 我们积极推动农村快递基础设施纳入市县民生实事，一体布局，一体推进。我们联合多部门发力，推广快递加模式，让快递行业更好服务农业、农村、农民。
2: 从春末樱桃到夏季的蜜桃，从秋季的苹果再到冬季的特色干货，天水邮政快递业持续发力，以立体路网为依托，用心服务特色农业，形成了一季一品，品品热销。
0: 截至2026年6月13日，天水全市邮政快递企业累计收集樱桃包裹121.4万件，总重量7284吨。樱桃、花牛、苹果、秦安水蜜桃、甘谷辣椒等特色农产品通过快递渠道持续上行，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2: 从一颗樱桃的新鲜直达到遍布全国的甘味飘香，从田间地头的忙碌到一个产业的蓬勃兴起，从路网建设的坚实支撑到快递服务的创新升级，天水用实践证明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我们下期再见。
7: 希望自己生活过、放牧过的地方都能出现在电影里。
8: 我争取说服他。

0: 欣赏，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

0: 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吧？
1: 嗯，
0: 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2: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0: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快去。
2: 嗯。
3: 给他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0: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3: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0: 当然有啊。
3: 嗯，是什么？
0: 生孩子。进来。
4: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0: 什么人？
4: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5: 雄马南江路
4: 和两市的红帮五余山主高世宝。
0: 高世宝？
4: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0: 嗯，高世宝我知道。按青红帮的辈分来说，吴玉山相当于青帮大字辈，比我的老头子金九龄还高着一辈呢。
4: 是啊。
0: 他来做什么？
4: 嗯，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不像是来找事儿的，只说想和你见见面，交个朋友。
0: 好吧，请他们到。

0: 是。
1: 你真了不起，要见你的都是滨海的流氓大亨啊。
2: 哼，也许我长得像他们的亲人吧。
1: 好了，快去吧。

0: 这位就是我大哥。嗯，
1: 这位想必就是燕双鹰燕老弟了。
2: 正是，阁下是武夷山高大哥吧？
1: 嗯，不敢，正是在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李先生。
2: 李先生，
3: 燕大哥，
2: 不知二位大驾光临，未及远迎，实在是失礼。高大哥是青红帮的前辈大哥，按辈分，我应该尊称老太爷的。然自救国会解散后，青红帮也已分家。承蒙高大哥刚刚以兄弟之礼相见，小弟不才，便寻礼了。
1: 哎，燕老弟太客气了，你我是忘年之交，当然要兄弟相称。嗯啊，燕老弟，现在外面都把你传神了，说你有三头六臂啊。啊，愚兄今日是特地来会一会你这位少年英雄的。嗯，
2: 高大哥言重了。
1: 嗯，严老弟，愚兄有几句话想你老弟单独讲一讲。
2: 你们去吧。
3: 嗯，
2: 请吧。
3: 嗯，
2: 高大哥有什么话请讲。
1: 明人不说暗话，愚兄就开门见山了。听说老弟正在与光复社开战。
2: 高大哥的耳朵可真灵啊，不错。
1: 不瞒老弟，我二人今日到此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2: 你们两位不会是要替陈公鹏做说客吧？
1: 当然不是。陈公鹏这个人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他的手下窦马、姚千树、苏鹏这些人更是穷凶极恶。不光如此，这个光复社是专门吃独食，有了利益从不让江湖上的弟兄们分享，我们对他早已是深恶痛绝。
2: 不瞒二位，这一次若不是陈公鹏的手下欺人太甚，小弟也不会与他开战。
1: 今天我和李兄前来，就是想与老弟携手共同对付陈公鹏。
2: 哦，高大哥也要
1: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愚兄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把底交给老弟，看一看咱们怎么个合作法。老弟，四海鸿门会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
2: 这没听说过。
1: 我今天告诉老弟的可都是绝密。
2: 高大哥如果不方便不说也罢。
1: 哎，你我虽是初次见面，却是肝胆相照，愚兄绝对信任老弟。四海鸿门会是由红帮兄弟组成的秘密组织，首领便是这位李兄。啊，老弟可能并不认识他，但提起他的名字却并不陌生。
4: 这位就是原滨海市警察厅厅长李康。
2: 哦，这可真是久闻大名啊。李兄失敬。
3: 不敢不敢，我与老高是多年莫逆，
4: 鸿门会的事体他也是当家人。
2: 哦，刚刚高大哥说到要与我合作，

0: 正事。
1: 不知怎么个合作法？
0: 老弟可能有所不知啊，我们对陈工鹏早已十分不满，
2: 但碍于同是帮会兄弟，
0: 又不能公然翻脸，因此我与李兄决定倾尽全力在暗中支持你与陈工鹏开战。
1: 高大哥，这是
0: 这就算是见面礼吧，请叶老弟一定收下。

0: 高大哥，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当着明人不说暗话，二位如此破费支持我燕双鹰，小弟在这里谢过。不过友情归友情，生意归生意，不知二位花这么多的钱想要得到什么。
1: 好，燕老弟果然是个爽快人，既然把话挑明，宇兄也就不藏着了。听说燕老弟手中有一块假钞模板，
0: 正是
1: 事成之后，老弟将这块模板交给于兄。
0: 好，原来是为了这个。
1: 老弟觉得怎么样？
0: 高大哥可能也知道，陈工鹏最赚钱的生意便是操纵了滨海的银元黑市和假钞。
1: 不错，
0: 银元生意必须要由专搞投机生意的高手操作，我们插不进手去，可假钞却是谁都能做的。我看过那块模板，是新版的1000元人民币。你想一想，只要建起了印钞厂，那可真是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啊。
1: 看起来老弟也有这个意思啊。
0: 至于这块模板今后能够为我赚来多少钞票，我倒并没有想得太多，可现在它却关乎着小弟和手下弟兄的身家性命。陈工鹏之所以不敢动我，就是投鼠忌器，害怕将我逼急了我会将那块模板交到共产党的手里。刚刚两位谈到合作，小弟倒想多说两句。既然是合作，双方就要拿出诚意来。至于其他的，还是等打败陈工鹏之后再说。你们的意思呢？
1: 当然，当然。
0: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1: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
0: 哦。
1: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陈工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
2: 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1: 老弟，我答应你，只要你截下这批烟土，余兄照价全收。
0: 好，一言为定。

0: 这里看看高士宝。
1: 立刻向老总报告。哎，行，正是做什么？怕敌人不认识我们。哼，自有用处。好了，我们走吧。看起来。
0: 这个燕双鹰不好对付啊！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握着假钞模板是奇货可居。其实他不明白，我们与陈工鹏合作同样可以灭掉他。我相信，为了除掉燕双鹰，陈工鹏一定愿意付出代价的。
1: 嗯，有道理。
0: 刚刚我之所以拉着你在车前停了一会儿，知道是为什么吗？ 那是在给陈工鹏传信。传信？嗯，以我对陈工鹏的了解，他必定会派人昼夜监视小毒会歌舞厅。刚刚我就是要让他的手下亲眼看到礼物。这些人一定会向陈工鹏报告。你想一想，当陈工鹏知道我们与燕双鹰暗中见面，他会怎么样？
1: 一定会非常紧张，
0: 不是害怕，非常害怕。这样一来，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燕双鹰和光复社，谁出的价钱高，我们就与谁合作。
1: 李兄，你可真是个老狐狸啊！<笑>

0: 甘味。
1: 什么？燕双鹰和李康高世宝见面了，
2: 是监视的弟兄们亲眼所见。
1: 不好，不好啊！
2: 社长，李康和高世宝一直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为了得到那块模板，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燕双鹰
3: 有了四海鸿门会的支持，
2: 他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那他可就是如虎添翼，我们恐怕再也奈何不得他了。因此，你要早做准备啊。

0: 是那个吕医生，跟吗？肯定是回去取药的，跟了也没用。
1: 起来吧，没有人跟踪。

0: 声音。
1: 老张，查清楚了，
2: 四海虎门会的头子是原滨海警察厅厅长李康，
1: 和红帮的五玉山主高世宝，
0: 真的是他们。
1: 怎么，你知道？
0: 解放前夕，李康前大师一去，秘密离开警察局，听说是加入了红帮，而高世宝与他是多年莫逆，又暗熟江湖，自然会与他沆瀣一气。
1: 今天夜里，这两个人到歌舞厅来找我，希望与我合作，共同对付陈工鹏。
0: 哦，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未知可否，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利用你所处的有利地位，对着两股敌恶势力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比较有利。
1: 与我所想的一致。
0: 可是
1: 有什么困难吗？
0: 在今天的铁流小组秘密会议上，你已经被列为了新崛起的黑帮势力。最近你与光复社的几场恶斗引起了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注意，在他的主持下，对你和小都会歌舞厅的人员进行了秘密调查。你的身份是绝密，我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包括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和铁流小组顾问顾云霄同志，因此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1: 我明白。
0: 在今天的会上，马小英提出要对以你为首的黑帮势力进行严厉的打击，因此你行事不得不有所收敛，否则一旦落入自己人手中，事情就更加难以收场了。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说，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你不可避免的要置身其中，亲自参战，这样局面就很难控制了。如果事态继续发展，铁流小组势必介入，你必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马小英坚决对你进行打击，我便无法从中斡旋。到那时，你的身份暴露，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的武装力量，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而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如果我无法接触到光复社的核心机密，也就是我们最为关切的银元黑市和假钞，你想想我们的计划还有意义吗？
0: 可你想到过没有，即使你冒了风险，也不一定保证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
1: 可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险，就肯定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的。你想想，这个险是不是值得冒？目前一个光复社已经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如果再加上四海鸿门会，双方联合，你想一想，那局面会怎么样？
0: 我就是担心一旦铁流小组介入，我无法保障你的安全，那样我们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
1: 我不怕陈工鹏，不怕李康、高世宝，当然也不怕马小英，我需要的是组织的信任。
0: 好吧，先按照你的计划办。

0: 哥，你在做什么呀？
1: 哦，做个小玩意儿。
0: 这有什么用啊？
1: 你呀，总有问不完的问题。
0: 随便问问嘛。
2: 大哥，您找我们。
1: 来。
0: 哦，
1: 去准备吧。
2: 好。

0: 怎么办？都10:20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不要急，耐心。

0: 上买只花吧。
1: 滚开，一边卖去。
0: 从早起就没开张了，你买一只算您便宜点。
1: 说不买就不买，怎么那么啰嗦？滚开。
0: 先生，你买只花吧。
1: 哎，去去去去。
0: 行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钱。

0: 转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

0: 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李林军，上海人，父亲是个资本家，逃亡国外。
4: 我可以把你放了，我还可以把你再关起来。
5: 你是右派加反革命，你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6: 七队可没那么便宜你。
7: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惜没。
8: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挤碎。
9: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4: 看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上午在天水伏羲广场隆重举行。
5: 上午9:50公祭大典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公祭大典，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恭读祭文，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今年的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公祭伏羲大典已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甘肃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海内外中华儿女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追思始祖伏羲创世功绩，激励中华儿女进取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今天，台湾新北市同步举行第13次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典礼，两岸同胞共祭伏羲，表达对始祖伏羲的追思与崇敬。甘肃台报道。
4: 我省各地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基础，提升发展质效，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 眼下岷县100,000亩猫尾草迎来头茬集中收割，农户们全力投入抢收作业。当地推行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加工的标准化生产模式，有效破解鲜草储存难题。依托线上直销加线下分销销售模式，猫尾草产品销往全国多地市场，还通过跨境电商走出国门，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区。
6: 联合科研院所搭建研发平台，攻坚品种改良与烘干新工艺，完善丝草分级标准，通过多元化渠道拓宽销路，持续带动本地种草农户增收致富。
5: 截至目前，全县猫尾草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00亩，覆盖全县1.9万户种植农户，年产优质甘草6万吨，年产值突破11亿元，占据全国猫尾草市场80%以上份额。临夏县鹿盘乡把花海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当地一家牡丹芍药基地，记者看到大家正在进行采收，将以订单式销往云南、山东、上海等地。当地通过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拓宽鲜花销售渠道，发展乡村观光游，持续延伸花卉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7: 通过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持续做大做强，所有魅力经济，所有鲜鲜花产业有效带动了土地流转、增收和群众经济复工，实现了生态效益、观赏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5: 这两天，在沁阳宁县平子镇的一家食用菌生产基地，华子菇破棒而出，展示喜人。工人们正采摘、分拣、装筐。近年来，基地不断扩规模、提品质、增效益，从单一品种向多品种布局，助力产业向多元化、精品化、高效化转型。目前已辐射带动示范种植户58户，带动就业280人。
8: 我们都是按订单种植，然后有专门的客户过来收我们的成品。花子菇的种植棚今年是种了62个棚，

0: 剩下的六个棚我们是种的黑木耳和白木耳，我们每一个大棚是种植15000到16000磅，年产量能达到350到400万。
1: 在民勤县收成镇，日光温室内果香四溢，圆润饱满的蜜瓜挂满藤蔓。当地大力普及滴灌加设施蜜瓜种植模式，在节水灌溉、提质增收上持续发力。今年全镇种植蜜瓜4.5万亩，其中推广滴灌蜜瓜1万亩，新建连体拱棚1300亩。
2: 现在就是这特殊啊，上市了，大约就一捧瓜能采个17斤，一捧瓜能卖10000万纽。
1: 甘肃台报道。
3: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因地制宜夯实基层防控，升级智慧防汛体系，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马连村结合夏季多变天气与本村地形实际，水务部门现场指导，组织村民、辖区施工人员开展紧急校应、全员避险转移、多科目防汛演练。
4: 我们接到镇上的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将信息转发到村社群，让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组织镇村社干部通过桥落、手摇金箔其他方式，让他们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
1: 安定区团结镇搭建镇级应急管理调度指挥中心与二级风险监测平台，健全闭环值班研判流程，对各级预警信息快速分级处置，精准推送至村级网格员，同步部署转移安置、灾后救援全流程工作。
5: 团结镇利用应急调度指挥平台第一时间传递预警信息，开展线上的分析研判，组织群众按照我们应急处置方案上指定的路线进行有序撤离。
1: 定西市不断创新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第一时间预警信息发布到位，组织群众撤离到位，避免人员伤亡。
6: 入市以来，安定区围绕四域措施落地，全面落实1263预警预报和1665转移避险机制，全力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1: 陇南立足水文地理特征，以智慧水务平台为抓手，整合水文气象地质多元数据，构建市县两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用科技手段提升防汛精准度，
7: 加强同气象应急、自然资源、水文等部门会商联动，一旦预警时刻关注监测预警平台，雨水情信息及时上传下达预警信息，果断发布预警。
1: 目前陇南利用市县两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布设1000余个视频、水位、雨量等监测站点，实现乡村全域覆盖。立足当前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大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核心目标，各地守牢城乡饮水安全、灌区稳定灌溉抗旱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以赴确保全省安全平稳度汛。甘肃台报道。
8: 前五个月，甘肃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出口值81.3亿元，增长16.3%，进口值237.1亿元，增长4%。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前五个月，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18.5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8.6%。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98.6亿元，增长22.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31%。同期对印度尼西亚进出口56亿元，增长61.9%，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前五个月，甘肃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734家，比去年同期净增19家。其中，国有企业进出口177.4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5.7%；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2.2亿元，增长14.2%。甘肃台报道。近日，省财政厅、省民政厅联合下达2026年中央和省级第二批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预算指标，总额达11亿6627万元，精准保障各类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持续夯实全省兜底保障民生根基。该笔救助补助资金覆盖全省多层次大范围困难群众救助保障领域，用途明确，靶向精准，全面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资金主要用于

0: 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残疾人两项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救助以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重点民生保障工作，全方位立体化覆盖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需求。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今天是24节气的夏至，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
2: 今天迎来夏至，太阳行至黄经90度，在北回归线上空投下一道久长的目光，将一年中最长的白昼赠予大地。在24节气中，夏至被认为是古人最早测定的节气之一。夏至不仅是天文学意义上的重要节点，更蕴含着中国人的时间智慧。夏至，万物奋力舒展生命的姿态。人们期待满湖荷花竞放，荷香漫溢湖山。自古以来，民间有在夏至时庆祝丰收、祭祀祖先的习俗。正所谓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在夏至日，我国大部分地区都要吃面，取喜长新麦、庆祝丰收的美意。甘肃台报道。
0: 眼下正值水稻苗期管护关键时期，贵州省绥阳县风华镇双龙村千亩稻田平整连片，嫩绿秧苗整齐排列，顺着田垄绵延向远方。一旁的河水穿村而过，水系贯通整片农田，完善的农田灌溉渠网构筑起村内优良的湿地生态环境，吸引了大批白鹭栖息于此，灵动的身影点缀着青绿田野，为静谧乡野增添了满满生机。甘肃台报道。
3: 夏日，昆明市静宁区迎来野生菌集中上市时节。野生菌烹饪方法多样，各具风味，成为餐桌上的特色时令美食。在众多菜品中，野生菌烤鸭成为餐桌上的创意菜品。烤制过程中，菌香与鸭肉相互融合，形成独特风味。在静宁，野生菌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舌尖上的时令盛宴。每道菌肴凝聚自然本味与匠心巧思，呈现出山林间纯粹的鲜香。甘肃台报道。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当地群众采用原生态植物染制的七彩粽，是独具特色的端午传统美食。连日来，当地的村庄格外热闹，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制作七彩粽。大家选用本地优质糯米，采摘山间野生植物熬制天然汁液上色，紫兰草汁染出紫色，蜜蜢花汁染出黄色，红兰草汁染出橙红色，紫兰草汁和榨木柴灰混合调出蓝色，调出的蓝色汁加上蜜蜢花汁就成绿色。众人折粽叶装糯米，塑形捆扎，一个个棱角分明的手工四角粽很快成型。包好的粽子经过4个多小时的文火慢煮便可出锅食用。剥开粽叶，色泽鲜亮的七彩糯粽米映入眼帘。甘肃台报道。
0: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我国将有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水利部17号组织会商，分析研判雨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指导督促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一是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滚动预警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二是科学精准调度水工程拦洪消风错峰，有效减轻防洪压力。三是强化水库安全度汛，严格落实水库3个责任人和3个重点环节，特别要做好中小水库、并险水库巡查防守，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四是突出抓好强降雨区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加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甘肃台报道。
1: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在大家积极晒出退税红包的同时，网络上也在流传一些退税秘籍。这些退税秘籍靠谱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0: 依法依规如实填写专项附加扣除。税务部门提示，个税汇算制度施行以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了纳税人希望获取退税的心理，推出所谓的退税秘籍吸引流量。虚假个税申报属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更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切勿听信退税秘籍。小心信息被冒用，陌生收入细核实。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三项专项附加扣除上。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自然人、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自然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协商，修改填报信息，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退税没到账几种情形对照自查。需要注意的是，提交了退税申请并非一劳永逸，税务部门在年度汇算退税审核时，对于纳税人填报不清楚有缺失的项目，会联系纳税人补充填报或提交相关佐证资料。建议纳税人在收到税务机关提醒后积极配合，尽快提交相关资料，以便及时获取退税。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法国部分地区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多地气温直逼40摄氏度。在巴黎，热浪滚滚，烈日灼人，高温天气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大家只能各出奇招应对酷暑天气。据当地媒体报道，18号，法国多地发布了高温橙色或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名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此外，因制冷设备老旧无法应对高温，巴黎大约10所学校调整了18号和19号的课程安排。法国多地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全面停课。
0: 英国央行即将于18号公布新的利率政策。有分析认为，疲软的经济增长和高企的通胀正让英国央行陷入两难困境。降息促经济将使通胀进一步恶化，加息压通胀，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受损。考虑到即便央行加息，英国目前的通胀压力也无法缓解。多个行业组织和研究机构已经指出，维持现阶段的利率政策是英国央行目前困境中的最优解。澳大利亚沃尔特与伊丽莎白霍尔医学研究所日前发布公报说，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一组血液蛋白信号可能在肺癌确诊前提示患病风险，有助于更早识别高风险人群。研究显示，这组蛋白信号并不是直接来自肿瘤本身，而是可以反映肺部在癌症发生前已经出现的炎症环境变化。研究人员认为，这提示肺癌发生前可能存在一个可被识别的癌前阶段，未来医生可能在这一阶段就开展干预。不过，也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前瞻性研究和临床验证。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不少炸鸡店、炸串店经营成本激增，生意受到影响。日本国内专业机构分析认为，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导致产量减少以及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雨后出晴，五都区空投坪迎来了限定版夏日云海奇观，青山云雾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壮阔的夏日山林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冷作工是高端装备制造中的关键工种，负责金属板材、型材在下料、铆焊、成型等工序当中的重要工作。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冷作工首席操作师朱家彪深耕这个领域20年，在大国重器钻机研制中，朱家彪攻克底座焊接变形、高空配焊精度等行业难题，创新工艺方法，助力9000米深井钻机创下钻井记录。在甘肃省首台武钢高压泵的研制中，朱家彪更是主导铆装攻关，优化工艺流程，仅用了5天完成全序的铆焊，合格率达到了100%，为批量生产提速赋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朱家彪。
1: 他们将图纸上的每条线、每个数据变成立体模型，用手中的尺笔和工具在钢板上精雕细琢，确保每一处缝合都精准无误。他们是高端装备制造中有着钢铁裁缝之称的关键工种——冷作工。
2: 冷作工就是最多我们的组装间隙不能超过3毫米。

0: 2005年从兰州装备制造技师学院卯汉专业毕业的朱家彪，踏入兰州兰氏集团有限公司的大门。青涩懵懂的他看着车间里厚重的钢板和复杂的操作，一度对冷做工这份工作心生惬意。
1: 说心里话，刚进厂的时候确实不好干，学校学的东西只是一些理论上面的东西，但是到真正的实际的话，它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刚开始确实感觉挺难的。
0: 这是朱家彪最真实的心声，也是无数产业工人初入职场的缩影。迷茫之际，父亲的叮嘱点醒了他。
1: 曾经我家父亲也是对我说过，不管是干任何工作，不要半途而废。
0: 冷做工要和钢板组装打交道，画线、下料、组队、点焊，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哪怕再难都要坚持下去。这句话就像灯塔一般引领着朱家彪在车间里航行。他白天练习砌割铆桩，晚上钻研图纸学习理论，把每一个工序每一组数据都烂熟于心。
1: 也是刚开始一直跟着别人干的，到后来我师父说过一句话，对我的这个启发也是比较大的，主要是你不能永远跟着别人的身后去干，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主刀手主要是他的一个全局观。
0: 从那天起，朱家彪下定决心要把冷做工这份裁缝活干到极致。这份执念让他从一个连图纸都看不透的学徒快速成长为技术骨干。10年的技术沉淀让他30岁那年成为兰氏集团最年轻的冷做工高级技师。
1: 所有的你的部件的一些产品的一些组装间隙不能超过3毫米，有些我们就不能超过1毫米，就是不能大于1毫米，你可以等同于1毫米。
0: 冷做工的战场从来都是毫米之间的较量，作为石油钻机的核心制造者，朱家彪深知毫米之间的较量决定着钻机在地下几千米的工作深度。这份较真在 ZG50LDB 钻机底座研制任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可能我们这个工艺设计出来以后，它有时候不能满足这个现场的一些工况，它的一个特殊性就是结构优化。
0: 2020年，在 ZG50LDB 钻机底座研制中，连接钻机后台与底座的单双耳板，在焊接后变形量误差始终卡在3毫米。3毫米，不过一根火柴的厚度，却是横亘在团队面前的一道鸿沟。
1: 因为我们这个连接方式都是小连接，单双耳板去把它连接住。第一台干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不对，一个单双耳板连接完以后至少得多半天。之前一些经验，如果单双耳板这么一个前后底座进行连接的话，它最多需要2小时。这种方式方法它是不能说是错误，只能说是窝工。
0: 面对耗时又耗力的连接方式，朱家彪带着疑问叫停了作业。他带领团队日夜钻研，创新提出双耳板刚性约束定位法，通过吊线穿轴精密定位，硬生生把焊接变形控制在0.5毫米以内，不仅让产品合格率飙升至99%，更让装配效率提升20%，为高端钻机制造攻克了核心难题。
1: 从我们第一台钻机到现在，我们这个钻机9000米能达到这个9600多米。所以说这个也是挺自豪的一个事情。
0: 如果说钻机制造是熟能生巧的坚守，那武钢高压泵的国产化攻关就是朱家彪敢为人先的创新突破。
1: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甘肃省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到我们真正的干这个武钢泵的时候，没有东西可借鉴，不敢去干，害怕出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无从下手，你怎么去干它？
0: 2023年，甘肃省重大科研项目武钢高压泵研制启动，这是国内首款高端深井泥浆泵，无经验可借鉴，无先例可参考，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1: 像这个武钢高压泵，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技术攻关，你不上谁上？
0: 面对压力，朱家彪没有退缩，主动扛起武钢高压泵铆装攻关的重任。没有制造方案，就和设计团队反复研讨，耗时一个月梳理全流程工作。

0: 绪，没有工装胎具就自主研发定制，保障核心部件精度。面对焊接变形难题，他创造性开发三维逆向预变形工艺，通过200余组收缩数据建模，实现核心部件铆焊一次成型，最终把加工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这一项技术不仅成为国内高压泵行业标杆，更形成了行业生产标准，打破了国外技术壁垒。
1: 听到这个加工完以后，两边的这个误差是控制在1毫米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工作室的一个团队也就4-5个人，也是相当高兴。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怎么说一下，幸福感相当强。他最起码一件事干完以后特别有成就感。
0: 这一份舍我其谁的魄力，让他带领团队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而如今，这位钢铁裁缝依旧坚守在车间一线，为大国重器量体裁衣。他用匠心守护精度，用坚守诠释担当。
1: 从蓝图到现实，从追随到引领，每一件国之重器的诞生，都是对不可能最有力的回答。

0: 大家好，欢迎和天宇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五威以东大部出现降水，其中陇南南部、天水北部、平凉东部出现大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雨水给返程添了不少阻碍，行车路上多加留意，平安到家才是假期的最好收尾。今天我们也迎来夏至节气，夏至不仅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更是我省夏季降水增多的分水岭。受阴雨加持影响，河东地区高温维持在20度上下，体感清凉舒适。不过本轮降水降温只是短暂插曲，很快就会退场，后续全省气温将稳步回升，剩下高温天气也会接踵而至。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市阴有小雨，其中陇南市东部会有中雨天气。河西五市多云或晴，省内其余地方阴转多云，局部地方有小雨或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小雨转阴，16到25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3到30度。嘉峪关多云，16到29度。张掖多云，16到31度。金昌多云转阴，14到30度。武威多云，17到29度。白银小雨转阴，14到23度。临夏小雨，13到18度。甘南小雨，8到15度。定西小雨转阴，11到20度。陇南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天水小雨转阴，14到20度。平凉小雨转阴，13到18度。沁阳小雨转阴，14到18度。兰州新区小雨转阴，13到22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1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2到29度。辉县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灵潭小雨，10到16度。康县大雨转小雨，16到20度。两当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兰州小雨转阴，16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2: 它给我们从选择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

0: 肯定是越来越多。
1: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被妖怪给捉去了
5: 啊！
6: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7: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3: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8: 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9: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8: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8: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1: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2: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蓝色，
1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4: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2: 对，
1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

0: 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工鹏，货和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还有一件事，你要转告陈公公，我在华美浴池开出的条件，希望他尽快考虑。我的耐心有限，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将那几样东西交给共产党。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你相信吗？即使你用枪对着我的后背，我也可以让你在一秒钟之内看到自己的脑浆。不要做愚蠢的事，回去替我向杜马问好。
2: 哥，让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别吓跑，万一他一会儿回来了，找不到你怎么办？
3: 哎
4: 呀，你别管我！
2: 哎，你别吓跑！
0: 越慢越好。
5: 什么？他还说，
6: 说什么？
5: 他还说上次开出的条件，希望你尽快考虑，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要将那几样东西交到共产党手里。
6: 混蛋！
7: 燕双鹰怎么知道我们的交货地点？
6: 哎，
5: 我也不知道啊！
6: 混蛋！
7: 我再问你一遍，燕双鹰是怎么知道交货地点的？
5: 社长，别，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率人到达金门饭店的时候，燕双鹰就已经等在那里了，他是早有准备啊！
7: 这批烟土是我专门用来筹措光复社活动经费的，我信任你，所以让你率人去接货。可没想到，50两烟土、3根金条、外带6个弟兄的性命就这么报销了，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回来。你就这样报答我对你的信任吗？
5: 社长，你知道燕双鹰的厉害。杜老总摇钱树那么厉害的人物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几个就更不用说了。
7: 也就是说你没用了是吗？
5: 社长，
1: 看在我们

0: 你们事儿吧，
1: 把尸体抬下去，妥善处理，去吧。是。还不动手？
2: 社长，
3: 来，来，
2: 杜马，
0: 这怎么回事？
2: 哎，燕爽营袭击了金门饭店，
0: 啊，
2: 杀死送货人和我手下弟兄，抢走了烟土和金条。
0: 他怎么会知道交货地点呢？
2: 你说呢？
0: 您的意思是苏鹏将交货地点告诉了燕双鹰？
2: 交货地点只有你我和苏鹏三个人知道，再有到金门饭店的弟兄全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不是他还有谁？
0: 话是不错，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苏鹏怎么会与燕双鹰相互勾结呢？
2: 哼，这年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许是为了利益，也许是因为恐惧。他看到我们对付姓燕的屡屡失手，而心生恐惧，想要卖身投靠。不要说他，就连你这位大名鼎鼎、身经百战的军统总教官，不是也劝我与燕双鹰讲和吗？燕双鹰很厉害，很可怕，这是不假，但比他还要可怕的是我们内心的恐惧，无法克服这一点，就无法战胜燕双鹰。今天苏鹏的死，就算是我对于这种恐惧的回答吧。
0: 可是社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尽力了。
2: 尽力没尽力，看的是结果，并不是付出的多或少。目前燕双鹰有恃无恐，越来越猖狂，行事毫无顾忌，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因此必须尽早解决他。
0: 哦，我跟李康、高世宝已经接触过了，他们约社长今晚七点在四行仓库见面谈谈。
2: 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0: 这两个人好像不是太积极，说话吞吞吐吐，推三阻四的。
2: 哦，
0: 我看就是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2: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故意站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的手下看到了，更不会约我见面。
0: 社长，您的意思是这二人是故意让我们看到的？
2: 这还用说吗？如果李康和高世宝到小都会歌舞厅是想联合燕双鹰对付我们，那么他势必要避过我们的监视，隐遁行藏去见对方。我说的对吗？
0: 不错。
2: 而且以李康这个老黑帮杀手来说，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二人大马金刀地站在歌舞厅门前，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李康和高世宝没有得到燕双鹰的任何承诺，因此才故意站到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看到。他们很明白，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帮助哪一方，哪一方就将占据主动，因此这二人出现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将要与燕双鹰联合，这当然会引起我们的恐慌，因而主动与他们谈判，而他们则可以从中捞

0: 谋取实惠，社长，您的意思是说，李康已经想到我们会主动找他谈判？这是当然的，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谈到令其垂涎已久的假钞生意。因此，目前他所表现出的都是假象，而内心却和我一样着急。
1: 晚上的烩面都准备好了吗？
2: 哦，我已经让姚千树和宋曼云去安排了，安全方面不成问题。通知于如萍，要他也去。
1: 是。
3: 哇！
1: 哥，这么多烟土，还不得值几十条黄鱼呀？你那么高兴做什么？
3: 连高兴都不需啊！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烟土啊！这叫毒品，沾上了是要家破人亡的。这群畜生，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买卖，真是禽兽不如！
1: 哥，有那么严重吗？解放前的时候，满街都是卖烟土的。
3: 连警察还偷着卖呢，
1: 小锦弟，你给我听好了，别的我都可以容忍。要是让我知道你们谁沾上了烟土，别怪我燕双鹰和你们恩断义绝。
3: 我没说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沾烟土了？
1: 这不聊天呢吗？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你们这些人。 本身就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事先给你们提个醒，下去把我的话告诉大伙儿。
3: 哦，是。
1: 好，把这个东西锁到保险柜里，说不准还有用处。
3: 哦。
4: 进来，大哥，毛五角回来了。怎么样？他们在运枣帮码头附近找到一批军火贩子，这些破枪旧枪，大部分都不能用了。据他们说，自从政府展开收缴枪支的运动以来，散落在各处的枪支是越来越少了，能找到这些已经不错了。有多少？
5: 冲锋枪30来支，机枪5、6挺，可大部分都是坏的呀。要了。那边开价一根金条。哼，
4: 瞧啊，陈工鹏刚好给我们送来了3根。嘿，嘿，嘿，
5: 还真是及时啊。
4: 嗯，
1: 你亲自去。是。
4: 夜里出发，避开解放军的巡逻队。明白。
1: 去吧。哥，咱们花钱买那么多破枪，有什么用啊？破枪修好了，就成新枪了。
3: 要那么多枪有什么用啊？当然有用。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6: 这是什么意思啊？到时你就明白了。阿姨，快点，快点！好，
7: 阿姨，快点！
6: 哎，静平，小心身后啊！
7: 阿姨，快点！来，
6: 静平，别催阿姨了，阿姨的伤还没有全好呢。要是没有静平啊，我还走不了那么长呢。啊！
1: 哎呦呵，真热闹啊！是你们呐，没想到吧？真了不起啊，都能下地了，
6: 还不是许医生照顾的好，否则能不能活命还是回事儿呢。
1: 橘子
6: 恢复的很快，再过几天就可以痊愈了。
1: 哦，
6: 你怎么样？好吗？
1: 哦，我还好。
0: 哎，橘子姐，快坐一会儿吧，别老站着了。阿姨，丽丽，
1: 嗯，有事吗？
0: 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1: 好，
0: 请吧。

0: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不知道。
0: 最近我听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啊。哦，对了，今天我哥在金门饭店抢了光复社的烟土和金条
0: 啊！
1: 别说我告诉你的。
2: 过来。走，妈妈带你出去玩，叔叔阿姨有话要说。走吧，哎，乖，走走走啊！哎呦，真乖啊，金平乖。
0: 你这是怎么了，
3: 橘子？谢谢你。
0: 干嘛说这些啊？
3: 这是我的心里话，真话。
0: 我宁愿听你说点别的。
3: 我这个人不善于表白，更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你相信我，自从你出现在花美浴池那一刻起，你就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了。
0: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0: 为了这句话，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少爷，你的表情告诉我，最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好吗？
3: 最近的局面有些复杂，也比以往更加凶险，因此……
0: 因此什么？
3: 我已经和丽丽讲好，过两天你搬到她的诊所去休养。
0: 为什么？
3: 这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也许很快就会变成战场。
0: 可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陈工鹏要保留这个据点，所以这里是最安全的。
3: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为了假钞模板和那本花名册，他完全可以牺牲小都会歌舞厅。
0: 可这不过是你的猜测。
3: 我的猜测一向很准。橘子，我有不好的预感。
0: 为什么大家都不走，只要我走？
3: 因为你是我最关心的人，我不希望你再受到伤害。听我的，好吗？
0: 那你会来看我吗？
3: 当然。
0: 好吧。

0: 干嘛？心情不好？为了燕双鹰？哎，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想开些吧，啊。社长要是见了你这副样子，会很不高兴的。
1: 难道我连难过都不可以？
0: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1: 啊？为什么？
0: 刚刚社长亲手处决了苏鹏。
1: 什么？
0: 燕双鹰再一次出手，在金门饭店劫走了烟土和金条，社长怪罪到接货的苏鹏身上。我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苏鹏害怕燕双鹰。
1: 有谁不怕呢？
0: 其实社长的心里也充满了恐惧，就像你刚才说的，有谁不怕呢？
1: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提醒。
0: 社长让我通知你，晚上七点到四行仓库。
1: 啊？去那儿做什么？
0: 将恐惧转嫁给别人。

0: 李兄，高兄，
1: 陈兄，杜老总啊，
0: 一别年余，别来无恙啊！托二位的福，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如果一切都好，老兄还能想得起小弟？
2: 李兄真是开门见山呐！既然如此，就不必绕弯子了。听说二位已经与燕双鹰见过面了。
0: 陈兄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2: 哎，若不是二位安排，我的消息再灵通，也想不到你们会去见燕双鹰啊！
0: 啊，我们不过是随便谈谈。
2: 今天我派杜马去见二位，说明了我的意思，不知二位有何高见呢？
0: 小弟有点不太明白，以光复社的势力，要解决一个燕双鹰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什么要我动手？
2: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燕双鹰手中握着一样东西，这样东西非常重要。他开出了条件，并威胁我，不答应的话就将东西交给共产党。
0: 哦，是什么东西？
2: 新版的千元假钞模板。
1: 这燕双鹰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2: 他要我将假钞生意分他一半。其实我可以答应他这个条件，换回模板。但不瞒二位，以我陈公鹏的身份，就这样输给一个青帮流氓，实在令我心头不忿。思来想去，二位与陈某虽然有些误会，但毕竟是帮会弟兄，血浓于水。如果二位肯于帮忙杀掉燕双鹰，夺回模板，我就将这一条件转送给二位，如何呀？

陈兄一直不愿意与我们分享银元和假钞生意，这一次怎么忽然变得大方起来了？其实陈某也没有这么小气。如果二位能够早将话摆在桌面上，看在同袍的份上，一切都好谈。但二位。 宁愿费尽气力去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也不愿意相信陈。

0: 这就让陈某无可奈何了。陈秀，你说什么？这位于小姐是我的部下，当时她就在火车上，亲眼看到了二位的部下。
1: 陈秀，其实我们是……哎呀，这些就不提了。二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假钞模板明明在火车上，怎么会跑到燕双鹰的手中？
2: 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
0: 今天我之所以请于小姐来，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3: 于小姐，你说说吧。当时，燕双鹰也在火车上，就是他将你们的手下全部杀死，并且拿走了模板。什么？是他？
4: 是的，我亲眼目睹。
3: 攻击火车的20多名杀手，是我们最精锐的部下，可以说是百里挑一。队长吴奇俊入会前曾是国军主力特务营的营长。
0: 我不相信，燕双鹰一个就能将他们全部杀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5: 确实只有燕双鹰一个人，当时火车上的情形，很多人都亲眼看到。我不需要说谎，也没必要说谎。
0: 你们可能也听说了，在华美浴池，我布置了几十名杀手，想要解决他。
5: 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啊，什么？
6: 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7: 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哼，好家伙！
0: 我说吴奇俊和那20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 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好，我们接受。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0: 弟兄啊，我可以派杜马。
5: 宋曼云和吴天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哼，
7: 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哼，
5: 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 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哼哼，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8: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0: 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

0: 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

0: 啊，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壶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壶旋的急转，壶藤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4: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的龙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甘肃卫视。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2: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1: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3: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2: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啊，
1: 什么？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2: 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
1: 我说吴奇俊和那二十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
3: 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
1: 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0: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
1: 好，我们接受。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李兄啊，我可以派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
0: 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1: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0: 大哥，枪与回来了，你快看。队长，这些枪支损坏的都不严重，很容易修。
1: 大哥还带回了3000发冲锋枪子弹和1000发机枪子弹。好，弟兄们，你们都过来。
2: 过来。
1: 我来教大家如何整修枪支，咱们一起动手。
3: 好，
1: 咱们一起动手。
3: 好。

0: 是你，是的，是我。来人呐！快来人！别喊了，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几天前我险些死在你的手中。说实话，经历了这次事情，我早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玉如萍，我想问问你，你怕死吗？
1: 你这个没良心的坏女人，现在你落在我们手中，报应就在眼前。
2: 橘子姐，
0: 这是怎么回事啊？看看这个贼胆包天的坏女人，竟然偷到这里来了。哼，若不是被我撞见，这个坏女人还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来呢。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是来找叶双鹰的。
1: 那你为什么不走大门，却像贼一样从窗户进来啊？
2: 大门前有人监视。
0: 你还怕监视？门口那些人不都是你们的手下吗？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找燕双鹰的。你给我住嘴！亏你还敢来找燕双鹰，你把他害得还不够惨吗？啊？你还要把他怎么样？难道你一定要看着他死，心里才高兴，才舒服？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燕双鹰，事关他的生死，我必须亲自跟他说。
1: 真的很佩服你，事到如今还能装出这副纯真的模样。你以为你说的话还会有人相信吗？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任由你欺骗？
0: 我说的都是真的，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不会再有人相信你的话了。你这个坏女人，死吧！
1: 枪吧，早晚你会后悔。为了自己可怕的愤怒，害死燕双鹰。
0: 哼，亏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啊！只有你这个坏女人才会害死她。橘子姐，
1: 哎，
0: 小景帝，你要做什么？
3: 我哥吩咐过，任何人不许伤害他。
1: 走吧，叶双鹰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求求你们，让我见见他，只要5分钟就好。我哥也同样吩咐过，他不会再见你，因此我不能带你去见他。有什么话，对我说吧。我说的只有他明白。
2: 你是无法转达的。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要见我哥，不定又要耍什么阴谋。好了，少废话，立刻离开这里。
0: 你们会害死他的。
2: 押着他从大门出去，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样。
4: 是。
0: 会后悔的。

0: 大哥，于如萍来了。
1: 在什么地方？
0: 被橘子姐和小锦弟堵在办公室了。
2: 九哥，于如萍怎么来了？
3: 问那么多干什么？来，我看。
0: 哎，这什么呀？
2: 哎，这玩意儿
3: 新鲜啊！
2: 哎，你这没磕碜了。

0: 大哥，你找什么呢？
1: 李如平呢？
0: 哦，橘子姐和锦丽姐让我们把她押走了。
1: 押哪儿去了？
0: 押出门了。

0: 他都说了什么？
1: 他的话还能相信吗？
0: 我想听听。
1: 其实我了解，他并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只是想见你。
0: 是这样。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心里还是放不下的，是吗？
0: 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0: 你看，这是什么样子？哪辆也别跟错了又得挨骂。最保险的，就是看住大门。橘子，别看了，身体坐正，否则伤口该裂开了。 怎么舍不得他？
1: 不是有些担心。
0: 担心？

0: 你不了解燕双鹰，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泰然处之。可这次，她却把我送到外面去养伤，这就说明她预感到了极大的危险。哎呀，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妄自猜测叫杞人忧天，也许燕双鹰不过是出于谨慎的缘故，并没有什么其他原因。 他对你多好啊，有个人这么关心我，就是死也值得了。所以呀，你还是安心养伤吧。嗯，
1: 阿姨，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2: 清平真乖，阿姨全靠你了。

0: 哥。嗯。哥，李康和高世宝派人来给你送信。
1: 人呢？
0: 在你办公室。
1: 走。嗯。

0: 是燕大哥吧？
1: 你是？
0: 啊，小弟葛彤。这是李会长和高大哥让我捎给燕大哥的亲笔信。

0: 20根金条。
1: 是啊。
0: 50两烟土卖20根金条，你们李会长和高老大可真是慷慨啊！
1: 李会长和高大哥是钦佩燕大哥的为人，所以才出了最高的价钱。
0: 哦，是这样，回去替我多谢二位老大。哎，
1: 好说好说。
0: 信上写着，要我到张华帮码头交货。
1: 正是，李会长和高大哥到时候会亲自前去。
0: 张华帮码头在吴淞区，离此将近100里地。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交易？
1: 哎，燕大哥有所不知啊，最近共产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烟土的行动，风声非常紧。就在前几天，高南区抓了2名毒贩，当天就被枪毙了。
0: 哦，是这样。回去转告二位老大，今天晚上9点，张华帮码头，燕母一定到。
1: 是，那小弟就先告辞了。

0: 昨夜的雨可真大呀！你有事吗？你好像病得很厉害。我感冒了。哦，是昨天夜里头淋雨了吧？今天凌晨，监视歌舞厅的弟兄发现一个女人从里边跑了出来，很快就不见了。哦。
1: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那个女人难道不是你吗？当然不是。作为杀手，你不属于那种会说谎的人。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从歌舞厅的后窗跳了进去，对吗？你怎么知道？呵呵，很简单。
0: 因为监视的弟兄没有看到你来，只看到你走。不错，我去找叶双鹰了。
1: 为他通风报信？
0: 是的。
1: 为什么？
0: 别问那么多了，把我交给社长吧。顶多就是苏鹏的下场。女人呢？ 真是令人难以琢磨，他一定很感激你吧？可惜我没有见到他。哦，为什么？他的手下不相信我。呵呵呵，
1: 真是太可惜了。
0: 你要把我怎么样？
1: 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会把你怎么样呢？
0: 否则，你为什么要来？
1: 我来是来帮助你的。

0: 你不觉得社长这次选错了合作对象吗？
1: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0: 与李康高世宝的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两个人要比燕双鹰可怕得多。社长现在忍不下这口气，不愿意向燕双鹰低头，但当他冷静下来，就会后悔自己所做的。因此，我们有责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1: 怎么阻止？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
1: 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
0: 帮助他，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
1: 我明白了。
0: 哦，说说看。
1: 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戴老板亲封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
0: 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这就见识，明白。
1: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2: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3: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关键是还没加热，您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

0: 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记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剂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剂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剂，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剂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2: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

0: 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0: 再放点葱段，嗯，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1: 好的，
0: 再放几瓣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嗯。
0: 好了，
1: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尝点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别，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生态赋能，核桃新叶，生态资源变质富活水。
5: 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
6: 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宁夏真正的。

0: 度生津，
1: 黄山植被，林下生津，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2: 十四五期间是陈县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五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五年。
1: 盘活绿水青山，深耕特色产业，看城县绘就乡村振兴崭新途径，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3: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4: 它给我们从选择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量肯定是越来越多。
3: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6: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原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7: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8: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7: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8: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9: 这几套为什么700块钱了？
7: 对，
8: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7: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9: 儒雅
7: 气质和气场。但是

0: 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
1: 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3: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
1: 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
0: 帮助他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
1: 我明白了。
0: 哦，说说看。
1: 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戴老板亲封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
0: 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怎么样？
1: 橘子姐和许医生已经安全到达了。这就好。还有，刚刚托阿明对我说，门口的监视哨撤掉了。哦。你说他们会不会有阴谋啊？哥，不瞒你说，这些日子我天天心惊肉跳，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哥，你一个人去行不行啊？
2: 我真担心。我吩咐你的事都明白了吧？嗯。关闭歌舞厅，命令弟兄们把守二层平台和各个进出口。他们不敢公然进攻歌舞厅，南江路不比别的地方。只要枪一响，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很快就会来。
1: 这样不止，不过是以防万一。
2: 莫办在我手里，我想他们还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
1: 哥，我想求你件事儿。什么事儿？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2: 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只不过是去交货，又不是打仗，你跟着我做什么？再说你走了，舞厅怎么办？人家不是担心你吗？
1: 我好好的，有什么可担心啊？本来我觉得你做事干净利落，像个男人的性格，现在越来越发现，你跟橘子他们一样，婆婆妈妈，没完没了，净操心没用的心，说些没用的话，真是。我也是女人，我也有爱，我爱你。
3: 大哥，车准备好了。
4: 哦，
3: 哎，小锦弟怎么了？哭着跑出去了。
4: 哦，
3: 谁知道发飙了吧？
4: 嘿，这个小锦弟整天一惊一乍的，不知道想些什么。
3: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4: 放心吧，大哥，一切小心。

0: 不急，没事了，要不要去医院？没事，我送我吧，我醒起来。
1: 不好意思啊，
0: 不急，我走了。

0: 能告诉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出来吗？那个黄包车夫也是你们的人吧？
1: 是的。
0: 他的身手很敏捷，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发现的。
1: 能告诉我吗？
0: 首先，那个黄包车夫虽然身手敏捷，但是演技却非常拙劣，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故意撞上我的车的。其次，从我开车上了南京路，就有一辆绿色轿车一直跟在我后面，但自从黄包车走后，这辆绿色轿车也不见了。于是我断定黄包车是吸引我注意力的，而绿色轿车则是来送人的。你们一定是趁我下车之机派人钻进后备箱，再从后备箱爬到车厢，后备箱只有女人才能藏身，于是我断定隐藏在车上的女人一定是你。
1: 我可真佩服你，什么也别想逃过你的眼睛。
0: 其实我也很佩服你，如此煞费苦心地钻到我车上，是有什么事吧？
1: 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但是小景帝和橘子不让我见你。
0: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说呢？
1: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可这一次真的是性命攸关。我对天发誓，我所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你说吧。
1: 李康和高世宝与陈公鹏见面，三人商定要联手对付你。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千真万确。昨夜在西藏路桥的四行仓库，我就在场。陈公鹏害怕你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不敢亲自动手，于是便将这件事情交给了李康和高世宝。
0: 什么条件？
1: 他答应李高二人事成之后将假钞生意分给他们一半。
0: 他可真下本啊。
1: 所以你千万不能去张华帮码头，那是个陷阱。

0: 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你还是马上赶回歌舞厅吧。
1: 我还能信任你吗？
0: 失去你，我真的很痛苦，还不如死了。这是最近几天我突然发现的，因此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欺骗你。

0: 拿着这支枪到歌舞厅去，叫小景帝他们立刻撤离那里。
1: 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0: 看到这支枪，他们一定会相信。
1: 那你呢？
0: 我要教一教李康和高世宝，让他们明白一点做人的道理。
1: 什么？你还是要去张华帮？不行，那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0: 只要事情不解决，不管哪里都是危险的。
1: 可明知有埋伏，你还要去送死，我不答应。
0: 相信我，既然我能够杀出华美鱼池，小小的张华帮也奈何不了我。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 我相信你。
0: 你立刻回去，照我说的做。
1: 要小景帝他们撤到哪儿去？
0: 要小锦帝和九头率领弟兄们先找一家旅馆住下。
1: 我明白。
0: 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

0: 带来了吧？
1: 钱带来了。
0: 照我们的习惯，要先验货。
1: 我不在乎你的习惯，跟我做事就必须照我的习惯。让我先看到你答应的20根金条。
0: 你真的要看？
1: 随你便。

0: 这是做什么？
1: 还记得南疆开往滨海北站的火车吗？
0: 当然记得，在火车上
1: 你杀死了我手下几十名一流枪手，
2: 并将我花费无数心血精心筹策的计划彻底粉碎。
3: 你认为我会怎么样？
0: 原来火车上那些笨蛋是你的手下。
3: 事到临头还大言不惭。
0: 陈公鹏给了你们什么条件？
2: 你的确是个聪明人，说得一点不错。他开出的条件令我们无法拒绝，
0: 所以你才会背信弃义。
2: 如果换了我，就不会用背信弃义这几个字。在火车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手下，难道不该死吗？
0: 那是因为你那些笨蛋手下要我死，他们才会死，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3: 我虽然岁数大了，耳朵却没聋，我没有听

0: 错吧？你说要我们死，
1: 那只是迟早的事。
0: 啊，是吗？那这算什么？你不妨睁开眼，好好看看，是谁会死。
1: 那又怎么样？在没找到模板之前，他们谁敢对我开枪？
0: 别以为我会像陈工鹏一样受你要挟，杀了你，我们一样能够找到模板。
1: 好啊，那就请吧，还等什么？
0: 当然，我会的。葛图，押着他到小都会歌舞厅，如果找不到模板，就杀了他。
2: 是，把手抬进来。好了，叶大哥，走吧。
1: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3: 在梦里吧。
2: 少废话了。

0: 哎呦！吓我一跳！
1: 我们事先说好了的，你见了苑少英之后，要先回十二号公馆来找我，不是吗？
0: 是的。
1: 可是你并没有履行诺言。
0: 遇人善变，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到这儿来等你。看起来善变的并不只是我。
1: 幸亏我没有到十二号公馆，要不然我岂不是要扑空？哼，行了，说正经的吧。哎，燕双鹰都知道了。
0: 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他
1: 准备怎么办？
0: 不知道。
1: 他
0: 只是让我回来。
1: 回来？回哪儿啊？歌舞厅吗？
0: 是的。
1: 回到这儿来干什么？ 只是让我回来看看。你在撒谎，对吗？哼，你放心，我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帮忙。你看到了，如果今天没有我帮助，你怎么能够见到燕双鹰，又怎么能够将消息传递给他呢？啊？从前我们是敌人，各为其主。 但现在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至少应该彼此信任。你把事情告诉我，或许我能够帮上忙。即使帮不上忙，就是出出主意也是好的呀。你说呢？
0: 好吧。燕双鹰让我通知他的手下撤离歌舞厅。
1: 你就准备这样进去说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2: 给了我这个，
3: 走。哎，你也要进去？
2: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放心，我只在门口等。
3: 站住！
2: 认识这个吗？
3: 大哥的枪。
2: 我
0: 要见小锦弟和九头。
3: 你等着。

0: 小景帝。
1: 嗯
0: 嗯，
1: 九头，你带他来做什么？我哥的枪。
0: 他说有大哥的口气要转告我们。
1: 你怎么会和我哥在一起？
2: 目前叶双鹰的处境非常危险，陈公鹏伙同李康和高世宝密谋除掉他。

0: 走，立刻行动，走，走，走。什么？要我们撤离？是的，不可能。
1: 小都会歌舞厅是弟兄们拼着性命挣下来的，我哥怎么可能放弃这里？我信不过他。
2: 可他带着打哥的银枪来传信儿，绝对不会是假的。如果这是他们的阴谋呢？将我们骗离这里，他们就可以趁机收回舞厅。小景帝。
3: 你不相信我的话没有关系，现在竟连验伤鹰的话也不听了吗？好吧，我答应过验伤鹰会把消息传到，我不辱使命，剩下的你们看着办吧。我言尽于此，不再多说。
4: 哎哎，于小姐，你等一等。小景帝，我相信于小姐说的都是真的，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3: 哎，一层的守卫呢？怎么都不见了呀？
5: 见鬼了，刚刚还在这里啊！哎，
3: 你看，啊，快，啊，不好，出事了！赶快告诉九哥和小锦丽，
6: 都别动！
3: 啊，
7: 你们是什么人？
8: 是什么人？
9: 放下武器，
5: 马上就会知道。跪下，
3: 蹲下，
5: 双手抱头，跪下。 双脚都给我叠在一起。

0: 45秒，我还真厉害啊！蓝云啊，你率一半弟兄占领制高点，抓捕舞厅内所有的人，将他们集中到一层大厅来。
1: 是，
0: 快，
1: 走。
0: 天幕啊，

别动！所有人都带出去！走！走！走！你老子！

0: 快半个小时了，你究竟在想什么？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1: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
0: 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叶双英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叶双英解释吧。
1: 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
0: 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1: 哎，你等等，
0: 干什么？
1: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2: 哎呀，好了，别只是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1: 可往哪儿撤呀？
0: 叶双英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1: 好吧，

0: 事相商。
1: 出事了，
2: 快来人，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

0: 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1: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7: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0: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1: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9: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0: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12: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

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燕双英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燕双英解释吧。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2: 哎，你等等，
0: 干什么？
2: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0: 哎呀，好了，别指示指示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1: 可往哪撤呀？
3: 叶少英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2: 好吧。
3: 飞动，抓住包头。

0: 是向上。
1: 出事了！
2: 快来人！
3: 救命！金姐姐，九哥，
2: 你是谁？
4: 你手里拿的是枪吧？啊？一个女孩子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东西，放下啊，放下啊！

0: 一看你拿枪的姿势，就知道你不会开枪。你就是再开10枪，也打不着我。
1: 就是小锦丽吧？不错，你是谁？我叫杜马。是你？啊，看样子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啊？嗯？为什么你们都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枪上呢？ 枪在你们手中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能够壮壮胆子的玩具罢了。诸位，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游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俘虏。希望大家合作，否则不要怪我无情。你们是怎么进来的？<笑>哎呀，如果没有你。
2: 我们怎么能够如此顺利地夺下这歌舞厅呢？你说什么？是你，又是你。怎么样？现在明白了吧？我们又上了这个坏女人的当。真没想到啊，竟然又是你！
0: 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燕双鹰是我们的敌人，我怎么会帮助他呢？
1: 我记得你说过，绝不能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帮燕双鹰就是帮我们自己。
0: 我当然不会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但也不会去帮助燕双鹰。之所以那样做，不过是为了博取你的信任。
1: 我的信任？
0: 当然。 虽然你出卖了燕双鹰，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仍然爱着你。当然了，你也如此。这种关系就像是一根纽带，难以割舍。我早已经想到了，要击败燕双鹰，必须从你入手。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利用这一点。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你。
1: 我早就说过，我哥早晚会死在这个女人手上。怎么样，现在应验了吧？
0: 你知道，小都会歌舞厅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燕双鹰不妨得当，这里的手谕非常的严密。靠强攻虽然能够得手，但势必会惊动共产党。 这样，歌舞厅就保不住了，而社长对这间歌舞厅又非常看重，我左思右想，始终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案。终于，机会来了，我帮助你给燕双鹰传信，取得了你的信任，而后随你混进了歌舞厅，无声地解决掉了门岗和一层的守卫，并将大队人马引了进来。就这样。
1: 兵不血刃便夺回了歌舞厅。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到歌舞厅？
0: 如果燕双鹰要和四海鸿门会开战，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手下人的安危。我料定，他得到消息之后，必定要你回来送信，安排手下撤离歌舞厅。
1: 果然，我的推断非常正确。你再一次的帮助了我，虽然这次并不是主动的，但是我仍然非常感谢你。是我害了他，我又一次害了他。为什么？为什么他每次都会在我手里？为什么？
3: 因为他爱你，
1: 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我真后悔。
0: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3: 不，你没有，是我害了他。
1: 从现在起，我不但要将输给燕双鹰的夺回来，还要从他身上拿到更多的东西。
0: 别做梦了，你还是等着我哥回来怎么收拾你吧。
1: 有句话叫做关心则乱，看看在这里的都是他最关心的人，而这些人又都掌握在我的手里。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吧，想想结果会是怎么样啊。带走。
4: 是，走走走走，快点走。快走，
5: 走什么？
4: 快点走。快走，快一点，
5: 催什么催？
4: 行吧，
0: 了不起啊，
4: 快走。留下十个人在这看住他们，其余的跟我来。
6: 金蝶姐，九哥，齐彪被他们杀了。
0: 我哥回来会跟他们算账的。

0: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我率领地勤们搜遍了所有房屋，没有发现模板和花名册踪迹。
1: 难道东西没在这里？
0: 俗话说，一个人藏起的东西，一百个人也找不到。即使我们能够肯定模板和花名册就在这里，如此巨大的舞厅又没有具体位置，我们怎么找啊？ 而且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如果燕双鹰赶回来，那可大事不妙啊！走。

0: 在等什么？不马肯定在找模板和花名册，他们是白费力气。哎，这些人会杀掉我们吗？在模板找到前，应该不会。哎呀，早知如此，朕应该把布置在虎厅里的火力点全部打开，跟他们拼了。
1: 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0: 哎呀，好了，要不是因为你。
1: 没完没了的，事情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2: 什么？怪我？明明是于如萍将杜马引进来的，凭什么赖在我身上？
0: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接到于小姐的传信，马上行动。杜马动作再快，至少咱们还有还手之力。可现在呢？
2: 我
1: 好了好了，事到如今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
2: 谁要你在这做好人？没有你，这群王八蛋也进不来。

0: 淑慧，我并不想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对付你们，可是没办法，是燕双鹰逼我这么做的。我看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机会，只要肯合作，所有的人马上可以离开这里。啊，小锦弟，你过来。
1: 干什么？
0: 你是最有可能解救大家的，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了。
1: 好，说说看。
0: 只要你说出燕双鹰把模板和花名册放在什么地方了，你就可以带着所有的人离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别做梦了，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0: 好，你出来。
2: 师傅，啊，你什么？你什么？谁来了？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
2: 别动！不要动！不要动！
0: 看到你造成的后果了吗？我再问一遍，模板和花名册在哪儿？
1: 我真的不知道。
0: 你呀，你可真不是个聪明的人。
3: 看起来你只有将这里的人全部打死。
0: 对不起，你说什么？
3: 你不了解燕双鹰吗？他怎么可能将藏模板的地方告诉小景帝呢？如果你想在这里找出答案，恐怕你要失望了。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就算你把这里的人全都杀了，你也不可能找到模板和花名册。而且燕双鹰很快就要回来了，我想你不希望遇到他吧。杜马，用你自己的话说，你现在手中的筹码足够多了，完全可以要挟燕双鹰交出模板，又何必在这里大开杀戒呢？
4: 九头，你没事吧？
5: 谢谢你。
4: 没想到你还挺能说的。
3: 记住，想让大家活命就不要再激怒他们。
0: 大家都到院子里集合，准备离开这里。来，

0: 下来，
1: 走。
0: 最好别耍花样，进去。
2: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啊，我手无寸铁，孤身一人，而你们呢，荷枪实弹，人多势众。
0: 知道就好。高大哥说过，你是个危险人物，对付你必须谨慎一点。哼，
2: 高大哥的确是个聪明人，他要你来找什么？模板？
0: 哼，是的，找不到就杀了你。哼，
2: 看起来我是没有选择了。
0: 哼，你最好找到，进去。

0: 站住！模板在哪儿？在灯光控制室。模板真的在上面？
1: 当然。你在撒谎！不相信就算了。告诉我模板在哪儿，我去取。当然可以。 看到房顶上的灯杆了吗？模板就藏在灯杆的最下方，想要拿到，就要到灯光控制室，将灯杆放下来。
0: 你告诉我，怎样将灯杆放下来？
1: 你可真谨慎。哼，
0: 对待你这样的人，不得不如此。非常简单。 你到操作台前，先按绿色按钮，然后再按红色按钮。你跟我上去。还需要我上去？哼，当然。如果事情不对，我会当场毙了你。你真了不起，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哼，光复社之所以败在你的手里，就是因为给你的机会太多了。
1: 说得真精辟。
0: 好了，走吧，走。

0: 就在这儿。那里面最多能站下两个人，其他人在这儿等着。你们谁去？
1: 你跟他上去，只要他敢耍花招，就立刻毙了他。走。
0: 烫着了吧？
1: 少废话，快动手！
0: 一会儿别乱动，一会儿快动手，一惊一乍，早晚让你们吓死。

0: 求求我，求您救救我！就在几分钟前，你还说找不到模板就杀了我，这是怎么了？向我求救啊！我没听错吧？伤口创面很大。 失血过多，疼痛万分。当然，你可以用布条勒住伤口，那样可以减轻疼痛，却会使血流加快，最多5分钟，你会因体温下降而失去知觉，然后在昏迷中死去。如果你想从这里爬到大街上求救，起码需要20分钟的时间，那样的话。 你已经死去4次，
1: 别说了，求你，求你救救我！
0: 你想让我

0: 怎么救你？
1: 送我去医院。
0: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奇怪，刚刚还要杀我，现在竟然开口让我把你送到医院。你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1: 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救我呀？
0: 那就要看你能给我什么。
1: 我什么都可以做。
0: 李康和高世宝住在什么地方？看起来你并不想活。
1: 别走！我说，
0: 我在听。
1: 汾阳路八十号公共。

0: 进来。
1: 老爷。
0: 嗯。哎，葛童回来了吗？
1: 哦，还没有。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

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

0: 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 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

0: 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生态赋能，核桃新叶，生态资源变质朴活水。
5: 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
6: 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的能够生津。
4: 黄山植被，林下生津，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7: 14五期间是陈县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五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五年。
4: 盘活绿水青山，深耕特色产业，看城县绘就乡村振兴崭新图景，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4: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0: 上海人，父亲是个资本家，逃亡国外。
11: 我可以把你放了，还可以把你再关起来。
12: 你是右派加反革命，你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13: 七队，
14: 怎么弄便宜你？
15: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心没宽。
16: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挤碎。
17: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7: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进来。
1: 老爷。
0: 葛通回来了吗？
1: 哦，还没有。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我不能放过你们。
1: 你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我看你还是先离开吧。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燕双鹰，都给我出去宰了他！是，上。 想不到燕双鹰竟然会找到这里，这样一闹势必会惊动共产党的。总部不能用了，王爷，带走花名册，将其他文件全部销毁。我们马上离开。
0: 是。

0: 谁？陈公鹏！哎呀，老陈呐，你可算来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燕双鹰，燕双鹰突袭了我在汾阳路82号公馆的总部，杀光了所有人，只有我们三个逃出来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半个小时之前。
2: 傍晚的时候，你给我电话说燕双鹰已经控制在你们手上，模板已经是手到擒来，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哎呀，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张华帮码头，我和高世宝亲眼看着葛童将他缴械后押上小船，回小都会歌舞厅去取模板，可谁知道？怎么，你和老高没有亲自押解他到舞厅？哎，没有啊。
0: 当时我们想，哎呀，已经是手无寸铁，又有葛童和几十名枪手看押，能出什么事儿啊？可是，哎呀，
2: 你们太大意了！
0: 我燕双鹰那么好对付，我还需要你们吗？
2: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目前汾阳路82号公馆已经被共产党包围，
0: 我是找你老陈拿个主意啊。
2: 什么？惊动了共产党？
1: 燕双鹰这个王八蛋，生怕共产党听不到，故意引爆了十几颗手雷，真不是个东西。不好，不好啊！谈起来，燕双鹰已经是狗急跳墙，弄不好真会把模板交给共产党。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3: 哦，对了，高世宝呢？
0: 到理查饭店去了。理查饭店？他有个相好的，每次两个人约会都到宾馆饭店。
1: 他倒有闲情逸致。
3: 老李啊，除了八十号公馆，你们还有其他联络处吗？
0: 当然有。
3: 这两天你和老高暂时到联络处中住下，记住。

0: 千万不要外出，等我的电话。也只有如此了，真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好了，你先回去吧，等我的消息。好，走。真他妈废物，
1: 我早就知道这些人靠不住，
0: 净放马后炮。本想靠着他们夺回模板，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现在事成骑虎，燕双鹰肯定知道我们与四海鸿门会串通一气对付他。万一他走投无路，孤注一掷，将模板交给共军，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1: 社长放心，他不会的。
0: 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1: 正因为我不相信李康和高世宝，因此在他们行动的同时，我利用于如平攻占了小都会歌舞厅，将燕双鹰的亲信手下全部控制在了我的手。
0: 你说什么？
1: 现在燕双鹰应该已经知道了，他所有关心的人都在我的手上，就凭这一点他就得想一想。
0: 好啊，杜马，真有你的。不愧是军统总教官。哎，依你之见，现在该怎么办？
1: 李康和高世宝虽然没用，却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0: 燕双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很奇怪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好像是完全无法战胜啊。
1: 燕双鹰端了四海鸿门会的老窝，不光是为了报复李康和高世宝，更是发给我们的信号。
0: 哦，怎么讲？
1: 他是在威胁我们不要轻举妄动。他既然能够捣毁四海鸿门会的老窝，当然也可以这样对付我们。
0: 不错。
1: 社长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吧。
1: 如果华美遇之之后我们就与燕双鹰交易，恐怕事情会简单得多。
0: 哎呀，好了，不说这些了，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
1: 目前的状况您也看到了，四海鸿门会已经彻底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如果事态再继续发展的话，我们恐怕也难免步其后尘。因此现在必须要耐下心来与燕双鹰交易，用我们手里的人质换取他手中的模板和花名册。
2: 有道理。
0: 刚刚你说李康和高世宝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1: 社长，您想一想，如果今天夜里燕双鹰端掉的是我们霞云路12号公馆，而不是李康的汾阳路80号，我们将要蒙受多么巨大的损失。因此这两个人目前仍有利用价值。明天将人质交到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中，让他们出面与姓燕的交易，这样就会将燕双鹰的视线吸引到这二人身上，而我们则暗地里集中所有的力量，布下天罗地网，吸引燕双鹰前来。只要他进入圈套，就绝难活着回去。社长，这一次我们必须倾尽全力一击成功，如果再失败，往后的事情就很难说了。
0: 立刻开始布置。
1: 是。
3: 那怎么回事？

0: 几乎完全是美制装备，通过这点应该可以确定这些人的身份是黑帮分子。
1: 我也这么想，看公馆的状况应该是内部火拼。
0: 不错，走上去看看。

0: 一百多根金条，几千块银元，老张啊，我们发财了！这里很有可能是某个黑帮组织的总部，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嗯，
1: 这里是四海鸿门会的总部。什么？你看。
0: 天马行动，就是126火车大劫案，果真是四海鸿门会干的。这些人撤离前销毁了重要文件，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是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产生了矛盾，以致陈工鹏下令攻击李康的总部？
2: 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虽有矛盾，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四海鸿门会完蛋了，陈工鹏就要独立面对我们，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青帮红帮虽然不同，但是渊源很深。有一句话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之间暗斗是可能的，但这样明目张胆的攻击却令人很难想象。 陈工鹏绝不至于做这种孤注一掷的事情，
0: 有道理啊。
2: 而且，如果这是陈工鹏做的，一定会将大量的金条银元带走，更不会将天马行动方案摆在桌子上。很显然，行事的人知道爆炸声会引来我们，因此才将这些东西摆出来，故意让我们看到。
0: 嗯，不错，他这么做。
2: 无疑是要将四海鸿门会彻底曝光。是的，小英啊，你发现了没有？公馆中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
0: 死者都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对方连一具尸体也没有留下。
2: 非常正确，
0: 这就说明下手的只有一个人。如果不是陈工鹏，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做这件事。
2: 谁啊？我曾经对你说过的，有一个最近新崛起的青帮流氓，叫燕双鹰。此人是个极度凶狠的角色，武艺高强，枪法如神，且专门与光复社和陈工鹏作对。据我们秘密调查，2天前发生在金门饭店的凶杀案，就是燕双鹰和光复社之间的黑吃黑。
0: 哦，
2: 我们详查了死者的身份。 其中有两个是苏北的毒贩子，这两人与光复社手下过往甚密，专门为他们提供烟土，而另外的四名死者，则都是光复社属下的小角色。可以肯定，几个人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燕双鹰突然闯入，杀人越货。
0: 你怎么能肯定是燕双鹰呢？
2: 饭店的总台经理亲眼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瘦高个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便响起了枪声。 而燕双鹰就是个瘦高个，而且常穿黑色的衣服。据监视小都会歌舞厅的同志汇报，燕双鹰最近的活动异常频繁。金门饭店发生凶案的那天，他恰巧在案发前出去，案发后10分钟回到歌舞厅。
0: 哦，
2: 能够发起如此锐利的攻击，除了陈工鹏和这个燕双鹰，我是实在想不出第三个人。
0: 你想怎么办？
2: 搜查小都会歌舞厅，抓捕燕双鹰，从他口。

0: 我们必须在这个过程中问出真相，可现在证据还不足，不能操之过急。
1: 老张，机不可失，不能再犹豫了。啊，怎么样？

0: 您好，理查饭店，
1: 请转408房间，
0: 请稍等。
2: 喂，

0: 喂，什么？好的，好的，我马上到。
1: 我不让你走吗？
0: 哎呀，别闹了，出大事了！
1: 不许走，陪我，陪我。
0: 滚开！弟兄们，出事了，我们要立刻赶回去，大家都清醒点。
2: 是。
0: 走。

0: 这好像又停电了，就是又停电了。
1: 怎么打不开？奇怪，不知道哪儿卡住了。躲开，让我试试。
2: 都闪开，让我看看。
0: 老大，怎么了？门被人从外面插死了。嗯，刚才我上电梯的时候，周围没人啊。嗯，
2: 不对，不对。

0: 演说硬，
1: 好硬。

0: 面。
1: 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0: 我
1: 的手下在哪里？
0: 别说多，我没有抓你的手下。
1: 再问一遍，我的手下在哪里？
0: 燕老弟，我真的没有抓你的手下，你千万别冲动，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金条、银元。我。
2: 社长，杜马来了，
3: 请他进来。
2: 是。杜老总
4: 啊，
2: 请。
4: 好。社长，
3: 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4: 社长，高世宝死了。
5: 什么？死了？
4: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5: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
4: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5: 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
4: 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10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3: 好吧。好，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4: 李康率亲信王岳、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书、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
3: 沿江路沙场？
4: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10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3: 好，非常好。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4: 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3: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3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4: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3: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4: 是。

0: 建平，给妈妈开门。
1: 嗯。
2: 阿姨。嗨，
3: 清平。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2: 不知道武婷怎么样，真为她担心。
0: 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
2: 但愿吧。
1: 阿姨。
3: 哎，
1: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3: 好啊，玩什么呀？
1: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3: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1: 好。
0: 橘子，你注意点啊。
3: 知道了。
4: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5: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6: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4: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0: 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1: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
3: 是。
4: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4: 没错。
3: 那这无糖呢？
4: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

0: 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3: 哎，
2: 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
2: 嗯，
4: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点，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

0: 不腻，无糖湿疹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给我出来，
3: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4: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EA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2: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3: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2: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3: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2: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5: 何惜当归汉，杀呀！
2: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3: 他给我们从选择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量肯定是越来越多。
2: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冷作工是高端装备制造中的关键工种，负责金属板材、型材在下料、铆焊、成型等工序当中的重要工作。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冷作工首席操作师朱家彪深耕这个领域20年，在大国重器钻机研制中，朱家彪攻克底座焊接变形、高空配焊精度等行业难题，创新工艺方法，助力9000米深井钻机创下钻井记录。在甘肃省首台五缸高压泵的研制中，朱家彪更是主导铆装攻关优化工艺流程，仅用了5天完成全序的铆焊，合格率达到了100%，为批量生产提速赋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朱家彪。
1: 他们将图纸上的每条线、每个数据变成立体模型，用手中的尺笔和工具在钢板上精雕细琢，确保每一处缝合都精准无误。他们是高端装备制造中有着钢铁裁缝之称的关键工种——冷作工。
2: 冷作工就是最多我们的组装间隙不能超过3毫米。

0: 2005年从兰州装备制造技师学院卯汉专业毕业的朱家彪，踏入兰州兰氏集团有限公司的大门。青涩懵懂的他，看着车间里厚重的钢板和复杂的操作，一度对冷做工这份工作心生惬意。
1: 说心里话，刚进厂的时候确实不好干，学校学的东西只是一些理论上面的东西，但是到真正的实际的话，它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刚开始确实感觉挺难的。
0: 这是朱家彪最真实的心声，也是无数产业工人初入职场的缩影。迷茫之际，父亲的叮嘱点醒了他。
1: 曾经我家父亲也是对我说过，不管是干任何工作，不要半途而废。
0: 冷做工要和钢板组装打交道，画线、下料、组队、点焊，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哪怕再难都要坚持下去。这句话就像灯塔一般引领着朱家彪在车间里航行。他白天练习砌割铆桩，晚上钻研图纸学习理论，把每一个工序每一组数据都烂熟于心。
1: 也是刚开始一直跟着别人干的，到后来我师父说过一句话，对我的这个启

0: 发言也是比较大的，主要是你不能永远跟着别人的身后去干，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主刀手就要是他的一个全局观。
1: 从那天起，朱家彪下定决心要把冷做工这份裁缝活干到极致。这份执念让他从一个连图纸都看不透的学徒快速成长为技术骨干。十年的技术沉淀让他30岁那年成为蓝石集团最年轻的冷做工高级技师。
0: 所有的你的部件的一些产品的一些组装间隙不能超过3毫米，有些我们就不能超过1毫米，就是不能大于1毫米，你可以等同于1毫米。
1: 冷做工的战场从来都是毫米之间的较量，作为石油钻机的核心制造者，朱家彪深知毫米之间的较量决定着钻机在地下几千米的工作深度。这份较真在 ZG50LDB 钻机底座研制任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可能我们这个工艺设计出来以后，它有时候不能满足这个现场的一些工况，它的一个特殊性就是结构优化。
1: 2020年，在 ZG50LDB 钻机底座研制中，连接钻机后台与底座的单双耳板在焊接后变形量误差始终卡在3毫米。3毫米，不过一根火柴的厚度，却是横亘在团队面前的一道鸿沟。
0: 因为我们这个连接方式都是小连接，单双耳板去把它连接住。第一台干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不对，一个单双耳板连接完以后至少得多半天。之前一些经验，如果单双耳板这么一个前后底座进行连接的话，它最多需要2小时。这种方式方法它是不能说是错误，只能说是窝工。
1: 面对耗时又耗力的连接方式，朱家彪带着疑问叫停了作业。他带领团队日夜钻研，创新提出双耳板刚性约束定位法，通过吊线穿轴精密定位，硬生生把焊接变形控制在0.5毫米以内，不仅让产品合格率飙升至99%，更让装配效率提升20%，为高端钻机制造攻克了核心难题。
0: 从我们第一台钻机到现在，我们这个钻机9000米能达到这个9600多米。所以说这个也是挺自豪的一个事情。
1: 如果说钻机制造是熟能生巧的坚守，那5缸高压泵的国产化攻关就是朱家彪敢为人先的创新突破。
0: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甘肃省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到我们真正的干这个5缸泵的时候，没有东西可借鉴，不敢去干，害怕出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无从下手，你怎么去干它？
1: 2023年，甘肃省重大科研项目5缸高压泵研制启动，这是国内首款高端深井泥浆泵，无经验可借鉴，无先例可参考，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像这个5缸高压泵，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技术攻关，你不上谁上？
1: 面对压力，朱家彪没有退缩，主动扛起5缸高压泵铆装攻关的重任。没有制造方案，就和设计团队反复研讨，耗时1个月梳理全流程工序。没有工装胎具，就自主研发定制，保障核心部件精度。面对焊接变形难题，他创造性开发3维逆向预变形工艺，通过200余组收缩数据建模，实现核心部件铆焊一次成型，最终把加工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这一项技术不仅成为国内高压泵行业标杆，更形成了行业生产标准，打破了国外技术壁垒。
0: 听到这个加工完以后，两边的这个误差是控制在1毫米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工作室的一个团队也就4-5个人，也是相当高兴。那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怎么说一下，幸福感相当强。

0: 他最起码一件事干完以后特别有成就感。
1: 这一份舍我其谁的魄力，让他带领团队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而如今，这位钢铁裁缝依旧坚守在车间一线，为大国重器量体裁衣。他用匠心守护京都，用坚守诠释担当。
0: 从蓝图到现实，从追随到引领，每一件国之重器的诞生，都是对不可能最有力的回答。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李林军，上海人，父亲是个资本家，逃亡国外。
3: 我可以把你放了，我还可以把你再关起来。
4: 你是右派加反革命，你有资格叫我同志吗？
5: 七队，
6: 没那么便宜。
7: 人都有走窄的时候，可心没宽。
8: 都有理想，有梦想，可是现实把一切都挤碎。
9: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石窟艺术，沿着土岭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7000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青象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与此成

0: 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岁月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1: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0: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2: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3: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4: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而民主国家。
0: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0: 以讹传讹。哦，
1: 哇，苹果树结果子啦！
2: 受了好严重好严重的伤，我需要吃好多好吃的苹果来恢复。
0: 让我来解救你吧，只要
3: 能咬呀。
1: 老师，
0: 小草莓你醒了。

0: 恶的苹果！不行啊，掉在地上的苹果有很多灰尘和细菌，不能直接吃啊。
1: 那我在身上擦一擦再吃。
0: 也不行哦，你必须用水清洗干净。因为小虫子很喜欢吃苹果，为了不让它们得逞，农民伯伯会给苹果喷药水。如果你吃了喷了药水的苹果，就会肚子痛，所以
1: 一定要把苹果洗干净再吃。
0: 没错，拿去吧。
1: 虫子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小草莓，发生什么事了？
3: 这么大的虫子，吓死我了！
2: 太可怕了！你吃到这么大的虫子，快吐出来！怎么样？怎么样？吐出来了吗？没关系，我有办法。
1: 停下！救护车，快停下！
2: 哇哦，你吃了好多东西！
1: 我的美味小点心掉出来了！你要吗？
2: 不要不要。
1: 那我吃了。还有个小苹果。
2: 不行。这苹果有虫，不能吃。小草莓，别着急，我去找人帮忙，一定把你肚子里的虫弄出来。等我。来人啊！来人啊！
4: 咦，小火车在呀。今天点心吃苹果，我们一起给大家分享苹果吧。
2: 虫子，不能吃，不能吃。
4: 小火车，你干嘛？快把苹果捡起来。
2: 苹果里有虫子，小草莓吃了以后，一条很大很大的虫子就钻进它的肚子里。
4: 啊，什么？一条大虫子在小草莓的肚子里？
2: 小草莓吃了虫子，肚子疼，满地打滚。
4: 太可怕了，小草莓一定很难过。我们要帮小草莓把虫子取出来。
2: 对对对。虫子怕小鸟，我们抓只小鸟让小草莓吃进肚子里。
4: 对对对，我们可以这样。
5: 小火车和红绿灯在悄悄商量什么？我们偷偷过去听听。
4: 我们就这样，这样。乐比、悠悠，你们在干什么呀？
6: 这个，地上好多苹果呀，我来捡。
2: 不行，不能捡。小草莓吃了苹果，
4: 苹果上有虫子，
2: 虫子好大好大，
4: 被它吃掉了。
1: 大苹果一定很好吃。虫子！
6: 什么？小草莓被虫子吃掉了？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要把小草莓救出来。
4: 没错，我们要把小草莓救出来。
2: 没错没错，
6: 拯救小草莓大

0: 老师，你要去浇花吗？
1: 我要去给树浇水，它的枝头长满了果实，要一起去看看吗？
0: 好呀好呀。
2: 老师，我来帮你拿，我的力气可大了。
1: 好的，谢谢你，小火车。同学们，跟我来。
3: 等等等等，不是要去救小草莓吗？
1: 同学们看，这棵苹果树长了好多果实，再过几天就能吃了。现在我们一起来给苹果树浇水吧。
0: 不行不行，这个苹果树是棵坏树，会结很多吃人的虫子的苹果。
3: 小草莓被虫子吃掉了。
2: 我要把这桶水扔掉。
3: 对对对，丢掉丢掉。哎呦，加油加油。
1: 我的桶，为什么要把桶丢掉？
0: 老师老师，这个苹果树是棵坏树，会结很多吃人的虫子的苹果。
3: 小草莓被虫子吃掉了，好可怕！
1: 被虫子吃掉了，你们亲眼看见的吗？
0: 没有，是小火车告诉我们的。
2: 不是的，老师。小草莓告诉我，它吃掉了这么大的虫子。
0: 咦，这么大，好恶心。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一起去看看，到底是小草莓吃了虫子，还是虫子吃了小草莓吧。
0: 小草莓，嗨。原来你没有被虫子吃掉呀。
4: 我当然没有了。
5: 那你吃了很多虫子吧。
4: 汉堡包，不要戳我的肚子，食物会满出来的。
0: 所以你吃了很多食物，不是很多虫子。
4: 当然没有了。
0: 咦，这是怎么回事呢？苹果到底能不能吃？
1: 你们呀，这是以讹传讹。
5: 以讹传讹，
0: 大白鹅传给大白鹅。
1: 不是大白鹅，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一户人家没有井，只能出门打水，非常不方便。于是他在自家后院挖了一口井。
4: 终于我的家没有井了。
2: 哎呀，你家挖井了呀，以后可就方便多了。
4: 是啊，打了井就跟多了一个人帮忙一样，省了不少事呢。
2: 哎，你听说了吗？小草莓在家挖井得了一个人。
3: 什么？小草莓家的井里挖出一个人？
6: 有人掉进小草莓家的井里了，大家快去救人呀。
2: 小草莓开门，
0: 小草莓快开门呀，
2: 快门，
0: 我们来救人了。
4: 不要再敲了，我才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越说越离谱，真是以讹传讹。
1: 我跟小草莓说的是要用清水把苹果洗干净，因为苹果表皮有驱虫的农药，不洗吃了会肚子疼。
0: 原来是这样，以讹传讹可真不好呀。
1: 那么小朋友们，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5: 要道听途说，
2: 要眼见为实。
1: 没错。好了，同学们，我们一起给树浇水吧。
7: 好耶。

0: 巧成拙。妈妈，你打扮成这样要去干嘛呀？
1: 妈妈今天要大扫除，让我们的家变得整洁干净。

妈妈好辛苦呀，我们可以为妈妈做些什么呢？早上的碗还没洗呢，我们来帮妈妈洗碗吧。哎呀，我们都成落汤鸡了。这下应该可以了。光用清水洗不掉油渍。我记得妈妈洗碗的时候。

0: 啊，是洗洁精，我记得妈妈就放在这附近。在哪儿呢？哈，在那里。谢谢悠悠，用这个就可以把碗洗干净了。哇，好多泡泡啊！太好玩了，不然我们再来给碗做个泡泡浴吧。洗完一个了，
1: 悠悠。
0: 洗碗一点都不容易，是吗，悠悠？
1: 悠。
0: 接下来就交给他了。嘿嘿，哇哦！啊，悠悠，你说的是洗碗机吧？
1: 悠悠。
0: 嘿嘿，我有主意了。虽然我们家没有洗碗机，但是我们有洗衣机呀。我真是太聪明了，悠悠，我们赶紧把碗放到洗衣机吧。
1: 悠，
0: 嘿嘿，盘子都放好了，谢谢悠悠，原来还有两个。
1: 悠。
0: 很快碗就可以洗干净了。
2: 嗯，楼下好像有什么声音。嗯，一定是我听错了。
0: 啊，怎么回事？洗衣机坏

0: 知道了，胶水，我怎么没想到？我们可以用胶水把碎的碗粘起来，
1: 不过碎玻璃很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终于把最后一个房间打扫完了。现在就差衣服没洗了，就用洗衣机洗吧。洗完衣服我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
1: 碎玻璃太危险了，我去楼下拿了一样的碗上来，妈妈应该看不出来。那洗衣机怎么办？家里也没有一样的洗衣机啊。
0: 怎么办怎么办，开裂了，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粘起来？
1: 对了，我这里有胶带。

0: 在妈妈发现之前，我们现在赶紧把它推回去。哇，洗衣机真重。
1: 这不是乐比和悠悠吗？乐比，悠悠。乐比，悠悠，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这不是洗衣机吗？
0: 这哪有洗衣机？妈妈，你看错了。
1: 我的洗衣机，我的洗衣机怎么破成这样了？
0: 妈妈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把破的地方用胶带都粘起来了。
2: 那个是，这些碗怎么都堆在了地上？
0: 妈妈不用担心，我只是想给他们洗一洗。
2: 你怎么突然想洗洗碗了？
0: 热爱劳动嘛。
2: 好好的碗怎么都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乐比，
0: 妈妈，要解释清楚，我得先给你讲个故事。
3: 好，你说。
0: 古时候有个有名的画家，一次他有事外出，就把弟子们找来。老师，您找我们。
2: 你们来了。我要外出几天，有一幅画要交给你们来完成。这幅画的草图我已经完成了，你们接着上色就好了。
0: 是，老师。画家外出之后，两位弟子便开始执行师父的命令，开始为画上色。
4: 还好我一直关注着老师的画，上色这事难不倒我。奇怪，老师以前画的花瓶都会画上花朵的，老师是不是这次太急给忘了？我们帮他画上吧。
0: 老师，你回来了。
2: 我让你们上色的画完成了吗？
0: 完成了。我们还帮你在花瓶上画了花哦。
2: 什么花？这画的是一个收服妖怪的宝瓶。

0: 睛。你们画上花，不就成了普通的花瓶了吗？你们这是弄巧成拙呀。
1: 妈妈，虽然弟子把老师的画给毁了，但他本意是好的，对吗？所以我觉得弟子应该得到原谅，是不是？太好了，妈妈，我们也是弄巧成拙，我们本来是想帮你洗碗的，结果，但是你可以原谅我们的，对吗？
0: 这个的话，
1: 对了，妈妈。
0: 好吧，我可以原谅你们。
1: 太好了，悠悠。
0: 虽然我可以原谅你们，但是你们要接受惩罚。
1: 惩罚？
0: 这堆东西你们总得收拾干净吧。
1: 放心吧，妈妈，很快就能收拾好了。我现在就去把吸尘器拿来。
0: 吸尘器？等等，乐比，不能用吸尘器，你们不要再弄巧成拙了。

0: 一个书生带着自己的书童急急忙忙赶去一个地方。
1: 请问请问，我们还来得及赶在城门关上前进城吗？
2: 你们要是慢慢走，城门还会开着，但要是太急，城门肯定关上了。
1: 啊，走得快赶不及，走得慢才赶得及，他在开玩笑吗？
3: 快点，再快点！
1: 着急赶路，就不会滚下山，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0: 因为太心急了，反而没有达到目的，这就是欲速不达。

0: 石榴树下。啊，真舒服啊。
1: 嗯，味道香浓，软绵温暖。
2: 暖洋洋的午后，温柔的阳光，还有咖啡的香味，这是亚美尼亚的幸福配方。
0: 啊，不见了。
2: 冷静点，阿布，你在找什么？
3: 你们遇到麻烦了吗？
0: 没错，我的背包不见了，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3: 别担心，我是艾里温万事通阿瑞格，这里的每条道路都在我脑袋里，请相信我，一定能帮你找到的。
0: 真的吗？太好了，那还等什么？
2: 阿布的背包不就在他身上吗？
1: 他总是这样，咱们跟上去看看吧。
0: 快走快走快走，
3: 阿布，你丢了什么东西？
0: 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红色的。
3: 红色，我知道了。
0: 阿瑞格，我还没说完。
3: 是石榴对不对？红通通的石榴，有许多亮晶晶的红色果肉。
0: 不不不，我要找的不是一种水果。
3: 哦，那我知道了，这次肯定不会错，让我找找。是石榴花对吗？美丽的红色石榴花。
0: 不是，我要找的也不是一种花，它是一种纪念品。
3: 我知道了，那一定就是这个了，石榴杯子。
0: 不对不对，也不是这个，它一直放在我的包里。
3: 石榴盘子。
0: 我要找的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礼物，它是用红色的绳子
1: 编成的中国结。
3: 中国结，
2: 中国结是中国独特的艺术品，我们的祖先从远古时期就开始编织这些美丽的花纹，用绳结传递祝福。
3: 天哪，这可是红色的守护符。阿布，你弄丢了吗？我们得赶快找到它。
1: 不不不，阿瑞格你别着急，现在中国结已经变成

0: 成了一种装饰品。瞧，它是这样的。
1: 中国结，吉吉，你找到我的包了。
0: 你的包一直在你背上呢。
1: 我背上？嘿嘿，我说呢，难怪找不到。艾瑞格，这个红色的中国结会带来好运哟，我把它送给你，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找背包。
2: 哦，谢谢你阿布，它真漂亮，是个美丽的艺术品。可是我该送你们什么呢？
1: 嘿，石榴就很棒呀，你刚才给我们看的那些有石榴元素的东西都好看极了。
2: 阿布，你真有眼光。在亚美尼亚，石榴不仅是食物，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一种艺术。我们亚美尼亚被称为石榴王国，在这里，图画、雕像、碗碟、毛毯上都有石榴，最厉害的还是石榴树，结实的树干，红色的果子，我们叫它生命之树。
0: 我们超爱石榴，红宝石一样的果肉亮晶晶，汁水会在嘴里跳舞。
2: 你们也爱石榴，太棒了！我也喜欢红色的中国结，虽然我们相隔千里，却能感受彼此文化的美好，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3: 我们应该谢谢红色的石榴和红色的中国结，像一条纽带把我们连在一起。
2: 说得对，我们快点开始吃吧，阿布已经等不及了。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弘扬伏羲文化，更续中华文脉。
1: 那么我们每年举办攻击伏羲大典，其实呢就是凝聚全球华人的力量，让全球华人找到自己的根，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要到何处去。
0: 传承始祖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它蕴含着咱们中华民族这个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也蕴含着具有咱们中国特色的这个东方智慧。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一跨开天，文明照起。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之源，伏羲文化承载着先民开拓鸿蒙的智慧与气魄，也凝聚着全球华夏儿女同根同祖的血脉认同。今天上午在天水举行的2026丙午年功绩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不仅是跨越千年的对话与追思，更是力量的汇聚。它让我们明来处，知去路，在盛世回望中汲取砥砺前行的文化自信。今天的节目就带您沉浸式感受伏羲文化的深邃与力量。
4: 同根同祖，中华共济。2026丙午年功绩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上午在天水市举行。这场盛典的成功举办，体现了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精神认同，也把伏羲的智慧、伏羲的文化用最隆重的方式传递给了世界，更彰显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
0: 今年功绩伏羲大典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大典共有全体肃立、祈愿、击鼓鸣钟、攻读祭文、鞠躬敬祭、乐舞告祭、敬献花篮、夜庙拜祖等六项议程。
5: 每一个中华儿女，然后都应该。

0: 要来到天水来看看这个伏羲啊，去伏羲庙，然后去看看自己的祖先啊。
1: 今天来到这儿，特意来祭拜一下，也是体验一下我们华夏民族这种根的文化嘛。所以今天很激动来到这里，我觉得传承文化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2: 很喜欢这个啊、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能参加这个伏羲大典，我很感到很幸运，也很高兴，也很感恩。
3: 伏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和本源文化，承载着亿万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精神基因和情感认同，是维系全球华人血脉亲情的精神纽带，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太昊伏羲祭典也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甘肃省独具特色的重要文化品牌，也是宣传天水、推介甘肃的一张重要名片。
4: 那么我们每年举办公祭伏羲大典，其实呢就是凝聚全球华人的力量，啊，让全球华人找到自己的根，啊，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要到何处去。啊，这样的话呢，其实架起了我们一个全球华人沟通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桥梁，啊，对于我们推进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凝聚民族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千百年来，伏羲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源头。伏羲文化蕴含着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团结精神，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追新逐奇、不断开创的创业精神，道起鸿蒙、开天辟地的创新精神，其包含的团结统一、民族认同、民族融合的思想和理念，是联系全球中华儿女的重要文化基因。
5: 它蕴含着咱们中华民族这个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也蕴含着具有咱们中国特色的这个东方智慧，同样呢，它也有很多具体的各个方面的文化，比如说这个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许多内核的东西，都集结在伏羲文化之中。
3: 随着岁月沉淀与传承发扬，伏羲文化既延续着深厚的精神内涵，又焕发出时代价值，始终历久弥新。弘扬伏羲文化是提升民族文化认同、强化团结凝聚力的有效途径，激励着中华民族砥砺前行。
4: 我觉得新时代我们讲好伏羲故事，首先呢，我们应该站在三个高度。那么第一个呢，应该站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高度。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站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个高度。那么全国啊，有这么广泛民族基础的文化，伏羲文化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应该站在这个凝聚民族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啊，我们来讲好伏羲的故事。
3: 传统文化一端映照着历史，一端关联着当下和未来，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矗立在大地上的遗址、记录在古籍上的文字，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光彩，让伏羲文化活起来，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这是天水市一直在做的事情。
6: 当古老的伏羲文化遇上前沿的 VR 科技，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现在是在伏羲庙游客服务中心的 VR 体验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上古时期，沉浸式解锁伏羲如何一化开天。
7: 我们到了。
6: 我刚才戴上 VR 眼镜的跟随引导，身临其境地参与到了伏羲推演八卦、铸炼补天石以及合力降伏巨鳌的创始历程。那再加上一些水雾还有风扇的装置呢，会让这种感觉更加的逼真。那古老的神话不再是通过书籍来靠想象，在这里呢，已经变成了可感、可视、可触、可互动的实景体验。
8: 里面就感觉身临其境，然后我看见了伏羲画八卦，我还和里面的一些人物能互动。
3: 始祖伏羲一画开天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是伏羲庙景区推进数字化转型、活化伏羲文化的重点工程。通过常态化观影体验、 IP 衍生文创、研学拓展等多元业态融合，致力打造西北文旅数字体验新地标，推动天水伏羲文化走向

0: 我们希望借助现代科技架起古今对话的桥梁，让海内外游客，尤其是年轻群体，近距离感受伏羲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一年一度的功绩伏羲大典不仅是全省的一项重要文化盛事，也是宣传展示天水深厚历史文化、优美自然风光、喜人发展成就的重要平台。天水以举行功绩伏羲大典为契机，打造了集旅游研学、休闲度假、文化艺术、餐饮美食等为一体的天水古城旅游休闲街区，让游客在古城游玩时可以感受天水浓厚的文化氛围。
2: 今年端午与功绩伏羲大典相叠加，秦州区文旅局围绕旅游体验全面做好旅游保障和氛围营造工作。节前，针对旅游市场，联合多部门对景区景点、宾馆饭店、旅行社等开展安全检查和行业规范，同时推出了端午民俗祈福、伏羲文化研学等旅游互动活动，增强游客参与感，让每一位来秦州的游客称兴而来，满意而归。
1: 在古城里的官辖竹编店铺，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竹编产品，灯具、果盘、摆件，传统的技法加上现代的创意，吸引游客们纷纷驻足购买。
3: 竹编就是我们一种传统的工艺吧，这手工艺，匠人的精神吧，所以一看就喜欢上了。
4: 这个老板人也蛮好。
3: 对，它的价格合理，公道。
4: 价格。
1: 竹编是个手艺活，耗时长，工序多，每一件创意产品粗略计算都要有20多道工序。
5: 咱们现在这个编的是一个什么？
6: 这做出来的话是一个小灯罩，还有一个灯泡的话，它这里面有镂空的这种样子，它就比较好看。编法的话，就是从这个圆形编法底子打好之后，后面我们就敲一压一这种，按照这一个规律，它每一步走均匀就可以了。
5: 压成一个。
1: 打小跟着父亲学竹编，心灵手巧的张兆杰也成了一名手艺人。过去竹编多用于各类农具，现在时代变了，技法也要推陈出新。张兆杰脑筋灵活，点子多，认真研习技法，他把新奇的创意灵感变成了一件件精巧的竹编。
6: 之后的话，我觉得主要是加一点我们当地的文化元素符号进去，跟这个木质啊，还有字画呀，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陶瓷啊这些做一个好一点的融合。
1: 一座城市有历史才有底蕴，有文化才有内涵。伏羲文化在天水人自发自觉的研究和挖掘中逐渐清晰和壮大，伏羲文化已经成为天水的骄傲和自豪，也是唤起我们中华儿女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文化力量。伏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对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功绩伏羲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今天在寻根溯源之际，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再一次得到升华，中华儿女同根同祖，共圆共享中国梦。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7: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

0: 经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

0: 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1: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黄河商商，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隆重举行，何为宣布大典开始，邵红主持，胡昌生、徐启芳、庄国泰出席，任正赫攻读祭文。
0: 胡昌生、任正赫分别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为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
1: 庄国泰在天水市调研时强调，多措并举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尽享假日美好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岁次丙午，时序夏至，华夏儿女恭祭西皇。今天上午，2026丙午年恭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天水隆重举行。同一时刻，海峡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举行。今年恭祭伏羲大典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缅怀人文始祖伏羲开天创世的不朽功绩，砥砺中华儿女奋发向上的昂扬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拼搏。
2: 隆中顶戴庄严，云旗肃穆，中华儿女聚首西皇故里，怀前进之心，秉传承之念，献太牢凤雅乐，致祭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上午9时30分许，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

0: 赵世通，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等来到伏羲庙广场出席公祭大典，邵红主持公祭大典。上午9:50，何维宣布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开始，全体肃立，乐起，鼓声威武，钟磬悠扬，34通鼓声象征着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中华儿女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崇敬之情。9响钟鸣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最高礼数，表达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对人文始祖伏羲一化开天、照起文明、铸就创世功绩的无限敬仰。古亭中西，任正赫攻读祭文，追思人文始祖伏羲圣祭伟业，祈愿华夏大地风调雨顺、山河无恙、国泰民康，护佑中华儿女乘风破浪，启航155新征程，万众一心，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鼓舞陇原儿女群策群力，开创如意甘肃新局面，苦干实干，谱写富民兴陇新篇章。攻读祭文毕，全体行3鞠躬礼，以此表达对人文始祖伏羲的深切追思和崇高敬意。随后举行乐舞告祭，以歌舞展演形式生动再现太昊伏羲照起文明、光耀千秋的创世伟业，颂扬人文始祖恩泽后世、福荫万代的不朽功勋。乐舞止歇，何维、邵红、胡昌生、任正赫、徐启芳、庄国泰、赵世通、夏立言等出席公祭伏羲大典的领导和嘉宾缓缓步入伏羲庙，向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敬献花篮，行鞠躬礼，瞻仰伏羲圣像。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张永霞、胡卓、葛建团、王瑞、林庆华，世界旅游联盟主席、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张旭，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吉林省政协副主席郭乃硕，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振宇，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新宇，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嘉祥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姚志胜、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霍振环、台湾孔子协会创会理事长、台湾孔子学院院长、孔子第78代后人孔维勤、联合国非遗大师、两岸文化使者许伯仪、中华始祖伏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创会主席王小瑞、美国世界华人联合总会执行主席邱洪斌、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永杰、省政协秘书长黄泽源参加公祭。参加公祭伏羲大典的还有两院院士、全国模范人物代表、专家学者代表、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代表、各民族代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代表、招商引资重点企业代表、国内友好节庆城市代表、公祭伏羲大典支持单位代表等。公祭伏羲大典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天水市人民政府承办。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20日在天水拜会了出席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
0: 何维指出，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精神标志和情感纽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公祭伏羲大典每年吸引众多海内外中华儿女前来寻根祭祖，对于凝聚全球中华儿女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甘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办好公祭伏羲大典这一重要活动，大力弘扬伏羲文化、始祖文化，更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伏羲文化传承创新发展，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立后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雷东升、张永霞、胡卓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6月20号在天水拜会了出席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的全国政协副主席、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
0: 邵红指出，伏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与精神根脉，承载着亿万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精神基因和情感认同。举办好公祭伏羲大典，对于全球中华儿女更续文化根脉、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全国政协将充分发挥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优势，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希望甘肃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伏羲文化、始祖文化，为中华儿女共襄民族复兴汇聚合力。胡昌生说，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海内外朋友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雷东升、张永霞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6月20号在天水市甘谷县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扶持新能源企业加快发展，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多措并举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0: 在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庄国泰表示，企业要强化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发挥省级工业集中区平台优势，着力构建体现县域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天水国昌食品有限公司，庄国泰表示，要立足地方特色农业资源优势，打造知名度高、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产品品牌，要不断完善产业链条，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让特色食品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在大象山文旅融合示范点，庄国泰表示，要深入挖掘甘肃东部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原特点，提升景区的品质内涵和吸引力，要持续完善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的层次标准和承载力，要把文化遗产、农业资源和旅游开发统筹谋划，提升产业发展的韧性动能和带动力。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3: 文脉永续，薪火相传，根脉所系，同心致远。今天上午，天水伏羲广场分外庄严，海内外中华儿女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追思始祖伏羲创世功绩，激励中华儿女进取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4: 我们带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天水，也知道是伏羲的诞生地，也是伏羲文化的发源地。我们能感受到整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起源。
5: 我们看到呢，就是有港澳同胞，还有台湾同胞，还有其他海内外的不同地方的同胞也回来了，一起到天水。我觉得这个是令我们是很感动的一个地方。
6: 这类活动可以帮助我们去塑造一个中华民族共同的身份认同，以中华共同文化为纽带，构建对于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然后融洽相互之间的关系，增进了解是至关重要的。
0: 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伏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和本源文化，承载着亿万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精神基因和情感认同。举办公祭伏羲大典，对更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公祭伏羲大典。

0: 点，现已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甘肃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
1: 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不远千里来到这里，让我非常深刻地感受到咱们的文脉同根，然后血脉同源的一个联系。回到澳门肯定会把我们福西的文化更加大力的推广出去，把福西的品牌 IP 赋予更加多的活力。
2: 我也是特别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福西文化带向香港，走向世界，能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
0: 今天台湾新北市仙色宫同步举行第13次海峡两岸共祭福西典礼。甘肃台报道。6月20号晚，龙岗和鸣香港天籁敦煌乐团交流演出在天水上演。演出现场，来自香港的青年艺术家以复原古乐原创编曲活化敦煌千年文脉，奏响《阳关三叠》《三兽组曲》等经典曲目，琵琶、埙、笙、箜篌等复刻自敦煌壁画的传统古乐器次第奏响，将甘肃丝路文化底蕴与湾区现代创新表达有机结合，
3: 通过音乐去让大家去了解文化，我觉得是很独特而且是很有意义的。
4: 敦煌是世界文化遗产呢，然后呢还有我们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名片，所以我觉得呢刚刚好呢，我们透过音乐呢去弘扬中华文化。
0: 作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福西大典的重点活动之一，此次龙岗和鸣交流演出还特别创作了新曲《龙腾福西台》，以敲击象征开天辟地，以低音描绘洪荒对话，两地以乐为媒，以曲会友，进一步拉近龙岗青年之间的情感连接与文化交流。甘肃台报道。
5: 端午佳节期间，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假日美好生活。
0: 这个端午，陇南探昌的观鹅沟大景区云雾缭绕，飞瀑流水相映成趣，独具韵味的陇上江南水墨景致吸引了大量游客。临夏康乐县白桦林景区凭借独特的生态景观和优质的游乐服务，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休闲，欢度佳节。
6: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白桦林，茂密的森林云雾缭绕，让我感到很漂亮，玩得特别开心。
0: 张掖七彩丹霞景区也迎来假日客流高峰，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游玩项目，吸引游客驻足观景拍照打卡。
7: 今天到这里来，我看到七彩丹霞比视频上面更震撼，更好看一点，更漂亮，
8: 风景特别独特，而且秩序也特别好，七彩丹霞这环境是非常好非常好，太好了。
0: 文旅融合，端午传韵，在敦煌书学内，游客静坐翻阅敦煌学典籍，观看藏经洞复原场景，亲手体验自制香料手串，临摹敦煌特色纹样，近距离感受传统壁画工艺的魅力。
9: 在这边体验了泥版画，我觉得可以让我沉浸下来，这份记忆应该会一直伴随着我，是一次非常完美的体验。
0: 在金昌端午文明集市，五彩绳编织、团扇绘画、面塑制作等非遗摊位前排起长队，大家做手工、逛摊位、品特产。
10: 今天这个活动特别丰富，我们亲手做了香囊，还体验了剪纸等非遗项目，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0: 在甘南临潭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神散会文化活动正在进行，十里八乡的花儿把式竞相亮嗓，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抖音落日合唱派对端午场也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明月广场激情上演，无人机方阵随表演变换阵型，与当空皓月、敦煌夜色交相辉映，共同绘就出一幅绝美的丝路画卷。
11: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丰富，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
12: 敦煌文化博大精深，跨越了1000多公里来，觉得一切都很值得了。
0: 甘肃台报道。
13: 这个端午假期，嘉峪关让游客从观景变入戏，深度融合假日消费与体验经济，赛事加文旅，串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创新玩法和深度体验正撬动着文旅消费新活力。
14: 来者何人？报上姓名。
15: 几年前，这位爆红网络的馆长，现在怎么样了？
14: 月城光杆司令叶远征同学带小兵两个，前往西域偷袭敌方大营。
15: 很多人疑惑，这位知晓全国。

0: 国地名古称的官长到底是不是摆拍？
1: 长安人士、整理保府人士、隆中特使、京城干饭小王子、云间女刺客。
0: 我在这儿蹲了一上午，发现了他的小秘密。
2: 这都是我的笔记啊，你看各个省各个市，这都我都翻了好多版了，这我有这么十几本子呢。
0: 甚至还学会了很多外语。
3: Chinese name Anna, Bella's Bloom。
2: 一方面是亲切，另一方面感觉出乎意料。
0: 也让关照成了嘉峪关送出的温暖祝福。
4: 他说这跟现在的护照一样，以前叫做通关文牒，然后从明代了之后开始叫做关照，
5: 就是好像回到了古代一样啊！有了这个我才能出国。
0: 在嘉峪关旅游不止打卡，更能入戏。游客在与 NPC 的互动中，静默的历史被赋予了鲜活叙事，厚重的地域文化也有了更多温度。
4: 纯逛城市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比较枯燥，但是以娱乐的方式再进来的话，其实一开始体验就会很好。
0: 从观景到入画，还有越来越多人选择为一次穿越停留。
6: 不要摆臂，扭上半身走。
7: 就想着到一个地方肯定要来，就是体验它当地的特色呀。
8: 到了我们这儿就整体全部都是这样的，战国袍很多，也是就是根据咱们当地的文化背景跟关城这些文化魏晋墓的文化就是息息相关。
0: 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文旅消费不再只是一张门票，从买商品到买感受，大家愿意付费的是一段记忆、一种情感、一次融入地域文化的身份认同。
9: 这次是因为跑马拉松，然后就带旅游、带体验，我就达到我以前所有的愿望了。
0: 景区里跑马人随处可见，越来越多人开始因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市。
5: 特别是那句“欢迎回家”，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
0: 今天上午，2026中国建设银行嘉峪关长城马拉松鸣枪开赛。赛场之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激情逐梦。
10: 虽然很累，但我觉得我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6: 这个烤羊肉，所有我都很喜欢。每年这个时候，欢迎回家。
0: 赛场之外，体育加文旅撬动了一整条消费链，从单点出行到体验经济，再到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跟着赛事去旅行，用长效流量打开文旅消费的增长空间。甘肃台报道。
11: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加力推进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建设，成效明显，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推进。目前安排用于产业发展的财政资金已达210亿元，支持八大产业集群发展的资金较上年增长38%。聚焦农产品加工短板弱项，实施先行基地重点项目220个，总投资53.19亿元。截至5月31号，220个示范项目已开工187个，开工率85%，资金支出率17.34%。先行基地相关产业集群呈现出质效齐升的发展态势。截至5月底，牛羊出栏同比分别增长5.4%、6.6%，菜属种植面积稳中有增，果药两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预计今年八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500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4.8%。甘肃台报道。近日，省人社厅会同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联合印发《甘肃省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工伤预防费的使用管理，夯实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根基，切实守护工伤保险基金安全。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核结果公示，我省会同陕西省联合申报渭河山水工程成功入围。这是继甘南山水工程入围“十四五”首批支持范围后，我省再次入围的项目。近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历时3年首次开展的全省全域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已全面完成。此外，在祁连山冰川这一重点区域，实现了冰川变化的实时感知与未来演变预估，并制定国内首个区域调查标准，为黄河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与河西走廊生态治理提供精准支撑。
12: 6月22号下午3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张掖专场，敬请关注。
13: 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生机盎然的陇原大地，感受

0: 至节气的自然与文化之美。
1: 至者吉也，夏至日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此时阳气鼎盛，万物并秀，陇原大地满目生机。褪去春日的温润，此时田间作物肆意拔节生长，承载着沉甸甸的丰收期许，各地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在炎热的夏季，吃一碗酸爽地道的江水面，鲜香软糯的天水呱呱，既能消解夏日燥热，又能补充体力。俗语冬至饺子夏至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顺应。夏至的清风里传承着陇原大地的岁月底蕴，藏着西北独有的温柔与热烈。愿你盛夏安然，清风常伴，岁岁清欢。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14载与奶绵羊为伴，他在产业空白处探索，用自主培育的新品种和育种芯片为中国特色奶绵羊产业发展奠定基石。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张希云。劳模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五位以东大部出现降水，其中陇南南部、天水北部、平凉东部出现大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最后一天，雨水给返程添了不少阻碍，行车路上多加留意，平安到家才是假期最好的收尾。今天我们也迎来夏至节气，夏至不仅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更是我省夏季降水增多的分水岭。受阴雨加持影响，河东地区这两天体感清凉舒适，不过本轮降水降温只是短暂插曲，很快就会退场，后续全省气温将稳步回升，剩下高温天气也会接踵而至。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州多云见阴有阵雨，宁夏、定西、陇南三州是阴转多云，局部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另外，宁夏、定西及陇东南地区部分地方清晨有雾。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6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15到33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6到32度。张掖多云转阴，15到34度。金昌阴，16到33度。武威多云，16到32度。白银阴，13到27度。宁夏阴，10到25度。甘南小雨，8到18度。定西阴，11到25度。陇南小雨，19到27度。天水阴转多云，14到27度。平凉阴转多云，13到23度。沁阳阴，13到23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14到24度。甘肃矿区多云，12到3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4到32度。辉县阴，16到24度。灵潭小雨，9到19度。康县小雨转阴，16到24度。两当阴，17到24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

0: 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1: 其实往里搬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搬呀，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家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2: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4: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5: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

0: 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2: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1: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 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

0: 老于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1: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2: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3: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4: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5: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3: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5: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3: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5: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3: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5: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3: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5: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3: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6: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

0: 初心和使命。
1: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2: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五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五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1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0: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2: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3: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让他被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呀，那都管了嘛。
0: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4: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0: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4: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浩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

0: 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

0: 2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1: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开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6: 十四载与奶绵羊为伴，它在产业空白处探索，用自主培育的新品种和育种芯片为中国特色奶绵羊产业发展奠定基石。它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张希云。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道甘味。石窟艺术，沿着土岭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7000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青象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

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

0: 海内外港澳台同胞，全球华夏儿女，华人华侨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24节气的夏至。此刻我们在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伏羲庙的第二现场，为您全程实况直播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同根同祖，四海共祭，让我们在此一同溯源，文明根脉，共赴寻根祭祖之约。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做客第二现场与我们深度解读伏羲文化的三位嘉宾，他们是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登博。
1: 大家好，
0: 欢迎王老师。兰州城市学院校长、史前文化与伏羲文化专业研究专家韩高年。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韩老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天水伏羲文化促进会会长雍继春。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雍老师，欢迎三位嘉宾。赫赫始祖，照启鸿蒙，在这片以成绩命名的伏羲出生地，我们仰望伏羲圣迹，探寻中华智慧之源，恭祭人文始祖，既是慎终追远的回望，更是家国同构的凝聚。那首先通过短片来溯源伏羲智慧。
4: 千百年来，太阳之设备回归线的这一天，是中国人历法中的夏至，是我们所说的24节气中的重要一个。伏羲就是夏至的最早确立者，这是对太阳和大地关系的智慧总结。节气的发明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也是古人智慧的体现。夏至意味着庄稼迎来生长的黄金时期，是48节中的重要节令，一直陪随着中国人的农耕生活。这几粒黍种出土自天水大地湾遗址，它表明生活在这里的先民早在7800多年前就驯化了野生黍，拉开了中国北方原始汉族农业的序幕。孔子因此称黍为五谷之长。和这些黍种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彩陶，它们最早是用来盛放驯化后的作物，或者用来煮熟这些作物。同时，这些纹饰与图案也寄托着那时先民的审美或愿望。大地湾地处渭河支流的葫芦河边，大地湾的彩陶文化就像沿着渭河张开的双臂，向西赋能出了桃河流域的马家窑彩陶，向东和半坡彩陶交相辉映，再往东就是灿烂的仰韶文化。一件件彩陶见证了沿着渭河流域展开的原始农

0: 途径。这件人头形细口彩陶瓶出土于大地湾，是彩陶上最早出现的，也是距离伏羲生活年代最近的女性形象。这泥鱼纹彩陶瓶出土地距离大地湾仅仅几十公里，它上面的图案被专家们认为是最早的中华龙图腾的雏形。时序流转，夏至如约而来。如今天水在夏至如期举办恭祭伏羲大典，这不仅是承续绵延千年的传统习俗，也是对伏羲创制夏至这一智慧的致敬，更是对华夏文明原点的追认。在天水，这一古老的仪式融合着时代节拍，已深深融进这片土地，传递着华夏儿女的共同礼赞，人文始祖，大哉伏羲。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伏羲仰观天象，俯察万物，立竿测影，划定夏至，一画开天，造起华夏文明。那今天呢，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三个关键词：端午、夏至和伏羲。我们知道，伏羲是百王之先，三皇之首啊。伏羲可以说定人伦，启明志啊。那想问一下，为什么在夏至这一天我们要恭祭伏羲呢？韩老师，
2: 夏至这一天啊，祭伏羲呢有这样一些含义啊，因为伏羲氏呢发明了历法，而历法当中呢最早发明的就是二至二分四节，夏至这一天呢，很特别，就是它是太阳运行到这个离近地点就是最近的这一天，如果用古人测量日影的这种圭表的方法来测量的话，那这一天呢，那个这个立的这个木杆啊，它正好是一个点啊，因为太阳直射嘛，
1: 立竿测影，
2: 对，近地点最多。因为伏羲氏这个部族呢，它是一个农业部族，农业部族呢和历法有着非常重要的密切的关系，所以夏至这一天呢，就用来祭祀伏羲。另外呢，伏羲氏啊，又把它称作太昊氏，这个昊啊，一种写法就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天，实际上也体现着古人对于太阳运行规律的一种探测或者是观测。那么在这个夏至这一天祭祀伏羲啊，也是因为这一天呢是太阳离阳光最炙热啊，也是用传统的阴阳观念来说呢，也是阳气最盛的一天，可以说是达到极致啊，就是阳长这个阴阳交泰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所以加上这个太昊伏羲氏，也是在古代的祭礼当中呢，也是在这一天祭祀太阳，也是祭祀大地。伏羲氏呢说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他也被称作帝皇。在古代的祭礼，像周礼啊、吕氏春秋啊这些典籍当中记载，在古代呢就是夏至这一天呢要祭大地，因为大地因为有了阳光的普照，有了大地的厚德载物，所以农业民族才能春种秋收，才有收获，所以呢就是在这一天呢祭祀伏羲
1: 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的原点啊，为什么我们要恭祭伏羲？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祭祀大典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思考，怎么样去传承，怎么样去继承
3: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或者时间长度的古老民族，那么维系这个民族团结凝聚，它需要有一些载体，那么这些载体呢往往会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也可能是一种共同的情感记忆和心灵归宿。那么伏羲呢，是因为他的功德和因为他的对后世所创立的，无论在物质层面的还是在精神层面的许多财富，成为我们华夏民族共同尊仰的一些法度、传统这个文化的根脉，甚至是我们这个

0: 民族的一些魂魄。嗯，所以呢，历朝历代到现在历史上到今天，我们通过祭祀伏羲这样一个载体，能够使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化层面上，在情感层面上，都会有一份寄托，有一份思想的栖息，有一种情感的指向。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更需要用这样的载体来达到这个凝聚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精神家园，来这个在伏羲这个纽带之下，让我们华夏儿女更加的紧密的携起手来。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重要的精神标识，也是我们共同的一种情感和文化的皈依。那么从这个角度也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古老，也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
1: 那每年呢，在天水举行伏羲公祭啊，可以说是海内外的这个港澳台的同胞都来到了我们的天水。那为什么在天水要举行公祭伏羲大典呢？
2: 伏羲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创世英雄和人文始祖。这个伏羲部族壮大发展以后呢，一路向东到达这个中原黄河中下游地区，然后子孙呢繁衍以后遍及咱们祖国大地，因此呢到咱们现在咱们国内十多个省份有80多处伏羲祭祀建筑和一些这个遗迹。那么天水伏羲庙每年举行公祭大典，就在于天水市西皇故里，是这个伏羲文化的发源地。那么咱们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有这个祖先崇拜的这样一个良好的传统，这个水有源，树有根，虽然各地都可以祭祀咱们的祖先，但是呢最有意义的当然应该是在西皇故里，在今天的龙城天水。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中华文明有五大特征，这里边包括了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那么想问一下韩老师啊，伏羲文化从哪些方面可以和中华文化的这五种特征可以相互去印证呢？
3: 伏羲文化呢，它是具体的历史时代应该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这个阶段，通过图腾这种方式，部落之间的融合，形成了一个在区域内相对来说有影响力的一个共同体。当然还不能说是国家，那个时候还是部族社会嘛，
1: 部族社会
3: 但是这个共同体呢，它确实是在当时有非常大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发明了历法，另外呢发明了定居农业啊，旱作农业，还有就是像制陶，还有八卦这些精神文化的这方面的一些成绩。在上古时代呢，实际上一个部族啊，确立它的权威要靠创新技术啊。伏羲在世本作篇当中呢讲，伏羲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创新是非常多的，
1: 一定是要靠创新的技术。
3: 对，考古学界把这个时段上呢这个变化叫农业革命。因为是发明了农业，旱作农业，所以所有的部族呢都向他来学习这些先进技术。在技术交流过程当中呢，他就形成了这个一直往下演变，那么就形成连续性。就是在那个时段，他是因为创新立足，然后向外拓展，然后呢之后啊，伏羲文化又作为历代的这个文化创新的一种原动力或者一种元素，一直是向四面八方扩展。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关于伏羲的形象，像人首蛇身这个形象，这样的一直向西传播到河西走廊，甚至到新疆现在的这个境内，像西南、东北、北方也是传播的非常广。就是从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在历史时期一直是连续发展的。还有就是它的包容性、统一性和连续性。统一性呢，就是正因为它掌握了先进技术，所以在当时呢就形成了一种共同体。其他的周边的这些，包括这个东

0: 进以后啊，跟炎黄部族、太昊氏部族和少昊氏部族，后来秦人来到甘肃，来到西北。秦人实际上属于东夷族，他也是昊族，也是头顶太阳的民族，有太阳崇拜的民族。那么也体现出他的统一性，他的包容性呢，就是他是因为掌握了先进的技术，也是从他的创新技术创新这个角度来说，他对周边的这些部族啊，不是通过部落战争啊，不是通过这个武力手段，而是通过和平的这种方式去和其他的这些部族啊进行交流啊，他以我为主，吸纳其他的这些部族的文化。其实从龙图腾的形成就体现他的包容性，
1: 他的包容性，
0: 对，他甚至吸收了外来的域外的一些文化，从大地湾的彩陶到后来马家窑的彩陶，齐家文化的这些玉器啊，整个这个文化因为是一个系列在甘青地区发展出来的，他对域外文化的这种交流互鉴吸收也是非常强烈的。那么整体上这样一种态势呢，它是以一种很宏大的格局非常大的天下观来对待周边的和自己部落不同的这些共同体，所以就形成一种和平性。所以概括而言呢，就是总书记概括的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在伏羲文化这一点上呢是体现得特别的突出。
2: 夏至定礼，祭祀有序，根脉成千古，文脉为内核，古老节气与始祖祭祀相融共生，史前考古遗存与华夏文明脉络相互印证，那伏羲传承千年的天人智慧与新时代生态发展理念同频共振，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化强省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夏至为礼，公祭为魂，以节气续千年文脉，以始祖聚四海民心，一化开天启华夏，一脉相承润陇原，传承先祖智慧，不止回望过去，更要赋能当下，照亮前路。陇原厚土，文明肇始，这里诞生了人文始祖伏羲，更滋养了绵延千年的中华文脉。那接下来通过短片供养先皇遗风，感悟智慧之光。
3: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 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

0: 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好，朋友们，短片《陇原沃土》孕育千年文脉，以航拍全景视角解锁天水山河地理的密码，从挂台山天然太极的地貌、伏羲庙64卦的古柏延伸至古城市井民俗，完整铺展天水作为西皇故里的独特地脉，解答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夏至奔赴天水寻根祭祖的深层缘由。那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丝路石窟，天水也被称作是河西走廊东段的这个石窟走廊啊，麦积山又是被称为东方雕塑馆。那四大石窟啊，甘肃就独占两个。那我想问一下王老师，麦积山石窟从开凿年代背景来说，有哪些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呢？
2: 就是甘肃是石窟富集的一个地方，这是甘肃特有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因为它正好跟丝绸之路的这个主体的这个路线相吻合，同时又是佛教东渐，正是穿我们甘肃省而过，所以在河西走廊，我们有中国石窟走廊，那么在陇东呢，还有这个陇东的石窟群。那么这个石窟呢，在麦积山来讲，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它的表述，就是东方雕塑艺术馆。
1: 东方雕塑艺术，
2: 它是雕塑的艺术上，在艺术水准和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造诣上，的确是一个古人为我们留下的非常灿烂的一个文化瑰宝。那么不管怎么呢，它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里头，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看出了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份文化自信。
1: 只有强大的自信，强大的文化自信，才能接受、包容、改造
2: 、
1: 并且继承、
2: 创造
1: 啊。我们说这个文物的保护啊，保护第一，传承优先。我们统筹天水麦积山，包括甘谷的大香山，包括仙人崖等等这些全域的石窟资源啊，我们怎么做好这个庚戌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呢？袁老师。
3: 刚才，王老师已经说了，这是一个石窟走廊，有那么多的这个石窟和壁画等等，这个佛教艺术。那么这么，传承千年的这些洞窟和雕像以及，这个壁画等等，有的就在这个露天，有的在洞窟之中，这个各个的地方的情况又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他们又都是这个不可再生的东西，所以保护绝对是个前提。否则咱们的这个祖先的这个文化遗产，咱们后代就见不到了，保护记忆这是毫无问题。那么更多的咱们是为了传承它，它承载着咱们这个千年文化的这个精华。比如说咱们刚才讲的伏羲文化，如果体现的是咱们中华民族本源文化和文化创造的话，那这个在附着在这些石窟之中的这个佛教文化，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外来文化中国化的一个过程，是咱们中华文化开放性和创新性的一个体现。
1: 其实天水同时坐拥这个西皇故里，包括始祖文化根脉，还有这个麦积山石窟，这个两大国家级的这种文化瑰宝。那如何系统的守护伏羲庙以及这个石窟群等等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存呢？韩老师。
4: 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9月10日视察伏羲庙的时候呢，就已经就伏羲庙这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怎么保护传承有很明确的指示。那么天水境内呢，除 除了有始祖文化，像伏羲文化，历代绵延不绝这些文化遗存之外呢，还有刚刚提到的麦积山石窟啊，大象山石窟啊，可以说整个这个文化遗产呢，一个是时代上一直是连续不断的发展的，另外从空间分布来说呢，也是全域内啊都是非常的密集啊，很富奇的这样一个区域。要传承好它，我觉得还是要首先要科技赋能。今天呢，我们拥有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具备的一些技术条件，比方说我们在文物本体的保护方面，在这方面呢，刚刚雍老师也提到，壁画呀、雕塑啊这些的保护方面，我们可以首先做数字化的工作。当然，这些工作现在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研究所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从伏羲文化的本体保护来说呢，在文物的这个全国文物普查这个大的背景下，对文物的这个保护啊，有一些呢，因为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呢，需要特定的气温、湿度这些的条件。现在我欣喜地看到这些方面呢也已经在做了。当然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啊，有一些像文物修复啊，文物修复这一块呢也是利用高科技，也是国家文物局和省里面的省文物局，省委宣传部对这些工作也非常重视。也是我见到过好几处，就是在天水的博物馆也有好多文物修复这方面的专业的工作人员，有团队在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我说从传承上来说呢，还是要活化啊，让博物馆里的这些文物啊能够活起来啊，让典籍里的这个文字也能活起来啊。总书记也有明确的指示。那么现在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运用这个一些悠久厚重的丰富的天水地区的这些文化资源啊，能够走到千家万户。还有呢就是走到课堂，走到青年人当中去。
1: 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如何用科技赋能来活化利用好这些文物，传承好它，
2: 能够让观众，就是对文物的观赏者，他有一种非常近距离的沉浸式的去体验，就是说从我们过去的观看到整个的沉浸式的体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能够对观众产生一种体验感的，实际上就是用科技的一些手段。那么现在包括让它的活起来、动起来、立体化、可透视这些手段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走到文物的深处，甚至感受到我们过去从肉眼不能够看到的一些东西的内在的肌理化的一些揭示，这就可能会从更多的方面勾起人们对这个文物的兴趣和继续探究它的这种深度探究它的一些兴趣，所以它的本身的知识含量也会随着科技的赋能，是让一个文物变得更加的丰富。那么还有一种科技赋能呢，就是依托这个文物，我们用现代的手段进行合理的演绎和再现。包括我就现在老在想，我们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如何依托伏羲文化能不能展开新的文学创作。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有人在做，包括刘慈欣的三体，对吧？这都已经把这个形象
1: 在三体里边也提到
2: 伏羲是个形象，他已经是一个科幻类的小说，但是他把这个形象应该说推向了世界，他得了法国的雨果文学奖。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可做的文章非常多，因为科技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能和无限的空间。
1: 一方面年轻人面对的是厚重的这种历史感的这种距离，面对文物的时候具备厚重的历史感，他感觉是有距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年轻人又对这个历史文物很感兴趣，包括伏羲功绩的这种大典，这种祭祀仪式能不能把这种祭祀仪式转化为全民可以参与沉浸式的常态化的这种文旅的体验项目呢？韩老师
4: 啊，实际上我们中华民族啊号称礼仪之邦，但从今天来说呢，我们形成的这份礼制的传统啊，我们要活化利用的话，就是在伏羲祭典的举行的同时， 其实现在多少年一直下来呢，也形成了一方面是官方的祭典，

0: 在民间呢，也有很多的活动。这些活动实际上，一方面是这个正式的祭典祭礼，另一方面呢也是全民参与的。所以仪式啊，作为祭典，作为仪式呢，它是我们这个民族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在仪式举行的同时呢，一方面我们追忆祖先的业绩，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追忆祖先业绩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形成一种向心力，在情感上形成一种共情，一种共同体意识啊，激发大家的这种自豪感和自信心，那么也就能够形成这个对这个文化的一种很自然而然的一种传承。
1: 此刻导播告诉我，伏羲公祭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将镜头切至主会场天水伏羲广场，让我们共同见证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时间交给公祭现场。
2: 请14届全国政协副主席、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主持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仪式。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天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天水伏羲庙隆重举行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此时此刻，在台湾同时举行祭祀伏羲典礼。首先，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先生宣布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开始。

0: 我宣布2026零五年公祭中华人民始祖伏羲大典开始。
1: 第一项，全体肃立起跃。

0: 此时此刻，鼓声威武，钟磬悠扬。正在击响的这34通鼓声，对应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共34个省级行政区。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共济人文始祖的崇敬之情，九响钟鸣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最高礼数，让我们共同感悟伟大祖先一化开天照其文明的创造精神，表达全体中华儿女对人文始祖伏羲创世功绩的崇高敬仰和无限尊崇。
1: 第三项，请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先生恭读祭文。

为公元2026年6月21日，随辞丙午，时序夏至。华夏儿女恭聚西皇故里，以太牢之礼，雅乐之意，致祭于中华人文始祖太昊赴西逝。赐曰：陇山巍巍，渭水泱泱，西皇盛极，伟业昭彰，以法开天，鸿梦初朗，八卦神乐，文明始创，王谷余孽，寻处豢养，周时制陶，嫁娶有常，书其记事，针砭除样，推定立法，用望农桑，以农及官，九部治疆，德夫四海，万古流芳，责润群苍，趁人文之始祖，功在华夏，立万代之纪纲。西皇后裔，开来继往，崇德赏礼，传承共襄，强国建设，大道康庄，民族复兴，龙脉永昌，齐政风清，从严治党，乡村振兴，五谷银仓，深化改革，聚能远航，科创驱动，自立自强，新职赋能，产业向上，两山理念，生态优良，扩大内需，循环通畅，民生为首，福祉绵长，缓度抽统，民心所望，港澳繁荣，共荣共享，一带一路，有界万邦，四达倡议，中国气象，红头既定，事物新征程，乘风破浪，万众一心，中国式现代化，步履铿锵，弄远大地，世奏华响，领袖嘱托，把脉定向，感恩奋进，斗志激扬，

0: 绿色发展提质增量，五强行动纲举末章，七地建设其实正当，追洪除日绿色浮矿，善理枢纽产弱朝阳，山川秀美竹牢屏障，战略通道丝路交响，秦州儿女意气轩昂，文化名城古韵新装，区域中心百业兴旺，龙马精神共筑辉煌，群策群力开创无意甘肃新局面，苦干实干谱写福命兴隆新篇章，赫赫五祖策会八方，佑我中华国泰民康，礼乐齐备走动心香，元辰思礼互为上想。
1: 第四项鞠躬敬祭，请所有来宾面向伏羲庙方向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毕。第五项

奏，钟磬齐鸣。三名手持高香的长者带领160名高举龙旗华盖的仪仗队，迈着沉稳的步伐，庄重虔诚地步入祭坛。他们以古朴、真挚、热切的情怀，表达了对五祖西皇的尊崇与敬仰。24名手持高香的舞者紧随其后，迎接着来自海内外寻根祭祖的华夏儿女，面向祖庙。

36名少女舞动水袖，聚合穿插，次第组合，表现了对伏羲氏的无限敬仰和深情追忆。伏羲画八卦，结王鼓，制嫁娶，造琴瑟，他建立的丰功伟绩像一座丰碑，矗立在中华大地上，奠定了中华文化。

祭拜，告慰西还。尊祖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36名手捧贡品和稚语的少女，在3名长者的带领下，通过祭礼的形式，缅怀伏羲氏的伟大圣德。这是千年不变的技艺，是血浓于水的纽带情感，是生生不息的根脉延续。

站队面对庄严肃穆的伏羲庙，虔诚地引导着手捧寿糕、点心、鲜果、花束、高香等贡品的业务人员面向祖庙，向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圣像顶礼膜拜，以表达华夏儿女追远怀古、万代敬仰的情。

祖伟大复兴，更续华夏千秋伟观，中华文明万世永续，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各族人

0: 第六项，敬献花篮，夜庙拜祖。
1: 现在向中华人民始祖伏羲敬献花篮。
2: 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为敬献花篮。

请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觐见花。

请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赵世通敬献花篮。

请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代表甘肃陇原儿女敬献花篮。

0: 李成。
1: 请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敬献花篮。

0: 再鞠躬，三鞠躬。李成，
1: 请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敬献花篮。
0: 请整理绶带。

0: 里程，
1: 请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赵世通敬献花篮。
0: 请整理绶带。

0: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代表甘肃陇原儿女敬献花篮。
1: 请一号站位嘉宾整理绶带。

0: 肃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1: 李成，
2: 请世界旅游联盟主席、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张旭，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吉林省政协副主席郭乃硕，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振宇，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兴瑜，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代表国际组织、中央有关单位和兄弟省份敬献花篮。
0: 请第一站位嘉宾整理绶带。

0: 请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王瑞，甘肃省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林庆华敬献花篮。
1: 请第一站位嘉宾整理绶带，

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

0: 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嘉祥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姚志胜，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霍振环，台湾孔子协会创会理事长、台湾孔子学院院长、孔子第78代后人孔维勤，联合国非遗大师、两岸文化使者许伯仪，中华始祖伏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创会主席王小瑞，美国世界华人联合总会执行主席邱鸿斌，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敬献花篮。
1: 请第一站位嘉宾整理寿诞。

0: 肃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李成，
1: 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强、国际医学联合会名誉会长张其成、新中国首枚奥运金牌获得者徐海峰、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慧涛、中国一乡一品产业促进计划总干事张玉峰、陕西电子信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杨立军、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世斌，代表全国各界知名人士敬献花篮。
0: 请第一位站位嘉宾整理绶带，

0: 肃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李成，
1: 请中共天水市委书记杨金泉、中共天水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立江、天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贾义祥、天水市政协主席王燕、天水军分区政委姚宝林代表天水各界敬献花篮。
0: 请第一站位嘉宾整理绶带。

0: 我们刚刚共同见证了庄严而盛大的文化典礼2026公祭中华人民始祖伏羲大典。在西皇故里天水古朴庄严的伏羲庙前，海内外中华儿女跨越山海，共同拜谒人文始祖，追思伏羲创世功绩。那整场盛典仪仗威严，礼乐铿锵，尤其是祭文啊，通篇采用了四言韵文，一韵到底，以古朴典雅的文字串联古今文脉，凝聚民族情感。我不知道三位老师看完今年的功绩伏羲大典有什么样的感受，王老师？
1: 这个功绩大典呢？搞了这么多届之后呢，我们越来越成熟，它的程序性、它的礼仪性、它的仪式感，我觉得都会直击人心吧。
0: 嗯。
1: 那么今年的祭文呢，也体现了与时俱进。
0: 嗯。
1: 除了用四言韵文来讴歌伏羲的各项功德，更重要的呢是将一些时代的主题也融入到了其中，比如说十五规划，比如说这个五强行动，这些体现着陇原未来发展的一些重要的方略也都写进了这个祭文当中啊。这确实是与时俱进、古今一体、上下融通的一个非常有庄严肃穆的一场盛典。
2: 在十五开端之年呢，还具体落实到了天水的发展，就是在借助古老的智慧凝聚人心，凝聚起磅礴的推动发展的力量，在这方面，天水呢是区域中心城市啊，建设这么一个目标，那么其实也是落实五强行动当中的一个方面，还有最让人耳目一新的就是在今年这个祭文当中啊，还特别提到了这个实际上涉及到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文化赋能甘肃的发展，因为甘肃呢是一个文化资源特别富集的一个地方，如何通过文化赋能经济让区域内实实在在的能够借助文化资源把它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总书记提出人文经济这个概念，那么在甘肃来说呢有特别得天独厚的这方面的条件，可以做好这些，
0: 可以说是五强行动和上古智慧相互印证，双向奔赴。
2: 是的。
0: 那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3: 特别是咱们甘肃最近十四五以来发展很快，有许多这个亮点，在祭文里面还讲到了七祭的建设，等等，那么从这个大典的仪式来说，我觉得就是庄重神圣，每参加一次这样一个祭典，就是对我们心灵的一个净化，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这个祭典了，汲取了力量来再出发，为我们美好的明天了。增强这个信心和力量。
0: 今年也是海峡两岸第13次异地同时共祭伏羲，那无论身在何方，那份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通过这场大典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寻常巷陌烟火升腾，伏羲的智慧从风尘与史册变为浸润在陇原百姓衣食住行的生活当中，岁时节令当中，走进这滚烫的人间烟火，看始祖遗风如何在千年的传承中活色生香，生生不息。那接下来通过短片走进这方市井烟火。
4: 呱呱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卷面、面皮夹面。
5: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6: 敲凳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5: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6: 叫云哎，他马上就收拾了，这要把裙上洗下来，芝麻酱

0: 味道正宗着嘞。
1: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搅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刚刚在短片中啊，我们看到了天水的特色美食呱呱，其实源头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大地湾先民驯化鼠的农耕文明。那其实说到农耕文明，那就离不开黄河文化以及伏羲文化。那农耕文明应该是生存的根基，黄河文化就是母亲的怀抱，而伏羲文化就是精神的火种。那总书记说要把母亲河要保护好，那黄河文化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继承这个先贤的先圣的遗志，继续做好人与这条大河的和和共生呢？
1: 那么这一块土地更重要的，它还是黄河的流域的上游的渭河流域的一个中心地带。那么在这块土地上呢，我们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形态的国家秦国的发祥地就在这里。那么从制度文化的角度讲，

0: 说推行的，比如说书同文、车同轨，到我们今天仍然在沿用的这个郡县制，都是在那个时代在这块土地上得以发生，得以形成它的雏形，并被后世所沿用的一种古人智慧的结晶。那么在农业生产的过程当中，对一些农作物的驯化和成为一种我们重要的食物来源的构成，那么这应该说几千年来一直延续到今天。天水的这些特色美食也正是基于先民的那些驯化，一直到今天呢逐步的发展，并且形成了它的特色。那么这些来源于农耕生活的许多文化的这个基因呢，植入到这块土地的人民当中呢，也培育了天水人的一些独特的性格的禀赋。那么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天水人的那些性格，天水人的在这个市井烟火当中所展现中他们生活的那些状态，也就为这块土地增添了很多，就是刚才说的活色生香的色彩。所以我就觉得这块土地从历史走来，他们在先民的创造当中和在先民创造所创造的这些财富的延续和传承当中，赋予了这块土地非常优秀的一种品格。
1: 可以说今人不见古人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从黄河文化到上古先民的这种农耕的智慧啊，想问一下雍老师，上古的这种农耕智慧对于当下特色农业包括邻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有没有什么指导价值？
2: 天水这个地方作为伏羲故里，它绝非是偶然，而是有必然。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在咱们中国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的交界处，又是农牧过渡带，既可以发展农业，也可以发展畜牧。那距今4600年到4200年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在西山坪遗址里面就出土了8种农作物，有这个黍、粟、水稻、小麦、燕麦、青稞、大豆和荞麦。所以人们把说咱们这个地方啊，天水就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的一个基地，而小麦呢是西亚居民的驯化的这个作物，也就是在4000年前中亚这个东亚和西亚之间，也就是东西方之间已经有了这个文化交流。那么同样这样一块土地，在今天来讲，它咱们面前的这个樱桃在全国各地都有。为什么天水的这么有名呢？就是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气候、土壤、水分恰到好处，所以它就成了樱桃之中的极品。
1: 还有花牛苹
2: 果，还有咱们这个花牛苹果，
1: 又大又红，
2: 又大又红，味道非常好。这就是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人杰地灵，钟灵毓秀。
1: 这是天水的花牛苹果，是写进总书记的新年贺词的。其实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啊，在三阳川，天水西部航天育种基地啊，经过25载的这种深耕，也培育了62个航天农作物的新品种，建成了全国独有的航天育种的这个种质资源库。那其实我想问一下韩老师，那如何理解这场千年农耕文脉与现代航天科技的这种双向奔赴呢？
3: 伏羲呢，我认为他是第一个抬头看天的人。抬头看天呢，是说他是农业民族嘛，是汉作农业。刚才雍老师也讲到，有这个悠久的传统。他看天呢，是为了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那么天水现在有航天育种基地啊，可以说也是接续到几千年以上，可以说实现了伏羲氏啊，或者伏羲部族，伏羲的那个伟大的梦想，就是厚生爱民啊，通过发展农业呢，丰富人们的食谱啊。考古学上讲说，大地湾，包括刚才雍老师提到的马家窑遗址出土的这些作物的种碳化的种子，也表明啊，就是当时在那个时代呢，伏羲实际上他的一大贡献。

0: 就是把民以食为天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就是把食谱有广谱化了，这是当时来说是特别大的贡献。我们今天呢能够看到育种基地呢把作物的种子带到太空里，通过基因的编辑啊，通过这个太空的育种基地的一些这个高科技的一些手段啊，使得作物呢能够更加的能够耐病虫害啊，防病虫害。这另外呢，就是像作物的这个个头啊，或者它的品质啊，都会有特别大的提升。那这样实际上是用航天技术和育种技术，实现了在几千年以前伏羲时代想通过这个食物的广谱化啊，作物的栽培，让它能够年年丰收，达到后生爱民这样一个目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理想。
1: 不仅实现了后生爱民，更实现了天人合一啊！亲爱的朋友们，一片考古遗址见证了一段文明起源，一位仁人先贤铸就了一脉民族风骨，一方地域文化绵延千年精神文脉。甘肃以考古实证文明连续性，以悉心守护更续民族根脉，以先贤精神凝聚发展合力，让璀璨史前文化、厚重陇右人文风骨，成为全省155高质量发展文化强省建设最坚实最厚重的底色。陇山铸民族精魂，渭水育华夏英豪，一脉文脉传承千载，一身先贤风骨映照千秋。西皇先贤风骨永不褪色，陇原千年文脉永续流传，承上古人文璀璨之光，继陇原大地赤诚风骨，以文脉铸发展之魂，以精神聚奋进之力，以实干赴山河之约。岁月留存先贤功德，精神滋养后世来人，文脉不绝，风骨长存。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前方记者再次走进伏羲庙，通过不同的视角，我们追寻根脉。
2: 杨老师你好，感谢接受我们的专访。那随着2026年的天水公祭伏羲大典的到来，又有越来越多的网友通过我们的画面认识到你的故事，先请您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我叫杨昭迪，是天水伏羲庙的讲解员。那我不光是承担讲解工作，还有我们正常的社教活动以及研学活动以及六庆活动，就是旨在宣扬我们地域文化和伏羲文化嘛。这个岗位上我今年是第10年时间。
2: 上一次我们的采访其实您就提到了这位老兵，而在我们得到的网友的反馈里，很多人也非常的感兴趣，您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见到了这位老兵，跟我们回忆一下好不好？
3: 时间是2024年的上半年，应该是清明节之后五一之前的一个早上，我是早班，刚好到我讲解嘛，我出来一看是一个人，看年纪比较大嘛，其实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就问了他，我说您从哪来，他说我从台湾来的。那一刻其实心里面有一点震，因为这么大年纪又是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嘛。他就说我是第一次来到天水，他说也是再一次回到大陆。我就懂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想到来天水，他说我来天水就一个目的，就来伏羲庙。我说为什么，他说中国人说叶落归根，讲这个根与魂。还那一刻我真的内心哎呀就五味杂陈。
2: 在整体的参观浏览中，它停留时间最长的是在哪个区域您还记得吗？
3: 是在我们大殿，就是在圣像跟前。
2: 对，
3: 他驻足良久，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沉思，或者是在他在思考。我觉得这个像一个时空对话，伏羲跟他，他看着伏羲，伏羲看着他，我在旁边又看着他。所以我觉得那天那个讲解，我给他讲的只是地域文化、伏羲文化，他带给我的更震撼。我觉得值得我去深思。给他讲解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反思，我在就是复盘，我觉得这个我的这个工作应该如何更好的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这些游客当中。就是你不能把它讲得很高大上，讲一些 很学术的一些词语词汇，其实就是

0: 跟他一样跟婚。
1: 对
0: 对，因为两岸其实两岸都是中华儿女嘛，我们的文化是一样的，我们长一样的脸，说一样的话，
1: 对，
0: 这其实是最重要的。我经常会说，我说伏羲创造的这些历史功绩，从我们的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是完全涵盖到的，它包含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2024年9月10号，祖师来到了伏羲庙视察，他讲到，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立后人，不断增强你的自豪感和自信心。55个字里边，最让我动容的就是“祖先”二字。其实我们讲到文化自信、文化强国，什么是基础呀？文化肯定嘛。那么，祖师就说，伏羲是祖先，是祖宗，这是文化的认可呀，是不是？所以说，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认可，只有认可它，我们才能走进它，了解它，去弘扬它。
2: 朋友们，在刚短片里提到的那位老人啊，已经是92岁了。他一个人从台湾飞到天水，走进了伏羲庙，在始祖像前久久伫立。他没有带家人，也没有结伴而行，就是一个人。92岁，其实这个年纪，很多人连出趟家门都特别困难，他却跨越了整个海峡。他就说，他想来看看伏羲，想找到根。他选择了天水，选择了伏羲庙，因为在他的认知里，伏羲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始祖。到了伏羲庙，就回到了所有中国人共同的老家。刚提到他找到根了，我想问一下雍老师，究竟这个根是什么？
3: 万物有所生。独之属其根，慎终追远，祖先信仰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所以从伏羲8000年前到咱们今天，咱们中华文化连绵不绝，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从伏羲开创文化、开创文明以来，都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不忘来路。我们只有从我们文化的源头、民族的源头，顺着它的那个源头追溯它的这个力量，从而来促进我们走得更好。
2: 不要忘记来世的路，不要走得太快，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3: 对，
2: 其实在这个现代性席卷全球的今天啊，一场古老的这种祭祀为什么能够持续40年且热度不减呢？韩老师，
4: 祭奠伏羲啊，诚如刚才雍老师所说，就是慎终追远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之所以热度不减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走到今天，我们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伟业，一定总书记讲一定要回望我们的文化，而伏羲文化呢，又是属于始祖文化。我们在这个祭奠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是找到了根，找到了文化的魂，有一种这个深深的民族自豪感。在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参与者能够在参与过程当中感受到那种礼仪的庄严肃穆，心灵上得到净化，情感上呢也有一种认同，深刻的一种认同。
2: 伏羲文化怎么样通过创造性的这种转化介入了当代的生活，这个问题想请王老师解答一下。
5: 我们过去老说一句话，就是无论走多远都要回到故乡。那么故乡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第一个呢可能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故乡，我的家在哪里。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超越了地理空间的我们心灵的故乡，
2: 心灵的故乡，
5: 情感的故乡，精神的故乡。那么伏羲呢，作为人文初祖、人文始祖，那么他确实具备了精神的、心灵的、情感的，我们的一个栖息地，也是我们的另一个故乡。那么我们作为在中国生活的一个社会人，我们的身上其实流淌着和寄予着很多伏羲文化的基因，比如说我们顺天时、重人伦、敬农事，这些自觉不自觉都体现在我们日常行为当中的这些

0: 伏羲文化的这种基因呢，也是我们作为华夏子孙的一个重要的一种标识。
1: 嗯，
0: 那么在今天来讲呢，我觉得伏羲文化，我说刚才就说，我说它有非常大的内涵，又为我们提供着许许多多的可能，也是我们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一个重要的依托。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是我们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一个出发点。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头呢，伏羲文化的转化，那么我就说，包括我们从我的本行来讲，文艺创作的角度讲，它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素材的来源，
1: 嗯，
0: 也提供了很多主题提炼的方向。那么同时呢，在伏羲所孕育的精神层面呢，又为我们这个华夏儿女的心灵的塑造、精神品格的塑造也提供着重要的参照。所以我就觉得立足这样一个原点，我们有许多的探索、发现和创造的空间。他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呢，可以让我们永远的汲取下去。那么我们身上流淌的这些血液当中所蕴含的这些东西，跟时代相结合，也必然会迸发出新的火花，能够出现新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造。用这些东西能够既照亮我们来时的路，也可能能照亮我们未来的征程。
1: 立足原点，积蓄力量。其实再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啊，功绩伏羲大典为什么能持续近40年且历久弥新？其实2026年功绩伏羲大典也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它既保留了太牢之礼、乐舞告祭等传统的要素，以此坚守同根同祖的底线，又拥抱了像 VR 的技术、今天的 5G 的现代化的这种直播的手段，以此融入了我们当代的生活。那审视这场盛典啊，看到的不仅是天水的仪式，国家通过仪典确认根脉，两岸通过故祭寻求这种共识，地方通过节庆谋求发展，个体在终生中确认自身作为中华儿女的身份坐标，这四重逻辑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种文化的闭环。那或许正是何以中国的时代回音，一个古老的民族正通过不断的自我叙述与媒介革新走向复兴。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给我们深度解读与精彩分享。亲爱的朋友们，2026丙午年功绩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全媒体直播特别节目到此已接近尾声了。愿西皇文脉绵延不绝，愿华夏儿女同心同源，愿陇原大地繁荣兴盛。亲爱的朋友们，2026丙午年功绩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电视直播到此圆满结束，再见。
2: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甘味。
1: 十四载与奶绵羊为伴，他在产业空白处探索，用自主培育的新品种和育种芯片为中国特色奶绵羊产业发展奠定基石。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张希云。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的是一位在农牧行业深耕20余年的实践者，他就是甘肃原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希云。他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历经14年的探索，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奶绵羊养殖基地，培育出中国第一个奶绵羊新品种，解决了我国奶绵羊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张希云。
1: 20多年前，张希云从饲料加工起步，逐步涉足肉羊养殖、农场种植、有机肥生产等多个农牧相关产业，对农牧业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了然于胸。
2: 肉羊产业呢，是我们省的一个主导产业，也是老百姓呢这几年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啊。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之后呢，这个羊毛、羊皮的价格呢，一直是起不来。然后呢，羊肉价格呢，又是忽高忽低。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养羊这个收入呢，也很不稳定。
1: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希云接触到绵羊奶，这种奶营养密度高，乳糖含量低，更易吸收，这让他萌生了在绵羊奶产业探索的想法。
2: 我就在想，这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奶绵羊这个产业做起来之后呢，第一个方面呢，它给老百姓的养羊有多了一个增收途径；第二个呢，又能给国民贡献一个高营养的一个乳品。这样下来呢，就是真正能够两条腿走路。这个产业呢，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增长空间的一个产业。
1: 2012年，他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决定，从国外引进奶绵羊。
2: 我们呢是国内第一个引进奶绵羊的企业，当时呢面临的就是奶绵羊的养殖技术，包括呢就是这个绵羊奶的加工，在国内完全是空白，都需要自己来摸索，自己要研究开发。
1: 引进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国外奶绵羊引入国内后，普遍存在适应性差的问题，有的甚至难以存活。
2: 奶绵羊呢，不同于我们传统的肉羊，它的适应性很差，而且呢，我们就用很娇气这句话来形容啊。然后呢，基本上全世界的奶绵羊，它都是到每到这个新的环境，它都是要和当地品种进行一个杂交育种。
1: 于是，一场历时10多年的育种攻坚战悄然展开。张希云带领团队将国外品种与当地适应性好的品种进行杂交，一代代筛选，一代代优化。
2: 那么，他这个选育的时候呢，第一代杂交的时候，它会性状分裂很明显。我们说，第一代大概有只有30%的羊才有合格进行第二次杂交，第二次杂交下来呢，可能经过各种数据的一个分析对比之后呢，有40%左右，以此类推，到最后呢，越来越稳定，然后呢，各种性能呢越来越的突出啊，然后这个新的品种才能去成功。
1: 严苛的筛选对育种效率提出了巨大挑战。传统育种方式周期长，一只羊要等待15个月才能吃到产奶信呢。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张希云将目光投向了奶绵羊育种前沿科技。他与国内外专家合作，成立了

0: 内第一个奶绵羊产业研究院，将基因组技术引入育种实践。
1: 根据基因组选育不同的羊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群体的一个

0: 抽出来，然后一对比，我们就知道它有没有这个将来这方面生产性能怎么样，这呢就大大的加快了我们的一个品种的一个选育的多。
1: 2025年8月，张希云团队成功培育出原生艾特奶绵羊，这是我国自主培育的首个乳肉兼用型绵羊新品种，同时发布了世界首个奶绵羊参考基因组和首款奶绵羊育种专用芯片，累计获得专利25项。这些成果填补了国内奶绵羊产业的多项空白。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张希云创立并推广了全新的奶绵羊运营管理模式和高效养殖模式，将农户纳入产业链条，带动乡民共同致富。
0: 我们整个把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链的利益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分配，然后让每一个端都有利润，让老百姓的种植的，只要你把草种好，你就有收入，然后只要你把羊能养好，你就有收入。
1: 目前这一模式已累计带动村集体61个、4万多村民参与奶绵羊产业发展，累计分红1357.75万元。面向未来，张希云正在谋划建设一个集加工、养殖、种植、研发为一体的现代产业园区。
0: 只要是方向对了，就要坚持，只有做难而正确的事，只有坚持长期主义，才是真正有价值做的一件事。
2: 我们张总这个人比较有亲和力，做事也是亲力亲为，像我们的每一个产品都是张总亲自严格把关，也比较鼓励我们这些年轻员工，有什么想法放开手大胆去干，很支持我们。
1: 从一名农牧行业的从业者到奶绵羊产业的领军人，张希云用20余年时间，在一个空白领域深耕出一条产业发展之路。他不仅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更为乡村振兴打造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发展模式。
0: 我将坚持不懈发展好奶绵羊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迅速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事端。面对侵略者的汹汹气势，广大学生、社会各阶层纷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而当时的国民政府，面对国土沦陷、山河破碎的危亡局面，却瞻前顾后、妥协退让，始终不敢下决心与侵略者一战，极大地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大，时在甘肃兰州，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一军中将总参议的叙万廷前来参加会议，他沿途奔走呼号，痛陈抗日救国大计，对通过这次会议转变抗日局面抱有极大的期待。未曾想，蒋介石政府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1: 告诉他，攘外必先安内。
2: 樊廷愿意一腔热血换社会之觉醒。
0: 叙万廷大失所望，悲愤至极，于是赴中山陵拜谒痛哭后切腹自杀，意图以死唤起当局重视，国人警醒。所幸之后为人所救，并在他身上找到了血迹斑斑的绝命诗手迹。
3: 绝命诗，叙万廷，赤膊迢迢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妾恐名气摧残尽，愿

0: 把身躯亦自由。
1: 诗句尽显报国无门、杀身成仁的血性豪情，如黄钟大吕般激荡人心。自杀事件当时轰动南京，虽然当局严令不许报道，但不久一家上海私人报馆刊登了徐范廷躺卧病床的照片和绝命诗手记，一时震动全国，激发了无数爱国人士的共鸣。唯有团结一致，方能抵御外侮，重振中华。西安事变爆发后，他积极参与劝和促谈工作，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全国抗战打响，徐范廷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创建了山西新军，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1947年9月12日，徐范廷因病逝世于山西临县。临终前，他致信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请求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信中说道：“
2: 范廷自辛亥革命以来，仅摸索为民族和人民解放的真理，奋勇前行，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道路。在此弥留之际，我以毕生至诚敬请，请求入党，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历史是否合格，如诚追认入党，实平生之大愿也。”
1: 徐范廷逝世后，中共中央根据他的请求，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毛泽东主席为他敬献了挽联：“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功弧俱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高度评价了其披肝沥胆、救亡图存的一生，可歌可泣，浩气长存。

0: 甜蜜产业路，致富幸福路，
1: 以最快的速度，以最这个新鲜的这个口感以及果品的质量啊，送到我们的市场上去。
0: 旅游大道引客来，农家院里财运到。
2: 以前是接待三四桌，现在的一次性可以接待300人左右。要想致富，必须得先修路嘛，是吧？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敬请关注。
3: 3、2、1。
4: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我现在是在天水，这片西皇故里丝路重镇，在8000年文明的滋养下，借秦岭渭水之灵气，成就了西北小江南的盛名。如今呢，公路织网，陆空协同，立体交通正如同强劲的血脉，串联起文旅、农业和民生。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实地感受这场交通蝶变是如何赋能这座千年古城，点亮寻常百姓的烟火生活。我现在停在路边很安全啊！大家看，窗外这车在路上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其实正是天水交通最真实的写照。从天水全域来看呢，纵横交错的高速是它的大动脉，那蜿蜒如画的景观路是它的风景线，而通村达户的乡村游路则是深入肌理的毛细血管。这张立体的路网啊，不仅是把宝兰高铁、天水机场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它更像是一条无形的丝带，将伏羲庙的文脉、麦积山石窟，还有那一颗颗挂满枝头的致富果点缀在一起。如今的西皇故里真正开启了全域可游、四季可玩、一路畅游的旅行新时代。那无论是追寻历史的足迹，还是寻觅田园的果香，畅通无阻的交通都让这一切触手可及。公路是天水全域旅行的最美廊道，麦积山旅游景观大道加 S25 天庄高速，这是当之无愧的最美旅行主线。左手秦岭叠翠，右手渭水奔流，这是沉浸式感受西皇山水与石窟艺术的绝佳路线。
5: 吃饱喝足才有力气沿着公路撒欢去玩，干饭。

0: 看您这一直在忙活着。咱们做这个农家乐多久了？
1: 我们是两代人了，发展是越来越好了。以前是接待三四桌，现在的一次性可以接待300人左右。要想致富，必须得先修路嘛，是吧？
0: 其实路好了，咱们的服务也跟上了，我们的日子也自然就像这炉中的火，越来越旺。麦积山旅游景观大道 S25 天庄高速全线贯通，串联起了麦积山石窟、仙人崖、街亭古镇和沿线的美丽乡村，把散落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让游客轻松打卡全域美景，推动天水文旅从单点观光迈向全域畅游。在麦积山脚下，谁能想到我们来游玩麦积山还能够骑马感受一下？
2: 你看，
0: 哇，好漂亮！身后就是千年佛窟麦积山石窟，我们可以感受这条文脉一直在更续着。
3: 我看到了祖国的大河山，太美了。
2: 我是从江苏过来的，你要常说塞外江南嘛，这话一点也不虚。然后呢，现在的这个城市的那种交通发展啊，也很便利。然后我过来的时候，乘坐的那个有轨电车，都很方便。
0: 通畅的路网大幅提升了旅游的体验，而这条景观大道呢，也已经成为了盘活文化资源、带火文旅经济、带动村民增收的黄金通道——富民大道。告别麦积山林的奇峰石窟，我们顺着通畅的国省道干线来到了天水老城。如果说麦积山藏着丝路石窟艺术瑰宝，那么伏羲庙便是华夏文明的根脉所在。大家看，就是这里。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伏羲祭祀建筑群，这里是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绵延数千年的伏羲文化曾受路途阻隔，难以向外讲述。而如今呢，四通八达的公路、高铁和空港打破了地域距离，天南地北的寻根客顺着路网接踵而至。在古柏掩映的庙宇间，我们找到了常年守着古建、讲述始祖故事的郭雪雅，而她的工作刚好见证着交通路网给伏羲庙带来翻天覆地的客流变化。刚才您在忙的时候，我从窗口看到，然后也有德国人自己一个人背包客从西安然后来到了天水。
1: 如果说他们一定要需要讲解的话，咱们窗口也是很方便办理的。
0: 我们都能够尽全力去满足你包含的语言需求。
1: 是的，像除了英语呀，也有韩语，也有日语、德语。
0: 那我们今天就用汉语为大家做一个伏羲庙的一个观光体验感和讲解，好不好？
1: 好的，
0: 走，出发。到这儿的话，我要提炼一个核心看点是什么？
1: 核心看点呢，一定要就来到暖阁镇中央，来看看这一尊全国最完整、最早、最大的一尊伏羲圣像，因为这是一尊明代的像。那其次呢，在我们的天花顶上有河图居中先天八卦64卦符号形成的天花藻井，这也是将伏羲的整个功绩与建筑相结合的艺术瑰宝，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对，我们今天呢，在伏羲庙当中，你也看到了来自于大江南北很多地区的游客啊，
0: 是
1: 不远万里来到我们天水寻根伏羲、探秘石窟啊，包括呢溯源我们的8000年的大地湾，实际上也体现出了我们现在交通的一个发达，对不对？无论是自驾公路还是说是高铁，包括咱们的始祖文化、石窟艺术、8000年的大地湾文明啊，通过交通的方式走出我们天水，走出深山，走向了全国，走向大众，让文化传播更广，让旅游发展更旺。
0: 这里是天水市秦州区中梁镇赵家河村，透过航拍镜头，大伙儿可以看到这条崭新平整、一直蜿蜒钻进果园深处的水泥路啊，就是一条专门为咱们果农铺设的甜蜜

0: 产业路，这条路呢全长8.3公里，宽4.5米，每一寸都是依托着果园的地势而建的。那就在一个多月前，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大伙儿不仅在家门口参与修路，每天还能拿到200块钱的工资，更是亲手为自己村的樱桃修通了这条致富快车道。
1: 将他们的果子采摘下来以后，以最快的速度，以最这个新鲜的这个口感以及果品的质量啊，送到我们的市场上去。
0: 不仅我们要运出去，我们也希望喜欢甜水或者喜欢樱桃的朋友，喜欢苹果的朋友能够来到这里自己采摘，亲自到地里面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大叔忙活着呢，您贵姓？
2: 我姓赵。
0: 赵大叔，嗯，咱们家种了多少樱桃啊？
2: 种了10亩。
0: 10亩，嗯，今年樱桃的产量如何？
2: 产量还可以，现在一下就上了车了。宁化的在产业路，是我们赵家伙得到了特别大的实惠。
0: 这个采摘完之后，一会儿您这是要？
2: 我要到市场去卖。
0: 嚯，
2: 你拿不起啊？
0: 我可以。
2: 50多斤了。
0: 50多斤。嗯，好，我今天不用去健身房了，走。50多斤，今天咱们一定卖个好价钱，是不是？
2: 好好好好，
0: 走，出发。大家看这个市场多热闹，这樱桃上市，买一点给我妈尝尝鲜，走。15块钱好不好？
3: 能行，
0: 能行是吧？那走走走。
3: 这是经销，这老人的吧？啊，经销老人的能尝尝。
0: 好好好，2.85，你手准成的很啊！25的油费，当天就可以到达。
4: 下午6点到8点，这个就可以收到了。
0: 下午6点到8点，我妈就可以吃到了。脚下是崭新的柏油路，两旁是挂满希望的苹果园。我现在来到了天水南山花牛苹果基地。现在你看，路面已经拓宽到了4.5米，是平坦又结实，而且啊，13.5米的大挂车都能直接开进田间地头去装货。这路不仅把山外的客商们引进来，更是把咱们花牛苹果顺畅地送往了全世界。这一条蜿蜒在乡野间的柏油路，串联起的可不仅仅是散落的果园，更是千家万户的好日子。它让每一颗花牛苹果都能够带着尊严和新鲜走出大山。
5: 哎呀，现在的产业路可以说是熬的，只要是整个你想看，我三个乡镇，25个乡镇村，150,000亩花牛苹果，产业路现在都通到是个啥田间地头了，直接对产业的是个啥好处。你的产业现在起来特别熬的花牛苹果，又大又红嘛。哎呀，外成熟的时候，游客包括我这里休闲的人都爱踏青采风照相，不仅是苹果能挣钱，文旅这一块子都是这个啥，就慢慢的就提升起来了。
6: 我们以交通为纽带，串联西黄文化、石窟艺术、特色农业、红色资源，打通文旅下乡、农产品出村、游客进乡的双向通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路网，提升路空联运效能，把每条路都打造成文旅风景线、产业经济线、乡村幸福线，以交通先行支撑天水高质量发展。
0: 以路为骨，以旅为翼，以业兴城。在天水的这趟旅行当中啊，我深刻地感受到，通畅的公路不仅缩短了空间的距离，更是拉近了幸福生活的距离。它让西黄文脉与石窟胜景交相辉映，让田园果香飘向了更远的地方。今朝的西黄故里正乘着交通蝶变的东风，在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大道上行稳致远。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快结束了。如果您也想来天水感受这份路畅景美，赶紧出发。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也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0: 在冷兵器时代，边塞烽燧之间如何实现快速的军事通讯？
1: 他们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出非常准确、高效、精密的一种烽火制作。
0: 简牍中的烽火品约，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军事智慧史诗，更是戍边将士

0: 家国情怀的永恒刻痕，
1: 我们仿佛看到了烽火映弱水、狼烟照流沙的边塞玉帝场景。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特别节目《读懂丝路，塞上烽火》，带您回到烽烟四起的边塞，破译简牍里古人的军事智慧。

2000多年的岁月轮转，曾经的边关明月、烽火狼烟、商贾往来，都已成遥不可及的过往云烟。吹沙浅日得以重现的木简，就在今天，在这里，与浩浩荡荡、千古奔流的大河相遇。从此，历史不再久远。

探秘华夏文明，读懂丝路精彩。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栏目为您呈现的特别节目《读懂丝路》，我是荣月。简牍这种以竹木为载体的古老文献，方寸之中包罗万象，铭刻着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卓越贡献，留存着2000年前丝路上的动人故事和智慧光芒，更承载了汉代戍边将士金戈铁马守望家园的峥嵘岁月。那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的探馆环节将带您走进简戍丝路展厅，近距离地去感受不朽边关记忆，去解读简牍背后的军事密码，领略汉帝国经略西域保障丝路畅通的恢弘气魄与卓越智慧。我身边的这座木构装置呢，就是汉代烽燧的防御中书撰设。您可千万别被它朴素的木质外表所迷惑，它可是公元前2世纪的智能防御云台。您看这水平转动中轴，实现360度战场监控，如同为烽燧装上了机械鹰眼。这方寸的孔洞呢，实为冷兵器时代的武器接口，架上弩机即可火力全开。当我们的目光穿过这方2000年前的轴孔，瞬间河西走廊烽烟四起，烽燧之下匈奴铁骑卷起的沙暴吞没地平线。就在此刻，箭矢离弦的利效撕碎了胡骑的冲锋，木轴转动的顿响护住了身后万里丝路的血脉畅通。陈福、张乐、李荣，他们都曾经是戍边之人当中普通的一员，简牍上寥寥数行墨迹，却将他们的身份、样貌、年龄、籍贯穿过2000年的黄沙呈现在我们眼前。曾经的边关要塞、巍巍长城，如今已化作风中的残垣断壁，可这一枚枚的简牍却把他们的姓名从远去的时光中带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

0: 们曾经来过，而且如此鲜活。灯下墨痕如刀，劈开2000年风沙，片片简牍悬在时光的裂缝里，像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映照古今。凝神细品，历史回声仿佛在木纹间起伏流淌，丝路盛景的鲜活细节触手可及。提起鼓，你会想到什么呢？是节日的欢腾，还是战鼓声声？早在2000多年前的敦煌悬泉制，这鼓声竟然是官职身份的代码。这枚简上清晰地记载着使者持节击鼓25，原来鼓点就是他们的加密符号。这就是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馆藏文物《塞上烽火品约》。这组文物呢，是比鼓声更为古老的光之密码。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有请甘小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基本情况。小姐你好。
1: 塞上烽火品约是汉代墓简，1974年8月出土于甲渠后官遗址第16号房址内，共17枚，每简长39厘米，宽1.5厘米，厚0.2厘米。每简文字前有一墨点，作为每条品约的起始处。每简容字多者50字，总共有610多字。
2: 汉书记载，汉边郡烽火侯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力西赴犯塞。为确保军事警报迅速传递，古人创立了烽火制度。敌人入侵时，戍卒便会举烽火，烽燧沿线，接力传送警报。西汉政府在西北边境设置了绵延不绝的长城烽燧，征发士卒，备边戍守。烽燧的作用主要是用来烟火示警。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表，也就是说会在秸秆上去悬挂不一样颜色和数量的布帛，来表示入侵的敌人有多少。那么晚上会使用到炬火，大家现在看到悬挂起来的类似于火炬一样的物体就是炬火，而在下端烽燧处燃烧的是鸡心堆。鸡心堆白天使用的时候有烟，晚上使用的时候有火。我馆珍藏的文物《塞上烽火品约表》为我们破解了汉代烽火制度的密码，内容主要是汉代居延地区甲渠塞、撒井塞和田北塞在面对匈奴入侵的情况时所提供的不同的示警信号。虽然在监水都尉、敦煌玉门都尉和中部都尉的烽火品约也有一些零星发现，但是像居延这样系统完整的烽火品约还是首次发现。他对研究汉代边塞地区的烽火报警系统和防御设施具有重要价值。
0: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烽火这个承载了历史沧桑与战争记忆的古老通讯方式，它不仅是边塞诗篇当中不可或缺的意象，它更是中国古代军事环节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么在这种古老而又神秘的通讯方式背后，到底潜藏着怎样的规则和智慧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随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一起穿越时空的长廊，揭开烽火传递背后的秘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肖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肖主任，我们知道啊，这个一旦发生这个军事战争的时候，消息的传递速度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烽火传递的速度快吗？
3: 非常快，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以光的速度在进行传播的。
0: 光的速度？
3: 对。
0: 那么像这样一个传递速度又快而且又非常实用的一个消息传递的方式，那么在古代它使用的这个时间周期长吗？
3: 非常长。根据文献的记载的话，其实在中国的古代一直沿用了将近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那通过您刚才简单的介绍呢，我们对于这个烽火 传递消息的一个方式啊，有了更加好奇的一种心态。那今天呢，我们也期待您带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舞台交给您。
3: 好，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思路大讲堂，我是今天思路大讲堂的讲者肖从礼。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简读故事是《烽火品约》。关于烽火，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个历史典故，叫烽火戏诸侯。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记载在文献里面的有关烽火制度的最早的记载。这个到了秦汉以后，是不是也有烽火制度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啊，因为作为冷兵器时代，这个提前的侦察、厚望、发出警报、进行救援，这个是一个边塞的长城风水最基本的一个职责。我们今天重点要讨论的就是记载在咱们甘肃汉简里面的边塞的烽火制度。这个检测叫塞上烽火品约啊。在讲这个烽火品约之前，我要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一枚烽火品约检测的它的一个前世今生。这一枚检测出自于汉代的张掖郡的居延贾缺侯官。大家知道在西汉初期的时候，今天的河西走廊包括更西边的西域地区，其实是在北方的匈奴人的控制之下，直至西汉武帝的时候才具备了和北方的匈奴进行这个决战的这样一个条件。在西汉武帝元首四年的时候，当时西汉王朝派遣了霍去病率领骑兵，先后进行了两次河西之战，成功的击败了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人。西汉王朝占据了河西走廊以后，就先后的由东向西设置了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和敦煌郡，同时征发内地的这些百姓到河西石边从事农业生产、屯田劳作。另一边呢，从今天的令居开始修筑了一路向西连绵不绝的上千里的长城塞防线，有效地保证了这个河西走廊这一条道路的安全和畅通。在设立了张掖郡以后，西汉王朝逐渐的在这个居延地区设立了居延县，同时沿弱水流域修筑了几百公里长的塞防线，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称的居延塞。这个居延塞它是由两个都尉组成的，北面是居延都尉府，南面是监水都尉府。居延都尉府下面它管辖了田北侯官、贾缺侯官、萨景侯官，这三个侯官其实一起拱卫着这个居延绿洲的安全。北方匈奴时不时他要沿弱水南下侵扰，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匈奴人他会从什么地方来进攻，所以呢，这个时候，居延都尉府下辖的三个侯官，他们势必就要进行一个联防。所以呢，在这个田北侯官、贾缺侯官、萨景侯官，他修筑了很多的烽火台。那么在侦察方面，在这个举风示警方面，他就有一个烽火制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这塞上烽火品约检测的一个来历吧。这个塞上烽火品约检测总共有17枚件，出土的时候它已经散乱在一起了，它的边绳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知道汉代的簿籍类的文书基本上都是标准的，汉代的一尺也就是今天的23.5厘米左右，而这17枚又塞上烽火品约，它的长度超过了一尺，它是 长度有38厘米左右，约

15寸的检测。为什么这个烽火品约它要比普通的部级类的箭毒要长一些呢？我们经常听说一个3尺律令啊，也就是说国家的法律类的这些内容的东西，它要记载在3尺长的箭毒上面。那么为什么这个烽火品约又没有记载在3尺长的这个，而是1尺半呢？这就是和古代的它分律令科品它有关系啊。律令类的、律法类的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基本法，所以它就是要记载在3尺的这个长的这个箭上面。而这个品相对于律令来说，它的重要性又属于更低一级，所以它可能就这样就是用1尺5寸的这个箭来进行一个记载。那又塞上烽火品约啊，塞上这个塞上很明确了，它就是这个卷塞，烽火就是烽火制作，品约什么叫品，什么叫约？根据学者的研究来说，品其实就是中央一级制定的法律令类的这个规定，约叫约定啊，刘邦入关中叫约法三章。所谓的约就带有一种大家相互商量，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相互的约定。这17枚检测又塞上烽火品约，应该是由居延都尉府来指导，由田北塞、贾渠塞、萨景塞3大侯官的他们坐在一起来商量怎么来防御啊这个匈奴人的进攻，从而他们制定出了这样一个塞上烽火品约。关于汉代烽火品约的研究，在贾渠侯官的塞上烽火品约检测出土以前，早有学者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工作了，像王国维在《流沙坠简》里面，他就根据当年斯坦因在敦煌汉塞出土的一些零星的烽火品约的断简残篇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从中间呢，他其实就是根据文献的记载，也在根据简牍的记载提出了很多有创建性的一些意见。在后来像老干、陈梦家也就在根据1930年贝格曼在居延遗址出土的10000多枚居延汉简里面的相关的关于烽火品约的，也进行过一些相应的继续的整理研究工作。随着这个居延新简和监水金官汉简这一批简牍的出土以后，才为我们第一次揭开了汉代的边塞的烽火品约的神秘的面纱，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去理解汉代的这样一个烽火品约制度，它究竟是怎么规定的，它是怎么执行的，它需要借助于哪些烽火器具来进行一个组合，传递出非常复杂的一个信号。你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又塞上烽火品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最主要的一个规定，就是它分了白天和夜晚，就这两种情况下，当匈奴人来进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燃举烽火传递信号。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居延这个地区的这个它的烽火信号物主要有5个啊，第一个就是烽，第二个就是表，第三个就是吉星，第4个是炬，还有第5个烟。所谓烽，其实古往今来对烽的认识意见是最不统一的啊，有的认为这个烽就是烽火是可以点燃的，通过这个产生烟来传递信号。这个烽其实根据我们现在大量的一个

0: 材料来推测，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有蜂的出土食物的发现，但是根据它的举二蜂啊，既然蜂可以举，而且它还有蜂还有颜色，这就是可以确定至少有一种蜂它是不用点燃的，而是像旗帜一样的可以把它给升起来。而我的理解的话，这个蜂和升起的表它是不一样的，这个表就像今天的旗帜一样的有各种颜色，它是可以在这个地面升一个表，也可以在烽火台就是喉楼上进行一个升啊，而且它根据不同的组合啊，它有不同的举，所以呢我的一个判断就是这个蜂它主要就是一个笼状的一个布表的包裹的一个信号物，类似于灯笼一样的啊。大家想象一下烽火台，你怎样才能隔着6里路啊、2公里路、300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能够清楚地数到我举了几蜂？那么这个蜂就一定是不会被遮挡住，对面的这个烽火台一数，是不是一个、两个、三个，红色、白色、四色？它就平平的啊，横着一下子就数清楚了。而升的表就像旗帜一样，反正就是两个蜂和表要区分开，就像类似于，是不是这样？你们就能很准确地看到。而且根据当年的这个考古发掘者来说，他仔细观察过这个烽火台和烽火台之间的这个路线的，他们之间是交叉的，是有一个错位的。如果你联系到烽火品乐制度的话，你就很容易理解，古人不是错位了有误差，而是他故意的。为什么他要这么故意的？他就是为了让你传递发射烽火信号的时候，能够准确地观察到这个我举的这个蜂和升起的表的这个数量、颜色，来进行一个判断。而吉星不是在烽火台上点燃的，是在烽火台很远的地方，也是顺着横着啊下一个烽火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啊，这样把它并排着点燃。白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三种信号物都能够非常准确的观察到，对吧？晚上呢，那就是天黑嘛，啥都看不到，唯一能看到的是什么？火光。那么火光就是通过炬来进行这个传递的。而且呢，根据这个匈奴人入侵的这个方位、人数啊、时间的不同的话，它的这个炬的这种举的方式也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简文里面它就记载了有一个叫什么离合炬，就相当于今天的这个旗语一样啊，和离啊，古人是非常聪明的，也很智慧的，他们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出非常准确高效精密的一种烽火制作。最后咱们的烽火品乐里面还提到了一个烽火信号叫烟，那么我们就会想，白天吉星燃起来那么大的，那就是产生了烟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还会再单独再说有一个烟呢？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考古学家啊，一个老先生，他说在进行实际考古调查的时候，发现烽火台的这个侧面有一个高高的烟囱，这个烟囱用来干什么用的？放烟的，而且烟还能数出个数啊，一柱烟、两柱烟、三柱烟。你想一想，这个烟升到空中，是不是很容易就数到了？通过烽火品乐，我们可以知道，在居延边塞至少有5种。烽火传递信号方式，在分白天晚上来进行一个信号的传递。具体怎么规定呢？烽火品乐上面写得很清楚，白天匈奴人从田北塞入侵的时候应该 怎么举风啊，点吉星，从煞井煞，从什么甲戌带，反正就是你各种情况他都考虑到了。关于这个烽火品约里面古代的烽火传递的秘密还有很多，而我们目前呢也就只能根据现有的一些材料来进行一个推测，而我们做这个简牍研究的乐趣它的也在于这里，我们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断简残篇，能够抽丝剥茧的能够探寻到古人的智慧和他们当年为了保证这个烽火制度的他们所付出的这种心情和这个智慧吧。总之烽火制度是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既是军事防御的需要，其实也是长城精神的一个生动写照。因为烽火是需要团体，需要团结，需要协作的力量。阅读烽火品约和了解简牍上面记载的边塞往事，我们仿佛看到了烽火映若水，狼烟照流沙的边塞玉砥场景。这些都曾经是2000多年前戍边将士们的日常生活。从这些简牍的记载，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每一门戍边的将士们，他们都为国家的安宁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简述中国，读懂丝路，欢迎大家来甘肃简牍博物馆一起探寻记录在甘肃简牍里的丝路往事。谢谢大家。
1: 肖主任，谢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从您刚才的这个演讲当中啊，我们听到这个烽火制度呢非常的时间跨度非常的久，同时呢它也非常的重要。那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点，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烽火是靠放烽烟来达到这个传递消息的目的的。
0: 对。
1: 那么一旦遇上雨雪天气的话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0: 那就需要人骑着马快马加鞭的到报告敌情。
1: 它也是这个制度当中的一部分，是吗？
0: 对，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好的，谢谢您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2: 胡、
3: 哦，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我在看这个，这是应该是一个手帕，是吗？
3: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小方巾，
2: 它上面
3: 写到了无恙。
2: 对，无恙，我知道是一个比较美好的祝福。
3: 那您可以看，
2: 很漂亮的一个方巾，
3: 这个也是非常好。
2: 这个上面写着前来，
3: 前来，对，前来和无恙也是美好的祝福。
2: 同时它也是从我们的简牍当中
3: 提取
2: 出来的文字，是有出处的。那么我们还有哪一些文创产品是有我们的简牍特色的吗？
3: 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帆布包，非常好看。对，这里有展示出来的，您可以看一下。
2: 这些年也非常流行啊，可以说夏季的这个时尚单品。
3: 是，您看到上面它写到了我们的简牍，包括永年，还可以配上这样一个徽章
2: 啊，这个也是非常有我们甘肃简牍博物馆特色的，就是一个我们的馆标。
3: 那我再带您看一下我们的书签吧。
2: 好的，
3: 您可以看到这枚书签上面写到了“少酒博乐”，这也是浮屠汉简中所提取到的文字
2: 啊。
3: 对，
2: 每一个书签都不一样，是吗？
3: 是，对，包括这里您看到写到了大道至简，
2: 大道至简也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文字了。那么在书签上以后，你可能一看到大家就会想到我们甘肃简牍博物馆。
3: 对，
2: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呢？
3: 这个是我们的仿制木简，您可以看到。
2: 仿制木简。
3: 是的。
2: 然后这个木简的保存方式跟咱们现在的木简保存方式也一样，对吗？
3: 把它放进去。

0: 生态赋能，核桃新叶，生态资源变致富活水。
1: 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
2: 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的能够生津。
0: 黄山植被，林下生津，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3: “14五”期间是呈现农业农村发展

0: 最快的这个五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五年。
1: 盘活绿水青山，深耕特色产业，看城县绘就乡村振兴崭新途径，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2: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生态赋能，核桃新叶，生态资源变质朴活水。
3: 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
4: 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的能够生金。
1: 荒山植被，林下生金，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0: 十四五期间是陈县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五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五年。
1: 盘活绿水青山，深耕特色产业，看城县绘就乡村振兴崭新途径，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呀，我们来到了秦岭南麓陇上江南陇南的城县，大家看这里绿水青山，林茂田肥，近年来城县牢牢抓住乡村振兴的机遇，以水养鱼，以林种药，以地兴果，把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城县的乡野田间，零距离的感受特色产业为这里的乡村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活力。
1: 周末走进位于城县王磨镇的渔业养殖示范基地，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置身其中犹如世外桃源。前来游玩钓鱼的爱好者们兴致盎然。王磨镇山林面积广，森林覆盖率高，山间溪水常年冰凉洁净，水质条件绝佳。凭借这份天然的生态优势，当地修建专业化冷水鱼养殖基地，养殖各类优质冷水鱼，把优质水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让传统养鱼模式升级为现代化规范养殖。
2: 我们这个核心养殖区，它主要就是由36个玻璃缸它组成的，它这个是直径是8米的，深是2米的。它这个如果满负荷的话，它可以至少20万斤。它现在我们就养了些这个金尊、红尊和三文鱼鲶，这个是金尊，它那个是三文鱼，上面它还有红尊。2024年我们通过这个省级奖补资金进行了这个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就是搞了一个这个智能温棚。它自动化的可以调节这个温度，可以说这个基础设施提升这个改造以后，对我们这个冷水鱼的这个科技化自动化的这个程度明显的一个提高。
0: 那我们这些鱼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2: 你像我们现在自主孵化出了这个鲟鱼苗，这是我们的一个突破。我们准备下一步把这个红尊、金尊或者三文鱼的这个孵化，争取实现突破。这样我们的这个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这个产业才能做大做强。
0: 好，那我们去那个鱼苗孵化基地，带观众朋友再去看一下。
2: 可以，好。
0: 我们现在进到的这个地方叫鱼苗孵化中心，
2: 对对对，
0: 它对于我们养殖基地来说，发挥着哪些重要的作用？
2: 主要就是一个演练捕练。因为我们通过这两年这个养殖鲟鱼，我们一直进的是外地的苗子，我们自己孵化不出来，没这个技术，也没这个场地，那么我们的这个养殖成本就增加了。那么通过

0: 我们自己把它孵化出来，我们的这个有效的降低了这个成本。
1: 对，
0: 那么我们自繁自养，自繁自育，我们呢也可以给这个其他养殖户提供这个苗子，增加我们的这个综合的收益。
2: 运营两年多来，这座标准化养殖基地已经成为集鱼苗繁育、成鱼养殖、休闲垂钓于一体的产业综合体。不仅所养殖的优质冷水鱼远销周边市县，还吸引了大批的垂钓爱好者，前来游玩的人们也是络绎不绝。小小的冷水鱼产业盘活了闲置资源，让王默镇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化为金山银山。
1: 大家猜猜这是啥？青枣、苹果、梨，这是青皮核桃。现在呢，在我周边漫山遍野全部都是核桃树，而且大家看，在核桃树下呢还有林下经济，有瓜果蔬菜。但是您能想象吗？20多年前这两边全部都是荒山，那如今这绿意盎然是从何而来呢？接下来我带大家去认识城县著名的核桃夫妇。
2: 初夏时节，城县处处洋溢着绿色的希望。在王平村的群山沟壑中，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山坡上，千亩核桃林郁郁葱葱，层林叠翠，树上挂满饱满的果实，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这片如今满目苍翠、硕果累累的山林，十多年前还是一片乱石丛生、荒草遍野的废弃山坡。而改变这片荒山模样的是一名普通的城县本地人张卫林。
1: 张大哥，你给我们回忆一下，20多年前你刚来的时候，这一片山是什么样子？
3: 原来就是荒山荒坡嘛，是个杂草丛生的那种。就跟对面的那个山差不多，就跟那一个样，
1: 就长的都是一些杂草。
3: 对对对，我就看这地方土层比较厚嘛，然后我就决定就种核桃，开荒。
1: 当时就决定要种核桃
3: 啊！当时
1: 我们这块很适合。
3: 我们因为这个离我们这很近的地方，一个大鸭村。当时我们县上引进了一些新品种的核桃。它头一年摘的时候，第二年就可以挂果了。
1: 哦。
3: 我感觉以前的我们的老树核桃，它都要7-8年才能挂果。
1: 对。
3: 但是那个比较神奇，我觉得就是第二年就能挂果摘上。然后我就特别兴趣特别大了，我说不行，我找一片地方，我也栽那个树。2004年，7月份，我就带了我们村上有个50多人，整整开荒，弄了半年时间，直接干了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园子建起来了。
2: 张卫林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拥有一份稳定踏实的工作，生活安稳，岁月无忧。但看着本是乡亲们致富底气的核桃树，却因为树种老化、管护缺失、病虫泛滥，家家户户守着核桃树而挣不到钱。更让他揪心的是，村里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山头土地撂荒，老树无人打理，村庄日渐萧条。经过反复思考，张卫林心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回到家乡王平村，承包荒山荒坡，全身心投入核桃种植产业，闯出一条特色致富路。
1: 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22年了，那一步一步的把这两个荒山头种下了150多亩的核桃，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吃了不少的苦，是吧？
3: 04年我就开始这个开荒，开荒的时候，哎呀，原来想着农业这个入坎的门槛很低，但是没想到确实挺难的。那个时候连电都没有，不像现在连电都没有，然后我们就点的煤油灯，当时是，我记得有一次晚上下暴雨了，一下把我住在坎边上，然后就帐篷在坎边上嘛，一下把那滑坡了，滑坡了把我一半帐篷都滑下去了，幸好我在这里面住着呢，床在里面，不然我在外面呢就把我就滑下坎了。干的过程中也想着放弃，但是我是个退伍军人，我这种品质养成部队上养成这种品质，

0: 告诉我不能放弃，我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啊，然后让我就坚持了下来啊，把这个荒山变成了这个核桃园。
1: 历经数年深耕，荒山成林，产业成型，张卫林的核桃园终于年年丰收，稳定增收。但在他心里，自己一人致富远远不够。

0: 虽然小一点，但是我们的这个联动机制还是比较健全的。因为我们这儿不但有务工的人啊，还有土地流转的，还有收购的这个环节。我们还帮助了一些贫困户，有的有分红的那种，带动分红。我们一年的这个核桃树的，就是这个收购量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让他们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2-3万的也有。还有这个用工的时候，我们每年统计就是也给那个工人发出的人工费大概有个30多万左右。还有这个我们的技术的这个更广泛了，因为我们一年就是农户给我们咨询这个技术的也比较多，几乎是每天都有人打电话，尤其是这个核桃树管理的时候，
1: 像一到晚上去啊，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说句实话呢都休息不下来，有时候电话到晚上11-12点钟都一直都打进来，就是会咨询他一些这个农药的配比呀，树枝的修剪呀，像有时候他们都不会嘛，就是去问他怎么去配，然后其实都挺辛苦的。像打电话的这些都是咱们周边的这些农户，咱们这些农户本来你知道都是咱们学问不是太高嘛，有些这个农药你要是配比不好的话，对咱们核桃树的生长也是一大危害的。但是到了咱们这个核桃丰收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因为周边的这些农户也带动的比较多嘛，到核桃丰收的时候，每次看到农户们给我们拿来的这些核桃，然后交给我们的时候，他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脸，我们两口子觉得就是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2: 得天独厚的山地资源是呈现潜藏的生态财富，也是乡村振兴的优质沃土。作用充足的山地资源呈现境内分布着大面积的闲置山林，为有效盘活沉睡的山林资源，激发乡村发展潜能，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呈现立足本土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全面推广林下中药材生态种植模式。在众多林下种植品类中，天麻种植凭借入行门槛低、经济效益稳、生长适配性强的突出优势，成为林下产业发展的优选项目。张慧林是呈现嘉峪生态林下种植合作社的带头人，也是县里最早一批种植天麻的农户。早些年种植天麻全凭老经验，产量不稳定，病虫害多，收益一直上不去。后面学习新式桶装种植技术，依托合作社平台统一种苗、统一技术指导，种植难度大幅降低，天麻产量和品质都有了明显提升。
3: 您给我们来对比一下，现在我们尝试这种桶装还有看到的箱装种天麻，和以前传统的大田里种，效益上有多大的差别？
4: 可以的，因为从2025年开始，我们呈现是林下产业发展的试点县，在县委政府的这个号召下，我们就是集中力量，就是发展这个林下产业。我们之前在大田种的话，它有一个短板，就是我们把排水设施，包括就是用电、道路、交通所有的东西处理好，但是天麻它在大田地里边只能就是4年之内我们只能种一次。再加上就是大田地里边的管护成本会高。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采用林下的话，它里边的这个湿度，包括就是它的遮阴度，还有它的这个腐殖土的这个营养成分，就地取材，我们这样种的话就是高效的利用林地。我们就是10年只是换桶里边的东西，我们不会换地。
3: 对，
4: 田地里边不行，田地里边至少就是4年到5年我们必须换一次。
2: 一人种植增收，众人抱团致富。在带头人张慧林的引领下，嘉峪生态林下种植合作社吸纳周边百余户农户入社，以规范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做大做强天麻产业。昔日无人问津的荒山荒坡，如今变成了社员们的绿色银行，林下经济已然成为呈现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0: 一路走来您给我讲了这么多，我就感觉好像这个宁夏金器真是能种很多的，不管是菌类啊还是中药啊，还能养蜂，很丰富。
1: 嗯，就是的，因为我们为啥就是要把有限的这个林地无限的利用，就是复合的这一块要提升。因为中间产生一个就是悟空的问题。因为我们单一种一个品种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就是两三个月忙完以后，我们身边的这些群众老百姓他就
0: 没事干了
1: 、
0: 啊、对。
1: 所以我们在宁夏，我们有椴木的木耳，有香菇，还有我们养的蜜蜂，还有我们脚下边的这些中药材。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把一年四季这个悟空的这一块我们就有效的结合起来，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54亩到540亩这样的林地，我们就是按季节不同，我们选用很多的这些品种。假如现在我们这540亩这个林地下面基本上至少有15个品种，就有这个椴木的木耳，还有朱福岭，还有它价值高的这些药食同源的黄金，包括我们的天麻。我们就是把有些把这个林地里边就是不成片的，或者它非常陡峭的，或者又利用价值特别低的地方，我们都全部利用这个林下的中药材把它全覆盖。其实这样就是把林地的这个发展，其实真正让遗弃的这个林地，废旧的这个林地，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企业去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的就是能够生津，这就是我们发展这个宁夏经济的初衷。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刻呢，我们邀请到了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振林同志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让王局长给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在“十四五”期间，咱们城县农业农村工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十四五”期间是城县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5年，也是了就是城县的这个农村发展变化最大的5年，也是农业效益呢是成效最明显的5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5年。一个呢就是农业的这个综合效益呢大幅提升，咱们的这个农业的一产的增加值呢，从这个“十三五”末的这个8.3亿啊，增加到这个“十四五”末的这个17.8亿元。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农业的生产条件呢，这个得到了大幅的改善。在“十四五”的5年了，咱们这个全县呢新建了这个产业路呢是1210公里，新修了这个高标准农田呢是32万亩，农业的这个基础条件了显著的改善，也为咱们这个粮食安全了夯实了这种基础。第三个变化呢，就是咱们的农业产业发展呢是多点开花，通过了多年的发展呢，是城县在农业产业方面呢是形成了以核桃产业为主导，以这个畜牧养殖、中药材、蔬菜为支撑，还有啊以这个宁夏经济、食用菌、精品鲜果了为主为辅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产业体系。
0: 一汪活水做强水产产业，一片山林种出致富天麻，万亩林海孕育千年核桃。城县立足本土资源，深耕特色农业，城县人民扎根乡土，辛勤耕耘，用实干奔赴美好生活。我们相信未来城县将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崭新风貌。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

0: 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隆重举行，何为宣布大典开始，邵红主持，胡昌生、徐启芳、庄国泰出席，任正赫攻读祭文。
0: 胡昌生、任正赫分别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
1: 庄国泰在天水市调研时强调，多措并举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尽享假日美好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岁次丙午，时序夏至，华夏儿女恭祭西皇。今天上午，2026丙午年恭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天水隆重举行。同一时刻，海峡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举行。今年恭祭伏羲大典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缅怀人文始祖伏羲开天创世的不朽功绩，砥砺中华儿女奋发向上的昂扬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拼搏。
2: 陇山巍巍，渭水泱泱，伏羲庙前松柏龙裘，钟磬鹿鸣。伏羲城中顶耐庄严，云旗肃穆。中华儿女聚守西皇故里，怀前进之心，并传承之念，献太牢、奉雅乐，致祭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上午9:30许，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赵世通，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等来到伏羲庙广场出席恭祭大典，邵红主持恭祭大典。上午9:50，何维宣布2026丙午年恭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开始，全体肃立，乐起，鼓声威武，钟磬悠扬。34通鼓声象征着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中华儿女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崇敬之情。九响钟鸣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最高礼数，表达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对人文始祖伏羲一化开天、照起文明、铸就创世功绩的无限敬仰。古亭中西，任正赫攻读祭文，追思人文始祖伏羲圣祭伟业，祈愿华夏大地风调雨顺、山河无恙、国泰民康，护佑中华儿女乘风破浪，启航155新征程，万众一心，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鼓舞陇原儿女群策群力，开创如意甘肃新局面，苦干实干，谱写富民兴陇新篇章。恭读祭文毕，全体行三鞠躬礼，以此表达对人文始祖伏羲的深切追思和崇高敬意。随后举行乐舞告祭，以歌舞展演形式生动再现太昊伏羲照起文明、光耀千秋的创世伟业，颂扬人文始祖恩泽后世、福荫万代的不朽功勋。乐舞止歇，何维、邵红、胡昌生、任正赫、徐启芳、庄国泰、赵世通、夏立言等出席恭祭伏羲大典的领导和嘉宾缓缓步入伏羲庙，向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敬献花篮、行鞠躬礼、瞻仰伏羲圣像。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张永霞、胡卓、葛建团、王瑞、林庆华， 世界旅游联盟主席、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张旭。

0: 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吉林省政协副主席郭乃硕、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振宇、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兴瑜、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嘉祥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姚志胜、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霍振环、台湾孔子协会创会理事长、台湾孔子学院院长、孔子第78代后人孔维勤、联合国非遗大师、两岸文化使者许伯仪、中华始祖伏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创会主席王小瑞、美国世界华人联合总会执行主席邱洪斌、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永杰、省政协秘书长黄泽源参加公祭。参加公祭伏羲大典的还有两院院士、全国模范人物代表、专家学者代表、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代表、各民族代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代表、招商引资重点企业代表、国内友好节庆城市代表、公祭伏羲大典支持单位代表等。公祭伏羲大典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天水市人民政府承办。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20号在天水拜会了出席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
0: 何维指出，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精神标志和情感纽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公祭伏羲大典每年吸引众多海内外中华儿女前来寻根祭祖，对于凝聚全球中华儿女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希望甘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办好公祭伏羲大典这一重要活动，大力弘扬伏羲文化始祖文化，更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胡昌生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推动伏羲文化传承创新发展，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立后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雷东升、张永霞、胡卓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6月20号在天水拜会了出席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的全国政协副主席、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
0: 邵红指出，伏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与精神根脉，承载着亿万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精神基因和情感认同。举办好公祭伏羲大典，对于全球中华儿女更续文化根脉、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全国政协将充分发挥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优势，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希望甘肃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伏羲文化始祖文化，为中华儿女共襄民族复兴汇聚合力。胡昌生说，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海内外朋友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雷东升、张永霞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6月20号在天水市甘谷县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扶持新能源企业加快发展，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多措并举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0: 在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庄国泰表示，企业要强化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发挥省级工业集中区平台优势，着力构建体现县域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天水国

0: 国昌食品有限公司庄国泰表示，要立足地方特色农业资源优势，打造知名度高、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产品品牌，要不断完善产业链条，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让特色食品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在大象山文旅融合示范点，庄国泰表示，要深入挖掘甘肃东部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原特点，提升景区的品质内涵和吸引力，要持续完善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的层次标准和承载力，要把文化遗产、农业资源和旅游开发统筹谋划，提升产业发展的韧性、动能和带动力。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文脉永续，薪火相传，根脉所系，同心致远。今天上午，天水伏羲广场分外庄严，海内外中华儿女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追思始祖伏羲创世功绩，激励中华儿女进取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我们带了一个代表团到天水，也知道是伏羲的诞生地，也是伏羲文化的发源地。我们能感受到整个中华民族又受传统历史文化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起源。
3: 我们看到呢，就是有港澳同胞，还有台湾同胞，还有其他海内外的不同地方的同胞也回来了，一起到天水。我觉得这个是令我们是很感动的一个地方。
4: 这类活动可以帮助我们去塑造一个中华民族共同的身份认同，以中华共同文化为纽带，构建对于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然后融洽相互之间的关系，增进了解是至关重要。
0: 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伏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和本源文化，承载着亿万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精神基因和情感认同。举办公祭伏羲大典，对更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公祭伏羲大典现已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甘肃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
5: 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不远千里来到这里，让我非常深刻地感受到咱们的文脉同根，然后血脉同源的一个联系。回到澳门肯定会把我们伏羲的文化更加大力的推广出去，把伏羲的品牌 IP 赋予更加多的活力。
6: 我也是特别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伏羲文化带向香港，走向世界，能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
0: 今天，台湾新北市仙社宫同步举行第13次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典礼。甘肃台报道。6月20号晚，龙岗和鸣香港天籁敦煌乐团交流演出在天水上演。演出现场，来自香港的青年艺术家以复原古乐原创编曲活化敦煌千年文脉，奏响《阳关三叠》《三兽组曲》等经典曲目，琵琶、埙、笙、箜篌等复刻自敦煌壁画的传统古乐器次第奏响，将甘肃丝路文化底蕴与湾区现代创新表达有机结合。
7: 通过音乐去让大家去了解文化，我觉得是很独特，而且是很有意义的。
8: 敦煌是世界文化遗产呢，然后呢，还有我们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名片，所以我觉得呢，刚刚好呢，我们透过音乐呢，去弘扬中华文化。
0: 作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的重点活动之一，此次龙岗和鸣交流演出还特别创作了新曲《龙腾伏羲台》，以敲击象征开天辟地，以低音描绘洪荒对话，两地以乐为媒，以曲会友，进一步拉近龙岗青年之间的情感连接与文化交流。甘肃台报道。
9: 端午佳节期间，人们赏民族、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假日美好生活。
0: 这个端午，陇南探昌的观鹅沟大景区云雾缭绕，飞瀑流水相映成趣，独具韵味的陇上江南水墨景致吸引了大量游客。临夏康乐县白桦林景区凭借独特的生态景观和优质的游乐服务，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休闲，欢度佳节。
10: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白

0: 林，茂密的森林，云雾缭绕，让我感到很漂亮，玩得特别开心。
1: 张掖七彩丹霞景区也迎来假日客流高峰，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游玩项目，吸引游客驻足观景拍照打卡。
2: 今天到这里来，我看到七彩丹霞比视频上面更震撼，更好看一点，更漂亮，
3: 风景特别独特，而且秩序也特别好。七彩丹霞这个环境是非常好，非常好，太好了。
1: 文旅融合，端午传韵，在敦煌书学内，游客静坐翻阅敦煌学典籍，观看藏经洞复原场景，亲手体验自制香料手串，临摹敦煌特色纹样，近距离感受传统壁画工艺的魅力。
4: 在这边体验了泥版画，我觉得可以让我沉浸下来，这个份记忆应该会一直伴随着我，是一次非常完美的体验。
1: 在金昌端午文明集市，五彩绳编织、团扇绘画、面塑制作等非遗摊位前排起长队，大家做手工、逛摊位、品特产。
5: 今天这个活动特别丰富，我们亲手做了香囊，还体验了剪纸等非遗项目，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1: 在甘南临潭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神散会文化活动正在进行，十里八乡的花儿把式竞相亮嗓，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抖音落日合唱派对端午场也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明月广场激情上演，无人机方阵随表演变换阵型，与当空皓月、敦煌夜色交相辉映，共同绘就出一幅绝美的丝路画卷。
6: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丰富，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
7: 敦煌文化博大精深，跨越了1000多公里来，觉得一切都很值得了。
1: 甘肃台报道。
8: 这个端午假期，嘉峪关让游客从观景变入戏，深度融合假日消费与体验经济，赛事加文旅，串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创新玩法和深度体验正撬动着文旅消费新活力。
9: 来者何人？报上姓名。
10: 几年前，这位爆红网络的馆长，现在怎么样了？
9: 月城光杆司令叶远征带小兵两个前往西域突袭敌方大营。
10: 很多人疑惑，这位知晓全国地名古称的官长到底是不是摆拍？
9: 长安人士、直隶保府人士、隆中特使、京城干饭小王子、云间女刺客。
10: 我在这儿蹲了一上午，发现了他的小秘密。
9: 这都是我的笔记啊，你看各个省各个市，这都我都翻了好多版了，这我有这么十几本子呢，
10: 甚至还学会了很多外语。
9: Chinese day man 呐，不要是笨的。一方面是亲切，另一方面感觉出乎意料，
10: 也让关照成了嘉峪关送出的温暖祝福。
11: 这是跟现在的护照一样，以前叫做通关文牒，然后从明代了之后开始叫做关照，
12: 就是好像回到了古代一样啊！有了这个，我才能出国。
10: 在嘉峪关旅游，不止打卡，更能入戏。游客在与 NPC 的互动中，静默的历史被赋予了鲜活叙事，厚重的地域文化也有了更多温度。
11: 纯逛城市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比较枯燥，但是以娱乐的方式再进来的话，其实一开始体验就会很好。
10: 从观景到入画，还有越来越多人选择为一次穿越停留。
13: 不要摆臂，扭上半身走。
14: 没想着到一个地方肯定要来就是体验它当地的特色呀。
15: 到了我们这儿就整体全部都是这样的，战国袍很多，也是就是根据咱们当地的文化背景跟关城这些文化魏晋墓的文化就是息息相关。
10: 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文旅消费不再只是一张门票，从买商品到买感受，大家愿意付费的是一段记忆、一种情感、一次融入地域文化的身份认同。
16: 这次是因为跑马拉松，然后就带旅游、带体验，我就达到我以前所有的愿望了。
10: 景区里跑马人随处可见，越来越多人开始因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市。
12: 特别是那句“欢迎回家”，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
10: 今天上午，2026中国建设银行嘉峪关长城马拉松鸣枪开赛。赛场之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激情逐梦。
17: 虽然很累，但我觉得我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18: 这个烤羊肉，所有我都很喜欢。每年这个时候，欢迎回家。
10: 赛场之外，体育加文旅撬动了一整条消费链，从单点出行到体验经济，再到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跟着赛事去旅行，用长效流量打开文旅消费的增长空间。甘肃台报道。
1: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

0: 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加力推进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建设，成效明显，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推进。目前安排用于产业发展的财政资金已达210亿元，支持八大产业集群发展的资金较上年增长38%。聚焦农产品加工短板弱项，实施先行基地重点项目220个，总投资53.19亿元。截至5月31号，220个示范项目已开工187个，开工率85%，资金支出率17.34%。先行基地相关产业集群呈现出质效齐升的发展态势。截至5月底，牛羊出栏同比分别增长5.4%、6.6%，菜属种植面积稳中有增，果药两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预计今年八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500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4.8%。甘肃台报道。近日，省人社厅会同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联合印发《甘肃省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工伤预防费的使用管理，夯实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根基，切实守护工伤保险基金安全。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核结果公示，我省会同陕西省联合申报渭河山水工程成功入围。这是继甘南山水工程入围“十四五”首批支持范围后，我省再次入围的项目。近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历时3年首次开展的全省全域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已全面完成。此外，在祁连山冰川这一重点区域，实现了冰川变化的实时感知与未来演变预估，并制定国内首个区域调查标准，为黄河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与河西走廊生态治理提供精准支撑。
1: 6月22号下午3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张掖专场，敬请关注。
2: 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生机盎然的陇原大地，感受夏至节气的自然与文化之美。
3: 智者吉也。夏至日，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此时阳气鼎盛，万物并秀，陇原大地满目生机。褪去春日的温润，此时田间作物肆意拔节生长，承载着沉甸甸的丰收期许，各地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在炎热的夏季，吃一碗酸爽地道的江水面，鲜香软糯的天水呱呱，既能消解夏日燥热，又能补充体力。俗语冬至饺子夏至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顺应。夏至的清风里传承着陇原大地的岁月底蕴，藏着西北独有的温柔与热烈。愿你盛夏安然，清风常伴，岁岁清欢。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7: 敦煌 是丝绸之路上的
5: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的龙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8: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9: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0: 啊！
11: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2: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
8: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3: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4: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5: 你给我出来！
16: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7: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16: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15: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6: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5: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6: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15: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5: 河西当归汉。
15: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这是中国式的书写方式。跃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再现一枝花朵绽放的颜容，到描绘崇山丽水的仪态，从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抱负，到见证情感与知识的交流传播，在纸上，在笔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像笔墨纸砚这样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感觉中枢。华夏文明的巧思，中国文房思。

0: 广博丰饶的大地孕育书写工具的温床，从原料的采集到工艺的演进，笔墨纸砚技术的诞生与流变，蕴含了物尽其用的朴素情感，绽放出器物与心灵对话的智慧灵光。深秋的山道有一条通向毛笔的秘境，
1: 它那个关键那个土皮的是不是山里面的，要看清楚了，我们要把它看清楚了。老王，看看，
2: 来看土皮。
1: 今天它一万多张嘛。
0: 每一次收购兔皮，佘征军都要亲自把关。一位优秀的笔师必须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
1: 密度比较大。
0: 面对贪亮的兔皮，从皮板的颜色与质地上，佘征军一眼就能看出未来毛笔的品质。进入秋季，野兔新长的细毛是制作毛笔笔头的最佳原料。秋毫，
1: 野兔是性子比较急躁，它一般的逮是很难逮的，它是野性比较重。
0: 同一只兔子，部位不同，毛的质地也不一样。
1: 像这样的毛是很好的，这种紫毫是最好的，尖是这种，在这种黑尖，这黑颜色的，你看。
0: 秋去冬来，笔工格外忙碌。曾经蛰伏的紫毫在阳光下初露锋芒。

0: 黄村隶属安徽宣城，宣城古称宣州，这里是历史悠久的制衣中心。当地人相信蒙恬造笔的故事就发生在宣州。一个冬天，摄政军开始又一次精心制作。作为制笔高手，他需要做出自己满意的毛笔。在即将到来的春天，祭拜鼻祖蒙恬。
1: 我们所有的作笔的都拜蒙恬为我们祖师爷，因为蒙恬在2000多年以前给这个手艺传给我们，我们现在就靠这个手艺吃饭。
0: 蒙恬，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因统帅30万秦军北击匈奴而青史留名。同时，他发明毛笔的传说流传久远。公元前30纪晚期，组织严密的秦军发动了统一天下的战争。作为这支队伍里的将领，蒙恬的征战岁月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然而老式的毛笔却不能满足便捷书写的需要。原始的制笔工艺，笔头通过丝线包裹在笔杆外围，然后涂漆加固。这种方法制作的毛笔，因为笔头的中空结构容易分叉，影响到使用效果。在作战间隙，蒙恬组织聪明的部下对毛笔进行了关键性的工艺改良，将笔头嵌入腔内，由外裹式到内嵌式的形制改变，使笔头和笔管融为一体，新的毛笔就这样诞生了。
1: 又圆又光亮的就是东北竹子好啊。
0: 竹子是笔杆制作最常见的材料，在摄政军的家乡，毛竹资源丰富，漫山遍野。笔头采用动物的毫毛，把它嵌入到竹制的笔管内。这是中国毛笔的基本样式，世称秦笔或蒙恬笔，从2200多年前一直沿袭至今。泰山刻石陈列在大自然的书法博物馆。世称小篆的碑刻出自秦朝大臣李斯的手笔，它是泰山刻石最古老的遗存。从留存后世的小篆书体中，可以感受到秦笔笔形稳定、端正不变的工艺特点。在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石骨文、大篆之后，秦笔书写的小篆成为汉字标准书体的起点，它以破晓之光引领中国书法曙辉出现。在它之后，隶书、楷书、草书、行书不断涌现，在审美的天空书写着汉字传奇。
2: 你别做开光使臣，免
0: 360行无阻不利，在一代代笔工的心中，因为贡献特殊，蒙恬成为制笔业祖师。
1: 我带了我亲自做的笔来祭奠我们的祖先，
2: 传统是要坚守，5000年的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从第一笔毛笔的出现一直到现在5000年了，只有这东西能流传到现在，一定是它有好的东西，我们是坚持有能力的话把这东西传承下去。

0: 它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它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1: 追随着奔跑的动物，毛笔的采集之路，穿过平野，翻越坡地，不同的地理空间，无数飞禽走兽都曾闯入过制笔师的视野。飘动的毛发，不同弹性强度的锋影，激发着历代笔工的想象。到底有多少动物皮毛可以制成毛笔？

0: 许建峰来到草原，开始他的圆梦之旅。
1: 两位大哥，你们好。
2: 好，好，
3: 你好，
2: 你们好。
1: 我是来找做毛皮的马鬃的，这样的马鬃你们这儿有吗？
4: 也有，
1: 有是吧？
4: 有。
1: 马尾你们剪不剪？
3: 马尾不剪。
0: 马尾在牧民的眼中，不仅是马的平衡器，还是天下最好的勤工材料。而对于许建峰来说，无论马尾马鬃都是有章可循的制笔
5: 量。一百匹马能减30斤，
1: 就一年的量30斤。
0: 毛笔诞生后，许多动物的羽和毛都被尝试作为笔头的原料，甚至连人的胡须胎毛都可以用来作笔。其中取自野兔、黄鼠狼、山羊的笔头原料

0: 最终形成了兔毫、狼毫、羊毫三大品种。湖州商业中心的这家笔庄，体现湖笔价值的百年老店。
1: 现在在练什么体？
2: 现在练那个颜体。
1: 颜体是吧？颜体的话，我推荐一款鼎堂一案，这套呢是郭沫若先生生前用的，这套笔呢是尖毫，本毛笔当中最精湛。
0: 许建峰，笔庄新一代的经营者，作为少壮派的领军人物，他决定筹划一次特殊的笔会。搜集历史上各种笔头原料，通过湖笔工艺制作成笔，然后组织当地名家现场试笔创作。
1: 最近我跑了好几个羊圈了，都没有找到这个我需要的这个山羊毛，这边你帮我再挑选一下。
0: 羊毫笔的品质首先取决于羊毛本身的质量，对此许建峰不敢掉以轻心。
1: 一直下面这一层，你看这些毛已经开始 有亮光了，有光影了，然后后面这一块都可以。嗯，像他这样的展示到这个立冬之后啊，肯定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优质的这个湖笔的原料。嗯，
0: 湖州一带山羊素有盛誉，尤其是身体健壮的玉林公羊。腋毛的尖端丰盈，长而匀细，性柔软，是笔头原料的精品。长峰羊毫峰长柔软，蓄墨量大，使用时用锋中正，能提能按，纵笔顺利，运转圆润，回旋适意，一旦运用得当，就会产生枯润成趣、墨色多变的书写效果。在许建峰的笔庄，羊毫地位不可撼动。更多原料从天南地北汇聚在案头，辽东雪原狼尾，内蒙古草原马尾，东北长白山鹿毫，历史上丰富的笔头原料带来了多样化的毛笔选择，为书画家个性风格的展现提供了空间。

0: 不同的原料进入了湖笔制作的手工流程。与此同时，笔会的筹备紧锣密鼓。许建峰上上下下的忙碌着。
1: 你到后面去看一下，这个位置是中间留这个位置要多一点的，这趟不打开了，就这样，就这样放着。哎，我们那是笔魁呢。
0: 他要通过这次非常规的动作，拉近和传统的距离，检验湖笔工艺、处理各种材料的能力。
1: 那个羊毫也拿出来，很软，七分紫毫，三分羊毫。
0: 湖州，一个融合了各类毛笔制作精华的笔都，兼收并蓄，让湖笔冠名天下。请书画家挥毫试笔，是笔香的一大特色。
2: 黄景健曾经写过计划书，很柔软，
3: 很柔软，哎，
2: 很柔软。你写的时候要很有功夫的。
0: 历史上的每一种毛笔都不会突如其来，尽管它们诞生的细节难以复原，但它们的传承从未中断。
1: 金彩书或者这个隶书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0: 从古到今，毛笔与中国书画一路同行。

传之笔，源于自然，来自手工，是古代中国独创的书写工具。软笔柔毫，中国人手中的毛笔凝聚着生气淋漓的精神与气象，触发了无穷展现的可能和想象。

0: 上海，中国最早生产钢笔的都市。新的书写工具，新的潮流与时尚，在这个舞台上从不缺乏速度与激情。然而在弄堂深巷，时常也会溢出一缕老墨的遗香。
1: 我比较偏好用老墨啊，用旧墨，它最大的特点是我真的可以做到把这个墨分五色、七色、八色、十色，无限制的分下去。为什么？我可以淡了再淡，淡了再淡，它同样都有内容。
0: 在周颖的心目中，没有百年历史的不能称之为老墨。他们最迟产于清末与民国初年，时间的天平决定着他们不菲的价值。
1: 如果你把它撇的圆弧性很好的话，我就觉得我很好了。
0: 绘画、教学、音乐、熏香，构成了周颖的日常生活。
1: 老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两人生一乐。当你的心境愉悦了，你可能出来的东西也有愉悦的元素在里面，你可以让观者可能带来的也是愉悦。
0: 他是一位安于寂寞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书画材料颇有研究的行家。钟情笔墨使他的生活倍感充实。古代徽州大山环抱，丰富的松树资源、纯净的水质和精湛的工艺，是徽墨一举成名的秘籍。笔出狡兔毫，墨出青松烟。从汉代开始，最早的人工墨大都以松烟为主要原料。古法烧烟的流程要点在于通过封闭的烟道收集松枝燃烧产生的烟，由此制作的佳墨一枚可与黄金等价。战国时期的这两幅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帛画，绘制在人工墨出现之前。画上的黑色墨迹极有可能来自被称为石墨的矿物。公元二世纪之前，矿物质作为书写颜料曾经大量运用。伴随着人工墨的使用，中国画的颜料如朱砂、瓷黄、青霍等一直取材于大自然。天然的原料随类复彩的丹青妙笔，浓郁鲜明典雅，创造出中国画的色彩风格。

油桐子收获的季节，木油桐的种子藏在果实里，种子榨出的油俗称桐油，它是油烟制墨原料的一种，利用油烟代替松烟制墨，以摆脱松树供不应求的困境，属于徽州古代制墨师的首创。黄山屯溪老街，西安江畔，周颖来到徽墨之乡寻访好墨。墨香不怕巷子深，周颖与汪培坤，爱墨者与制墨师，命中注定的相遇。汪培坤的制墨工坊保留着油烟制墨的手工传统。

0: 上好的桐油利用灯草引燃油料，再用容器罩在火焰上方，这时将容器熏黑的烟就是制墨所需的油烟。16岁拜师学艺，汪培坤的工艺生涯接近半个世纪。身为徽墨工艺传承人，汪培坤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将生漆与油烟混合，经年尝试，终于独创秘法，研制成功了一种失传已久的漆烟墨。
1: 真正八经的是土漆烧的烟，叫漆烟墨。漆树从那个树里面吐出来一种乳液，再刮下来，再来做这个墨。这个墨呢，它的黑度比较黑，乌黑。墨酸呢？对啊，那墨酸，对啊，像我们那个都墨酸。
0: 30年前的油烟墨，新研制的漆烟墨，没有让周颖失望。
2: 你想让它分线，就可以分线；想让它匀过来，就可以匀过来。这种效果是很难做得到的。
0: 一份属于古墨的特殊情感，通过历久弥新的徽墨，裁下笔端，去上心头。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江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你真是个可笑的人！我想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说错话、做错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是。
0: 嗯？哦，你说的对，说的对。刚刚兄弟言语不周，在这儿给你赔罪了。
2: 赔罪，那倒用不着。弟兄们，哼，真是一群糊涂蛋！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敢放下枪，这说明了什么？你不会告诉我你不怕死吧？你错了，应该说我不会死。还是那句话。 我可以和你打赌，你们不敢杀我。想赌吗？怎么个赌法？如果我输了，就会输掉性命；如果你输了，给我一块大洋。怎么样？
0: 有这么好的事？好，我赌了。
2: 如果你杀了我，就再也找不到霍如常和锦彪，当然更找不到那批货。你说什么？什么货？我听不懂。装糊涂有时候是明智之举，有时候就显得不那么聪明。为了那批货，你杀掉了霍杰，可货物却留在他的妹妹锦玉手中。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次你亲自出马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你都知道了？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是锦彪告诉我的。现在霍如常和锦彪在我的手里，藏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虽然仍在这条船上。 但你一定找不到。他们在你手里。是的，而且这两个人很信任我。怎么样？我是不是赢了？嗯。
0: 那么，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坐在沙发上？弟兄们，兄弟，说吧，你想怎么样？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2: 嗯，我跟你做笔交易。
0: 什么交易？
2: 你付钱，我替你找回那批货。

0: 没事，自己人。哎，你们这都怎么了？
1: 别动，蹲下，把枪放进包里，都老实点，把手举起来，靠墙站好，你们几个起来，靠墙蹲下。 把腰带解下来，你把腰带解下来，交给我。双手背后，你过来，把他的手系上，系紧点。双手背后，站好。蹲下。

0: 别住了！大姐，你在我脚下放的什么呀？炸弹！只要你的脚一动，立刻爆炸！炸弹！你们所有人被拴在一起，有一个动弹，大家就都得动。因此，想要活命的话，就给我老实点。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不是我说句大话，就凭你手下这些乌合之众，就是累死也别想找到锦玉和那批货。而我就不同了，首先如常和景彪非常信任我，他们会带我找到锦玉。第二，我一个人的能力就可以胜过你手下所有的红血。第三，我有最优秀的助手，他们会帮助我解决此事。

0: 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1: 你要多少钱？
0: 金条100根。
1: 这可不是笔小数目啊。
0: 比起那批货，这点钱算不了什么。你我心里都清楚。
2: 谁？
3: 虎哥，赵老六他们回来了。
2: 人抓到了吗？
3: 就在门口。
2: 大哥，
1: 你骗我！我的人已经抓到了景彪和霍如常。
0: 哼，你不妨把门打开，自己看看。
2: 嗯，
4: 是。
5: 啊！
4: 这不是
5: 这。

0: 弟兄们，动手！
1: 谁敢乱动？谁敢乱动？大家一起死！叫你的人把枪都扔进包里。
2: 听他的。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没事吧？我很好。怎么？他们是你朋友？是的，他们是我的助手。我早就说过，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能力，一定会吃大亏。谢谢你们。 我正在和刘当家谈生意，你们在外面等我。嗯，起来，出去。快！你手里的东西很危险，最好把它插上。
1: 我都担心死了。我马上就来。他们两个藏在轮机舱的管道间里，把他们接到我的房间。好，我马上去。哎呀，若不是亲眼看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我手下最好的20名红鞋，竟会被两个女人治得服服帖帖。兄弟。
0: 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猎人。捕捉猎物是我们的专长，因此，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兄弟，
1: 怎么称呼？叫我猎鹰吧。怎么样？考虑好了吗？价钱我可以接受。
0: 对于你的能力，我也毫不怀疑。但是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找到货物后会归还给我？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你和你的手下都控制在我的手里。如果我真想要那批货，还会坐在这儿和你谈交易吗？我会马上杀掉你，然后带着锦标和霍如常去见锦玉。
1: 那样岂不是更干净？我要的是黄金，而不是那批货，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那时间呢？3天。3天。嗯。你觉得时间太长了？哦，当然不是，我只是想提醒你。
0: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3天，我不收定金，3日为限。3日之内货不到，交易取消。我将锦标和霍如常交到你的手里，怎么样？好，
1: 成交。我怎么与你联系？我住在宜宾宝华巷3号，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去的。
2: 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你目前要做的，就是在轮船停靠下一站时离开。嗯，下一站是宜阳，我会带手下离开，娶露露奔宜宾。哼，
3: 非常好。哈哈哈哈哈！长真了不起啊，这孩子太可爱了。我说赵雅琴啊。
2: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昨晚才认识。昨晚？哦，是这样的。昨天夜里啊，我和如常被红鞋追杀，是大哥救了我们。大哥，你说的是程涛？啊。我说呢，这一天没见。
3: 就多出了一大一小这两个大活人。不瞒二位说啊，我老蒋除了我霍杰霍大哥以外，从来没佩服过任何人。可是这位程汤大哥啊，那可真是，哎，让我打心眼里面往外那么服气呀。真说不说了，绝。可更绝的是他的胆量和脑子。哎呀，这世上竟有这样的神人！ 哎，甭说我没见过，就连想都不敢想啊。
0: 刘当家，据我所知，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是住在旁边的乙号舱房。
4: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他们已经离开了，是吗？
1: 是的，半路下船，乘汽艇离开的。
0: 我知道了。哦，忘了告诉你，从我踏进这个客厅的第一步就知道这是个圈套。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不该关闭客厅的灯。
1: 可怕的。哎
3: 呀，老大，您没事吧？
5: 一群废物！立刻通知所有弟兄，行动取消，所有人在宜阳下船。
3: 景彪和那个小孽种呢？
5: 你的话越来越多了。
3: 没事，我马上通知。
6: 二位姑娘，

0: 看你们两个文质彬彬的，可真没想到竟然是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啊。刚才我上来的时候看到玉仙姑娘一个人压了十几个红鞋，真是了不起啊。你们知道吗，那些人可都是我们九号码头上一等一的杀手啊。哎，谁能想到竟然被两位姑娘给治得缩手缩脚，服服帖帖不敢动弹啊。
1: 玉仙姑娘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光有一手好枪法，还有个好脑子，机智果断，我跟她可没法比。
2: 嗨，你也不简单啊，虎着脸眼一瞪，两个手雷一举，把个堂堂清水袍哥的老大刘天龙吓得脸都白了。当时不瞒你说，我这心里都是一颤，生怕他手一松，那咱们可就全报销了。
1: 对不起玉仙，我刚才误会你了。
2: 嗨，别说了，都着急嘛，我能理解。恨就恨这个程汤，一天到晚藏头露尾，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哼，一会儿他回来，我要好好跟他算算账。
3: 好，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哼，
0: 大哥，
3: 事情解决了，刘天龙和他的手下在一样下船。
0: 哎，真的？嗯，
3: 过来。哎，
0: 来来。
3: 哎，小伙子，今天要不是你，事情可就难说喽。
4: 叔叔，他们都夸你厉害，你教教我吧。
3: 好，叔叔就收下你这个徒弟了。
0: 哎，如常，快快给师父磕头啊。哎，
3: 锦彪，这套江湖百智礼就免了吧。啊，
0: 大哥，我替死去的霍大哥谢谢你了。
3: 行了行了，哎，我这个人啊，长了一身贱骨头，哈，经不得别人夸我。景彪啊，刘天龙虽然走了，但是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到了宜宾以后，要尽快与锦玉取得联系，彻底解决这件事。啊，嗯。累了一天了，赶快回去休息。哎，这样。我看你们就住在雅琴的房间，有事也好照应。啊，
0: 那雅琴姑娘呢？
1: 你们就别管我了，二层六号仓房。
0: 哦，好，如常，来，那我们去了。
3: 雅琴。

0: 水好喝吗？水有什么好不好喝？能解渴就行啊。你喝完了吗？啊，喝完了。就不准备说点什么？说什么？
1: 今晚究竟是怎么回事？哦，你问这个。九号码头的清水袍哥起了内讧，刘天龙为了一批货杀死了老大霍杰。这些景彪刚才都已经告诉过我们了。那你们还想知道什么？我们想知道，在你心里，我们究竟算什么？ 能不能偶尔也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一个大活人走出这间房子，说要到外面去转转，却消失了6个小时。你这算什么？算是个玩笑，还是对我们耐心的考验？
0: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让你们担心了。切，
1: 你说的倒轻巧。 让你们担心了，难道你从没想到过我们会担心吗？你没有想到这6个小时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你懂什么叫煎熬吗？记得，你曾经说过，我是个自私的人，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对吗？我说过吗？怎么？ 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记得了。
2: 你说过，而且不止一次。

0: 真是令我感到有些吃惊。你们俩今天的意见似乎很统一。
1: 你别打岔，你说我自私，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那你呢？你这又算是什么？
2: 再重要的事情回来打个招呼总可以吧，能耽误多少时间？起初我以为你去找景彪和如常了，所以瞒着玉仙没敢说实话。可六个小时过去了，六个小时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以为你中了埋伏，被人杀死在船上。你知道，你知道我这心里。
1: 雅琴，别难受啊。
0: 我没看错吧？如果换了平常，看到你们和睦相处，我会很高兴。但现在，我却觉得很难过。
1: 为什么？
0: 因为这就意味着，今夜我的处境会异常悲惨。
1: 你正经点，没人跟你开玩笑。
0: 好，继续说。
1: 我们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共同经历的危险却不少了。在内心深处，我依赖你，信任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对我的？不管什么事情，你都隐瞒我，避开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0: 有些事没有告诉你，是为了你好。
1: 你别再强词夺理了。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吧，到了最后关头，雅琴还在替你隐瞒。我真不明白了，你救了景彪和如常，这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
0: 还记得我们军统的特务守则吗？
1: 当然记得。这与特务守则有什么关系？
0: 守则中明文规定，执行任务时，严禁与任务无关的人私自往来，这就是我隐瞒你的原因。
1: 你总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就说明在你心里，你只把我当做同事，而不是朋友，更不是自己人。
0: 应该说，首先是同事，然后才是朋友和自己人。
1: 但我不希望你把我当作同事。今天晚上，我的心里很难受。我想，雅琴的感受与我相同。我们都是为了一个不在乎我们的男人而拼命。说起来，真的很可悲。
2: 应该说可怜才对。
0: 你们说完了吧？我能解释吗？
1: 我们要听真话。
0: 你们知道吗？老板就在这个船上。

0: 你说什么？
1: 老板？哪个老板？
2: 对于我们来说，老板只有一个。
0: 不可能，绝不可能。老板前天已经离开重庆去安顺寨了。
2: 你亲眼看到他离开了吗？
0: 没有，是他对我说的。
2: 这就对了，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如常亲眼看到他们两人在仓房中密谈。
0: 如常怎么会认识老板？就连你也只见过他一次啊。
2: 如常当然不认识老板，您说的不错，我也与他不熟，但有一样东西能够证明，坐在甲号特等舱与刘天龙谈话的人就是老板。
0: 什么东西？
2: 这两个雪茄烟的烟蒂，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很眼熟？
0: 这是老板抽的细雪茄，你是在哪里找到的？
2: 一个是我在清水湾废墟里找到的，另一个就是刚刚在刘天龙房间的烟灰缸里发现的。
0: 刘天龙的烟灰缸？
1: 难道就没有别人抽这种烟？
0: 这种细雪茄名叫 Village， 是老板专门请人从美国带回来的。
2: 刚刚我与刘天龙谈话时，暗使诈术试探了他一下。刘当家，据我所知，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是住在旁边的乙号仓房吗？
3: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2: 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的。他们已经离开了是吗？
4: 是的，半路下船乘汽艇离开的。
2: 在此之前，我在船员的舱房外看到几个人从船舷处下了轮船，跳上了一艘汽艇。由此可以证实，刘天龙并没有说谎，与他交易的正是老板。
0: 保密局与码头袍哥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我是知道的。张宝志的三合会就曾经是袍哥的一支，但老板竟然会同他们做交易，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2: 老板手下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务，而且人数众多，岂是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可比？在重庆这块地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为什么要请袍哥出面替他压货？
0: 这一点确实奇怪。会不会是因为那批货无关紧要，他才这样做？
2: 你想一想，如果那批货真的无关紧要，他会孤身一人亲自跑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吗？你洪雪儿、吴书斗、李瑞山这些亲信，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高手？难道办这点小事他都不放心？
0: 有道理。关于这件事儿，他从没露过半点口风。我想不光是我，恐怕李瑞山、洪雪儿他们也并不知情。
2: 这就是了。今天登船时，我就感到这条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起初我认为危险来自跟踪景彪和如常的袍哥，但是当我从服务生口中得知刘天龙也在这条船上时，我的看法改变了。
5: 清仓，大清仓，老牌企业濒临倒闭，为了回笼资金，现在清仓大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
6: 苦了我们这帮做出口生意的人，去年下的订单不要了，压在这里发不了。但是啊，我们的仓管费、水电费、租金每天都要交，再下去我们就要倒闭了。所以啊，没办法，请媒体帮忙清仓甩卖，什么成本利润都不算了，能挽回多少就多少。
5: 出口受阻，企业自救，媒体搭桥，就地甩卖。来自世界家纺中心、中国南通出口国外的梁大嫂艾草冰丝席，全部清仓甩卖。
6: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5: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3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7: 这出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啊，质量确实好，不像以前的冰丝席啊，睡个几天都皱皱巴巴的，一转个身那席子啊就跟着身子走，越用是越恼火，真是花钱买罪受。你看这艾草冰丝席啊，尺寸大，1.8米的床、2米的床都能用，而且呀，质量也特别的好，都用洗衣机洗好几次了，还是跟新的一样。而且呀，它真的能赶驱蚊子，夏天家里也不用蚊帐，不点蚊香，也不用花露水，一个蚊子都没有。这冰丝席呀，我真的是买对了。
8: 头一回用着艾草冰丝席，闻着淡淡的艾草香，很快就睡着了。大家都知道啊，艾草对身体好，去一次艾灸馆做一次艾灸，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好几百。现在家里啊有了这艾草冰丝席，没有艾灸馆活熏活燎的刺鼻味儿，是艾草的天然香，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既省钱又对身体好，价格不贵，我打算再买几床送给爸妈用。
5: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3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
9: 这首先呢，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10: 对，
9: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0: 揉一下，
9: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10: 哇，
9: 你闻闻。
10: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9: 对，
10: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9: 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
10: 哦，
9: 叫消臭，
10: 还可以消臭。
9: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梁大嫂艾草冰丝凉席帮大家解决，大家来看一下。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您看，艾草冰丝席 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10: 对，
9: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

0: 效果。
1: 嗯，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力是达到了99%以上。
0: 没错，
1: 驱蚊率呢也是达到了97.6%。所以说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700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000，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3: 对，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您打开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没有艾草香，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您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的一点不满意，您花了多少钱退您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您。
0: 这出口品质的艾草冰丝席是能水洗的凉席，我们平常啊直接把它这个扔进洗衣机里边啊、嗯、这个在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而且洗过之后呢它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
1: 是的，
0: 不管你是手洗还是机洗，不管你是洗10次洗100次它都洗坏不了。哇，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嗯，就算是用这个钢刷去刷它也刷不坏。哦，
1: 我们
0: 现场试一下，来，我试给你看啊。
1: 好
0: 啊，
1: 哇，这很锋利的钢刷呀。
0: 这是钢刷，对，来，
1: 确定可以直接刷吗？
0: 来，你看，听到声音了没有？
1: 哇，天哪，这声音非常的大，真的刷不坏啊！
0: 你听听这声音，刷刷的声音都听到了吧？
1: 是，
0: 质量就是这么好。嗯、你看，你看，主持人，你来感受一下。
1: 好，我亲自来试一下哈。
0: 来，
1: 我也来给它刷一下看看啊。非常大了，这么刺耳，我真的是用尽全力的去刷了，但是我们的冰丝席依然是完好如初。
0: 没错，
1: 没有勾线，没有起球，连一点划痕都没有，这个质量啊实在是太好了。
0: 我们做的艾草冰丝特点就是经久耐用，
1: 对，
0: 一床席可以用10年。哇，因为我们的用料特别足，要经过国内国外几十项的质量检测，10斤精品冰丝原料啊才能纺织出一床，用的是国际标准的航缝工艺，密度大，特别的牢固耐用。有的普通的冰丝席啊，别说用洗衣机洗了，就是用手这么一拉它就坏了。
1: 是、
0: 啊、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着便宜它用不了就坏了、嗯、白花了冤枉钱。我们的冰丝凉席你拿回去你最少用10年，
4: 进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躺上去就凉快，比竹席草席麻将席啊都要舒服。
5: 有艾草精华的冰丝席很柔软很凉爽，闻着艾草香每天都睡得特别安稳。
6: 有了这床艾草冰丝席，不开空调也不热，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
7: 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驱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驱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
8: 能水洗，能机洗，你看我用了这么久，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真的特别好。到冬天呀，收起来也不占空间。
2: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700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000，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清仓大清仓，老牌企业濒临倒闭，为了回笼资金，现在清仓大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
3: 苦了我们这帮做出口生意的人，去年下的订单不要了，压在这里发不了。但是呀、啊，我们的仓管费、水电费、租金每天都要交，再下去我们就要倒闭了。

0: 所以啊，没办法，请媒体帮忙清仓甩卖，什么成本利润都不算了，能挽回多少就多少。
1: 村口受阻，企业自救，媒体搭桥，就地甩卖。来自世界家纺中心、中国南通、冲口国外的梁大嫂艾草冰丝席，全部清仓甩卖。
0: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1: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2: 这出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啊，质量确实好，不像以前的冰丝席啊，睡个几天都皱皱巴巴的，一转个身那席子啊就跟着身子走，越用是越恼火，真是花钱买罪受。你看这艾草冰丝席啊，尺寸大，1米8的床、2米的床都能用，而且呀，质量也特别的好，都用洗衣机洗好几次了，还是跟新的一样。而且呀，它真的能赶驱蚊子，夏天家里也不用蚊帐，不点蚊香，也不用花露水，一个蚊子都没有。这冰丝席呀，我真的是买对了。
3: 头一回用着艾草冰丝席，闻着淡淡的艾草香，很快就睡着了。大家都知道啊，艾草对身体好，去一次艾灸馆做一次艾灸，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好几百。现在家里啊有了这艾草冰丝席，没有艾灸馆火熏火燎的刺鼻味儿，是艾草的天然香，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既省钱又对身体好，价格不贵，我打算再买几床送给爸妈用。
1: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
4: 这首先呢，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0: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0: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0: 哇，
4: 你闻闻，
0: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4: 对，
0: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4: 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叫消臭，
0: 还可以消臭。
4: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梁大嫂艾草冰丝凉席帮大家解决，大家来看一下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 了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0: 对，
4: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

0: 效果。
1: 嗯，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力是达到了99%以上。
0: 没错，
1: 吸纹率呢也是达到了97.6%。所以说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000，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3: 对，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您打开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没有艾草香，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您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的一点不满意，您花了多少钱退您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您。
0: 这出口品质的艾草冰丝席是能水洗的凉席，我们平常啊直接把它这个扔进洗衣机里边啊、这个在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而且洗过之后呢它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
1: 是的，
0: 不管你是手洗还是机洗，不管你是洗10次洗100次它都洗坏不了。哇，这就是我们的品质。
1: 嗯，
0: 就算是用这个钢刷去刷它也刷不坏。
1: 哦，
0: 我们现场试一下，来，我试给你看啊。
1: 好，
0: 看
1: 哇，这很锋利的钢刷呀。
0: 这是钢刷，对，来，
1: 确定可以直接刷吗？
0: 来，你看听到声音了没有？
1: 哇，天哪，这声音非常的大，真的刷不坏啊。
0: 你听听这声音，刷刷的声音都听到了吧？
1: 是，
0: 质量就是这么好。你看，你看，主持人，你来感受一下。
1: 好，我亲自来试一下哈。
0: 来，
1: 我也来给它刷一下看看啊。哇，大家听，我这个刷的声音真的已经非常大了，这么的刺耳，我真的是用尽全力的去刷了。我们的冰丝席依然是完好如初，
0: 没错，
1: 没有勾线，没有起球，连一点划痕都没有，这个质量啊实在是太好了。
0: 我们做的艾草冰丝特点就是经久耐用，
1: 对，
0: 一床席可以用10年。
1: 哇，
0: 因为我们的用料特别足，要经过国内国外10项的质量检测，10斤精品冰丝原料啊才能纺织出一床，用的是国际标准的航缝工艺，密度大，特别的牢固耐用。有的普通的冰丝席啊，别说用洗衣机洗了，就是用手这么一拉它就坏了。
1: 是、
0: 啊、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着便宜它用不了就坏了、白花了冤枉钱。我们的冰丝凉席你拿回去你最少用10年，
4: 入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躺上去就凉快，比竹席草席麻将席啊都要舒服。
5: 有艾草精华的冰丝席很柔软很凉爽，闻着艾草香每天都睡得特别安稳。
6: 有了这床艾草冰丝席，不开空调也不热，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
7: 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
8: 能水洗能机洗，你看我用了这么久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真的特别好，到冬天呀收起来也不占空间。
2: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000，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

保密局与码头袍哥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我是知道的。张宝芝的三合会就曾经是袍哥的一支，但

0: 老板竟然会同他们做交易，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1: 老板手下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务，而且

0: 这一点确实奇怪，会不会是因为那批货无关紧要，他才这样做？你想一想，如果那批货真的无关紧要，他会孤身一人亲自跑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吗？你、孔雪儿、吴叔斗、李瑞山这些亲信，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高手？难道办这点小事，他都不放心？
1: 有道理，关于这件事儿，他从没露过半点口风。我想，不光是我，恐怕李瑞山、洪雪儿他们也并不知情。这就是了。今天登船时，我就感到这条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起初，我认为危险来自跟踪锦标和如常的袍哥。 但是当我从服务生口中得知刘天龙也在这条船上时，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如果单单要对付锦标和如常，这位清水袍哥新任的南头大当家，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出马。我细问之下，服务生说起，有一个重伤员住在刘天龙的隔壁。这个伤员我在甲板上见到。 他浑身包裹着纱布，只露出一对眼睛，由四名大汉抬上了三层特等舱。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如此重伤之人，难道不应该躺到医院中吗？果然，如常回来对我说起，他看到这个重伤员从担架上坐了起来，撕掉纱布走出舱房。于是我断定。
0: 此人一定是来见刘天龙的，但他为什么要用纱布包裹全身？他怕什么呢？
2: 他是怕被我们认出来。你是说那个重伤员就是老板？
0: 老板的为人你很清楚，可以说谨慎之极，从不冒险。就连我这个毛局长亲委的少将边练官，到现在。 也不过只见过他一面，可他对这批货呢，真的可以说是事事躬亲。为了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为了不让我们察觉他的行踪，他竟然浑身包裹在纱布中，长达几个小时。如果那批货无关紧要，他会这么做吗？我倒真是有些好奇了。
2: 那批货究竟是什么？是啊，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但我更想知道的是，如此重要的货物，老板却要委托袍哥来押运，而不用自己手下训练有素的特工，这究竟是为什么？真想不出，这老板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0: 哦，对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是什么？
2: 老板明知道我们要乘这条船去宜宾，为什么还要约刘天龙在船上见面？难道就不能换一个接头地点？
0: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恐怕并不是老板要约刘天龙。 而是刘天龙约他。刘天龙杀死霍劫后，没有找到那批货的下落，于是他断定是锦玉将货藏在了宜宾。为了尽快夺回货物，给雇主一个交代，他一面率手下登船，一面将老板也约到船上。一是告诉老板货物尚未找到，二是。 要让老板亲眼看到他们已经行动起来。第三，则是要抓捕锦标和如常。
2: 嗯，有道理。老板煞费苦心隐藏身份，想不到还是被你识破了。
0: 哼，这些事情连环相扣，而我呢，则是马不停蹄。从六号舱房到船长室。

0: 在那里道出了船上的管道蓝图，而后又从船长室返回六号舱房，紧跟着便带着警标和如常偷入轮机舱的管道间，最后我才按进特等舱一探究竟。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漫长的六小时，但对于我来说却像瞬间的事，因为在这当中我没有坐下来休息过一分钟，当然了也没有时间回来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你们。
1: 嗯，说了半天还是在替自己找理由，不过也确实很难为你。
0: 但是我仍然向你们道歉，我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1: 这个态度还是不错的，我们原谅你了。
2: 哎，刚刚你说要帮刘天龙找回那批货。
0: 是的，虽然我不知道那批货究竟是什么，但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两点。第一，这批货对于老板来说非常重要。第二，光靠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是无法将货找回的。于是我决定插手此事。
2: 可你想过没有，你帮老板就是帮刘天龙，那就意味着要对付如常和锦玉。
0: 你认为我不做这件事，如常和锦玉就安全了？他们只会更危险，因为我不做，刘天龙也会做。一旦锦玉落入他的手里，你觉得刘天龙会怎么对付他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雅琴，他说得很有道理。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先抛开货物不谈，至少可以保证如常估值和锦标的安全。
2: 我明白。
0: 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想如常和锦玉也不愿意每天生活在危险之中，把这件事处理好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船到宜宾后，我们要避开前来接应的人，暗中潜入宜宾城，待找到锦玉和那批货物后，再到安顺寨与老板见面。
1: 他一定会大吃一惊。
0: 这就算是我送给他的一个见面礼吧。
1: 他一定非常乐于接受。
3: 不知为什么，燕双鹰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老板对这批神秘货物的态度令他嗅出了危险的气息，这种感觉挥之不去，而且越发的强烈，甚至超出了对黑鹰计划的关注。燕双鹰感到一个恐怖的事件正在不远处

0: 怎么还没睡？
1: 睡不着。
0: 还在想今晚发生的事。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帮助老板找到陆佩？他不是你的敌人吗？
0: 能让老板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去寻找的货物，一定很不简单。直觉告诉我，这批货一定与黑鹰计划有关。
1: 什么？与黑鹰计划有关？
0: 刚刚林玉仙在场，我没有把话说得太明白。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非常神秘，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而这批货物恰恰又是神秘至极，就连红雪儿、林玉仙这些亲信他都要隐瞒。你想一想，这会是巧合吗？
1: 嗯。
0: 因此

0: 必须要查清楚，这批神秘的货物究竟是什么？老板又要用它做什么秘密勾当？至于帮助老板，那只不过是个借口，让林玉仙相信的借口。
1: 哦，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到安顺寨与老板会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借口，我们怎么能够抽出时间去寻找锦玉和那批货物？一旦贸然行动，定然会再次引起老板的怀疑，因此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1: 你考虑的真是周到。
0: 不光如此，这还是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1: 哦，
0: 按我们原定计划，是要在安顺寨抓捕老板。然而，一旦安顺寨遭遇我军的攻击，老板立刻就会想到，是我引来了解放军的大部队。到那时，情形便很难讲了。而且，安顺寨中强敌环伺，想要下手抓捕老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凭你我二人，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因此，这实际上是一条下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1: 什么机会？
0: 你想一想，如果刘天龙找到了货物，老板会怎么样？
1: 当然会去接货呀。
0: 应该说，他会亲自前往指定地点接货。
1: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你的意思是利用交货的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嘘，你说的对，这是最佳时机，我绝对不能放过。
1: 嗯，
0: 目前只有一个难题。
1: 是什么？
0: 怎样才能通知我们的人，请他们暂缓攻击安顺寨，等候我的消息。
1: 我回去送信。
0: 嗯，目标太大，会引起林玉仙的怀疑。
1: 那怎么办？
0: 我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0: 等一下，请问船上还有没有旅客？
1: 哦，小姐，船上的客人都已经走光了。
0: 你能肯定吗？
1: 瞧您说的，要是船上还有客人的话，我们能关门吗？
0: 可是我有几个朋友乘这班船到宜宾，刚刚并没有看到他们下船，我们能不能上去看看？
1: 哦，行，您去吧。
0: 谢谢。
1: 来，慢点。
0: 请问有一位姓林的小姐是住这儿吗？
2: 啊，她住五号仓房。
0: 嗯。
2: 哎，小姐，你等一等。
0: 怎么了？
2: 您是洪小姐吗？
0: 是的。
2: 刚刚林小姐下船前给了我一张纸条，说如果有位洪小姐来找，就把纸条交给她。
0: 哦，林小姐下船了。
2: 是啊。
0: 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她？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是你们错过了。
0: 林小姐一行几个人？
2: 三个人，两位小姐，一位先生。
0: 嗯，那纸条呢？
2: 哦，这儿。
0: 紧急情况不及细数，转告老板，三日后到安顺宅。

0: 我们走吧。真乖，如常。石头剪子布，哎，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你输了。
1: 秦剑。
2: 怎么样？已经把条子交给那位洪小姐了？他们人呢？
3: 下船了。嗯。谢谢。哎，
2: 先生，不用了，刚才给的够多了。
4: 收下吧，我们可能还要再多待一会儿。没问题，轮船在码头过夜，你想待多久都行。
1: 好，去吧。
2: 嗯。
5: 洪雪儿不是已经走了吗？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儿？
2: 他们现在一定藏在码头的某个角落里，暗中监视。要过一会儿才会真正离开。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间唐药铺就是霍大哥设在宜宾的秘密联络点。哎，
2: 怎么大白天关着门啊？哎，是啊，真怪啊。嗯。哦，老马叔，不是警备要开门的？怎么，他们不在家？不可能都不在啊，这间药铺。
3: 是不会关门的，再瞧瞧。哎，老马叔，开门呐！我是几位，你们找谁呀？哎，大爷，问一下，这间药铺怎么关门了？怎么你不知道？知道什么？哎，几天前这间药铺闹了怪病。
2: 掌柜的老马和伙计都送进了医院，店也关了张。啊，什么怪病？是啊，
3: 你们从外地来的吧？哦，我和掌柜的老马叔是隔房亲戚，路过宜宾过来看看他。哎，大爷，他们得的是什么怪病啊？这谁知道啊？一宿的功夫。
2: 店里的人全倒下了，这身上、脸上烂的，这直流黄水啊，真可怕！
1: 您知道他们住在哪家医院吗？
3: 就是原来的慈善会医院，解放后改叫红星医院。
2: 哦，大爷，谢谢您啊！
3: 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呦！
1: 这倒霉劲儿啊，这可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你瞧，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宜宾，这老马叔有得病，住进了医院。哎呀，这人要是倒霉呀，那可真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啊。
2: 掌柜的和伙计同时染病，
1: 这病的确有些奇怪。
2: 啊？什么？
1: 别着急。 会有办法，我看咱们还是先找家旅店住下来再说吧。好，走吧。
2: 哎。

0: 哎呀，乖，自己玩会儿。嗯，阿西，看看你，从进屋到现在一直哼呀哈的，我都听烦了。
1: 阿西，一个大男人这么沉不住气，你看看人家程汤，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从来都是不慌不忙，哪像你呀，垂头丧气、怨天尤人的。我要是有他那两下子，我还怕什么呀？
2: 也不至于整天东躲西藏的，这本来想的好好的啊，来到宜宾，这投奔他小姑锦玉，可是到现在，
3: 江叔，你别着急，找不到小姑，跟着我师傅也是一样的。
1: 听听，你还不如人家孩子呢。哎呀，他是不知道愁啊。
2: 啊，哎，
1: 谁不知道愁啊？哎呀，哎，
2: 师傅，
1: 如常，
2: 怎么样，打听到了吧？
4: 红星医院就在宜宾城北的南府街上，嗯，
2: 事不宜迟，你我马上到医院去看个究竟。
1: 好，雅琴，
4: 嗯，
1: 于谦，
2: 嗯，
1: 你们在这里陪着如常，记住，不要随便出门，注意周围的动静。
2: 嗯
4: 嗯，
2: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有我们呢。
1: 嗯，走吧，
5: 走。
2: 如常，饿不饿呀？不饿。那你去玩一会儿。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哦，什么预感？
4: 我总觉得那批神秘的货物、老板反常的举动，还有这场怪病，整件事情。
2: 都透着诡异莫测。你说的是这个呀？啊，你说的是什么？没什么，你继续说吧。嗯，我感觉事情绝对没有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这里面似乎酝酿着一个可怕的阴谋。
4: 阴谋？什么阴谋？
2: 这只是一种隐隐的感觉，无法说清。也许等程汤从医院回来，就能够找到答案了。

0: 护士小姐，请问济仁堂药铺的马老板住在哪间病房？
1: 马老板？
0: 哦，就是得了怪病的那几位。
1: 哦，是他们呀，他们住在3层的隔离区。你们是他们什么人？
0: 哦，我是马老板的亲戚，听说他得了重病，想看看他。
1: 不行，这几个病人得的是烈性传染病。
0: 烈性传染病？他们得的是什么传染病？
1: 病因还没有找到，只知道非常厉害。目前医院已经派人将那里严密控制起来，不允许探视。
0: 哦，是这样。
1: 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0: 哦，谢谢，打搅您。
1: 没关系。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吗？
5: 不到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4: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5: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在爽朗开阔的新疆阿勒泰牧区，有着3000年游牧文化之处，我们寻访到一种世代相传的古老手艺——哈萨克族马鞍的手工制作。66岁的阿赫提是冲胡尔乡远近闻名做马鞍子的好手。随着一声"我的美人"呢，主人公出现了。别人见到他都说这位傻老汉来了，因为他走到哪里都能带来欢乐。哈萨克族是马背民族，小孩刚学会走路就学习骑马，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马背上。马对于哈萨克人来说不仅是朋友，更像是亲人。马鞍子则是游牧生涯的必需品。今天铁匠阿山来家里修马鞍子，在一个乡里，铁匠和马鞍匠经常要相互配合。阿赫提的一些工具至今还是阿山打的。从前工匠都是自己做工具，阿赫提觉得现成的工具把匠人变懒了，比起父亲那辈手艺人，少了许多有意思的创造。

0: 虽然是阿山来反修安聚，可是安乔还得一起打。这看似商业互吹的对话，其实是手艺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快到夏天了，阿赫提也忙碌起来，许多老顾客都把马鞍子拿来返修，为即将到来的繁忙的转场做准备。过几天，老爷子自个儿也要骑着马去转场。每年过完中秋，长白山的松子熟了，乔龙和父亲就该上山了。从古至今，松子都是长白山区老百姓重要的经济来源。
1: 都了得了，
2: 对吗？
0: 开山仪式在早上6点，在几百年的东北林区，凡是在山里讨生活的人，无论伐木还是挖参，劳动前都要祭拜山神。他是人类为自己的索取向山林道歉，并祈求山神庇护。
3: 山爷老伯把头回来们平平安安，安安全全的下山。
4: 一家喝口酒，那不是酒吗？一家喝一口。
5: 向您靠，您开
4: 始。啊！要喝的喝多了，照顾起来没完。看周东子，我这半瓶子，快点，小
0: 点。28岁的乔龙要凭这对脚扎徒手爬上20多米的松树。上树打松塔是从乔龙爷爷那辈开始，再往前山里没铁，做不了脚扎，只能秋天去捡掉下来的松塔。有人也训练过猴子打松塔，但是沾一手松油后，猴子集体罢工，只有人不怕苦。这份工作高收入也高危，每年都有人因此摔死或致残。这几年也出现了坐着热气球打松塔的方式，但这一块是天然树林，树木不集中，没法用热气球，所以还采用较为原始的方式。

0: 黄中间小两口最终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为此，黄中间更加努力地赚钱，打拳的时间也少了很多。
1: 坐了一天了，有功收，肚子不痛。
2: 我以为你问一下我坐了一天了累不累，坐下来让我来做饭吧。
1: 你应该做饭啊。你老老实实吃饭吧。
2: 嗯，不胖了。

0: 不用装了，知道吧？你这些东西到时候也不会播的，看书也装不了什么东西，不用装。要是真是有学问的事，用不着吃饭的时候来看书，
1: 不是饱一点吗？肚子饿吗？
2: 劳累了一天，挤兑和享受挤兑是小两口放松的方式。
1: 你不是比我多一点文化吗？
0: 我不是比你多一点文化，我才看不清，我看不清你那么装。
1: 我看过书的吗？我看过书就没文化了，就是装了。
0: 那书摆在那里两年了，我们搬过来，骆医生回都不去看，就这两天，别装了好不好？
1: 那别人看我怎么这我
2: 看到这么不专业的抖动，你应该能想象摄影师笑成了什么样。
1: 这个读纸垮还是顽固？顽固啊！
0: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 折一下，折一下，折一下，看到哪里？
0: 你看到哪里有影响吗？
1: 有有有有有。
0: 我往前翻两页，你也不知道。洗碗。
2: 从霍尔乡到县里去，要经过一段段曲别真形的盘山公路。家里的材料用完了，马鞍匠阿合提骑着电动三轮车到县里买皮子。一进店门就看到一架马鞍子，老爷子吐槽说：“这也叫马鞍吗？戴在马背上会让马很痛苦的。”老爷子的父亲坐马鞍子前经常要念叨一段话，去店里买东西之前也要念叨，还要洗干净手再进去，说这是对店神的尊重。老爷子虽然没记住念叨些什么，但他现在去商店前还是会把手洗干净。上一次来买的皮子质量不行，但是两人认识很多年了，阿合提还是来这家店里进货。老爷子很豪爽，一点儿也不砍价，进城带了1000块钱，几分钟就花完了，高高兴兴的满载而归。哎呀，那天怎么的？
1: 阿弟，阿弟，阿曼子，
3: 阿曼那些女的接多了，他们不能带那么多人，那些人是不是？要不是没了，早到学校去了。
2: 年轻人习惯了骑摩托车，买马鞍的人越来越少，但阿合提没有放弃做马鞍，因为他相信哈萨克人离不开马。
3: Onda seni bu altın çubuk bilesin, altın çatı bilesin.
2: 大孙子叶来16岁，这年暑假打算跟人去外出走马，向游客提供租马服务。虽然年轻人更愿意去走马挣快钱，但阿赫提还是希望祖传的手艺能有人继承。忙了一下午，老爷子做了一个鞍背，一个鞍翼。鞍背是照着祖传的模子做出来的，活干得满意，他敲钉子都敲得眉飞色舞。打一上午的松塔，中午休息。打松塔是高

0: 高危行业，敦化林区的年轻人宁愿出去打工，乔龙却最喜欢一群人打松塔，一起搭房子，一起野餐吹牛的日子，像一个男人们的聚会。
1: 今天解拉了，头天那下雨，下雪了，底下没雪，直到山顶上跟我新大哥他们，这躺令在那个溜店里边打的。打了没招了，然后下雪也去。
0: 煎饼就葱蘸酱，加上自家酿的酒，就是一顿美味的午餐。不戴手套的手沾满了松果油，很难洗。但乔龙爸爸却说，手磨坏了肉能长出来，手套磨坏了却缝不上。自家种的玉米，自己磨成面粉，就像哈萨克人远行要带馕，煎饼是敦化山民打松塔不可动摇的标配。
2: 那没想过，尤其这家人在家里，都可担心了，因为那都是危险活。
3: 大同志，这个是不是挺苦的？这个，这啥呀？啊？不好吃吗？
0: 随手撇根树枝就能当筷子，但乔龙撇的树枝发苦。暴露出他在山里活动的年头还短。
3: 你自干点菜，嗯？
0: 饭快吃好了，松塔也快烤熟了。这是他们绿色纯天然的饭后零食。和零食包装袋里的松子相比，原始的松塔其实相当强悍。
3: 但是夏天他妈看不出来啊！
0: 但一物降一物，老山民的手就是脱力机，松塔遇上了也只能束手就擒。
3: 这有那个顶。
0: 按照手是黑的还是白的，就能区分出手的主人是什么年龄段。山林里，只有年轻人才舍得戴手套。午餐间隙，一只林蛙闯入他们的饭桌。林蛙又名雪蛤，你可能不认识它，但提起粤菜中的经典甜品木瓜炖雪蛤，你是否对它如雷贯耳？
3: 你吃吧。
4: 不行，别烧了，太残忍了。
3: 就是，这是纯正的林蛙呀。
0: 大家商量着怎么个吃法，最后因为乔龙不忍心，林蛙得以捡回一条蛙命。
5: 在历史长河中，一百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一百年很长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0: 这个周末，黄忠坚决定先实现1/2的梦想，在老家把师队的 flag 立起来。有梦想加持，他简直是衣锦还乡的状态，一路开车回到太平围村。师队取名忠义堂，借村里的祠堂交权。
6: 开了，
2: 开了，开了，
6: 开了，开了，赶紧抓紧时间。
0: 他还没当上村长，却已经成为堂主。虽然队伍里只有一群毛孩子，
6: 有发两斤的，大哥。
7: 一，
6: 啊，我认
7: 为要冇冇弯，要直，要
6: 坐啦，攞油坐啦，唔系偷懒，直腰，
7: 要直，
6: 直腰，帮我乜嘢咧？坐啦，攞油。
0: 交权间歇，黄忠坚拿起祠堂里的狮头舞了起来。
6: 你先好，拿俾你好，我教你，帮我来，帮我，但你揸住我，我教你喎。
0: 终于有小孩对舞狮流露出一点兴趣，黄忠坚立刻过分热情地教授。
6: 爸，这样，哪里这样？教官嘞，

0: 过来等等了，哎呦，来过来等等了。
1: 但狮头对小孩来说又重又闷，他很快就跑开了。堂主只好讪讪地独自练习。练习用的狮头是祠堂里放了好多年的，看得出已经历尽沧桑，狮头上的眉毛胡子几乎都掉光了。一个月后，黄忠坚将带着他为婚礼定制的新狮头，在这个祠堂迎来他人生的高峰。

0: 热烈的鼓声把孩子都吸引到堂主的周围。
1: 哎呀，要用法人，你个老爷，三码三码三码。学点功夫鼓，进去。啊，学练。游戏啊，不会骑啊。
0: 这个晚上快结束时，一套鼓点儿他们已经打得像模像样了。
1: 二来貌开始，二来貌结束，知唔知道？
0: 练拳完毕，教练为了吸引大家下次再来，向毛孩子一人行贿了一个棒棒糖。
1: 那个系礼貌，知唔知道？二来结束，二来开始，二来结束，知唔知道？
0: 中义堂这群未来的骨干们擒着棒棒糖，认真地学习着武德。阿合提老爷子的口头禅是：“我的美人去哪儿了？”结婚四十年，宠溺不减当年。即使只有一辆电动三轮车，也要让我的美人坐在副驾。他们的感情让剧组的年轻人也面红耳赤，又羡慕不已。老爷子要在开斋节前去草原转场，他们去买些过节的糖果饼干，顺便添置些转场要用的物品。
2: 好看。老两口兴致勃勃地买了酷酷的墨镜，浓烈的香水，像一对雌雄大盗一般，开着三轮车拉风地回家了。收工时发现钩子不见了，四下寻找，原来是挂在了树上。乔龙只好上树去解救钩子。野生红松树的松果成长周期要几十年，所以他们每次都会留下小松塔让它继续长，这样一个地方打一次，过几年还可以再来。一袋松塔200个，每个松塔8毛钱，一个人一天可以打4-5袋，能赚700-800。每年打松塔的地点不固定，有时在无人区，需要搭木

0: 住半个月再走，有时离家十几天路程，今年算是离家近的，可以当天往返。
1: 你这玩意儿它压不住，你得踩点土下去，拿了杠子来，不说，堆堆土，把这土整。你这个东西它压不住，这压坨了，坨了就不走了。
0: 山里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所以乔龙有很多技能，把他赤手空拳丢进大森林也能活下来。山野生活激发人的潜能，在这里人离自己的身体更近，劳动的尊严感也更加饱满。下山时走着走着天就黑了，拖拉机的灯是森林里唯一的光，明亮的向山下的亲人抱着平安。
2: 拉着我的手走啊，走得快，走得快就升得快。不要跟我说你在马路上要升，
3: 我一痛我就捏你，行吗？
2: 你不能捏自己大腿。
0: 终于要生了，雪飞中间小两口拌着嘴，艰难而又幸福地走向医院。
3: 啊，我肚子开始痛了。
2: 好啊，
3: 我今晚就要住在这里。啊。哎，我的衣服好小啊。
2: 你就拿个扎大的给你。
3: 没有大的啦，说。
2: 随缘吧，只能说是。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反正。能用钱去能解决的问题也不算什么问题，如果自己身为父母的话又多一份操心，穷都不怕，怕这个干嘛？赚钱呗。
0: 穷都不怕，我怕这个干嘛？或许没有多少钱，或许最难治的是穷病，但生活细微处总还是能发现小确幸，这也正是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
2: Give me five。
3: 你赶紧走吧你。
2: 别烦。别烦。我那个没有挖鼻屎的那种。
3: 拜拜。
0: 看似游戏的机长是小两口迎战生活难题的方式。六月份哈萨克族牧民迎来了夏牧场的迁徙。此时山地高处的草场是牲畜抓膘增壮的好地方。今年的转场由阿赫提和大侄子一起走这一趟。转场放牧是哈萨克族延续了3000年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逐水草而居。哈萨克人在草原上行走从来不会迷路，北极星和北斗星是他们的定位工具。天黑时他们到了今天晚上的宿营点。聊到生活中的烦恼，气氛有点压抑。一向乐观的老爷子提议唱首歌，暂时忘掉烦恼。大侄子唱起古老的哈萨克情歌《小白条》。明天他们凌晨就要动身，日出之前必须翻过卡尔大山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卡尔大山坡要翻越。佛山的医院中，雪飞还在努力地准备生产。因为陪床，黄中间已经好多天没去练拳。
2: 我觉得我们这一套马步可以助你们助产，再压下去。
0: 在一堆孕妇等

0: 中，他见缝插针练起了马步，还突发奇想向雪飞推销。
1: 老爸，
2: 老爷爷。
0: 乔龙爸爸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是洗干净沾满松油的手，跟在城里的孙女视频一下，再打两年松塔他就不干了，因为保险

处就会摔死摔伤，转场时只能沿着墓道行走，墓道是祖祖辈辈哈萨克人踏出的道路，它连接着高山和湿地，连接着牧民对祖先的记忆，连接着牧民自己在这条路上骑马走过的一生。这些墓道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上千年。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何西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岁月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3: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2: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4: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5: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2: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0: 这两个法国人气焰多么嚣张！如果我们答应他们的请求，我们的商贸就要受到极大的影响。反正我已经下了决心，绝不让步。
1: 他们扣押了我们滇军从法国购买的军火，就是想以此为要挟呀。
2: 如果他们停运滇越铁路，那云南损失会很。

0: 他们的损失会更大。龙主席给了我三个原则：第一，铁路要保证畅通；第二，法国人的无理要求一条都不能答应；第三，最重要，这批军火必须要抢回来。中日必有一战，这些军火对我们至关重要。
1: 既然如此，你就不该这样对待法国人。现在好了，他们提出来换人也不谈了，你们怎么办？
0: 哼，那就晾了他。陆总，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字，熬，看谁熬得过谁去。
2: 好，我就跟他熬到底。
3: 真亮，这一挂上屋里都不用开灯了。
4: 耶，站长啊，你不开会去了吗？咋这快就回来了呢？
1: 没想到吧，关天喜这个莽夫一张嘴就给弄砸了。他以为跟外国人谈判是那么容易的事，法国人不干了，提出来要换人谈，一下子就能僵了。哼，这下我可有好戏看了。
4: 哎，这次和法国佬谈判，中央为啥不插手呢？
1: 委座主张全力交攻，北方日军又咄咄逼人，哪顾得上这种小事儿？再加上云南的财政从来不上交，帮他们争得利，中央又有什么好处啊？另外，龙云又不愿意让中央插手，所以就不管了。这是什么？
4: 啊，这是范天喜在家里的言情举动，咱们的内线给送来的。
1: 告诉他不要每天送，这样容易暴露。
4: 中了。
1: 但是要密切注意他和王岩的情况，这只云雀躲在树林里深藏不露，但他总有叫唤的时候，我就不信逮不着他。
0: 咱们总算是团聚了啊！一个老光棍带着五个女光棍啊！行，喝。
5: 来喜，
6: 不会喝酒，也没有这个心情，你们喝吧。
0: 真较劲，下午法国人跟我较劲，你也跟我较劲是吧？啊？
7: 你怎么那么矫情啊？天喜，我替他跟你喝，来。怎么了？看你下午回来就不开心，洋人不好对付。
6: 喜，是要我们出手吗？上回要使那招，我还没使出来就撤了。这回我想试试我的招。
8: 喜，我自告奋勇。我以前跟洋人喝过酒，他们就是爱喝，我给他设个局，把他套里面就行了。
6: 喜，我们有的是招，全交给我们吧。
0: 嗯，哼哼，还都挺积极的啊。
9: 那是，喜，姑娘们呐、啊，都盼着当姨太太呢。喜爷，要不您给个准信儿吧？啊，
6: 草妈，这事儿轮不着你插嘴，下去吧。
9: 哟，东，怎么跟我说话呢？要不是当初我收留你，你有今天的好日子？
10: 算了算了。
0: 嗯，说说听听，他是怎么到的你这儿？
9: 哦，我随便乱说说，我还给你做着米线呢，做米线呢。
7: 这曹妈满嘴净胡扯，甭理她。姐妹们来，我们敬喜爷一杯。
0: 嗯，不忙不忙不忙，别，我呢有兴趣，我想知道你们都是怎么到的这个群英楼。
6: 你不能这么揭女人的疮疤，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谁愿意跳进这个火坑啊？他们谁又是自愿的呀？你要是再追问下去，这饭我不吃了。
0: 你别，你别不吃啊！你要不吃也得我不吃。好了，我出去散散步去。
6: 哎，
0: 还挺护着他。
6: 王老师，谢谢你，还好你替我们解围。要是喜爷再这么逼问下去，我们有人就该跳楼了。没什么。
10: 大家都是女人，
7: 以后我们的事儿用不着你管。来，姐几个，好久没一起吃饭了，咱们今儿好好喝一杯，我敬你们。
8: 来，春姐，
10: 来，春姐，
11: 春姐，
7: 干了。

0: 司令，
1: 你什么回来的？
0: 我刚才就回来了。
1: 那怎么不进去啊？
0: 看见您跟夫人们正在欢宴，所以就没敢进去打扰。
1: 什么夫人们？一个七仙女加上几个各怀鬼胎的小妖精。说吧，什么事？
0: 龙总司令听了卢总的报告，有些不放心。他主要是担心那批军火。
1: 我也很着急，但总不能让老外看出来吧？走，我们去昆明火车站去溜溜。你们两个把官衣都换掉。
0: 哎，司令，那批军火被扣在越南的海防车站，我们去昆明火车站干什么？
1: 坐过火车吗？
0: 坐过。
1: 这头是昆明，那头不就是越南吗？我没跟老外打过交道，我得先摸摸他们的底。无缘无故的突然加起税来，法国佬也缺钱呀。走。
2: 从我们离开到现在，陆汉一个电话都没来，我有点担心他真的不理睬怎么办。
3: 你不用担心，我太了解中国人了，他们撑到最后就会向我们屈服的。
2: 可是到现在我都不明白，那个范将军虽然讲话很粗糙，但是中国军人都是这样，我们法国军人又有几个文雅的呢？夫人，你要求陆汉换人是不是过于吹毛求疵？
3: 不是我要求换人，是他要求的。
4: 帕克夫人，
5: 您左军。
4: 嗯，对不起，我来晚了。
5: 这位是包洛先生。
4: 你好，
2: 你好。
4: 早有耳闻，英佐真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同时负责长江以南日本各领事馆的武官事宜，今后请多关照。
3: 请坐。
4: 嗯，请。
3: 影佐先生是我的好朋友，其实这次滇越铁路增税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扣押滇军军火也是他的主意。我请他来就是想商量下一步的动作。
2: 嗯，哎，帕克，你说这一切都是经过领事馆的同意？原来不是法国领事馆，而是日本领事馆。我们法国在中日之间是保持中立，你这么做是为什么？
4: 帕克夫人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法国的利益。
2: 可是
4: 现在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和美协定以后整个华北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可以告诉二位，中日必有一战，一旦开战，日军将迅速南下，从上海还有东南沿海一带登陆，这样我们就把中国的对外通道全部切断了，他们剩下的唯一通道就是这条滇越铁路了。
2: 可这跟法国利益有什么关系呢？
4: 法国的利益在云南，如果日军占领了云南，我向二位保证绝不会触动任何法国利益，相反，我们会把所有云南的资源都给法国，这样你们得到的比现在多得多，好吗？
3: 影佐先生，提高铁路税收，这个建议就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求滇军撤离铁路云线，开战时日军就能迅速地切断这条运输线。作为补偿，云南所有的矿产就由我们公司来控制。
2: 那你们为什么要求谈判换人呢？换走一个范将军，又会来一个李将军、王将军啊？
4: No， 那不同。范天喜这个人我了解，

0: 反日，所以他不能参加你们的党团。
1: 唉，原来如此啊。
2: 司令，您看这车站，平时熙熙攘攘的，可现在鸟都没几个。
3: 我们那头还没谈，这头告示都贴出来了，洋人是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2: 他们是铁路的经营，这是有条款的，所以涨不涨价他们说了算。
3: 满清被推翻几十年了，那时候签的协议还管用？协议也该推翻。
4: 这法国佬啊，已经挣得盆满钵满，早该滚蛋。
3: 走，我们去货运站看看。
0: 其实你们跟中国人谈判，一定要掌握中国人的心理。就我们跟中国谈判的经验来看，就两个字：僵硬。就是你没有道理都无所谓，最后服软的还是他们。你看，我们跟中国人的所有谈判，没输过一次。
5: 实际上，我该涨的、该收的都在进行，所以这个谈判的拖延，我们等得起。
0: 一会儿我就要搭乘你们的火车去蒙自，再从那儿到滇缅边境去考察。云南地势复杂，气候多变。我必须对未来的作战做到心中有数。报告夫人，法国在修铁路的时候对云南全境进行了勘测，那些留存的资料可否借我参阅？
5: 没问题，你随时派人到这儿来取。
0: 那就谢谢了。抱歉，我还要赶火车，先走一步。再见。
6: 再见。
1: 帕克，日本人的话靠得住吗？我觉得他不过是在利用我们。
5: 保罗，我不怕被人利用，只要能得到好处。反正这件事情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
1: 可是我们只是商人，卷进日中争端，万一日本人战败呢？我们岂不是鸡飞蛋打？
5: 中国这么弱，你觉得日本会战败吗？别担什么心了，接着吃。
6: 三位爷慢点啊。
7: 你好，你好。
6: 怎么办？
8: 就那俩老外啊，够牛的，难怪让喜爷露头。
6: 瞧他那得意样。
9: 看见那老头没？夏冬，你们俩过去，看他什么反应。
8: 好嘞，
6: 交给我吧。
8: 走。春姐，这怎么回事啊？
9: 看见没有？他们俩过去，老头一点反应没有。这个世上能制住男人的只有女人。等着，看我过去。

0: 界实在太有魅力了，你们看，那老头都焕发青春了。哎呀，
1: 老大就是老大啊！
0: 不行，我试试去。
2: 哎呦，行了吧你，给老头扔条火炉。
1: 怎么样？
0: 老头看的眼睛都直了，直咽口水，
1: 连我们都直咽口水。行了。那这事有谱，咱们设个局，把老头给装进来。天琪想知道的事儿，八成就落他身上。
3: 这云南十八怪，其中就有这么一怪，这火车跑的没有汽车快。就这种窄轨小火车，每年的运输量达到上百吨，这法国佬可真是挣翻了。现在反过头来管咱们要价，真是恬不知耻。
4: 他们对过境货物增税。货主们都怨声载道，都盼着政府能够出面替他们主持公道呢。
5: 得给法国佬点颜色看看，不然以为我们好欺负。肚子饿了，弄点东西吃，走。
6: 吃米线吧。
5: 来，吃碗米线。
6: 老板。吃完米线吧，我家的米线很好吃的，各种卡味的。坐。
5: 来，
6: 来，很干净的，慢点吃，很烫的。来，
5: 老板娘，你在这摆摊多长时间了？买卖怎么样？
6: 哎呦，好长时间了，以前的生意一直很好的，这里运货的人多，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光顾的。现在不行了，运费涨价了。你没看这站台上的人稀稀拉拉的？哎，这个牙人也奇怪了，他们鸡杀了，哪里还有蛋呢？
5: 连你都知道杀鸡取卵的道理，外国人能不懂？
6: 哎，云南就这条铁路，他们牙人还这么欺负我们中国人。农民是干什么吃的？听说他手下还有个饭桶家金，一口气搞了五个女人。哼，你说说，他有本事搞女人，咋个就没本事搞洋人？再说了，连洋人都搞不定，将来咋个去搞日本鬼子？你吃点辣子。
5: 啊，不要。你妈的对，这些军人如果不为中国人争气，那就是个饭桶。
6: 是呢，饭。小日本，天杀的小日本，在我们昆明的大街上还那么横行霸道的。前两天他们把我这个米线摊子全都推倒了，还把我老哥毒打一顿，盘了好几天才起来。你说说，你们会遭报应的，小日本。
5: 这些日本人也常来这坐火车吗？
6: 哟，他们不仅经常来，老板，他们还有特权呢。他们可以把那个车啊直接开到炸台上。有一次啊，我看见那个洋人大老板陪着个日本人，哟，点头哈腰的，那个脑袋都快杵到地上了。我就想不明白了，咋个洋人也怕日本人？
5: 看起来这里头水还挺深，
3: 是吧？
5: 三娘子，给5块银元。
6: 啊，哎呦，老板，不合适，不合适。5块银元购买我这里500碗米线了，你们吃不完也带不走，不合适的，老板。
5: 你可千万别叫我老板，我就是刚才你骂的那个饭桶将军。你骂的没错，不过我向你保证，洋人涨了多少他就得落回来多少，而且这条铁路早晚得回到中国人手里头来。我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就在大观楼上拿根绳子上吊，因为那样我就不配做滇军，更不配做中国人。
6: 好啊，好，今天终于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云南汉子。
5: 晚上在外边走了一圈，才知道老子名声有多坏，我都摘下来了。
7: 你这样做无非就是想澄清自己，可是把牌子摘了就连名目都没有了，不是更说不清了？
5: 有理，再把它挂回去。 哎，怎么这么静啊？都睡了？
7: 睡什么呀？早出去了。人家看你拉着个马脸，替你着急，帮你出去打探消息。你说你这个人，手里明明捧着一堆金子，偏要当石头，这是什么呀？
5: 你不明白，他那有些事儿，我现在不能跟你解释。

0: 吃点吗？
1: 没你那胃口。
0: 哎，昨天晚上你们几个半夜才回来，去哪儿了？
1: 耳朵挺尖啊，我们打探消息去了。
0: 别卖关子了，到底去哪儿了？
1: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0: 还说不说？反正最后我也会知道的。哎，回来。哎，去哪儿了？什么消息？
1: 你说你贱不贱啊？不告诉你了吗？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呢，
2: 我们找到那个老头了。
1: 坏消息是，他最后发现了我们是一伙骗子，没得手。听懂了吗？哎呀，就你这智商啊，多认点字儿吧，啊。对了，以后少盯着我们。
0: 也不知道是谁智商低。
3: 天喜，天喜，
4: 天喜。我们从铁路总局的那个老头打听到，最近总有日本人进出，而且每次都是局子里的总经理亲自接送。自从日本人来了，铁路价格就涨了。
5: 哦，对了，那个老头子还说，昨晚上两个银子好像吵了一下，
1: 具体说什么他听不太明白，好像是一个洋人对日本人不满，日本人要什么资料他不给。那人名字还挺怪，叫什么宝了？
6: 不是宝了，是保罗。
1: 对。
6: 行啊，你们干起间谍来倒干得不错。好了，你们再去休息会儿，补个觉。我去一趟卢总那儿啊。
1: 好。
7: 师妹，你没有睡好觉吗？怎么这么无精打采，还一身酒味儿？
8: 对不起啊，是酒瓶打翻了。昨天啊做了个噩梦，梦见几个妖女啊缠着我，所以这精神头就差了点。
7: 哎，行了行了，离我远一点。走走走。
9: 保罗，
7: 啊，
9: 你一早给皮尔总领事打电话了？
7: 对啊，没错，我认为你的行为不妥，所以告诉他。
9: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这是为法国的利益，你代表银行又是公司董事，这个对你也有好处。
7: 哎，可是我不愿意让法国担风险，尤其是你和英佐的关系让我深深的担忧。
9: 你的担忧都是多余的，一切在我的掌控之中。刚刚罗汉来电话了，让我们去他们办公室。我说的怎么样？中国人服软了，所以保罗，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是在对付中国人上，我们要保持一致，不能让对手看得出来。你能做得到吗？你能不能做得到
7: ？OK， 好，好，好，没问题。
9: 那我们现在就去他们办公室。
7: OK， 好。

0: 你刚才说的情况很重要。我说嘛，法国人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挑事？原来他们的幕后有黑手。
1: 只要有日本人掺进来，这事儿就简单不了。提价增税的背后一定有大阴谋。
0: 昨晚蒙自火车站的守军给我打来电话，说有几个日本人要从蒙自去宝山，我让他们把他们全部都劫回来了，在我们云南就不允许日本人自由的去留。还有件事，今天早上我给法国的总领事打了个电话，他们表示不插手法国公司的任何商业活动，意思就是推脱。龙主席很着急，所以我又给帕克夫人打了个电话，让她过来，我们再继续谈谈。
2: 这样做不就表示我们服软了吗？
1: 这不是服软，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证据，只要有证据。

0: 们手就不会软。这样，一会儿帕克夫人到了以后，由你来主谈，我来给你撑腰。
1: 如果他们还像昨天那样要求换我们事做怎么办？
0: 放心吧，我已经和天启谈好了，我就是要让这些洋人认他。
2: 一会儿看我的。
3: 是，我们不是要去换掉他吗？
0: 龙总司令已经任命他为滇越铁路的警备司令，负责整个铁路的警备、安保和稽查。过境税和运输由你们管，但走私贩毒、非法物资的进入，我们必须得管。
3: 我坚决抗议！他的军队来警备铁路，那铁路一天都不得安宁了。
4: 你抗议个球啊！谈判，你要换我，那是你的权利。铁路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我要保护国家安全，与你有什么相关呀？我还告诉你，老子要是上任了，我得使劲的查。哼，一根汗毛都不会放过。
5: 与其这样，还不如同意他来参加谈判，总比他带着军队上铁路好。
3: 可我讨厌和他打交道，我受不了他的粗言秽语。
4: 这交道你还非打不可。我们还没有开始谈，你们就已经开始涨了，在耍我们是不是？
3: 这是我们的权利，和你们谈判是给你们点面子。
4: 地价也涨了，所以滇越铁路公司租用的楼房价格也要涨，至少要涨3倍。还有，从河口到昆明一共是63座火车站，地价全要涨。我们这样做也是要给你们点面子。
3: 没问题，等你们涨完了，我全部把他们加在运价里面，我们看谁涨得过谁。
4: 过去我只知道只有地痞耍流氓，哼，没想到你们这些洋人比他们地痞还流氓。
6: 天喜啊，和法国佬谈了一天，谈得怎么样啊？
4: 这帮鬼佬比猴都精，我是真绕不过他们。
6: 那批军火呢？什么时候放行啊？
4: 他们拟了一份协议让我们签，我一看不对劲就拒绝了。

1: 范天喜，我当初让你参加谈判，是看中你骨子里有股正气，有勇有谋，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干好。可你现在拿这个东西让我来看，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是说已经摸到洋人的底了吗？怎么还会输呢？关键是没证据。
2: 我又不愿意打草惊蛇。你知道吗？现在日本人在华北五省搞起了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激起了全国愤慨。我都能听到战争的脚步声了。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云南并不富有，老蒋又不给钱，可我还是勒紧腰带拨出了大笔款子购买军火，就是为了更好的武装我们这十万滇军，有朝一日上前线去杀敌。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尽力尽快把这批军火弄回来。
0: 那好，我就再给你十天时间，如果十天还搞不好，不用对方提出来，我自己就把你换掉。
1: 十天之内我保证把这件事办成。
2: 哎呀，队长，你咋跑这儿来了？你在这打扮呢？
3: 你疯了，大庭广众之下喊我的名字，也不看看我什么打扮，有什么情况吗？
2: 卢云范天喜和法国佬谈判，看来谈的是很不顺呐。从范府的内线传来消息说呀，范天喜的心情可不好了，在家里头哗哗的摔桌子摔碗砸盘子的呀。看来范天喜啊要失去龙云对他的信任了。
3: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谈得不顺了，因为法国人背后出现了日本人。代理给我打来电话说，日本驻淞沪领事馆武官营座最近在昆明活动，要我密切监视。昨天我就在跟踪他。
2: 那咱们在这事上的态度是咋的呢？
3: 伪作知道日本人在昆明活动之后马上就醒悟了，一旦开战，滇越铁路也许就是我们唯一的生命线，所以在谈判上我们一定不要给范天喜设立障碍，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帮他一把。
2: 啊，咋还帮着他？那不是，那咋转变这快呢？

0: 你说是为什么？
1: 那咋的？要不要咱们告诉卢汉和范天喜一声啊？
0: 先不用，先给戴丽打个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想法，然后再做决定。
2: 好，我明白了。尹佐君，你昨天不是去滇缅边境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火车到了蒙自，我们刚要出站就被滇军拦住了，他们不让我们进入云南内地和边境考察，说是奉了省政府的命令。我们跟他交涉谈判，最后都没有用。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巴格夫人，滇越铁路有这些守军实在是很不方便。
4: 这下可怕了，
5: 他们让铁路停运，你就可以收回路权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无非就是清朝的合同，现在都已经民国了，还能顶用吗？
6: 对呀，他们漫天要价，老子就横着一刀从根上把他们给砍了。行啊，啊，没看出来你不但会画画还会谋划。哎呀，没娶你做老婆真是亏大了。
4: 啊，
5: 其实要想办好这件事情，有一股力量你还没有看到，那就是民众的力量。法国人垄断铁路，运价飞涨，吃苦的是老百姓，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站出来？只要他们站出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你们就可以顺应民意，就完全主动了。
7: 王老师说的对，喜爷，我们可以发动群众啊，到铁路公司抗议去。
8: 只要你让警察不管，我们肯定能闹翻天，让法国佬受不了。
9: 是啊是啊。
6: 好，今天就算是妇女培训班的活动，我批准了。
8: 哟，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呀、啊！你，前辈们，对不住了，我又糊了。
9: 哎呦，锤呀锤呀！
10: 我看着这群欢乐的女人，才突然发现，她们有时荒唐的外表下，却时时在想着为范天喜分忧，这让我心里觉得有些惭愧了。
1: 这老板娘长得咋这尊呢？
11: 来，老板来，吃米线了啊！不够在家，随时喊我啊！
12: 好好看，喜欢我玩玩。
0: 那不是范天喜，那春夏秋冬那几个女人吗？
13: 哎，我的太太，
1: 这几个老娘们咋这打扮呢？
13: 干嘛呀？
1: 这是要走啥去？
0: 我们先不走，就在这儿等着，看看一会儿还会发生什么。
3: 你们谈判进行的怎么样了？
2: 哼，大获全胜。范天喜就是你说想换掉的那个人，被我搞得哑口无言。这些草莽军人哪儿懂得做生意的道理？我把协议书留给他，让他明天之前答复。
3: 你怎么能跟范天喜谈判呢？我跟你说过，他是个反日分子，不好对付。

0: 是龙云要任命他为铁路警备司令，那我的日子就很难过。你知道的，很多法国商人都是利用铁路走私。再说如果他当司令，你当盲子恐怕连火车都下不了了。
1: 那我们就实施下一步，让滇军撤离铁路，你们从越南调安南军来驻守。
2: 干啥？哎呦
3: ！洋人打人了，动手了！乡亲们快看，这洋人动手了！快看，这太欺负中国人了！
1: 怎么能这样？
4: 各位老少爷们们，看见洋人怎么欺负我们了吗？看见，弄个破铁路，比汽车跑得还慢，每天不停的涨价。哎，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2: 抗议洋人涨价！
4: 这些外国人，他们利用我们满清政府的腐败，签立了不平等的条约。不知道他们在我们云南的土地上掠夺了多少资源，肆意的盘剥和压榨我们的血汗。同胞们，你们说我们能同意吗？
5: 不同意！
6: 范廷喜的这几个老娘们全来了。这唱的是哪出啊？这是，
7: 你不懂，这才是高招，把群众煽起来，法国人就下不了台。你看看这场面，连一个警察都不见，这分明是有人暗中操纵，利用民意，这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段。
6: 你的意思，这都是范天喜策划的？
8: 你说这些事情简直是……
9: 外面聚集了很多人在看哑剧，暂时我觉得不太对。
0: 哑剧？我是滇越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你们在这里聚众闹事是非法的，我命令你们散开。
4: 凭什么呀？中国的土地上，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们？你们说是不是？
10: 是。
0: 那你们要什么？
4: 我们要的很简单，就三条：一，铁路不许涨价；第二，你们必须承担因铁路涨价给我们的老百姓造成的损失；第三，你们必须公开道歉，并且承诺以后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0: 条也不行，我现在就叫警察来镇压你们。
4: 哟，你还挺牛。姐妹们，我们怎么给点厉害看看啊？
11: 这个大洋妞也太嚣张了，我们扒了他，看看他心里到底是黑的还是红的。
12: 法国佬急了，
13: 看来这些洋人吧，
12: 对付他们还得用老百姓的力量。
13: 想半天了，接还是不接？
12: 我来接。
13: 好。
12: 喂，我是范天喜。啊，保罗先生。啊。啊。啊？民众围攻你们。
13: 哦，
12: 是因为铁路涨价的事情啊。哎呀，那好，既然这样，我就过去一趟，看看什么情况，好吧？好，嗯，答应了，铁路涨价的事情可以商量。
13: 好啊，那你先过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12: 好。

0: 太不雅观了吧！啊，
1: 范将军，你怎么就带两个人来？为什么不带兵来镇压他们？
0: 镇压个屁！我们的队伍叫滇军，想让我们镇压自己的老百姓，没门儿！
2: 可是他们都不是好人。
0: 这不对吧？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很文明的，一定是你很嚣张，把他们给惹毛了。
3: 范将军，你终于来了，来，我们进去探吧。
4: 不能进去。
3: 你睁开眼睛看看，现在占着有多少百姓？你们这些洋人，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就敢在我们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我告诉你，今天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马上就不走了。
4: 对。
3: 哎，先让帕克夫人进去。范将军已经来了，我保证。
0: 我们一定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的。那好啊，乡亲们，请大家在这稍等片刻，我跟他们进去一下。如果他们不能给你们满意答复，这件事我也不管了。就是冲进去把里边砸个稀巴烂，也与我无关。
3: 没错，就是他策划了这一切。你是谁？大日本帝国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应作征召。日本人，丑婆娘生娃娃，你终于露头了。这儿跟你有关系吗？哼！哎，范将军，别吵了，咱们还是进办公室谈吧。
0: 谈可以，我们之间的纠纷。 和日本人无关，让他滚远点儿。给我等着！
4: 又在裹的花啊！啊，这几株花都快败了，我把土松松。
0: 看能不能救活他？你来有事？哦，
4: 民众包围了滇越铁路公司，法国人打来电话求援，我让范铁喜去了。我已经知道了。你觉得这次法国人会退让吗？很难说。委座新任的秘书长张群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密切注意。 日本人在这件事上的阴谋，可我关心的是那批军火呀。我请他出面给法国政府发个照会，可他又语焉不详了。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0: 这还不好解释吗？老蒋极力削减地方军队的实力，从来不划拨武器给我们。 我们就是到国外自己掏钱买，他也不一定高兴啊。你还想让他出面？我看是水中捞月，还得靠我们自己呀。范天喜能办好这件事情吗？这个游行就是他策划的，他有他的路数，我对他有信心。
3: 嗯，帕克
0: 夫人怎么没进来？
3: 我们银行是铁路公司的投资人。 我是中使，也可以做主。范将军，你看外面聚集了这么多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散去？否则事情会闹大，对公司形象很不好。你
4: 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自然就散去了。
3: 其实，铁路增税涨价，这个我也并不赞成。一涨价，客户量会减少，铁路收益反而会降低，民众会有强烈反应。这个我早就估计到了。好吧。 这样，我答应你们前两个条件，但是道歉这个，
0: 你必须道歉。你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难道不该道歉吗？
3: 只要他们能散去，我可以以我个人名义道歉，这样行吗？

0: 帕格夫人，我一直在这观察，带头闹事的，就是范天喜所谓的春夏秋冬四个女人，站出来宣传鼓动的，也是范天喜的女人。你们都被蒙在鼓里，是范天喜策划了这一切。你看，这么多人聚会。
1: 扰乱社会治安，警察始终不到，一定是他们故意的。原来是这样，方天启在使用卑劣的手段对付我们。嗯，
0: 所以我们要谨记行事。
1: 我用中文写了一个保证书，答应你们的条件，你看一下吧。
2: 这样你可以散去了吧？你拿那个出去给他们念一下。既然保罗先生答应了，我也可以做保，请他们散去吧。
3: 是。
2: 你的变化怎么会这么快呢？我是个商人，
1: 商业利益是最重要的。哼。
3: 看来，这份协议就没什么必要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什么意义。那好，我们被扣在越南的那批军火什么时候放行？
4: 军火不可能放行，除非你答应我们的条件，而且我们的条件要增加。
3: 快去看看，他们撤了没有？
5: 是。
6: 司令。
7: 我把那个东西念了，外面的老百姓已经散了。你们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啊！你们耍老子！
8: 哎，范天喜这一招还真灵啊！他进去没多久，洋人就服服了。
7: 洋人也怕老百姓，哼，事情没那么简单，搞不好啊是洋人的缓兵之计。
8: 哎，你看，范天喜出来了。哎，他咋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呢？眉毛眼睛都挤在一起了。
0: 真说对了，肯定是被耍了。他说到底就是个土包子。洋人是那么好糊弄的。哎，那咱们下面该咋办呢？
7: 日本人还没出来，我们就在这等着，看看后面还能发生什么。哈哈哈哈哈哈！
0: 太美妙了。
1: 你们两个一唱一和，就把一场危机化解了。好啊！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刚才不先进来了吧？等他把人散去了，我再唱着黑脸进来。姓范的人反应也够快，但他能怎么办？大势一去，他只能灰溜溜的走了。可是我已经答应过他，我还歇下了一个字据。你这样做，我的信誉何在？
8: 保罗。
0: 你和公司的利益相比，你的个人信誉算什么？再说，你和中国人讲什么信誉？我刚才给皮尔总领事打了电话，请他召回云南政府，让他们保证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给法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你们可以向中国政府施压。 让他们把滇越铁路的守军全部换掉，换成你们殖民地的安南军。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英佐先生，中国东北铁路，你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弄到手的吗？嗯，
0: 你什么意思？
1: 滇越铁路本来和你们日本并无相干，但是你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策划了整个事情。嗯，我们和。

0: 你们这些人呢，本来相安无事，铁路运行正常无阻，但是你插进来，事情就变了。你没有听到外面人在喊什么？他们要求废止条约，收回路权。
1: 可是
0: 你不要插嘴。

0: 不论，他怎么会站在中国人一边？帕克夫人，这个人会是我们今后的一个大麻烦，我们要有新的打算。
1: 姐姐们，我还真去抢了他一把呢，身上那羊妞皮糙肉厚的，还不如咱们细皮嫩肉。那我还狠狠地踢了他两脚呢。踢得好！谁让他对我们中国人这么坏，就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2: 我说是谁下的黑手呢？原来是你呀！
1: 一定是秋儿。
2: 我就掐就掐，我还嫌那大羊妞啊割了我的手了呢。<笑>哎呦，我的姑娘们！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是不是表现好了，让喜爷开心啦？范爷平时见我们不开心吗？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全昆明人见我们都开心了。
3: 就是，
2: 走，打牌去。洗干净了，
3: 哎呀，洗干净了，让你闹，真闹的你。
4: 哎呀，这帮姑娘真是变了，造孽呀！不知道谁又遭他们毒手了。这日本人也太猖狂了，连洋人都能操纵。
5: 小日本对我的情况他是了如指掌。看来老子家里不光是有只猫，还握着一条狗。哼，日本狗。
4: 大哥，
5: 嗯。
6: 你就给我买几双那个日本女人穿的那个鞋，啊，就是木头做的那种鞋，送到府里头。
7: 好，
6: 白板儿，哎，长什么眼睛啊？哎呦，你别搞什么猫腻啊！
7: 嗯，那哎呀，你的，嗯，
6: 等我怀疑刚才下黑手就是你啊！搞什么蛋花汤？哎呀，胡了！
7: 就喝，那边刚忙活完，这边又搞上了。
8: 天喜，要不要跟我们仨一起打呀？
9: 喜，
10: 哥，
9: 你先下去，我们仨先上。
11: 瞧你忙活这一身臭汗啊！哎哎，去告诉曹妈多烧点热水，让他们洗个澡。
12: 哎，你们看看，这么好的拖鞋都为你们准备好了。
13: 喜，一会儿洗完澡穿拖鞋出来，你可得陪着我们打个四圈。
14: 哪
0: 你们俩先回去啊，我在这等你们。这是司令特地给你们买的。这是要干嘛呀？
1: 队长啊，那不那个法国佬吗？不用管他。哎，啊，那不是跟英佐来的那个日本人吗？哎，还真是的。这家伙要对洋人不利呀！走，我们跟上他。
2: 你过去看看，他们谁身上有你说的那种印记？司令，我去偷看他们洗澡，这不太合适吧？嗯，这万一里面哪位将来成为我嫂子，你说我……嗯，我也泼你！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大男人，在自己家里面偷偷摸摸的商量怎么偷看女人洗澡。
3: 害怕还扫啊！我没偷看。我是要查一个人。哎，王老师，事情是这样，刚才司令在跟那几个洋人说话的时候，来了个日本武官，好像对司令的情况特别了解，所以司令怀疑家里可能有内鬼，想查一下。另外，他还弄了几双日本木屐，想让他们穿上看看。我明白了。
2: 可是这种事情，我是个女人，做起来比较方便。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帮你去看。

0: 干嘛？
1: 你这是要去哪儿？
0: 我这是回家。
1: 这是去云南政府的路，你是去找范天喜还是卢汉？
0: 我的家就在那边，同一个方向。
1: 回家啊？那就送你回家。
2: 知不道吧？我也练过。

0: 狡猾，杀了洋人，就嫁祸给了滇军。我们算是帮了樊天喜一个忙。
1: 队长啊，这也不是咱的任务，你为啥让我把他杀了，帮樊天喜啊？哼，
0: 我讨厌樊天喜，但我更讨厌日本人。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来收拾。
1: 明白了。
2: 范将军，有人要杀我，我本来是想回家的，但是有人以为我是来找你的。
3: 知道了，走，咱们屋里说话。
4: 范将军，范将军，刚才有人打来电话，说烟袋巷发现一具日本人的尸体。
3: 是这个人？
2: 应该是。
1: 加油，
5: 你一定行。
6: 的通知书拿到了，
7: 哇，
6: 走吧，回家吧。
8: 蛋糕到了，哇，菜都做好了，
9: 回来了。

0: 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1: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2: 你是谁？
1: 我是小李啊。
2: 小李是谁？

0: 你带几个人马上去收尸，一定要保密。是，保罗先生，来，把你的外衣脱下，公文包也要，把它穿在尸体身上。快去，明白。
1: 你是偷了英佐的钱包，还是搞了他女人啊？这么大的仇，以至于他对你下杀手？
0: 别开玩笑了。刚才在办公室里面，我跟帕克夫人并不是对你一唱一和，我跟他不一样。他跟英佐有特殊关系，我没有，所以当他挑起事端时，我也被蒙在鼓里。
1: 我知道你们之间有矛盾，我就是想弄清楚一件事情：在滇越铁路这件事上，日本人想得到什么好处？
0: 既然走到这一步，我也没有必要替他隐瞒。扣押你们军火，铁路装甲、摊贩，这只是第一步。如果你们屈服，会有第二步，让滇军撤出滇越铁路，由安南军来包围。英佐的意思很清楚，一旦开战后，他要切断你们对外通道，使整个中国孤立无援。
1: 原来设了这么大的一个局。
0: 是的。
1: 如果这么大的一单生意一旦做成，你们法国人会得到什么好处？他
0: 承诺，日军占领云南后，确保法国利益，甚至还能给出更多。
1: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接壤的越南、缅甸是英法殖民地，你觉得日本人就那么容易占领吗？
0: 所以我才不同意他们。可是我没有乡长，竟然招来杀身之祸。
2: Yeah,

0: 阿格夫人，这是巴黎香榭丽大道一处房产转让文件。这个地方靠近凯旋门，价值100万法郎。10年前我们买下它。现在，你只需要在这个文件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它就属于你了。
1: 这太贵重了，我怎么能收得起啊？
2: 当然收得起，你为大日本帝国做出了贡献，以后还会有很多好处等着你。长官，什么事？什么？总本军呢？他在哪里？
3: 他没和我们联系，我想他应该躲起来了。
2: 知道了，去吧。
3: 是。
0: 夫人，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保罗先生在烟袋巷被暗杀了。
4: 有人看见范天喜的人封锁巷子，匆忙收尸。啊，
0: 真没想到啊，
4: 手段太卑鄙了，连法国人都敢杀。保罗是银行的代表，又是滇越铁路公司的高级董事。
1: 这件事非同小可，这是一件重大的国际事件呢，你应该马上通知法国领事馆，同时向云南省政府提出交涉，让他们交出凶手。中国人的手段太卑鄙了，保罗不能白死，你现在应该趁机向他们提出所有要求。

0: 他们现在正处在下风，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得不答应了。我马上给鹿晗和樊天赐打电话，要求立刻见到他们，提出强烈抗议。就是他要杀害你，对吧？没错，就是他。他当时就威胁了我的生命，但是我真不知道是谁救了我。
1: 徐远东他们一直守在尸体旁，没让人接近，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死的是谁。
2: 徐远东能做这种好事，先把他抬出去，放在隔壁房间里，一定要把他守住了，不能让任何人见到他。
0: 是。
3: 是。
4: 你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2: 因为他们都盼着你死呢，我得顺着他们，看看他们下一步怎么做。
4: 喂，我找方将军。我是范天喜，我是帕克夫人。啊，是帕克夫人。
2: 喂，哎，您说，我正在听着呢。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啊，保罗死了。我有确凿证明是被你的士兵打死的。
4: 我要向政府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你要承担一切的后果。
2: 这样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见面坐下来聊一聊？这样吧，今天晚上在福满楼我请客，我们吃云南菜。好。好大的口气！
5: 你跟他们见面，他们会提出很多无理要求。
2: 我正等着他们怎么做呢，马上找医生给他处理伤口，给我府上打个电话，请王老师过来，你们在这儿陪着保罗。是，我现在去见卢总，请他晚上一起赴我设下的鸿门宴。你们的喜爷出门以前说了，说让你们今天把这木屐好好练一练，说当下流行这玩意儿，等练好了以后他回来慢慢看。
5: 你们一个一个的来吧，别扎堆儿，谁先来呀？那么流行，怎么你不穿啊？他呀，戴上凤冠也不是娘娘，就一土鸡。<笑>我不是智商低吗？学不会。春儿，你给大家做个示范吧。看在天喜的面子上，我也试试。
6: 喜爷让你去趟省政府，说找你有急事儿。好，我就去过去。哎，苍妈，喜爷让他们几个练一下木屐，帮我看一下。
7: 啊，行，我看着。你们几个好好练，喜爷回来要检查的。
8: 切，就你说呀，我们给喜爷看又不给你看，你激动什么呀？
6: 就是，
7: 还检查。傻姑娘们，别没了。
9: 刚才你们洗澡的时候，鞋就在外面，
6: 还没了。他是怀疑你们当中有日本人，想让你们穿上这拖鞋，就想看你们走路的样子。日本人？
9: 什么意思啊？怀疑我们是吧？你整哪样啊？啊？
10: 刚才法国总领事给我打电话，提出强烈抗议，说你把那个叫保罗的给杀了。我本以为你能把这件事情办好，我才支持你。没想到你把整件事情搞砸了。你也太鲁莽了，怎么能把洋人杀了？这保罗一死，我们更加被动了。帕克夫人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质问我，连汪院长都从南京打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答应他们了，一定要严查。哼。
2: 这些人还说什么呢？是不是叫我老范抵命啊？
9: 没直说也差不多，至少得先把你给。

0: 撤了。事情闹这么大，我祥宝也保不了你。
1: 原来还是洋人的命金贵啊，都快搞成国际事件了，这帮家伙怎么就这么性急啊？拿着鸡毛当令箭，万一抓不住掉地上怎么办呀？
2: 我和龙主席都快急死了，你怎么还满不在乎？你不担心吗？
1: 哼，我担心什么呀？心里没两病不怕吃西瓜。今天晚上我设了一个饭局，所有人物都将悉数登场，想请卢总代表政府参加。哎，那批军火什么时候能够运回来，得请您当场拍板。
0: 你搞什么鬼名堂啊？你又在耍什么花样啊？
1: 怎么会呢？今天晚上这出戏你可千万不能错过。
2: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太过分了啊！我们当初一起上花果山当土匪，后来一起当群英楼，哎，怎么现在我就跑出一个日本人了？日本人长什么样啊？咱们谁像日本人了？
4: 哎，我知道日本人什么样，日本人腿短，就走起路来就跟小跑似的。哎，东，咱们这里边就你最像。
5: 秋，你说什么呢？那我还听说日本女人腰长呢，你腰最长。
3: 哎，我腰是长，我个子还高呢。你见过日本人长这么高的吗？
5: 那你凭什么说我呀？我
4: 你那么五短身材，你还不许人家说？那日本人就长你这样，你看你满脸就是那日本人样，长得
3: 像日本人呢。
4: 你就是你，
3: 跑了半天谁都没说到点上。其实日本女人有一项最重要的特点，
6: 拿什么打什么，包菜们长得看出来了。
5: 夏，你什么意思呀？你这不是摆明了在说我吗？
6: 哼，日本人不就爱玩阴的吗？
5: 你什么意思啊？这事儿能下冤枉人吗？你说话也说得太过分了。我们现在到底是怎么了？互相都猜来猜去的，打错我们金饭府，没少给喜爷卖力，可这倒好，又冤枉我们。先是红军，再是特务，现在又说是日本女人，
4: 姐，你说句话吧，我们到这来都是为着你，当初你挑着头我们就都跟着你了，要不我们还是别的昆明待了吧，这也没什么意思，咱回花果山那多自由自在啊。
7: 行了，都别说了，东儿你也别哭了，这事儿是怨我让你们受委屈了，我现在就跟天姐说清楚去。
3: 算了吧，春姐，就算以前你和喜爷认识，可我觉得这次啊，他连你都怀疑你。
7: 你们也看到了，天喜他也不容易。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会让自己的姐妹受委屈。
5: 夏，你把话说清楚。
4: 我说错话了，他们都瞎说八道的。你穿这样走路啊，挺好看的。
5: 你说才好看呢！
4: 啊，那说来说去说我这儿了，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8: 我派人查看了福满楼的情况，没有发现异常。鹿晗、范天喜他们都到了，你们法国总领事也到了。看来鹿晗、范天喜他们很紧张，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心的去。
9: 你那个手下呢？还没有消息吗？
8: 他不来，应该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日本特工的惯例，等风声过了，他就会出现。
9: 嗯，你这么说，

0: 他们到了。
1: 对不起，因为准备大量的公文，所以来迟了。
2: 刚到厨房，上菜吧。
0: 是。
1: 等一等，我们来不是来和你们吃饭的。正好皮尔总领事和卢总督办都在，对保罗的死我感到非常悲伤，影总先生也很难过。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3: 我比你们还悲伤，因为保罗是个有良心的法国人，这一点他跟你有很大的不同，至少他不为虎作伥，不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在这一点上他比你可贵多了。
4: 你什么意思？你派人谋杀了法国公司的高级董事，现在又口出狂言攻击我们日本。保罗是我的朋友，对于他的死我不能坐视不理。皮埃尔总领事，你说呢？
5: 我是来了解事情全委的，一个法国人刺杀你们的昆明，我当然不能不管。
3: 那好啊，通知账房，今天这桌酒席取消了。
0: 是。
3: 来吧，那咱们就抡开了说，你们想得到什么？
1: 都在这上面，你们自己看吧。
6: 第一，严惩杀人凶手，并赔偿法方的一切损失。第二，揪出幕后的主使人，我们有证据怀疑是范天喜，必须予以严惩，并使法方满意。第三，云南政府必须就此事向法方赔礼道歉。第四，立即撤出滇越铁路的所有驻军。第五，从此不得干涉法方有关铁路的所有决定。这太过分了，这不仅涉及到路权，已经涉及到主权。
1: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若不答应后果就很严重。
3: 宁总，这些条款是你的手笔吧？让法国人冲在前面，你们在后面捞一把啊。
4: 日本帝国和法国政府向来友好，我把保罗视为兄弟，你杀了他，这就是代价。哼，
3: 我就没见过天底下有这么无耻的人，编你瞎话了脸都不带红的。杀保罗的凶手就在我手里。
4: 好，那你就把凶手交出来，但我警告你，别弄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搪塞，你休想骗我。
3: 天堂有路你不走啊，地狱无门你偏进。啊，把人抬进来。
0: 是。
7: 快点，

0: 宋本君，宋本君，是你杀了他，是你杀了任冰人，
1: 不是我杀了他，是他要杀保罗，却让别人把他杀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人是他的手下，今天下午，保罗离开公司以后，这个人就一直尾随着，到了烟袋下，当他掏出刀来。
3: 正要杀害保罗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个人，把他给打死了。
4: 胡说！
5: 你们杀了松本，你们杀了保罗，现
3: 在又栽赃陷害，诬陷我们日本人。
6: 他说的没错，他当时威胁到了我的生命，可是死的人不是我，而是他。
5: 保罗，你没有死，
3: 你很失望吧？你和英佐勾结在一起，策划了整个事件。

0: 我只是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居然弃了黑心想杀我，还想栽赃范将军，以达到你们的罪恶目的。
1: 帕卡夫人，你差点把我骗了，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2: 这肯定是个误会，这肯定是个误会。
3: 这不是误会，这就是一起阴谋。明天我就代表云南省政府发表公开声明，揭露整个事件的真相，让舆论和公众都看到，到时候看你们怎么下台，怎么向云南人民交代。
1: 别这样，卢松，我马上把这事报到大使馆，报告我们的政府，最迟明天一早我就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我也从来没承认过这些东西。
2: 宗领事，宗领事，这肯定是
3: 我。哎，你不是很猖狂吗？这就是证据，还想狡赖吗？
4: 你作为日本外交人员，已经做出了以身份不符的事情，你必须立即离开昆明，永远不准踏进云南，否则我将采取强硬的措施驱逐出境。
5: 你是不是觉得你们赢了？我告诉你，若有一天在战场上相见，强大的日本军队会让你们跪地求饶，我们的铁蹄将踏遍整个云南。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今天的耻辱会让你还的。
3: 做你娘的春梦吧，只要有滇军在，你永远等不到这一天。
5: 好吧，咱们走着瞧。
3: 阴谋都败了，这个日本人还这么猖狂。
6: 报告，
4: 进来。
6: 卢总，范市长到了，
4: 请进。天喜啊，你来的正好。这是南京转来的日本大使馆的电报，影佐已经调回日本了。日本人对其在昆明的不检行为表示遗憾，他们能用这样的口气，说明日方就算认输了。
3: 他不认也不行，人赃全在我们手上。卢总，我们能不能把这封电报公布出去？
4: 我看不行。汪精卫一大早就打来电话，威胁我不要再扩大事态。日本人已经让步了，我们就不能再咄咄逼人。他还说这就是伪作的意思，算是中央对此事的态度。哼，这帮亲日派，
3: 得查查这些人，他们是不是有日本私生子呀？啊，怎么一到节骨眼就偏心呢？
4: 这件事情也只能这样了。刚才皮埃尔来过，滇越铁路公司帕克夫人已经被免职了，由保罗接任了总经理。他一上任就废止了之前的条款，包括涨价增税全部都取消了。他还提出了半价优惠，我听说这铁路一下子生意就兴隆起来了，这都是你的功劳，你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3: 那那批军火呢？什么时候发运？
4: 哦，昨天就已经发出了。龙主席很高兴，他说给了你10天，你2天就完成了。他说让你亲自到车站点验这批军火武器，他从贵阳回来以后还要给你一个大大的嘉奖。
3: 龙总司令怎么了啊？恋上贵阳了？怎么老去那儿玩去？
4: 他不是去玩，老蒋到了贵阳，一大早就把他召去了，我估计不是什么好事儿。算了，不说这些了，你现在就去火车站看军火武器什么时候到，把它接回来，善始善终。
3: 是。
7: 你们慢慢吃，要谁是家有事就喊我。
8: 好，
7: 老板来吃碗米线吧。范将军，
3: 我说老板娘，你这买卖很兴隆啊。
7: 真是托了你的福了，我还记得上次在这个米线摊子上说过的话，没想到全都兑现了。哎呦，
9: 各位老板，各位老板，你们都停下。

0: 我们大家伙范某人感动，为百姓造福，这是我应该做的。没有你们大家的支持，啊，我什么我也做不成。在这谢谢你们。
1: 好好做买卖，司令，运军火的列车到了，整整15个车厢，就停在那边货场上。
2: 太好了，都过去看看。
3: 都跟上，都跟上。
4: 大家都走不动了，连续行军好几天，我们歇口气吧。
1: 不能歇，叫大家先坚持一下。

0: 见夏他们在院子里面嘀咕着什么，好像有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1: 跟你说多少遍了，少盯着我们。嘀咕什么跟你有关吗？
0: 是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你们几个的事情都跟范天喜有关系，凡是跟他有关系的事情我就要管。
1: 你怎么知道跟范天喜有关啊？
0: 范天喜告诉我的，他让我这么做的。
1: 自作多情。
0: 行了，这事儿我不跟你说了。我刚刚知道你以前是他的丫鬟。
1: 丫鬟又怎么了？我是陪嫁丫鬟。知道什么叫陪嫁吗？
0: 我当然知道。不过你们这次能够再次相遇也是因为缘分，他又把你带了回来，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1: 这跟你有关吗？我这人吧，就一个特点，欠谁的我一定会还，不欠谁的谁也别想管。
2: 坏了！哎呦，坏菜了，他们都走了，全跑了。
0: 苍妈你别急，谁走了？
2: 就是夏儿他们，他们说不想让人怀疑他自己是什么蝶，哎，又不想让喜爷添堵，又不想让春儿为难。
3: 你看现在又不想天天白吃饭，又没有什么好工作在这儿。
0: 哎呀，别说了，他们有没有说去哪儿了？
3: 我知道，肯定是在去花果山的路上。
4: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春儿心中装着范天喜，所以他把我当成了敌人。
5: 那么罗总，
6: 天喜，来，我听说一切都很顺利啊，军火也运回来了？
7: 都运回来了，一件都不少。
6: 嗯，
7: 这回我们滇军可以大大的改善武器装备了。
6: 太好了，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天喜啊，自从把你提成师长以后，你手下的部队其实还是一个旅的编制。我决定把混成旅和第八旅从孙渡的纵队调出来，配属给你，你就不再是一个空头师长了。
7: 混成旅和第八旅可是我们滇军的精华。
6: 对，
7: 您放心，我相信

我将来的部队一定会是抗日战场上的雄狮。嗯，和日本人打仗还早，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带领这支部队消灭共党红军。红军不是早走了吗？啊，我听说他们已经到了陕甘。怎么，你要我到陕北去剿共？

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的是一位在农牧行业深耕20余年的实践者，他就是甘肃原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希云。他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历经14年的探索，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奶绵羊养殖基地，培育出中国第一个奶绵羊新品种，解决了我国奶绵羊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张希云。
1: 20多年前，张希云从饲料加工起步，逐步涉足肉羊养殖、农场种植、有机肥生产等多个农牧相关产业，对农牧业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了然于胸。
2: 肉羊产业呢，是

0: 们省的一个主导产业，也是老百姓呢这几年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之后呢，这个羊毛、羊皮的价格呢，一直是起不来，然后呢，羊肉价格呢，又是忽高忽低，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养羊这个收入呢，也很不稳定。
1: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希云接触到绵羊奶，这种奶营养密度高，乳糖含量低，更易吸收，这让他萌生了在绵羊奶产业探索的想法。
0: 我就在想，这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奶绵羊这个产业做起来之后呢，第一个方面呢，它给老百姓养羊有多了一个增收途径，第二个呢，又能给国民贡献一个高营养的一个乳品，这样下来呢，就是真正能够两条腿走路。这个产业呢，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增长空间的一个产业。
1: 2012年，他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决定，从国外引进奶绵羊。
0: 我们呢是国内第一个引进奶绵羊的企业，当时呢面临的就是奶绵羊的养殖技术，包括呢就是这个绵羊奶的加工，在国内完全是空白，都需要自己来摸索，自己要研究开发。
1: 引进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国外奶绵羊引入国内后，普遍存在适应性差的问题，有的甚至难以存活。
0: 奶绵羊呢，不同于我们传统的肉羊，它的适应性很差，而且呢，我们就用很娇气这句话来形容啊。然后呢，基本上全世界的奶绵羊，它都是到每到这个新的环境，它都是要和当地品种进行一个杂交育种。
1: 于是，一场历时10多年的育种攻坚战悄然展开。张希云带领团队将国外品种与当地适应性好的品种进行杂交，一代代筛选，一代代优化。
0: 那么他这个选育的时候呢，第一代杂交的时候，它会性状分裂很明显。我们说第一代大概有只有30%的羊才有合格进行第二次杂交。第二次杂交下来呢，可能经过各种数据的一个分析对比之后呢，有40%左右。以此类推，到最后呢，越来越稳定，然后呢，各种性能呢越来越的突出啊，然后这个新的品种才能去成功。
1: 严苛的筛选对育种效率提出了巨大挑战。传统育种方式周期长，一只羊要等待15个月才能吃到产奶信囊。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张希云将目光投向了奶绵羊育种前沿科技。他与国内外专家合作，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奶绵羊产业研究院，将基因组技术引入育种实践。
0: 根据基因组选育啊，不同的羊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群体的一个数据的采集，然后呢，把有产奶性能很优秀的几部分羊的，通过采血分析之后，把它基因筛选出来。根据它之后呢，芯片做出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学的时候，只需要把这个羊的血抽出来，然后一对比，我们就知道它有没有这个将来这方面生产性能怎么样。这呢，就大大的加快了我们的这个品种的一个选育的度。
1: 2025年8月，张希云团队成功培育出原生艾特奶绵羊，这是我国自主培育的首个乳肉兼用型绵羊新品种，同时发布了世界首个奶绵羊参考基因组和首款奶绵羊育种专用芯片，累计获得专利25项。这些成果填补了国内奶绵羊产业的多项空白。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张希云创立并推广了全新的奶绵羊运营管理模式和高效养殖模式，将农户纳入产业链条，带动乡民共同致富。
0: 我们整个把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链的利益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分配，然后让每一个端都有利润，让老百姓的种植的，只要你把草种好，你就有收入，然后只要你把羊能养好，你就有收入。

0: 目前，这一模式已累计带动村集体61个、40000多村民参与奶绵羊产业发展，累计分红1357.75万元。面向未来，张希云正在谋划建设一个集加工、养殖、种植、研发为一体的现代产业园区。
1: 只要是方向对了，就要坚持。只有做难而正确的事，只有坚持长期主义，才是真正有价值做的一件事。
2: 我们张总这个人比较有亲和力，做事也是亲力亲为。像我们的每一个产品都是张总亲自严格把关，也比较鼓励我们这些年轻员工，有什么想法放开手大胆去干，很支持我们。
0: 从一名农牧行业的从业者到奶绵羊产业的领军人，张希云用20余年时间，在一个空白领域深耕出一条产业发展之路。他不仅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更为乡村振兴打造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发展模式。
1: 我将坚持不懈发展好奶绵羊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生活有不计，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徐向前和张国焘的部队还在四川，贺龙、萧克的红军从湖南转进了贵州，大有向云南进犯的可能。这次在贵阳，委座邀我一同坐飞机视察，我们亲眼看到了红军部队。委座当场向我表示，如果我们能。

0: 出力，消灭贺龙，他将推荐我担任中央常委，并将云南的军务和政务全都交给我。我们这次所购买的军火开支全由中央报销。
1: 老蒋给了你这么大的甜头，你一定是答应了。
0: 当然了，天喜啊，委座这次亲自点你的名，让你担任滇军前锋，在会泽一带布防，迎头痛击贺龙萧科。明天我将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作战计划，希望你这次能再立新功啊。
2: 是，
3: 天喜绝不辜负委座和龙总司令的厚望。
2: 而且老子又是先锋，我他妈怎么就躲不过这一劫呢？
4: 这有什么可忧虑的？
5: 咱还像上次那样，给他来个磨洋工。
2: 新调来的那两个旅能听吗？一个小报告打上去，我的师长还干不干了？
5: 那就找个借口，部队需要磨合，拖上他两个月，这事儿也就黄了。
2: 哼，我倒想磨合。他给我的是精锐部队，又不是新兵蛋子。
5: 因公不成，咱因私啊。不过，那司令您就得做点牺牲了。您家里不是有五个美女吗？咱娶媳妇儿，人生大事。龙总司令怎么着也得给您几天假呀？五个，咱一个一个来，那拖上一两个月还不容易？
2: 哎，这主意听着不错。我就是损了点儿，你这是要把老子往火坑里推啊？啊，那五个女人还不要了我的命啊？你还甭说，这也许倒是个办法。三丫子，掉头回府里。
5: 是。

0: 怎么就你在啊？他们都干什么去了？
1: 哎呦，这姑娘们都走了。你说放着这姨太太大好前程不干，非要回那曲英楼干那脏活累活，那夏还想接替我工作，他哪知道天高地厚啊，那老鸨子可不好干了。
0: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远了。不，你说他们都走了，为什么呀？
2: 是夏儿、秋儿、冬儿他们走了，出去追他们了。他们觉着你从骨子里面看不起他们，总是对他们无端的猜测，就算是再跳回火坑，也不可能再在这儿住了。
0: 大哥，你马上带人把他们追回来。
3: 是。
4: 夏他们在这个时候出走，受打击最大的其实是春儿。他们同甘共苦，姐妹情深，我当时就看出来了，女人也是可以为彼此舍命的。
1: 再干
5: 哥，
1: 干
5: 干。
1: 老板，再点天湖酒
6: 来了。您的酒，客官，请慢用。
2: 咱们真就这么走了？真不跟春姐打一声招呼？
1: 你别问我啊！哎呀，我头疼！哎呀，我
7: 主意都你出的，头疼什么呀？春姐肯定会生气，可咱们要说了，还能走吗？我觉得她跟喜爷啊，没那么简单。
8: 没那么简单，
9: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他俩有一腿啊？
7: 自己琢磨去吧。
9: 哎呀，真有一腿啊！那王老师怎么办啊？
8: 哎，你说呀。
7: 哎呀，一惊一乍的，自己想。
9: 没，你给我讲完了，这怎么办呢？
7: 你说干什么呀？
2: 好了，既然咱们都出来了，都是为了春姐好，那就什么都别管了。

0: 哟，有酒有肉啊，咱们四个好久没一块喝一杯了。小二，
1: 哎，
0: 来个杯子。
1: 来了。客官，您的杯子请慢用
0: 啊。夏儿，坐吧。来，春儿姐敬你们。
2: 春姐，这事儿是我挑的头，我们在范府实在待不下去了，又不想你为难，我喝了。
3: 姐，对不起。
0: 你没有为难我，做什么选择我都应该接受，只是有些事我想不明白。这么多年的姐妹了，生死相交，我以为命早就连在一起了呢。纵然有个不愉快，也不至于不告而别吧。想当初咱们一起进了那个群英楼，你们想过分开吗？后来陪着天喜去云南，从贵州到云南，一路上咱们四个相依为伴，差点被累死在战场上。那时候你们想过分开吗？再后来为了我，你们进监狱救王燕儿，受了鞭打，春姐一直很心疼你们。那时候你们又想过分开吗？那么多苦日子我熬过来了，我一直以为呢，咱们四个命就连在一块儿了，不管发生什么，都没有人能把咱们四个分开。没想到今天会是这种局面。说心里话，我很难过，很伤心。
4: 春姐，我们真的待不下去了，你们就
0: 别说了。我不怪你们，追你们过来没别的，跟你们告个别。跟着我进了天喜的宅子，我没照顾好你们，让你们受了委屈。我春儿不是人，我对不住你们。
4: 姐，
0: 一句话，咱们四个永远是好姐妹。以后有什么事儿记着，有春儿姐。
2: 春儿姐，我不想走，我打心里边不想走。你说的对，我们四姐妹情同手足，就应该生死与共。我不走了，夏秋，
5: 不走了。春儿姐，我再也不要和你分开了。
2: 夏姐，
5: 夏
2: 夏姐，
6: 都别动，都别动啊！大爷，别动，都别动，
7: 怎么了？
8: 弟兄的日子现在不好过，等日后富裕了再还给你们。
0: 打什么劫？日后还还给我们？当我们傻子呢？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肉包子打什么一去不回啊？
5: 打狗、
9: 猪、畜生。
8: 嘿，你还真说对了呢，老子还就是畜生。老子看到你们几个漂亮姑娘，老子还就想开荤了。把这几个骚娘们给我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10: 各位英雄，各位英雄，
11: 他们可都是良家妇女呀、啊！
8: 就废话多，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给我拉到山上去！
0: 正赶上姐儿几个气儿不顺，也甭山上了，就这儿吧。你们是一个一个来呀、啊？还是一起来呀、啊！

0: 怎么着？没反应啊？哟，看见没有？长得挺帅，奶味还没脱呢。杀人的手不软，干别的就不行了。刚才那股劲儿呢？谢了。
1: 刚才是那人多管闲事儿，我们几个也是被逼无奈才上山当土匪。
2: 你们不土匪吗？解释什么呀？我看你们是胎毛都没吹干净，回家吃奶去吧你们。
3: 干嘛？老子他妈杀了你。
0: 别动。哎你小样，论当土匪，姑奶奶是你前辈，知道花果山吗？
1: 听过，孙猴待的地方。
0: 我们是孙猴他妈。可以呀、啊，你们出门还带着家伙，看来没喝多啊。跟我演的吧。
4: 走你的路！
0: 参谋长来的有点早啊，姐儿几还没玩够呢。
5: 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就这帮小子都得让你们几个给玩死。
0: 怎么着，你们是跟我走啊，还是自己走啊？
2: 我跟你走。
6: 我跟你走。
7: 这次我挑头走。
2: 走。
4: 带回去。
8: 站住！
4: 走，
8: 下来，
4: 跟我走。
2: 什么？你让我当你的副官？我哥是红军，你却让我当国民党的兵，我还有什么脸见他呀？
9: 是滇军，不是国军。
10: 你听我说啊，你在我身边，啊，只会有好处。
11: 处座。包参谋长来电话说，春夏秋冬被救出来了，还抓了一帮土匪，就在东教场等候您的发落。
9: 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交给你了，你去处置一下吧。
2: 我走。
12: 没事吧？是范天喜派我们来的，就是他们几个还差点侮辱了你们。
0: 哼，就凭他们几个有本事侮辱我们吗？不够狠的，把饭馆大爷给杀了，
2: 要脸吗？
3: 我们错了，我们不该干那傻事儿，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们都是穷人，走投无路才上山当土匪，我们敢，以后再不做那缺德事儿了。
12: 春儿，他们几个人的命现在都在你手上，要怎么处置你自己看着办吧。
0: 你们是穷人，穷人就能滥杀无辜吗？说吧，现在命在我手里，想怎么个死法？
1: 给颗子弹吧，我狮子想痛快点。耗子，蚊子，你们也这么想吗？嗯，
0: 够爷们儿的。行，今儿我就成全你。都给我听好了，我春儿这辈子最恨滥杀无辜的人，今儿留你们狗命，让你们上战场打鬼子，牺牲在战场上，愿意吗？
3: 愿意。
1: 我们愿意。
3: 愿意。
1: 愿意。
0: 王老师，你代表范天喜表个态吧。
12: 我当然同意。你们几个呢？愿不愿意上战场杀鬼子，用鬼子的命去还他？
1: 我们死过一次的人，将来就拿命去拼，不在乎了。
3: 对对对
1: 对，
3: 不在乎了，不在乎。
5: 好，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份豪情。三丫子，把他们编到警营。
13: 是。
5: 我们范司令这几天就要出征，你们几个还愿意跟着他吗？

0: 爱吧。春姐，我听你的。
1: 春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2: 姐妹们都在，我肯定跟着去。
0: 都愿意就行。不过有几句话我必须跟他说清楚，他在家里等你呢，我陪你一起去。
3: 朱总司令命令前来接应，
4: 一路辛苦了。贺总指挥啊，早就盼望着你们来了啊，平安到达就好，这就算到家了啊。
3: 这是朱总司令和四方面军徐总指挥的亲笔信，因为我是云南人，道路比较熟，所以首长命令我为二路军团带路，冲破敌人封锁，早日与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
4: 我们从湘鄂苏区突围出来之后，一直和中央联系不上，后来接到了张国焘的电报，这才和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他们电告说派你来接应。哎，那边的情况到底如何啊？
3: 我原属一方面军红九军团，一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后，因为路线产生了分歧，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朱总司令和我们随四方面军南下，所以红九军团就改编成红三十二军，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证明当初毛主席是对的，所以中央从陕北发来电报，要求四方面军和你们会合，共同北上抗日，详情两位老总在信里都说明了。
4: 嗯，好，我这就带你去见贺总指挥和任弼时同志，走，咱们边走边谈。
3: 好，走，走吧。
5: 队长呢？哎呀，
6: 你看看这梅花，想象一下冬天它盛开的时候该有多美啊。都说五大梅花楚梅为首，但我更认为这唐梅不次于楚梅。
5: 哎呀，我说队长，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去赏花呢？你看
6: 做什么都应该有个情调，这就是境界。魏作常常教导我们修为二字，就是他。和这昆明的唐梅相比，这湖北佬就什么都不是了。记住了，唐梅可比楚梅娇花十倍啊。
5: 队长，你说的啥呀？唐梅甜梅的，我一句没听懂呢。唐梅指的是范天喜儿是吧？
6: 我接到报告，王岩昨晚就进了范天喜的房间，密谋了很久。今天一早，范天喜就向龙云提出了要求，想把这个女人留在他身边做他的副官。你想过没有？他马上就要参加剿共了，这个时候，这个举动不奇怪吗？
5: 的确是不同寻常啊。我看了伪作剿灭贺龙红军的计划，让滇军全力以赴，谁若是失败就拿谁问罪呀、啊、
6: 这就是伪作一箭双雕的韬略，既消灭了红军，又削弱了滇军。你我都是中央军的耳目，一定要督促贯彻执行，谁若冲动高贵，伪作的利剑就落在谁的头上。你看看这个，这是伪作亲拟的作战计划，
5: 让范天喜儿在会泽从正面夸直接抵挡贺龙的红军。
6: 中央军的万耀黄部就在他的身后，他想退就拦住他。这个计划龙云也同意了。龙云难，龙云现在就像个
7: 情窦
6: 初开的小伙，伪作在纸上画上一个美女，他就迷上了。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好机会啊！就像那梅花，把它连根拔掉，从此世上再没唐梅，还是楚梅为首，天下就太平了。
5: 好，
6: 开回去吧。
5: 破梅花这较劲劲儿的，
8: 各位

0: 对最近的战场形势是怎么看的？
1: 周威啊，
2: 这
0: 老范呢？
1: 好，孙司令，怎么着，加本兄？
0: 老范，气色不错呀！啊，
3: 这哟，还真没见过。
0: 什么时候弄这么漂亮一女副官呢？啊？听说你还有四个女警卫，个个如花似玉的，是吧？什么时候你成立一个妇女团，我去给你当团长，怎么样？
1: 啊？那我开心是吧？
0: 我说呀，你弄那么多美女在身边，那还有心思打仗吗？啊？
1: 加本兄，你还真说对了。兄弟，我就这德行，啊？没有美女，你猜怎么着？没动力。
0: 哦，
2: 天喜，你好歹也是一方大员，不该这样荒唐啊！
1: 孙司令训斥的对，兄弟，我这德行不好啊，以后改，一定改。
4: 总统司令已到，请诸位将军入内开会。
5: 哎，开会去。好，
4: 对不起，你出外。
1: 怎么了，老徐？前几天的事儿，我还以为你改邪归正了呢。别人的副官都可以进，凭什么就我的不能进？
4: 他是什么身份，你最清楚。你把他弄到身边，他就不适合参加这个会。
1: 那你说说，他是什么身份？
0: 啊！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带的副官都不进去了，行了吧？
3: 哎，走走走。
6: 到不了我的级别呀、啊，你都别跟着瞎掺和。
7: 咋的？丢脸了不？闲着人闲着呀，我陪你唠会儿。
8: 我刚才听外面吵得很厉害，怎么回事啊？
0: 龙总司令，我们在讨论作战计划，没有吵架。嗯，
8: 我听着不像是讨论，像在吵架。好了，现在我宣布，剿共军事会议开始。首先，我宣读伪作电谕。伪作电谕，此次剿共姿势体大，关系云贵川和党国前途。
9: 你昨天喜爷说什么了？他竟然对我们的态度是大不一样啊！
10: 给我比比，给我
11: 也没说什么，说到一半有鬼影进来了。
8: 刚才给诸位宣读了伪作电谕，伪作对这次剿共行动的重视及意义，想来诸位都是感同身受，我就不再多说了。这是目前的军事态势，先看远的。毛泽东已经到了陕北，张国焘、徐向前最近一直在四川活动，不过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跟我们有关系的是这股贺龙和萧克，他们从湘鄂西过来，走的完全是朱毛曾经走过的路。据我们飞机侦查，他们人数不足两万。两万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一块大肥肉。
0: 龙总司令，恐怕这肥肉不太好吃吧，里边肯定有骨头啊，您不怕把牙给割了？
12: 这话不假，我们和贺龙部在滇东交战数次，不好打啊。
1: 二位都看得明白，肥肉不好吃，中央军是伪作的亲生儿子，我们充其量就是个养子，亲生儿子不吃让给养子，以前没见他这么高风格呀。
4: 范师长，请你不要对伪作不公，你说的话我会反映上去的。
1: 你反映个球啊，我说错了吗？上次在封箱坝我跑断了腿儿，中央军的大爷们在干什么？
8: 范天喜，你别跟我扯那么远，这次你肩上的责任最重，你的位置在这里，左边侧翼是孙渡纵队，后面是中央军万耀煌纵队，王甲本的97师在你的右翼，这就像一个口袋，你的主要任务就是

0: 正面迎击，只要阻敌两日，我们就能将其合围全歼。
1: 龙总司令的这个计划可谓是周密，可是我不明白，贺龙就那么傻吗？他就真可能往这口袋里钻？
0: 他这次是沿着朱毛路线，他也只能这么走，这是委座对他进军方向的判断，不会错。
1: 既然如此，那老子也就豁出去了。
0: 好，我来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
2: 刚才见到贺龙和任弼时同志，他们的热情让我很受鼓舞啊。二六军团历经艰辛，突破敌人重重封锁，转战千里，大小战斗60多次，还能保持这么完整的建制，真是了不起。
3: 我们呢，就是抱着必胜的信念，这次你带来朱总司令的信很重要，使我们了解到当前的情形，及大红军北上会师，共同抗日就更加迫切。首长命令我们50担任先遣部队，现在我们面前的敌人就是滇军，你必要熟悉他们，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滇军广大官兵都不愿与红军作战，没办法，他们是被蒋介石绑上了战车，之前呢和中央红军有过默契，这次朱总司令和刘军团长派我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3: 刚才在屋里跟贺总指挥谈到云雀，这人是谁？
2: 是挡在敌人内部的一把尖刀，曾对中央红军突围起过很大的作用，我想这次也会帮助二六军团北上的。罗军团长一向云雀发出指令，有他在，事情就会好办了很多。
4: 报告师长，贺总指挥刚刚发来了命令，让我们今夜就向薛威会子方向进军。
3: 知道了。
4: 是。
3: 走，到我的指挥所，咱们研究研究行军路线。
2: 好，
3: 走吧。
5: 哎，队长啊，咋的了？这是也被踩了脚的？
6: 范天喜这个看脑壳的，军事会上怪话连篇，把个作战会搞得跟儿戏似的。龙云还让我给委座写报告，去表彰他的积极和勇气，说他纯洁，简直是胡闹。
5: 什么东西的？哎，队长啊，我们刚截获了一份红军电报啊，是发给贺龙的，要求他们火速北上和徐向前会师。红军的意图不是秘密啊，关键这份电报里啊提到了一个很久没有出现的代号，云雀。
6: 真没想到这个幽灵又出现了，我们回去商量。
0: 刚才在会上借题发挥，你是不是不满这个作战方案？
1: 都是带兵打仗的，谁也不是傻子，老蒋点名我上，那绝不是因为看着我长得漂亮，他是嫌我丑，看着不顺眼，咔嚓这就准备砍脑袋了，对吧？
0: 没有那么严重，不过他对上次与红军作战记忆犹新，也不知道杨云泰在他耳边又扇了什么风，他对你心有疑虑才排了这个阵势，而且还强调了军令，若作战失利就得军法处置。
1: 哼，我说什么来着？没冤枉吧？
7: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8: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7: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

0: 铁路新风，时代楷模，善杏花。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壮林，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下手真够狠的，你是我的爱将，我也不能让你吃亏，所以才决定给你两个旅，他也没说什么嘛。
1: 哦，原来你们在底下都做好买卖了，
0: 嘿呦，可怜我这傻小子，还蒙里蒙登的替你们数钱呢，还，哼！
1: 你别说那么难听，别净往坏处想。
0: 你要是打赢了呢，你就是第一功臣。嗯，我哪敢呀！第一功臣，那也得是总司令。哎呀，我们的委座呀，啊，到处画美人送人。哼，可你从来看谁报过真人回来吗？您恐怕也是如此。要照我说，红军来了怎么办？我们就四个字。
1: 礼送出境，
0: 了事。樊天喜，我可警告你啊！你要敢这样做，不用委座，我就先杀了你！你信不信？好，好，好，算我刚才说的都是废话。那我明天就赶到会泽布防。
1: 那我祝你马到成功，等候你的捷报。

0: 你还没走？
1: 你让我当你的副官，你没出来，我怎么走啊？怎么了？心里不痛快？
0: 龙云峰啊，给滇军下了死命令，看来跟红军这一仗不打是不行了。
1: 我刚才在楼道里听到徐远东在和鲁超说话，他们谈到了云泉，你要当心。
0: 哼，一到剿共就把这陈年烂谷子都翻出来。龙云说了，如果这次战败，我的脑袋就不在了。
1: 那你怎么打算的？打还是不打？
0: 我没这心情，也不愿意给别人抬轿子。到了前线，看情况再说吧。

0: 徐队长求见，让他进来，
1: 请。
2: 司令，这么晚了，你还没回复啊？我刚刚接到电报，贺龙红军正从盘县向会泽和宣威进军。看来他们的意图和朱毛当初一样，想从元谋方向渡过金沙江。委座的判断还真没错。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3: 我们下午接获了一份共党的电报，那个久违的云雀又出现了，所以我来是想提醒一下总司令。
2: 云雀不是王怒江吗？他不是随朱毛早就走了吗？
3: 我始终怀疑那不过是共党的障眼法，所以想提醒总司令在排兵布阵上要谨慎为好。
2: 我知道你又在指谁。 这次我调去了两个旅，就是在他身边的两双眼睛。何况，委座特意派了飞机，每天空中侦察，谁也做不了假。你不用疑神疑鬼。
3: 总司令虽然这样安排，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想直接到他的部队去观战，可以吗？你赶不上了，范天喜的第三师。
2: 傍晚已提前开拔，两天后他就能到会泽。
3: 没想到这次他居然这么积极。

0: 我们已经赶了两天两夜的路，这里就是会泽了。
1: 把电台打开，我要一个各旅和龙总司令联络。
0: 是。
1: 科长，文成旅和第八旅进入阵地了吗？
0: 都进入阵地了。刚得到的情报，红军分成了两路，一路绕过了会泽，去了元猛，另一路在宣威附近，看样子也要绕过会泽。这样。 咱们跟红军就搭不上照面了，
1: 把地图拿来。

0: 说一路在这儿，
1: 嗯，
0: 一路在宣威这边。
1: 对。
2: 传我的命令，混成旅第八旅，在惠泽布防，九旅掉头，直接赶去宣威。
3: 哎，司令，您不是不想跟红军交手吗？他们不来，不正合了您的意？您干嘛去找他们呀？
2: 我要是不跟红军交火，有些人就会不高兴。
3: 也是。
2: 大哥，你是新提的师参谋长，你就在惠泽给我死死的守住，不管宣威那打成什么样，你都不能增援。

0: 这个员工呢，他妈就来了。哼，老子就是要布个迷魂阵，但是不给生人看。
1: 司令，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两个人摁在回头。我知道该怎么办。

0: 子，到！赶快去弄两三百套红巾军装来，给景文英换上。快去！
1: 是。
2: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0: 什么药也不卖，卖宣威火腿。老子要先上到云南特产，给龙云、给老蒋尝尝。
3: 柯师长，听说你是二六军团一员猛将了，
4: 先后六次负伤，这胳膊什么时候受了伤啊？
5: 去年刚从湘鄂西转战贵州，和中央军一次战斗中胳膊被打残了。哦，医生说留着会丧命，我这一狠心啊，就让他把锯子给锯掉了。当时也没麻药，我疼的昏死过去好几次。
4: 太了不起了，难怪贺龙同志夸你为革命赤胆忠心。我要向你学习啊！
5: 来，和死去的革命烈士相比啊，我这不算什么，反正是豁出去为革命了嘛。
6: 注意敌人！
7: 不是，这前面有敌枪。
8: 报告师长，前面发现滇军部队正在追赶红军，跑得满身遍野都是。
7: 红军？奇怪啊，我们是二六军团的先遣部队，前面怎么还有红军啊？
4: 师长，我去看看吧。

0: 么摆得这么散？他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二六军团分两路行动，在这个方向，我们之前不应该还有同学出现。刚才萧贺军团长也派人来查，另一路红军在普河渡方向，离这里有100里的远，不可能在这出现。
2: 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你看那个军旗，边军第九旅范天喜的部队，在风箱坝他们就上演过这么一出戏，这红军都是他的人。
0: 他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文军面前演这种戏？
3: 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是他不愿与红军作战，也许是障眼法吧。
2: 师长，我建议我们就停在原地，在树林里隐蔽，观察一下，看看下一步有什么举动没有。
0: 好吧，马上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萧军团长，同时电告贺总指挥。
1: 是师长。
4: 装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哎，你说刚才来回那几架飞机能看清楚吗？
5: 那还用说，那飞机飞得那么低，我看呀都快撞着山头了。
4: 给龙总司令发一封告捷电报，就说我们在宣威的来宾部消灭了敌萧克军团，敌人狼狈逃窜，我们正在打扫战场。过去。
5: 是。
6: 你这么自导自演一出戏，不怕被人拆穿吗？
7: 齐了，哎，你看那帽子，哎，软，
4: 哎。他们就是那些收编来的土匪啊！
8: 你这像不像？
9: 像不像？
8: 干不行，
9: 你像了。
6: 是。
4: 来，啊，来，来，来。怎么样？这身军装穿上好不好玩？
10: 报告师长，太好玩了！没想到当了回这样的红军。
4: 那就再玩一回。听着啊，你们呀，去找点那个鸡血、狗血啊，抹在脸上还有身上，多抹，越多越好。
8: 行行，抹这个嘛。
4: 指挥部有台照相机，拿来，给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挂个牌啊。他是师长。这两个是旅长，
8: 是
4: 啊，那几个团长还有营长，好好的啊，
8: 还行，
4: 躺那不许动，不许喘气儿，装死尸。
6: 你弄这个干什么呀？
4: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

0: 找完了以后赶紧冲出来，我要送到昆明去。
1: 卢汉求见，快请进来，请。老表，你来看，这是范天喜派人送来的，打死的红军指挥官，还有缴获的战利品照片。
2: 师长、团长、营长，
1: 他打死了这么多红军的高级人物，
2: 不光是这些。 他还向我报捷报大捷呀！他在宣威来宾铺设伏，将共军萧克军团几乎全歼。你看这些照片，我计算了一下，营以上的军官差不多就死光了。如果说是孙渡干的，我倒相信；范天喜，我怎么觉得不大可能呢？开始我也不相信呐。 可飞机侦察确实看到了红军的溃败和范天喜的进攻，还有孙渡那边也有好消息，他们在普渡河阻击了另一路红军，战斗非常激烈，最后迫使敌人后撤。贺龙过不了普渡河，就到不了元谋过金沙江，加上萧克被歼。
1: 老表，我的机会就来了！<笑>你是想把兵力全部调往滇东北，一举消灭贺龙，对吧？
2: 委座也是这个意思。他看了战报以后非常兴奋，他让我尽快调兵遣将，毕其功于一役。这样昆明就空虚了。如果红军打过来，昆明怎么办？
1: 贺龙就剩那10000多人，被我10万滇军重重包围之下，他哪还有力量？就这么定了，我马上下命令所有滇军会师滇东北，我要荡平红军，活捉贺龙、萧克。龙主席，这件事情能不能再仔细的斟酌一下？等等看。
3: 不能再等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要创造一个奇迹，从此让老蒋对我刮目相看。范天喜的演戏把龙云迷惑住了，大批滇军调往滇东北。其实真正的好戏。

0: 坐坐坐。
1: 别都绷着呀。咱们今天呢不开什么军事会，好吧？我们今儿开个联欢会。嗯，来来来，把这东西都给他们放上去。
2: 好嘞。来。
3: 大伙儿别客气，大伙儿别客气。
1: 好，桌上东西随便吃。
3: 来，别客气。
1: 来啊。我说二位兄弟，怎么一本正经的呀？
4: 对不起，师座，我是八旅一团团长宗泽生，他是二团团长潘树端，我们是来参加军事会的，是商讨作战的，不是开联欢会的。我们也有问题不明白，请师座指教。
1: 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呀？
4: 师座把我们调到会泽以东十里铺布防，与宣威会泽，

0: 就扯开了40里宽的口子。如果红军从此经过，就会突破滇军的包围，直打昆明。而我们重兵至此，回援不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1: 你们是为这个呀？啊！红军经过宣威驿站，没几个人了。你们不必多虑，啊！
2: 师座，萧克是红军有名的战将，转战千里都毫发无伤，怎么可能宣威一战就损失殆尽？更何况杀敌1000，自伤800，怎么就没有见过9旅的伤亡报告？
1: 天和，你们这是公开站出来发难了。是谁在背后指使你们呀？
0: 我们是军人，有什么说什么，并无人指使，请师座不要多疑。
3: 放肆！你们这是以下犯上，破坏军纪。来人，抓起来！
4: 罗家，
5: 师长。
6: 我刚参加完军团首长召开的会议，我们决定放弃中央红军走过的路线，不再从原母渡过金沙江，而是另寻一条路线。你看，这金沙江的上游。
7: 我也刚接到消息，龙云在滇东北集结了10万大军，所以这条路我们不能走了。
6: 我们在普渡河左胆受阻，加上来宾铺那场莫名其妙的战斗，是龙云造成了错觉。他以为我们红军被歼灭了一半，可以一口吃掉，可是这样给我们造成了新的战机。范天喜把部队拉开几十里，空出了一个大缺口，我们刚好从这个附近中直杀昆明。
7: 这和毛主席当初的四渡赤水、兵临贵阳的战略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把滇军调回来，就可以从这出发，直奔滇西北，然后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就能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嗯，
6: 这次范天喜可是帮了大忙了。刚开始咱们都不明白他们在搞什么，现在清楚了，他是帮我们摆了一个迷魂阵，让龙云的滇军调出来，这份大礼不能不收啊。所以贺东指挥决定让我们今夜出发，穿过他们的缝隙，直捣昆明，打进他们的心脏。
7: 师长，这条路我熟啊，我带领侦察连先行出发吧。
6: 嗯，
7: 我去准备一下。
5: 好，
1: 我说大哥，你这整哪样啊？啊，你这他们都是我属下，怎么了？一言不合就要办人家，啊？干嘛呀？
5: 是。
1: 好了，你们都下去。来，你们也出去。
8: 姐妹们，走。
9: 好嘞。
10: 外面请。
1: 二位请留步。我有话跟你们说。他们都出去了，有些话呢我就可以直言不讳了。
11: 师座，你想说什么？
1: 我前些日子办了一件滇越铁路的事，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们猜怎么着，在那些洋人的背后是日本人在操纵着，他们想搞断这条铁路，断了我们中国的补给线。我当时就在想，你说咱们云南多边远的地方啊，小日本都能钻进来，都在为战争做准备。哎，咱们干什么呢？啊，咱们干什么呀？咱们在拼死拼活的要打红军。人家的口号是什么？北上抗日。你说咱们是不是犯傻？啊，咱们就真把这些男人们啊，能上战场打仗的男人们都拼光了，难不成将来要靠中国妇女去抗日？
2: 师座说的这些我们倒还是真没有想过。
1: 咱们都是军人，咱们应该想想国家大事。咱们的命是干什么的？咱们的命是用来保家卫国的，不是打内战的，对不对？我还明着告诉你们俩，老子就是要放红军走，所以我才排了这么一个阵势，没想到让你们俩给看出来了。

不知道你们俩背后是什么背景，但是我坚信你们都是有血性有良心的滇中汉子。花生是打，糖果是放，你们今天必须当着我的面选一样

我要向那些险些没有丧命的官兵们谢谢你们，因为他们不会再死在自己人手里。也许将来他们会牺牲，但那是为国家，是在和侵略者的战斗中。

0: 从天一黑你就开始踱步，现在已经后半夜了，到底什么事儿啊让你心神不宁的？
1: 我跟别人打了一个赌，不知道输赢。
0: 打赌？赌什么？
1: 赌两颗心的颜色，不知道是红的还是黑的呢。

0: 甚多啊，如果我们现在出击，就能将他们拦腰切断。
1: 太兄，师座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难道你真的想打？
0: 哼，我的部队都在睡大觉，我连警戒哨都撤了，我拿什么打？
1: 那我们就什么都没看见。我拿着藏一瓶好酒，咱哥俩好好喝一杯。
2: 司令，我从十里铺回来了，红军队伍全部安全通过，没有放一枪一弹，十里铺安静得很。

0: 我赢了，这两颗心都是红的。龙总司令，啊，你们来的正好。 看看，北平有个抗日宣讲团要到昆明，这是什么路数啊？
1: 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些。我刚接到报告，范天喜在宣威打的是假仗，这是他拿过来的照片，请你过目。
0: 这我看过了，怎么了？
1: 您没有看，在这些红军的尸体上，只有团长、师长的职称，却没有名字吗？范天喜是马大哈，也许。

0: 你来得及查清明白吗？据我了解，范天喜在宣威之战只投入了一个旅，只有3000人，而红军萧克部有8000多人，他怎么用3000人消灭了红军8000多人呢？龙总司令，您不觉得奇怪吗？他打的是伏击战，出其不意，趁敌不备，这种以少胜多的战力有的是，有什么好奇怪的？
1: 可是我刚刚接到报告，红军贺龙部已经跳出了包围圈，不再滇东北了。
0: 哼，不可能，除非他是神仙，就是神仙他也逃不出我的包围圈。
2: 龙主席，
3: 昆明城外20公里的富民县出现红军的部队。
0: 不可能，老表，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3: 我没有搞错，是贺龙的主力，20000多人。我们现在昆明只有4个团，怎么办？
0: 怎么办？问范天喜！这家伙把我给耍了！
4: 哎，怎么今天是你们两个人站岗？司令那几个女警卫呢？
5: 参座，你不知道，刚才春儿姐和王副官打起来了，打得鼻青脸肿，正好赶上司令回来，当着大家面把他们臭训一顿。春儿姐不服，差点就抹了脖子。
4: 什么事儿啊？那么严重？
5: 说是争风吃醋吧，司令没办法，又怕影响，就把他们都带走了，说是要帮他们调解。
4: 什么时候了，司令怎么还弄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儿？你们两个别出去胡说八道，听见没有？
6: 是。
7: 哎，出什么事儿了？
8: 你再帮我穿。
9: 司令说要回昆明。
7: 回昆明？那他会有危险的。
9: 是很危险。
1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

和和，中民族在他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多

0: 生态赋能，核桃青叶，生态资源变制富活水。
1: 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
2: 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宁夏真正的能够生津。
0: 红山植被，宁夏生津，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3: 十四五期间是陈县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五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五年。
0: 盘活绿水青山，深耕特色产业，看城县绘就乡村振兴崭新图景，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0: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呀，我们来到了秦岭南麓陇上江南陇南的城县，大家看这里绿水青山，林茂田肥，近年来城县牢牢抓住乡村振兴的机遇，以水养鱼，以林种药，以地兴果，把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城县的乡野田间，零距离的感受特色产业为这里的乡村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活力。
1: 周末走进位于城县王磨镇的渔业养殖示范基地，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置身其中犹如世外桃源。前来游玩钓鱼的爱好者们兴致盎然。王磨镇山林面积广，森林覆盖率高，山间溪水常年冰凉洁净，水质条件绝佳。凭借这份天然的生态优势，当地修建专业化冷水鱼养殖基地，养殖各类优质冷水鱼，把优质水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让传统养鱼模式升级为现代化规范养殖。
2: 我们这个核心养殖区，它主要就是由36个玻璃缸它组成的，它这个是直径是8米的，深是2米的。它这个如果满负荷的话，它可以至少20万斤。它现在我们就养了些这个金尊、红尊和三文鱼，这个是金尊，它那个是三文鱼，上面它还有红尊。2024年我们通过这个省级奖补资金进行了这个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就是搞了一个这个智能温棚。它自动化的可以调节这个温度，可以说这个基础设施提升这个改造以后，对我们这个冷水鱼的这个科技化自动化的这个程度明显的一个提高。
0: 那我们这些鱼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2: 你像我们现在自主孵化出了这个鲟鱼苗，这是我们的一个突破。我们准备下一步把这个红尊、金尊或者三文鱼的这个孵化，争取实现突破。这样我们的这个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这个产业才能做大做强。
0: 好，那我们去那个鱼苗孵化基地，带观众朋友再去看一下。
2: 可以，好。
0: 我们现在进到的这个地方叫鱼苗孵化中心，
2: 对，
0: 它对于我们养殖基地来说发挥着哪些重要的作用？
2: 主要就是一个演练捕练，因为我们通过这两年这个养殖鲟鱼，我们一直进的是外地的苗子，我们自己孵化不出来，没这个技术，也没这个场地，那么我们的这个养殖成本就增加了。那么通过我们自己把它孵化出来，我们的这个有效地降低了这个成本，
0: 对，
2: 那么我们自繁自养。自繁自育，我们呢也可以给这个其他养殖户提供这个苗子，增加我们的这个综合的收益。
1: 运营2年多来，这座标准化养殖基地已经成为集鱼苗繁育、成鱼养殖、休闲垂钓于一体的产业综合体，不仅所养殖的优质冷水鱼远销。

0: 周边市县还吸引了大批的垂钓爱好者，前来游玩的人们也是络绎不绝。小小的冷水鱼产业盘活了闲置资源，让王默镇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化为金山银山。
1: 大家猜猜这是啥？青枣、苹果、梨，这是青皮核桃。现在呢，在我周边漫山遍野全部都是核桃树，而且大家看，在核桃树下呢还有宁夏经济，有瓜果蔬菜。但是您能想象吗？20多年前这两边全部都是荒山，那如今这绿意盎然是从何而来呢？接下来我带大家去认识城县著名的核桃夫妇。
0: 初夏时节，城县处处洋溢着绿色的希望。在王平村的群山沟壑中，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山坡上，千亩核桃林郁郁葱葱，层林叠翠。树上挂满饱满的果实，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这片如今满目苍翠、硕果累累的山林，十多年前还是一片乱石丛生、荒草遍野的废弃山坡。而改变这片荒山模样的是一名普通的城县本地人张卫林。
1: 张大哥，你给我们回忆一下，20多年前你刚来的时候，这一片山是什么样子？
2: 啊，原来就是荒山荒坡嘛，是个杂草丛生的那种。
1: 嗯。
2: 啊，就跟对面的那个山差不多。
1: 哦。
2: 就跟那一个样。
1: 就长的都是一些
2: 杂草。啊，都是。对对对，我就看这地方土层比较厚嘛。
1: 嗯。
2: 然后我就，决定就种核桃，开花。
1: 当时就决定要种核桃
2: 啊！当时
1: 我们这块很适合。
2: 我们因为这个离我们这很近的地方，一个大鸭村。
1: 嗯。
2: 当时我们县上引进了一些新品种的核桃。
1: 嗯。
2: 它头一年摘的时候，第二年就可以挂果了。
1: 哦。
2: 我感觉以前的我们的老树核桃，它都要7、8年才能挂果。
1: 对。
2: 但是那个比较神奇，我觉得就是第二年就能挂果摘上。然后我就特别兴趣特别大了，我说不行，我找一片地方，我也栽那个树。2004年，
1: 嗯，
2: 7月份我就带了我们村上有个50多人，整整开荒弄了半年时间，
1: 嗯，
2: 直接干了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园子建起来了。
0: 张卫林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拥有一份稳定踏实的工作，生活安稳，岁月无忧。但看着本是乡亲们致富底气的核桃树，却因为树种老化、管护缺失、病虫泛滥，家家户户守着核桃树而挣不到钱。更让他揪心的是，村里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山头土地撂荒，老树无人打理，村庄日渐萧条。经过反复思考，张卫林心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回到家乡王平村，承包荒山荒坡，全身心投入核桃种植产业，闯出一条特色致富路。
1: 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22年了，那一步一步的把这两个荒山头种下了150多亩的核桃，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吃了不少的苦，是吧？
2: 04年我就开始这个开荒，开荒的时候，哎呀，原来想着农业这个入坎的门槛很低，但是没想到确实挺难的。那个时候连电都没有，不像现在连电都没有，然后我们就点的煤油灯，当时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晚上下暴雨了，一下把我住在坎边上，然后就帐篷在坎边上嘛，一下把那滑坡了，滑坡了把我一半帐篷都滑下去了，幸好我在这里面住着呢，床在里面，不然我在外面呢就把我就滑下坎了。干的过程中也想着放弃，但是我是个退伍军人。我这种品质养成，部队上养成这种品质，告诉我不能放弃，我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啊，然后让我就，坚持了下来，啊，把这个荒山变成了这个核桃园。
0: 历经数年深耕，荒山成林，产业成型，张卫林的核桃园终于年年丰收，稳定增收。但在他心里，自己一人致富远远不够，在他的示范带动下，

0: 平村核桃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小小核桃真正成为群种稳增收稳致富的主导产业。
1: 我们的农场虽然小一点，但是我们的这个联农机制还是比较健全的，因为我们这儿不但有务工的人啊，还有土地流转的，还有收购的这个环节，我们还帮助了一些贫困户，有的有分红的那种，带动分红，我们一年的这个核桃树的，就是这个收购量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让他们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2-3万的也有。还有这个用工的时候，我们每年统计就是也给那个工人发出的人工费大概有个30多万左右。还有这个我们的技术的这个更广泛了，因为我们一年就是农户给我们咨询这个技术的也比较多，几乎是每天都有人打电话，尤其是这个核桃树管理的时候，
2: 像一到晚上去啊，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说句实话呢都休息不下来，有时候电话到晚上11-12点钟都一直都打进来，就是会咨询他一些这个农药的配比呀，树枝的修剪呀，像有时候他们都不会嘛，就是去问他怎么去配，然后其实都挺辛苦的。像打电话的这些都是咱们周边的这些农户，咱们这些农户本来你知道都是咱们学问不是太高嘛，有些这个农药你要是配比不好的话，对咱们核桃树的生长也是一大危害的。但是到了咱们这个核桃丰收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因为周边的这些农户也带动的比较多嘛，到核桃丰收的时候，每次看到农户们给我们拿来的这些核桃然后交给我们的时候，他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脸，我们两口子觉得就是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得天独厚的山地资源是呈现潜藏的生态财富，也是乡村振兴的优质沃土，作用充足的山地资源呈现境内分布着大面积的闲置山林，为有效盘活沉睡的山林资源，激发乡村发展潜能，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呈现立足本土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全面推广林下中药材生态种植模式。在众多林下种植品类中，天麻种植凭借入行门槛低、经济效益稳、生长适配性强的突出优势，成为林下产业发展的优选项目。张慧林是成县嘉峪生态林下种植合作社的带头人，也是县里最早一批种植天麻的农户。早些年种植天麻全凭老经验，产量不稳定，病虫害多，收益一直上不去。后面学习新式桶装种植技术，依托合作社平台统一种苗、统一技术指导，种植难度大幅降低，天麻产量和品质都有了明显提升。
3: 您给我们来对比一下，现在我们尝试这种桶装还有看到的箱装种天麻，和以前传统的大田里种，效益上有多大的差别？
4: 可以的，因为从2025年开始，我们呈现是林下产业发展的试点县，在县委政府的这个号召下，我们就是集中力量，就是发展这个林下产业。我们之前在大田种的话，它有一个短板，就是我们把排水设施，包括就是用电、道路、交通所有的东西处理好，但是天麻它在大田地里边只能就是4年之内我们只能种一次。再加上就是大田地里边的管护成本会高。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采用林下的话，它里边的这个湿度，包括就是它的遮阴度，还有它的这个腐殖土的这个营养成分，就地取材，我们这样种的话就是高效的利用林地。我们就是10年只是换桶里边的东西，我们不会换地。
3: 对，
4: 田地里边不行，田地里边至少就是4年到5年我们必须换一次。
0: 一人种植增收，众人抱团致富。在带头人张慧林的引领下，嘉峪生态林下种植合作社吸纳周边百余户农户入社，以规范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做大做强天麻产业。昔日无人问津的荒山荒坡，如今变成了社员们的绿色银行，林下经济已然成为呈现乡村振兴。

0: 的特色支柱产业。
1: 哎，这一路走来您给我讲了这么多，我就感觉好像这个宁夏金器真是能种很多的，不管是菌类啊还是中药啊，还能养蜂，很丰富。
2: 嗯，就是的，因为我们为啥就是要把有限的这个林地无限的利用，就是复合的这一块要提升。
1: 嗯，
2: 因为中间产生一个就是误空的问题。
1: 嗯，
2: 因为我们单一种一个品种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就是两三个月忙完以后，我们身边的这些群众啊老百姓他就
1: 没事干了。
2: 没事干了
1: 啊，对，
2: 所以我们在宁夏，我们有椴木的木耳，有香菇，还有我们养的蜜蜂，还有我们脚下边的这些中药材。
1: 嗯，
2: 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把一年四季，这个务工的这一块儿，我们就有效的结合起来，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54亩到540亩这样的林地，我们就是按季节不同，我们选用很多的这些品种。
1: 嗯，
2: 假如现在我们这540亩这个林地下面，基本上至少有15个品种，就有这个椴木的木耳，还有朱茯苓，还有它价值高的这些药食同源的黄金，包括我们的天麻。我们就是把把这个林地里边就是不成片的，或者它非常陡峭的，或者又利用价值特别低的地方，我们都全部利用这个林下的中药材把它全覆盖。其实这样就是把林地的这个发展，其实真正让遗弃的这个林地，废旧的这个林地，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企业去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的就是能够增金，这就是我们发展这个宁夏经济的初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刻呢，我们邀请到了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振林同志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让王局长给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在“十四五”期间，咱们城县农业农村工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十四五”期间是城县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5年，也是了就是城县的这个农村发展变化最大的5年，也是农业效益呢是成效最明显的5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5年。第一个呢，就是农业的这个综合效益呢大幅提升，咱们的这个农业的一产的增加值呢，从这个“十三五”末的这个8.3亿啊，增加到这个“十四五”末的这个17.8亿元。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农业的生产条件呢，这个得到了大幅的改善。在是“十四五”的5年了，咱们这个全县呢，新建了这个产业路呢是1210公里，新修了这个高标准农田呢是32万亩，农业的这个基础条件呢显著的改善，也为咱们这个粮食安全呢夯实了这种基础。第三个变化呢，就是咱们的农业产业发展呢是多点开花，通过了多年的发展呢，是城县在农业产业方面呢是形成了以核桃产业为主导。以这个畜牧养殖、中药材、蔬菜为支撑，还有呢，以这个宁夏经济、食用菌、精品鲜果了为辅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产业体系。
1: 一汪活水做强水产产业，一片山林种出致富天麻，万亩林海孕育千年核桃。城县立足本土资源，深耕特色农业。城县人民扎根乡土，辛勤耕耘，用实干奔赴美好生活。我们相信未来城县将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崭新风貌。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事记，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只是早走几秒，我只是河边玩吧。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阅过？
4: 绿墨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来。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5: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这是中国式的书写方式。跃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再现一枝花朵绽放的颜容，到描绘崇山丽水的仪态，从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抱负，到见证情感与知识的交流传播，在纸上，在笔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像笔墨纸砚这样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感觉中枢。华夏文明的巧思，中国文房四宝。

0: 广博丰饶的大地孕育书写工具的温床，从原料的采集到工艺的演进，笔墨纸砚技术的诞生与流变，蕴含了物尽其用的朴素情感，绽放出器物与心灵对话的智慧灵光。深秋的山道有一条通向毛笔的秘境，
1: 它那个关键那个土皮的是不是山里面的，要看清楚了，我们要把它看清楚了。
2: 老王，看看，
3: 来看土皮。
1: 今天它一万多张嘛。
0: 每一次收购兔皮，佘征军都要亲自把关。一位优秀的笔师必须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
1: 密度比较大。
0: 面对贪亮的兔皮，从皮板的颜色与质地上，佘征军一眼就能看出未来毛笔的品质。进入秋季，野兔新长的细毛是制作毛笔笔头的最佳原料。秋毫，
1: 野兔是性子比较急躁，它一般的逮是很难逮的，它是野性比较重。
0: 同一只兔子，部位不同，毛的质地也不一样。
1: 像这样的毛是很好的，这种紫毫是最好的，姜是这种，再就是黑姜，这黑颜色的，你看。
0: 秋去冬来，笔工格外忙碌。曾经蛰伏的紫毫在阳光下初露锋芒。

0: 称宣州，这里是历史悠久的制衣中心。当地人相信蒙恬造笔的故事就发生在宣州。一个冬天，摄政军开始又一次精心制作。作为制笔高手，他需要做出自己满意的毛笔。在即将到来的春天，祭拜鼻祖蒙恬。
1: 我们所有的作笔的都拜蒙恬为我们祖师爷，因为蒙恬在2000多年以前给这个手艺传给我们，我们现在就靠这个手艺吃饭。
0: 蒙恬，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因统帅30万秦军北击匈奴而青史留名。同时，他发明毛笔的传说流传久远。公元前30世纪晚期，组织严密的秦军发动了统一天下的战争。作为这支队伍里的将领，蒙恬的征战岁月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然而老式的毛笔却不能满足便捷书写的需要。原始的制笔工艺，笔头通过丝线包裹在笔杆外围，然后涂漆加固。这种方法制作的毛笔，因为笔头的中空结构容易分叉，影响到使用效果。在作战间隙，蒙恬组织聪明的部下对毛笔进行了关键性的工艺改良，将笔头嵌入腔内，由外裹式到内嵌式的形制改变，使笔头和笔管融为一体，新的毛笔就这样诞生了。
1: 有光亮的就是豆笔，墨迹都没，这个豆笔好啊。
0: 竹子是笔杆制作最常见的材料，在摄政军的家乡，毛竹资源丰富，漫山遍野。笔头采用动物的毫毛，把它嵌入到竹制的笔管内。这是中国毛笔的基本样式，世称秦笔或蒙恬笔，从2200多年前一直沿袭至今。泰山刻石陈列在大自然的书法博物馆。世称小篆的碑刻出自秦朝大臣李斯的手笔，它是泰山刻石最古老的遗存。从留存后世的小篆书体中，可以感受到秦笔笔形稳定、端正不变的工艺特点。在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石骨文、大篆之后，秦笔书写的小篆成为汉字标准书体的起点，它以破晓之光引领中国书法曙辉出现。在他之后，隶书、楷书、草书、行书不断涌现，在审美的天空书写着汉字传奇。
2: 你别做开光时辰，免跑之忧。
0: 360行，无阻不利。在一代代笔

0: 工的心中，因为贡献特殊，蒙恬成为制笔业祖师。
1: 我带了我亲自做的笔来祭奠我们的祖先，
2: 传统是要坚守，五千年的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从第一笔毛笔的出现一直到现在五千年了，只有这东西能流传到现在，一定是它有好的东西，我们是坚持有能力的话把这东西传承下去。

0: 它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它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1: 追随着奔跑的动物，毛笔的采集之路，穿过平野，翻越坡地，不同的地理空间，无数飞禽走兽都曾闯入过制笔师的视野。飘动的毛发，不同弹性强度的锋影，激发着历代笔工的想象。到底有多少动物皮毛可以制成毛笔？

0: 许剑锋来到草原，开始他的圆梦之旅。
1: 两位大哥，你们好。
2: 好好，
3: 你好，
2: 你们好。
1: 我是来找做毛笔的马鬃的，这样的马鬃你们这儿有吗？
4: 也有，
1: 有是吧？
4: 有。
1: 马尾你们剪不剪？
3: 马尾不剪。
0: 马尾在牧民的眼中，不仅是马的平衡器，还是天下最好的琴弓材料。而对于许剑锋来说，无论马尾、马鬃，都是有章可循的制笔
3: 材料。一般骑马能减30斤，
1: 就一年的量30斤。
0: 毛笔诞生后，许多动物的羽和毛都被尝试作为笔头的原料，甚至连人的胡须、胎毛都可以用来作笔。其中取自野兔、黄鼠狼、山羊的笔头原料，最终形成了兔毫、狼毫、羊毫三大品种。湖州商业中心的这家笔庄，体现湖笔价值的百年老店。
1: 现在在练什么体？
5: 现在练那个颜体。
1: 颜体是吧？颜体的话，我推荐一款鼎堂一案。这套呢是郭沫若先生生前用的，这套笔呢是尖毫，本毛笔当中最精湛。
0: 许剑锋，笔庄新一代的经营者，作为少壮派的领军人物，他决定筹划一次特殊的笔会。搜集历史上各种笔头原料，通过湖笔工艺制作成笔，然后组织当地名家现场试笔创作。
1: 最近我跑了好几个羊圈啊，都没有找到这个我需要的这个山羊毛，这边你帮我再挑选一下。
0: 羊毫笔的品质首先取决于羊毛本身的质量，对此许剑锋不敢掉以轻心。
1: 一直下面这一段，你看这些毛已经开始有亮光了，有风影了，然后后面这一块都可以。嗯，像他这样的展示到这个立冬之后啊，肯定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优质的这个湖笔的原料。嗯，
0: 湖州一带山羊素有盛誉，尤其是身体健壮的玉林公羊。腋毛的尖端丰盈，长而匀细，性柔软，是笔头原料的精品。长峰羊毫，峰长柔软，去墨量大，

使用时用锋中正，能提能按，纵笔顺利，运转圆润，回旋适宜。一旦运用得当，就会产生枯润成趣、墨色多变的书写效果。在许建峰的笔庄，杨豪地位不可撼动。更多原料从天南地北汇聚在案头，辽东雪原狼尾，内蒙古草原马尾，东北长白山鹿豪，历史上丰富的笔头原料带来了多样化的毛笔选择，为书画家个性风格的展现提供了空间。

0: 不同的原料进入了湖笔制作的手工流程。与此同时，笔会的筹备紧锣密鼓。许建峰上上下下的忙碌着。
1: 你到后面去看一下，这个位置是中间留这个位置要多一点的，这趟不打开了，就这样，就这样放着。我们那是笔锤呢。
0: 他要通过这次非常规的动作，拉近和传统的距离，检验湖笔工艺、处理各种材料的能力。
1: 那个羊毫也拿出来，很软，七分紫毫，三分羊毫。
0: 湖州，一个融合了各类毛笔制作精华的笔都，兼收并蓄，让湖笔冠名天下。请书画家挥毫试笔，是笔香的一大特色。
2: 黄庭坚曾经写过《计划书》，很柔软，
3: 很柔软，哎，
2: 很柔软。你写的时候要很有功夫的。
0: 历史上的每一种毛笔都不会突如其来，尽管它们诞生的细节难以复原，但它们的传承从未中断。
1: 金彩书或者这个隶书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0: 从古到今，毛笔与中国书画一路同行。一管之笔源于自然，来自手工，是古代中国独创的书写工具。软笔柔毫，中国人手中的毛笔凝聚着生气淋漓的精神与气象，触发了无穷展现的可能和想象。

0: 上海，中国最早生产钢笔的都市。新的书写工具，新的潮流与时尚，在这个舞台上从不缺乏速度与激情。然而在弄堂深巷，时常也会溢出一缕老墨的遗香。
1: 我比较偏好用老墨啊，用旧墨，它最大的特点是我真的可以做到把这个墨分五色、七色、八色、十色，无限制的分下去。为什么？我可以淡了再淡，淡了再淡，它同样都有内容。
0: 在周颖的心目中，没有百年历史的不能称之为老墨。他们最迟产于清末与民国初年，时间的天平决定着他们不菲的价值。
1: 如果你把它撇得圆弧性很好。

0: 绘画、教学、音乐、熏香，构成了周颖的日常生活。
1: 老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两人生一乐。当你的心境愉悦了，你可能出来的东西也有愉悦的元素在里面，你可以让观者可能带来的也是愉悦。
0: 他是一位安于寂寞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书画材料颇有研究的行家。钟情笔墨使他的生活倍感充实。古代徽州大山环抱，丰富的松树资源、纯净的水质和精湛的工艺，是徽墨一举成名的秘籍。笔出狡兔毫，墨出青松烟。从汉代开始，最早的人工墨大都以松烟为主要原料。古法烧烟的流程要点在于通过封闭的烟道收集松枝燃烧产生的烟，由此制作的佳墨一枚可与黄金等价。战国时期的这两幅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帛画，绘制在人工墨出现之前。画上的黑色墨迹极有可能来自被称为石墨的矿物。公元二世纪之前，矿物质作为书写颜料曾经大量运用。伴随着人工墨的使用，中国画的颜料如朱砂、瓷黄、青霍等一直取材于大自然。天然的原料随类复彩的丹青妙笔，浓郁鲜明典雅，创造出中国画的色彩风格。

0: 秋天，油桐子收获的季节。木油桐的种子藏在果实里，种子榨出的油俗称桐油，它是油烟制墨原料的一种。利用油烟代替松烟制墨，以摆脱松树供不应求的困境，属于徽州古代制墨师的首创。黄山屯溪老街，新安江畔，周颖来到徽墨之乡寻访好墨。墨香不怕巷子深，周颖与汪培坤，爱墨者与制墨师，命中注定的相遇。汪培坤的制墨工坊保留着油烟制墨的手工传统。上好的桐油利用灯草引燃油料，再用容器罩在火焰上方，这时将容器熏黑的烟就是制墨所需的油烟。16岁拜师学艺，汪培坤的工艺生涯接近半个世纪。身为徽墨工艺传承人，汪培坤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将生漆与油烟混合，经年尝试，终于独创秘法，研制成功了一种失传已久的漆烟墨。
1: 真正八经的是土漆制烧的烟，叫漆烟墨。漆树从那个树里面吐出来一种乳液，再刮下来，再来做这个墨。这个墨呢，它的黑度比较黑，乌黑。墨酸呢？嗯，对啊，那墨酸，对啊，像我们那个墨酸。
0: 30年前的油烟墨，新研制的漆烟墨，没有让周颖失望。
2: 你想让它分线，就可以分线；想让它匀过来，就可以匀过来。

0: 过来，这种效果是很难做得到的。
1: 一份属于古墨的特殊情感，通过历久弥新的徽墨，裁下笔端，去上心头。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这种怪病，真是太可怕了！
1: 老李，咱们到特务暗房去看看。

0: 孙医生啊，看来病人还是没有好转，连续几天高烧不退，腹泻不止，全身溃烂，看症状有点像黑热病。可黑热病是不会发生溃烂的。哎，老李，你看会不会是斑疹伤寒呢？斑疹伤寒倒是会引起高烧、腹泻和局部溃疡，可是总不至于烂成这个样子吧？你看看。
1: 溃烂是全身性大面积的，如果说只有一个病人是这种症状，还可以说是个例。但五位病人全都一样，我看不像是斑疹呐。
2: 到底是什么怪病呢？真有点邪门。
0: 哎，对了，老李，已经3天了，化验结果该出来了吧？
3: 下午我刚问过了，化验室说要培养细胞，还要再等一等。
2: 找不到病因，无法对症下药，再等下去，病人恐怕就没救了。
4: 孙医生，李医生，化验结果出来了。

0: 给我。霍乱？
1: 什么？霍乱？真的是霍乱？
0: 可霍乱怎么会全身溃烂？来来来，啊！霍乱病菌传播的速度非常惊人，几天之内，整村整镇，甚至整个城市都会被感染。
2: 可是迄今为止，城里并没有爆发霍乱的迹象。

0: 我们要去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我们要去查一查，结果怎么样？
2: 真的是霍乱啊！
1: 霍乱是最可怕的瘟疫，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夺取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生命。一旦宜宾市爆发霍乱，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3: 是啊，要立刻向有关部门报告。
1: 对，
0: 走，快去。

0: 大哥，咱们的药铺来做什么？看看，看看。如果说老马叔他们真的在这里染上了霍乱，那么房子里的东西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这房子里的东西又不会说话，能告诉咱们什么呢？
1: 注意观察，看看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0: 西头那间卧房是老马叔住的，没发现什么。这是什么？
1: 一条女人用的腰带，在床下找到的。
0: 女人用的腰带？跟老马叔是光棍一条，没讨老婆。而店里的伙计又都是男人，那么这条腰带会是谁的呢？
1: 这就难猜了，哎，会不会是老马叔在外面找的野女人啊？
0: 那他不是应该住在老马叔的房中吗？
1: 对呀。哎呦，你瞧我这猪脑子。那这腰带会是谁的呢？
0: 你再看看床上的被褥。
1: 这被褥有什么奇怪的？我看不出来。
0: 这是一间临时客房。
1: 临时客房？你怎么知道？
0: 如果这间房有人常住，住在屋中的人只需叠好被子就可以了，绝不会将褥子也卷起来。
1: 有道理。哥，这能说明什么呢？
0: 一个女人临时住在这间客房里，她会是谁呢？
1: 锦玉。你是说锦玉曾经住过这里？
0: 不是吗？这样一条鲜亮的腰带，绝不会属于一位中年妇女，肯定是年轻姑娘用的。腰带上没有灰尘，证明腰带的主人离开的时间不长。
1: 是啊，
0: 这家药铺是霍杰设在宜宾的秘密联络点，知道的人除霍杰外只有如常锦玉和你。我说的对吗？
1: 不错。
0: 那么一个年轻姑娘几天前住在这个秘密联络点的客房中，除了霍杰的妹妹锦玉，还会有谁？
1: 哎呀，大哥，太对了，一定是锦玉。哎呀，大哥，我可真服了你了。
0: 可以肯定，药铺出事前，锦玉一定住在这里。
1: 哎，对，太对了。哎，那你说，他现在会去哪儿呢？
0: 我不是神仙，不会未卜先知。
1: 不瞒大哥，知道锦玉还在宜宾，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0: 走吧，到耳房去看一看，也许还能发现什么。
1: 哎。

0: 这是什么？药瓶。这标签上写的什么呀？这是日文。日文？小日本的字儿。
1: 请不要。
0: 这家药铺卖西药呢？哦，这是个中药铺，不卖西药。西药太贵了，一般的药铺啊都进不起。哎，大哥，你是不做药的生意，这不了解行情。 也就是在半年前吧，这一箱盘尼西林，就是一个个这样的小瓶子，就能值2只金条。过去我们九号码头啊，就做过不少药的买卖。
1: 中药铺里出了西药的瓶子，这可真是怪事。
0: 这也许是谁得了病吃完药，把瓶子就给扔在这儿了。
1: 走吧。
0: 好。嗯。

0: 你什么人？
1: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0: 你是谁？我是景彪啊！
1: 景彪，怎么会是你呢？
0: 哎呀，玉姐，我终于找到你了。他就是景玉。是啊，
1: 景彪，他是谁？
0: 哦，这位是程堂大哥，是我和如常的救命恩人。
1: 啊，如常也到宜宾来了？
0: 对。
1: 那我大哥呢？他为什么没有来？
0: 被刘天龙那个王八蛋害死了。
1: 什么？
0: 一言难尽。为了那批货物，雇主买通了刘天龙，在12号船坞害死了你大哥。然而他们在码头上却没有找到那批货物。刘天龙马上想到了是你将货物藏在了宜宾，于是他想用如常当人质逼你交出货物，多亏了这位程大哥，否则的话，
1: 程大哥，谢谢你，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看这样，到我们落脚的通达旅社吧，那里比较安全。

0: 原来是这样，若不是这几位仗义相助，我和如常就再也见不到你了。程大哥，两位姐姐，锦玉替死去的哥哥，替侄子如常，谢谢你们。好了，锦玉，你就别这么客气了。
1: 锦玉啊。
2: 你能不能对我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那我还是从头说起吧。一个月前，我大哥接下了这单生意，雇主出500条黄鱼，要我们从长春押送一批白货到重庆。500根金条？嗯。而且，按照一般押货的规矩，应该是先付定钱，货到后再付全款。可这次的雇主非常痛快，事情谈定以后。 便将所有款子一次结清，
2: 500根金条一次付清，他可真下本啊！什么叫白货？

0: 所谓百祸，就是市面上稀缺的药品，比如盘尼西林、吗啡、亚莫丁等等。接单之后，大哥派我率帮中20名好手连夜赶往长春。到达后，我按照雇主事前说好的联络方式与交货人接上了头，约好当晚在长春市景堂大酒店的客房中见面。
1: 一会儿他来了，你就用日文跟我交流，好，别让他看出来你会中文。
2: 小姐，你找谁？
0: 我是重庆来的，请问这里有一位左先生吗？
2: 啊，他正在房间里等你呢。
0: 先生，那您是？
2: 我姓许，是左先生的朋友。小姐，请问您贵姓？
0: 霍锦玉。
2: 霍小姐，请进吧。
0: 嗯，你们在这等着。
3: 是。
2: 霍小姐，这位就是左先生。
4: こんにちは。サドさん、こちら荷物取りに来た霍さんです。
0: 嗯，他不是中国人。
2: 嗯，左先生的真名叫佐藤幸之助，是一位日本人。
0: 啊，日本人？
2: 是的，我是他的翻译。
0: 霍在哪儿？
4: 荷物はどこですか？
5: 運転のために隠しています。
2: 佐藤先生说，这批货是绝密物品，非常危险，带进城中怕被共产党的公安城管部队发现。
0: 许先生，请你告诉佐藤先生，买主非常着急，你问问他什么时候能够交货。
4: 相手は漁っている。いつまで渡せるんですか？
5: 明日の10時、神戸の工場で渡せる。
2: 他说明早10点在长春西郊外的废工厂交货。
0: 好吧。事情就是这样。
6: 你是说与雇主交易的是日本人？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
7: 他为什么要跟日本人交易呢？
0: 林姐，你是在问我吗？
7: 啊，不，你继续说吧。
0: 第二天早上10点，我率手下弟兄来到郊外的废工厂，佐藤、许先生还有另外一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0: 先生，货带来了吗？
1: 佐藤さん、荷物用意したんですか？確認してください。
2: 货就在那里，佐藤先生，请你验货。
0: 嗯。
1: 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2: 霍小姐，佐藤先生提醒你，这种药品非常危险，你一定要小心，不要将瓶子打破。
0: 哦，买主对我说，这批货是药品。
2: 哦，是，是药品啊。
1: 相手はこの荷物は薬品です。と言われました。かなり危険な物品です。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品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危险的东西。他请你们在运输中一定要小心，箱子要轻拿轻放，千万不要震动，否则打碎了里面的小瓶子，后果不堪设想。
0: 哼，我们押运药品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没听说过哪种药会有这么可怕。
1: 彼女は今の話はあまり信用してない。この薬品は事件以後です。かなり危ない。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的名字叫试验二号。它与你们以前押运的药品完全不同，它绝没有吓唬你们的意思，只是请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的。

0: 这位中村一郎先生将与你们同行，到达目的地后，他会将这批药品如何使用，详细告知买主。啊，
1: 这位中村先生要和我们一起到重庆？
0: 是的，所有铁箱的钥匙都由他保管，这是事先与事主谈好的。嗨，
1: 好吧，我们立刻出发。弟兄们，搬箱子。
2: 来，
3: 走走走，
2: 好，来来。
1: 就这样，当天夜里，我们就带着这批货和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离开了长春。
4: 锦玉啊，你刚刚说这批药品是小玻璃瓶装的，叫实验二号。
1: 嗯，正是。
4: 你来看看这个。哎，
1: 啊，这瓶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4: 在药铺希尔房的角落里。
1: 啊，我说呢，你怎么会有这瓶子？
4: 这就是你说的试验二号，对吗？
1: 是的。
4: 锦玉，坐。嗯。
1: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离开长春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宜宾。眼看任务就要完成了，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嗯，
4: 就在你率众住进吉仁堂药铺时，你的手下不小心打碎了瓶子。啊，
1: 你怎么知道？
4: 在药铺二楼的客房中，我找到了一条红绸腰带，那一定是女人不小心掉下的。于是我推断你最近曾在药铺中留宿过。
1: 我说怎么找不到他，原来是掉在床下了。
4: 而这个小瓶子则是在药铺的希尔房里找到的，那就证明你带着手下和货物一同住进了这个秘密联络站。
5: 石窟艺术，沿着土岭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7000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青象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

0: 切的心灵归途。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林姐，你是在问我吗？
1: 啊，不，你继续说吧。
0: 第二天早上10点，我率手下弟兄来到郊外的废工厂，佐藤、许先生还有另外一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0: 藤先生货带来了吗？
1: 佐藤さん、荷物用意したんですか？確認してください。
2: 货就在那里，佐藤先生，请你验货。
0: 嗯。
1: 危ないですか？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2: 霍小姐，佐藤先生提醒你，这种药品非常危险，你一定要小心，不要将瓶子打破。
0: 哦，买主对我说，这批货是药品。
2: 哦，是，是药品啊。
1: 相手はこの荷物は薬品ですと言われました。かなり危険な薬品です。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品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危险的东西，他请你们在运输中一定要小心，箱子要轻拿轻放，千万不要震动，否则打碎了里面的小瓶子，后果不堪设想。
0: 哼，我们押运药品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没听说过哪种药会有这么可怕。
1: 嗯，彼女は今の話はあまり信用してない。嗯，この薬品は事件に濃いです。かなり危ない。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的名字叫试验二号，它与你们以前押运的药品完全不同。他绝没有吓唬你们的意思，只是请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的。
3: 中村さん，
1: はい。
2: 这位中村一郎先生将与你们同行，到达目的地后，他会将这批药品如何使用，详细告知买主。
0: 啊，这位中村先生要和我们一起到重庆？
2: 是的，所有铁箱的钥匙都由他保管，这是事先与事主谈好的。
4: 是。
0: 好吧，我们立刻出发。弟兄们，搬箱子。
5: 来，
6: 走走走，
5: 好，来
3: 来。
0: 就这样，当天夜里，我们就带着这批货和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离开了长春。
3: 锦玉啊，你刚刚说这批药品是小玻璃瓶装的，叫实验二号。
0: 嗯，正是。
3: 你来看看这个。
0: 哎，啊，这瓶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3: 在药铺西耳房的角落里。
0: 啊，我说呢，你怎么会有？

0: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离开长春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宜宾，眼看任务就要完成了，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了。
1: 就在你率众住进吉人堂药铺时，你的手下不小心打碎了瓶子。
0: 啊，你怎么知道？
1: 在药铺二楼的客房中，我找到了一条红绸腰带，那一定是女人不小心掉下的。于是我推断你最近曾在药铺中留宿过。
0: 我说怎么找不到她，原来是掉在床下了。
1: 而这个小瓶子则是在药铺的希尔房里找到的，那就证明你带着手下和货物一同住进了这个秘密联络站。你住在客房，你的手下分住在东希尔房中，他们在搬运铁箱时不小心打破了这个瓶子。
0: 程大哥，你真是神了，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到达宜宾后，按照我大哥事前安排好的，住进了济仁堂药铺。
2: 快快跟上跟上，好，来，小心啊，小心，慢点慢点，
0: 把箱子放在墙角，轻一点。哎，
2: 跟真沉啊！哎哎哎，哎呦，哎，八哥，哎，姐，你别打老子你啊！我打打打！
0: 摔了一个箱子吗？你猖狂什么？啊！哼，竟敢动我的兄弟！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还是你们得势的时候，对我们中国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3: 对
4: 对，就是就是。
0: 告诉你，你给我听清楚了，今后再敢动手，我敲碎你的脑袋！
5: 嘿，
0: 住手！还有你们，哼，都给我听清楚了，今后谁敢再动手，我敲折他的腿子！
6: 是是是是是是，
0: 把箱子给我打开。嗯，我让你把箱子打开看看。

0: 妈废物，一个大男人连个箱子都拿不住。给我堵上他的嘴，省得他大喊大叫的把城管招来。这家伙是先疯了吧？瞧他吓得那副德行，至于吗？真是个脓包。赶紧把打碎的瓶子取出来，把药水擦干净。
1: 把瓶子扔到外面去。
0: 不行，这批货是绝密药品，放在墙角吧。
1: 那好嘛。
0: 当时谁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可第二天一早，我手下的弟兄慌慌张张跑来对我说，中村逃走了。
1: 他逃走了？
0: 嗯。这时我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对。恰在这会儿，我大哥霍杰亲自来到宜宾接货，听说此事也觉得非常蹊跷，不过是打碎了一个瓶子，何至于吓得中村连夜逃走呢？于是他请城中的朋友找了一位懂日文的先生，那位先生来到药铺，先是看了铁箱盖上的那两行日文，他告诉我们，那些字的意思是实警部队细菌站专用试剂箱。
2: 实警部队细菌站。
0: 那位先生又看了瓶子上的标签，标签上写的并不是实验二号，

0: 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1: 二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看得懂日文，上面写得很清楚。
0: 你懂日文？
2: 还懂德语和西班牙语。
0: 你怎么不早说？
2: 也没有人问过我。
3: 你不是生活在美国，怎么会懂日文呢？
2: 因为有很多武器是日本和德国制造的。
0: 啊，雅琴，你再仔细看看，这标签上有没有注明二号病毒是什么？
2: 没有。但刚刚锦玉说，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高喊"虎力了"是吗？
1: 是的。
0: 虎力了是什么意思？
2: 虎力了在日文中的意思就是祸乱。啊！
0: 祸乱！
1: 赵姐说的对极了，我也问过了那位懂日文的先生，他也是这样说的。
0: 祸乱！祸乱！啊！又是祸乱！
4: 刚刚我和程大哥到了红星医院，看到老马叔和他的伙计们，他们都躺在三层的隔离区，个个昏迷不醒，脸上烂的就跟桃一样，直流脓水啊！医生说他们得的就是霍乱。
1: 什么？锦彪，你说老马叔和伙计们都住进了医院？
4: 怎么，你还不知道？
1: 刚刚你说他们昏迷不醒，脸上还出现了溃烂。
4: 是啊。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得的是霍乱？是医生们说的吗？
0: 是的，他们是三天前住进的医院，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全身溃烂流脓，医生一直查不出病因。可就在刚刚，化验结果出来了，医生确诊老马叔和伙计们感染了霍乱。
1: 真的是，真的是，我一直就怀疑他们得的是霍乱。
0: 怎么，锦玉，是不是还有别人染了这种病？
1: 我手下的弟兄。啊！
0: 我早就想到了。
3: 天哪！霍乱是最可怕的瘟疫，一旦传播开来，后果不堪设想。
0: 锦玉，你继续说吧。
1: 嗯。听完那位先生的话，我们才明白，这批所谓的药品竟然就是霍乱病毒。我大哥当即决定取消这笔交易，他要我将货物秘密隐藏起来，等候他的消息，而后便返回了重庆。我不敢耽搁，连夜将货物转移到宜宾城外的龙王祠堂。想不到第二天一早，手下的两名弟兄又吐又拉，发起了高烧。到了下午，他们的脸上、身上开始溃烂出脓，更糟糕的是，这病传染得非常快，三天之内，除我和另外一名弟兄外，其余人全部感染。本来，我想将那些重病的兄弟送到医院治疗，可我身上带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本想我大哥霍杰最多两天就能回来，可谁知道？万般无奈之下，我才夜入药铺取些药材应急，可没想到老马叔和伙计们他们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碰到了你们。
0: 给。
1: 嗯。
0: 刚刚雅琴说过，瓶子上的标签写着二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
2: 是的。
0: 从老马叔伙计们以及锦玉手下弟兄们染病的情况来分析，所谓的二号病毒指的就应该是霍乱。
2: 嗯。
0: 那么活体试剂又是什么意思？

0: 活体指的应该就是人或动物，试剂则是尚未投入生产还在试验阶段的药剂，不知我解释的对不对？
1: 有些道理。我们姑且抛开活体试剂不谈，单看装在小瓶内的病毒，高度危险这四个字都不足以概括它的可怕。老马叔他们只不过是沾了下手便立刻染上瘟疫，你们想一想，这种东西一旦传播开来，那可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啊。
0: 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敢想。
2: 你说老板为什么要买这种可怕的东西？他要做什么？
1: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从我得知雇主是老板那一刻起，这种预感就一直围绕在我心头，否则我是不会插手这件事的。
2: 但愿我们的预感是错误的，否则……
1: 锦玉，
3: 哎，
1: 如今你大哥霍杰被害，刘天龙率杀手四处寻找你和那批货物的下落，你手下的弟兄又全部染病，整件事情已经失去了控制。一旦让瘟疫流行起来，不光是我们，宜宾城中所有的人都将遭遇灭顶之灾。
3: 我懂，可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这批货粘在手里，扔又不能扔，毁又毁不得。我大哥被刘天龙害死了，手下的弟兄又都染上了重病，我真是走投无路啊。
1: 如果你信得过我，就将这批货交给我来处置吧。
3: 你？
1: 是的。
3: 你又能怎么办呢？我们已经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把你往火坑里推了。
1: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就算明知前面是火坑，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3: 嗯，
1: 锦玉，我可以答应你三件事。第一，将你手下染病的弟兄们送进医院治疗。第二，杀死刘天龙，替你的大哥霍杰报仇。
3: 哦。
1: 第三，用最安全的方法处置这批货物。怎么样？
3: 你说的是真的？
1: 千真万确。
4: 玉姐，事到如今恐怕只有他能挑起这副担子。
3: 程大哥，我信任你，就这样办。
1: 我不是英雄，更不是神仙，我只是个普通人，因此需要大家的帮助。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能看到的敌人并不可怕，至少我们知道如何消灭它。但这一次我们要面对的却是那些无法看到却可以随时夺去我们生命的东西，所以我虽然很需要你们的帮助，却绝不会勉强诸位。

0: 谢谢。留着你的客气话，谢别人吧。就这上刀山，我们也会跟着你。
1: 你这是为了我们，我要是不去，还算是个人吗？
2: 并不是我带来的，就是为了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为了程大哥的救命之恩，我也得加入。
1: 能算我一个吗？
0: 师傅就算上我吧，我还是挺有用的。
3: 你一个小孩子有什么用？
0: 没小姑，你可别小看人。一问我师傅，那登梯爬高、上房揭瓦、钻个通道、走个钢丝，大人干不了的事儿，我都能行。
3: 好，算你一个。谢谢大家。程大哥，你说吧。 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现在必须要做几件事。首先，要尽快将你手下染病的弟兄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不能让瘟疫传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可那么多弟兄都住院，这要花多少钱呀？我身上……钱我去想办法。你要做的。 首先是将货物妥善保管好，千万不要再出纰漏。第二，你手下染病的弟兄明天就要住进医院，在此之前，你要将他们全身用布包裹起来，绝不能让他们在转运途中再传染其他人。这件事由预先和景彪帮助锦玉完成。
0: 好，放心吧，绝不会再出岔子了。
3: 货物隐藏的地点，你要详加查看。
0: 嗯，好，
3: 交给我吧。货物藏好后，将所有铁箱的钥匙交给预先保管。
0: 好。
3: 第二件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找到逃走的中村一郎，从他口中详细了解有关这批货物的来龙去脉。我想，他们既然能够造出这种病毒，就一定会有办法抑制它。

0: 到哪儿去找中村呢？他逃出药铺，混进人群，要找他好比大海捞针。哎，他奶奶的，早知道他要跑，当初就应该打折这王八蛋的腿。
1: 看看你，张口打闭口杀的，哪像个女孩子呀？这将来可怎么嫁得出去呀？啊，
2: 嘿，这你可就不知道了。我们玉姐呀，可算得上重庆这三码头四档子上最大的大美人了，有多少人惦记着呢？
0: 去，别瞎说。
3: 锦玉啊，不用你打折她的腿，我也能够找到她。
0: 嗯？啊？
3: 我们只要设身处地的为她想一想，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0: 啊？为她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
3: 你想一想，那天夜里在吉仁堂药铺希尔房中，所有接触过那只摔破的小玻璃瓶的人，现在都已经倒下了。
4: 嗯，
3: 中村一郎会例外吗？
4: 嗯，

0: 这个王八蛋一定也染上了霍乱了，哼，活该，死了才好呢。
1: 嗯，不能让他死在外面，否则会传染很多无辜的人，所以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们都必须尽快找到他。
0: 不错，
1: 你们大家都想一想，假设这个中村一郎也染上了瘟疫，他第一选择会去什么地方呢？来，如常肯定知道。
2: 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当然是去医院看病啊。

0: 一个身染重病走投无路的人，除了医院还会去哪里呢？就像溺水的人会抓住一根稻草救命，中村一郎肯定会到医院去。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首先要摸清宜宾市总共有多少家医院。我想这件事由雅琴带着如常去办吧。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嗯，
2: 我们都忙去了，那你呢？
0: 呵，我要去见刘天龙，他还欠我100根金条。

了。

0: 进来。哦，志山。
1: 老板，
0: 有事吗？
1: 红雪儿和吴叔都回来了。
0: 程涛呢？
1: 没有看到程涛。
0: 怎么？

0: 只回了他们两个。嗯，叫他们进来。
1: 是，
0: 进来吧。
2: 老板，
0: 老板，程汤呢？
2: 程汤、李雨仙、赵雅琴为了避开我们，暗中下船，不知去向。
0: 啊？不知去向？
2: 嗯，哦，这是林雨仙留下的纸条。
0: 情况紧急，不及叙述。转告老板，三日后到达安顺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纸条上的笔迹，确实是林玉仙的。
0: 这我知道，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汤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而林玉仙又是个喜欢感情用事的人，我担心他会利用林玉仙耍什么花招，暗中对付我们。
2: 老板，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你已经向他表明了讲和的诚意。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4: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5: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8: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7: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8: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7: 对，
8: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7: 对，
8: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7: 嗯。

0: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

0: 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2: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2: 哎，
1: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哎，咱们现场来试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2: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2: 的戏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5: 嗯，
6: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嗯，
6: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哎，
7: 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
7: 嗯。
6: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嗯。
6: 好，这就好了。
7: 嗯，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7: 嗯，
6: 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尝点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

0: 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2: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3: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1: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

0: 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2: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2: 哎，
1: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哎，咱们现场来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2: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2: 的戏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5: 嗯，
6: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嗯，
6: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
7: 嗯。
6: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嗯。
6: 好，这就好了。
7: 嗯，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7: 嗯，
6: 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点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

0: 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这条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巨龙，以5464公里的血脉滋养华夏大地。当它蜿蜒入甘，在马曲草原展开温柔的臂弯，这里40%的黄河水量再次涵养，被誉为中华水塔。甘肃黄河上游华夏的摇篮，913公里奔流，哺育4市15县，更在陇原大地刻下万年文明印记。陶纹里藏着农业的起源，马家窑彩陶漩涡中映着远古的星辰，齐家鲜明的玉琮沟通天地，四挖遗址的青铜铭刻着部落交融，河域文明，文明溯河。黄河支流为何与洛水交汇？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择之。人文始祖伏羲，他在黄河的波涛中推演八卦，一画开天，点燃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根脉从未断流，当文明火种穿越5000年，甘肃这片土地再次成为民族精神的熔炉。陕甘边根据地的星火，会宁三军会师的铁流，红色基因如黄河奔流不息，沉淀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大禹治水到小浪底工程，从黄河宁天下平的古老祈愿，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世纪宣言，甘肃以上游担当守护大河安澜，马曲草原退牧还师，兰州打造百里生态廊道，戈壁崛起新能源绿洲。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指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要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大河汤汤，根脉永续，从马家窑的陶罐到太空站的中国星，从伏羲挂台到数字中国，

黄河之水承载的不仅是厚重的历史，更是五千年未绝的文明密码，是中华民族奔赴复兴之路的勇气和决心。

0: 弘扬伏羲文化，更续中华文脉。
1: 那么我们每年举办公祭伏羲大典，其实呢就是凝聚全球华人的力量，啊，让全球华人找到自己的根，啊，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要到何处去。
0: 传承始祖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它蕴含着咱们中华民族这个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也蕴含着具有咱们中国特色的这个东方智慧。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一跨开天，文明照起。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之源，伏羲文化承载着先民开拓鸿蒙的智慧与气魄，也凝聚着全球华夏儿女同根同祖的血脉认同。今天上午在天水举行的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不仅是跨越千年的对话与追思，更是力量的汇聚。它让我们明来处，知去路，在盛世回望中汲取砥砺前行的文化自信。今天的节目就带您沉浸式感受伏羲文化的深邃与力量。
4: 同根同祖，中华共祭。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上午在天水市举行。这场盛典的成功举办，体现了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精神认同，也把伏羲的智慧、伏羲的文化用最隆重的方式传递给了世界，更彰显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
0: 今年公祭伏羲大典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大典共有全体肃立、起乐、击鼓鸣钟、攻读祭文、鞠躬敬祭、乐舞告祭、敬献花篮、夜庙拜祖等六项议程。
5: 每一个中华儿女然后都应该来到天水来看看这个伏羲，去伏羲庙，然后去看看自己的祖先。
6: 今天来到这儿特意来祭拜一下，也是体验一下我们华夏民族这种根的文化嘛，所以今天很激动来到这里。我觉得传承文化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7: 很喜欢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能参加这个伏羲大典，我很感到很幸运，也很高兴，也很感恩。
0: 伏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和本源文化，承载着亿万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精神基因和情感认同，是维系全球华人血脉亲情的精神纽带，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太昊伏羲祭典也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甘肃省独具特色的重要文化品牌，也是宣传天水、推介甘肃的一张重要名片。
1: 那么我们每年举办公祭伏羲大典，其实呢就是凝聚全球华人的力量，让全球华人找到自己的根，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要到何处去。这样的话呢，其实架起了我们一个全球华人沟通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桥梁，对于我们推进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民族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千百年来，伏羲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源头。伏羲文化蕴含着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团结精神，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追新逐奇、不断开创的创业精神，道起鸿蒙、开天辟地的创新精神，其包含的团结统一、民族认同、民族融合的思想和理念，是联系全球中华儿女的重要文化基因。
2: 它蕴含着咱们中华民族这个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0: 也蕴含着具有咱们中国特色的这个东方智慧，同样呢，它也有很多具体的各个方面的文化，比如说这个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许多内核的东西，都集结在伏羲文化之中。
1: 随着岁月沉淀与传承发扬，伏羲文化既延续着深厚的精神内涵，又焕发出时代价值，始终历久弥新。弘扬伏羲文化是提升民族文化认同、强化团结凝聚力的有效途径，激励着中华民族砥砺前行。
2: 我觉得新时代我们讲好伏羲故事，首先呢，我们应该站在三个高度。那么第一个呢，应该站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高度。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站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个高度。那么全国有这么广泛民族基础的文化，伏羲文化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应该站在这个凝聚民族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我们来讲好伏羲的故事。
1: 传统文化一端映照着历史，一端关联着当下和未来。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矗立在大地上的遗址、记录在古籍上的文字，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光彩，让伏羲文化活起来，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这是天水市一直在做的事情。
3: 当古老的伏羲文化遇上前沿的 VR 科技，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现在是在伏羲庙游客服务中心的 VR 体验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上古时期，沉浸式解锁伏羲如何一化开天。
4: 我们到了，
3: 我刚才戴上 VR 眼镜的跟随引导，身临其境地参与到了伏羲推演八卦、铸炼补天石以及合力降伏巨鳌的创始历程。那再加上一些水雾还有风扇的装置呢，会让这种感觉更加的逼真。那古老的神话不再是通过书籍来靠想象，在这里呢，已经变成了可感、可视、可触、可互动的实景体验。
5: 里面就感觉身临其境，然后我看见了伏羲画八卦，我还和里面的一些人物能互动。
1: 始祖伏羲一画开天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是伏羲庙景区推进数字化转型、活化伏羲文化的重点工程。通过常态化观影体验、 IP 衍生文创、研学拓展等多元业态融合，致力打造西北文旅数字体验新地标，推动天水伏羲文化走向更广阔市场。
6: 围绕2026冬季伏羲大典，我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矩阵，全力打造伏羲文化超级 IP， 营造浓厚的节会氛围。始祖伏羲一画开天 VR 沉浸式剧场是景区推进数字化转型、活化伏羲文化的重点项目。我们希望借助现代科技，架起古今对话的桥梁，让海内外游客，尤其是年轻群体，近距离感受伏羲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一年一度的冬季伏羲大典不仅是全省的一项重要文化盛事，也是宣传展示天水深刻历史文化、优美自然风光、喜人发展成就的重要平台。天水以举行冬季伏羲大典为契机，打造了集旅游研学、休闲度假、文化艺术、餐饮美食等为一体的天水古城旅游休闲街区，让游客在古城游玩时可以感受天水浓厚的文化氛围。
7: 今年端午与冬季伏羲大典相叠加，秦州区文旅局围绕旅游体验全面做好旅游保障和氛围营造工作。节前，针对旅游市场，联合多部门对景区景点、宾馆饭店、旅行社等开展安全检查和行业规范，同时推出了端午民俗祈福、伏羲文化研学等旅游互动活动，增强游客参与感，让每一位来秦州的游客称兴而来，满意而归。
1: 在古城里的官辖竹编店铺，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竹编产品，灯具、果盘、摆件，传统的技法加上现代的创意，吸引游客们纷纷驻足购买。
8: 竹编就是我们一种传统的工艺吧，这手工艺，匠人的精神吧，所以一看就喜欢上了，爱不释手。
9: 这个老板人也蛮
8: 好。对，它的价格合理，公道。
9: 价格。
1: 竹编是个手艺活，耗时长，工序多。

0: 每一件创意产品粗略计算都要有20多道工序。
1: 咱们现在这个编的是一个什么？
2: 这做出来的话是一个小灯罩，还有一个灯泡的话，它这里面有镂空的这种样子，它就比较好看。编法的话就是从这个圆形编法底子打好之后，后面我们就敲一压一这种，按照这一个规律，它每一步走均匀就可以了。
1: 压成一个。
0: 打小跟着父亲学竹编，心灵手巧的张兆杰也成了一名手艺人。过去竹编多用于各类农具，现在时代变了，技法也要推陈出新。张兆杰脑筋灵活，点子多，认真研习技法，他把新奇的创意灵感变成了一件件精巧的竹编。
2: 之后的话我觉得主要是加一点我们当地的文化元素符号进去，就这个木质啊，还有字画呀，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陶瓷啊，这些啊，做一个好一点的融合。
0: 一座城市有历史才有底蕴，有文化才有内涵。伏羲文化在天水人自发自觉的研究和挖掘中逐渐清晰和壮大。伏羲文化已经成为天水的骄傲和自豪，也是唤起我们中华儿女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文化力量。伏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对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功绩伏羲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今天在寻根溯源之际，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再一次得到升华。中华儿女同根同祖，共圆共享中国梦。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想做刀客吗？
5: 听从大当家安排。
4: 如果我要你死呢？
6: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7: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8: 原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0: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9: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1: 同学们
9: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2: 快走！
9: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七。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隆重举行，何为宣布大典开始，邵红主持，胡昌生、徐启芳、庄国泰出席，任正赫攻读祭文。
0: 胡昌生、任正赫分别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为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
1: 庄国泰在天水市调研时强调，多措并举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尽享假日美好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岁次丙午，时序夏至，华夏儿女恭祭西皇。今天上午，2026丙午年恭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天水隆重举行。同一时刻，海峡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举行。今年恭祭伏羲大典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缅怀人文始祖伏羲开天创世的不朽功绩，砥砺中华儿女奋发向上的昂扬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拼搏。
2: 陇山巍巍，渭水泱泱，伏羲庙前松柏龙裘，钟磬鹿鸣。伏羲城中顶戴庄严，云旗肃穆。中华儿女聚守西皇故里，怀前进之心，并传承之念，献太牢、奉雅乐，致祭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上午9时30分许，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赵世通，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等来到伏羲庙广场出席恭祭大典，邵红主持恭祭大典。上午9时50分，何为宣布2026丙午年恭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开始，全体肃立，乐起，鼓声威武，钟磬悠扬。34通鼓声象征着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中华儿女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崇敬之情。9响钟鸣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最高礼数，表达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对人文始祖伏羲一化开天、照起文明、铸就创世功绩的无限敬仰。古亭中西，任正赫攻读祭文，追思人文始祖伏羲圣祭伟业，祈愿华夏大地风调雨顺、山河无恙、国泰民康，护佑中华儿女乘风破浪，启航155新征程，万众一心

0: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鼓舞陇原儿女群策群力，开创如意甘肃新局面，苦干实干，谱写富民兴陇新篇章。攻读祭文毕，全体行三鞠躬礼，以此表达对人文始祖伏羲的深切追思和崇高敬意。随后举行乐舞告祭，以歌舞展演形式生动再现太昊伏羲召起文明光耀千秋的创世伟业，颂扬人文始祖恩泽后世福荫万代的不朽功勋。乐舞止歇，何为、邵红、胡昌生、任振赫、徐启芳、庄国泰、赵世通、夏立言等出席公祭伏羲大典的领导和嘉宾缓缓步入伏羲庙，向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敬献花篮，行鞠躬礼，瞻仰伏羲圣像。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张永霞、胡卓、葛建团、王瑞、林庆华，世界旅游联盟主席、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张旭，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吉林省政协副主席郭乃硕，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振宇，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兴瑜，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嘉祥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姚志胜、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霍振环、台湾孔子协会创会理事长、台湾孔子学院院长、孔子第78代后人孔维勤、联合国非遗大师、两岸文化使者许伯仪、中华始祖伏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创会主席王小瑞、美国世界华人联合总会执行主席邱洪斌、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永杰、省政协秘书长黄泽源参加公祭。参加公祭伏羲大典的还有两院院士、全国模范人物代表、专家学者代表、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代表、各民族代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代表、招商引资重点企业代表、国内友好节庆城市代表、公祭伏羲大典支持单位代表等。公祭伏羲大典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天水市人民政府承办。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20号在天水拜会了出席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
0: 何维指出，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精神标志和情感纽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公祭伏羲大典每年吸引众多海内外中华儿女前来寻根祭祖，对于凝聚全球中华儿女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希望甘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办好公祭伏羲大典这一重要活动，大力弘扬伏羲文化始祖文化，更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胡昌生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推动伏羲文化传承创新发展，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立后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雷东升、张永霞、胡卓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6月20号在天水拜会了出席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的全国政协副主席、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
0: 邵红指出，伏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与精神根脉，承载着亿万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精神基因和情感认同。举办好公祭伏羲大典，对于全球中华儿女更续文化根脉、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全国政协将充分发挥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优势，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希望甘肃全面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伏羲文化、始祖文化，为中华儿女共襄民族复兴汇聚合力。胡昌生说，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海内外朋友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雷东升、张永霞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6月20号在天水市甘谷县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扶持新能源企业加快发展，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多措并举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0: 在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庄国泰表示，企业要强化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发挥省级工业集中区平台优势，着力构建体现县域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天水国昌食品有限公司，庄国泰表示，要立足地方特色农业资源优势，打造知名度高、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产品品牌，要不断完善产业链条，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让特色食品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在大象山文旅融合示范点，庄国泰表示，要深入挖掘甘肃东部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原特点，提升景区的品质内涵和吸引力，要持续完善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的层次标准和承载力，要把文化遗产、农业资源和旅游开发统筹谋划，提升产业发展的韧性动能和带动力。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文脉永续，薪火相传，根脉所系，同心致远。今天上午，天水伏羲广场分外庄严，海内外中华儿女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追思始祖伏羲创世功绩，激励中华儿女进取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我们带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天水，也知道是伏羲的诞生地，也是伏羲文化的发源地。我们能感受到整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起源。
4: 我们看到呢，就是有港澳同胞，还有台湾同胞，还有其他海内外的不同地方的同胞也回来了，一起到天水。我觉得这个是令我们是很感动的一个地方。
5: 这类活动可以帮助我们去塑造一个中华民族共同的身份认同，以中华共同文化为纽带，构建对于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然后融洽相互之间的关系，增进了解是至关重要的。
0: 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伏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和本源文化，承载着亿万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精神基因和情感认同。举办公祭伏羲大典，对更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公祭伏羲大典现已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甘肃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
6: 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不远千里来到这里，让我非常深刻地感受到咱们的文脉同根，然后血脉同源的一个联系。回到澳门肯定会把我们伏羲的文化更加大力的推广出去，把伏羲的品牌 IP 赋予更加多的活力。
7: 我也是特别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伏羲文化带向香港，走向世界，能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
0: 今天，台湾新北市仙色宫同步举行第13次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典礼。甘肃台报道。6月20号晚，龙岗和鸣香港天籁敦煌乐团交流演出在天水上演。演出现场，来自香港的青年艺术家以复原古乐原创编曲活化敦煌千年文脉，奏响《阳关三叠》《三兽组曲》等经典曲目，琵琶、埙、笙、箜篌等复刻自敦煌壁画的传统古乐器次第奏响，将甘肃丝路文化底蕴与湾区现代创新表达有机结合，
8: 通过音乐去让大家去了解文化，我觉得是很

0: 独特，而且是很有意义的。
1: 敦煌是世界文化遗产呢，然后呢，还有我们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名片，所以我觉得呢，刚刚好呢，我们透过音乐呢，去弘扬中国文化。
2: 作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的重点活动之一，此次龙岗和鸣交流演出还特别创作了新曲《龙腾伏羲台》，以敲击象征开天辟地，以低音描绘洪荒对话，两地以乐为媒，以曲会友，进一步拉近龙岗青年之间的情感连接与文化交流。甘肃台报道。
3: 端午佳节期间，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假日美好生活。
2: 这个端午，陇南探昌的关鹅沟大景区云雾缭绕，飞瀑流水相映成趣，独具韵味的陇上江南水墨景致吸引了大量游客。临夏康乐县白桦林景区凭借独特的生态景观和优质的游乐服务，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休闲，欢度佳节。
4: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白桦林，茂密的森林云雾缭绕，让我感到很漂亮，玩得特别开心。
2: 张掖七彩丹霞景区也迎来假日客流高峰，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游玩项目，吸引游客驻足观景拍照打卡。
5: 今天到这里来，我看到七彩丹霞比视频上面更震撼，更好看一点，更漂亮，
6: 风景特别独特，而且秩序也特别好，七彩丹霞这个环境是非常好，非常好，太好了。
2: 文旅融合，端午传韵，在敦煌书局内，游客静坐翻阅敦煌学典籍，观看藏经洞复原场景，亲手体验自制香料手串，临摹敦煌特色纹样，近距离感受传统壁画工艺的魅力。
7: 在这边体验了泥版画，我觉得可以让我沉浸下来，这份记忆应该会一直伴随着我，是一次非常完美的体验。
2: 在金昌端午文明集市，五彩绳编织、团扇绘画、面塑制作等非遗摊位前排起长队，大家做手工、逛摊位、品特产。
8: 今天这个活动特别丰富，我们亲手做了香囊，还体验了剪纸等非遗项目，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2: 在甘南临潭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神赛会文化活动正在进行，十里八乡的花儿把式竞相亮嗓，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抖音落日合唱派对端午场也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明月广场激情上演，无人机方阵随表演变换阵型，与当空皓月、敦煌夜色交相辉映，共同绘就出一幅绝美的丝路画卷。
9: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丰富，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
10: 敦煌文化博大精深，跨越了1000多公里来，觉得一切都很值得了。
2: 甘肃台报道。
11: 这个端午假期，嘉峪关让游客从观景变入戏，深度融合假日消费与体验经济，赛事加文旅，串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创新玩法和深度体验正撬动着文旅消费新活力。
12: 来者何人？报上姓名。
13: 几年前，这位爆红网络的馆长，现在怎么样了？
12: 月城光杆司令叶远征带小兵两个前往西域突袭敌方大营。
13: 很多人疑惑，这位知晓全国地名古称的官长到底是不是摆拍？
12: 长安人士、直隶保府人士、隆中特使、京城干饭小王子、云间女刺客。
13: 我在这儿蹲了一上午，发现了他的小秘密。
12: 这都是我的笔记啊，你看各个省各个市，这都我都翻了好多版了，这我有这么十几本子呢，
13: 甚至还学会了很多外语。
12: 这个是得满呐，别说是嫩的，一方面是亲切，另一方面感觉出乎意料，
13: 也让关照成了嘉峪关送出的温暖祝福。
14: 他说这是跟现在的护照一样，以前叫做通关文牒，然后从明代了之后开始叫做关照，
15: 就是好像回到了古代一样啊，有了这个我才能出国。
13: 在嘉峪关旅游不止打卡，更能入戏，游客在与 NPC 的互动中，静默的历史被赋予了鲜活叙事，厚重的地域文化也有了更多温度。
14: 纯逛城市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比较枯燥，但是以娱乐的方式再进来的话，其实一开始体验就会很好。
13: 从观景到入画，还有越来越多人选择为一次穿越停留。
16: 不要摆臂，扭上半身走。
17: 所以想着到一个地方肯定要来，就是体验它当地的特色呀。
18: 到了我们这儿就

0: 整体全部都是这样的，战国袍很多，也是就是根据咱们当地的文化背景跟关城这些文化魏晋墓的文化就是息息相关。
1: 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文旅消费不再只是一张门票，从买商品到买感受，大家愿意付费的是一段记忆，一种情感，一次融入地域文化的身份认同。
2: 这次是因为跑马拉松，然后就带旅游带体验，我就达到我以前所有的愿望了。
1: 景区里跑马人随处可见，越来越多人开始因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市，
3: 特别是那句欢迎回家，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
1: 今天上午，2026中国建设银行嘉峪关长城马拉松鸣枪开赛，赛场之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激情逐梦。
4: 虽然很累，但我觉得我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5: 这个烤羊肉所有我都很喜欢，每年这个时候欢迎回家。
1: 赛场之外，体育加文旅撬动了一整条消费链，从单点出行到体验经济，再到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跟着赛事去旅行，用长效流量打开文旅消费的增长空间。甘肃台报道。
6: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加力推进现代含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建设，成效明显，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推进。目前安排用于产业发展的财政资金已达210亿元，支持八大产业集群发展的资金较上年增长38%。聚焦农产品加工短板弱项，实施先行基地重点项目220个，总投资53.19亿元。截至5月31号，220个示范项目已开工187个，开工率85%，资金支出率17.34%。先行基地相关产业集群呈现出质效齐升的发展态势。截至5月底，牛羊出栏同比分别增长5.4%、6.6%，菜属种植面积稳中有增，果药两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预计今年八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500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4.8%。甘肃台报道。近日，省人社厅会同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联合印发《甘肃省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工伤预防费的使用管理，夯实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根基，切实守护工伤保险基金安全。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核结果公示》，我省会同陕西省联合申报渭河山水工程成功入围。这是继甘南山水工程入围“十四五”首批支持范围后，我省再次入围的项目。近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历时3年首次开展的全省全域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已全面完成。此外，在祁连山冰川这一重点区域，实现了冰川变化的实时感知与未来演变预估，并制定国内首个区域调查标准，为黄河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与河西走廊生态治理提供精准支撑。
7: 6月22号下午3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张掖专场，敬请关注。
8: 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生机盎然的陇原大地，感受夏至节气的自然与文化之美。
9: 智者吉也。夏至日，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此时阳气鼎盛，万物并秀，陇原大地满目生机。褪去春日的温润，此时田间作物肆意拔节生长，承载着沉甸甸的丰收期许，各地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在炎热的夏季，吃一碗酸爽地道的江水面，鲜香软糯的天水呱呱，既能消解夏日燥热，又能补充体力。俗语“冬至饺子，夏至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顺应。夏至的清风里，传承着陇原大地的岁月底蕴，藏着西北独有的温柔与热烈。愿你盛夏安然，清风常伴，岁岁清欢。
10: 这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能为联赛冠名。

0: 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18-4688、1391-9111-3258、1391-9118-7278。
1: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的是一位在农牧行业深耕20余年的实践者，他就是甘肃原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希云。他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历经14年的探索，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奶绵羊养殖基地，培育出中国第一个奶绵羊新品种，解决了我国奶绵羊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张希云。
1: 20多年前，张希云从饲料加工起步，逐步涉足肉羊养殖、农场种植、有机肥生产等多个农牧相关产业，对农牧业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了然于胸。
2: 肉羊产业呢，是我们省的一个主导产业，也是老百姓呢这几年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之后呢，这个羊毛、羊皮的价格呢，一直是起不来。然后呢，羊肉价格呢，又是忽高忽低。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养羊这个收入呢，也很不稳定。
1: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希云接触到绵羊奶，这种奶营养密度高，乳糖含量低，更易吸收，这让他萌生了在绵羊奶产业探索的想法。
2: 我就在想，这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奶绵羊这个产业做起来之后呢，第一个方面呢，它给老百姓养羊有多了一个增收途径；第二个呢，又能给国民贡献一个高营养的一个乳品。这样下来呢，就是真正能够两条腿走路。这个产业呢，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增长空间的一个产业。
1: 2012年，他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决定，从国外引进奶绵羊。
2: 我们呢是国内第一个引进奶绵羊的企业，当时呢面临的就是奶绵羊的养殖技术，包括呢就是这个绵羊奶的加工，在国内完全是空白，都需要自己来摸索，自己要研究开发。
1: 引进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国外奶绵羊引入国内后，普遍存在适应性差的问题，有的甚至难以存活。
2: 奶绵羊呢，不同于我们传统的肉羊，它的适应性很差，而且呢，我们就用很娇气这句话来形容啊。然后呢，基本上全世界的奶绵羊，它都是到每到这个新的环境，它都是要和当地品种进行一个杂交育种。
1: 于是，一场历时10多年的育种攻坚战悄然展开。张希云带领团队将国外品种与当地适应性好的品种进行杂交，一代代筛选，一代代优化。
2: 那么，它这个选育的时候呢，第一代杂交的时候，它会性状分裂很明显。我们说，第一代大概有只有30%的羊才有合格进行第二次杂交，第二次杂交下来呢，可能经过各种数据的一个分析对比之后呢，有40%左右，以此类推，到最后呢，越来越稳定，然后呢，各种性能呢越来越的突出啊，然后这个新的品种才能去成。
1: 严苛的筛选对育种效率提出了巨大挑战。传统育种方式周期长，一只羊要等待15个月才能吃到产奶信呢。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张希云将目光投向了奶绵羊育种前沿科技。他与国内外专家合作，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奶绵羊产业研究院，将基因组技术引入育种实践。
2: 根据基因组选育啊，不同的羊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群体的一个数据的采集，然后呢，把有产奶性能很优秀的这部分羊的，通过采血分析之后，把它基因筛选出来。根据它之后呢，芯片做出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学的时候，只需要把这个羊的血

0: 抽出来，然后一对比，我们就知道它有没有这个将来这方面生产性能怎么样，这呢就大大的加快了我们的这个品种的一个选育的度。
1: 2025年8月，张希云团队成功培育出原生艾特奶绵羊，这是我国自主培育的首个乳肉兼用型绵羊新品种，同时发布了世界首个奶绵羊参考基因组和首款奶绵羊育种专用芯片，累计获得专利25项。这些成果填补了国内奶绵羊产业的多项空白。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张希云创立并推广了全新的奶绵羊运营管理模式和高效养殖模式，将农户纳入产业链条，带动乡民共同致富。
0: 我们整个把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链的利益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分配，然后让每一个端都有利润，让老百姓的种植的，只要你把草种好，你就有收入，然后只要你把羊能养好，你就有收入。
1: 目前这一模式已累计带动村集体61个、40000多村民参与奶绵羊产业发展，累计分红1357.75万元。面向未来，张希云正在谋划建设一个集加工、养殖、种植、研发为一体的现代产业园区。
0: 只要是方向对了，就要坚持，只有做难而正确的事，只有坚持长期主义，才是真正有价值做的一件事。
2: 我们张总这个人比较有亲和力，做事也是亲力亲为，像我们的每一个产品都是张总亲自严格把关，也比较鼓励我们这些年轻员工，有什么想法放开手大胆去干，很支持我们。
1: 从一名农牧行业的从业者到奶绵羊产业的领军人，张希云用20余年时间，在一个空白领域深耕出一条产业发展之路。他不仅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更为乡村振兴打造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发展模式。
0: 我将坚持不懈发展好奶绵羊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4: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生态赋能，核桃新叶，生态资源变致富活水。
5: 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少的有几百块钱，多得有几万块钱。
6: 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的能够生金。
1: 红山植被，林下生金，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7: 14五期间是陈县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五年，更是了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五年。
1: 盘活绿水青山，深耕特色产业，看城县绘就乡村振兴崭新图景，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呀，我们来到了秦岭南麓陇上江南陇南的城县，大家看这里绿水青山，林茂田肥，近年来城县牢牢抓住乡村振兴的机遇，以水养鱼，以林种药，以地兴果，把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城县的乡野田间，

0: 零距离的感受，特色产业为这里的乡村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活力。
1: 周末走进位于城县王默镇的渔业养殖示范基地，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置身其中犹如世外桃源。前来游玩钓鱼的爱好者们兴致盎然。王默镇山林面积广，森林覆盖率高，山间溪水常年冰凉洁净，水质条件绝佳。凭借这份天然的生态优势，当地修建专业化冷水鱼养殖基地，养殖各类优质冷水鱼，把优质水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让传统养鱼模式升级为现代化规范养殖。
2: 我们这个核心养殖区，它主要就是由36个玻璃缸它组成的，它这个是直径是8米的，深是2米的。
3: 哦，
2: 它这个如果满负荷的话，它可以至少20万斤。它现在我们就养了一些这个金尊、红尊和三文鱼，这个是金尊，它那个是三文鱼，上面它还有红尊。2024年我们通过这个省级奖补资金进行了这个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就是搞了一个这个智能温棚。它自动化的可以调节这个温度，可以说这个基础设施提升这个改造以后，对我们这个冷水鱼的这个科技化自动化的这个程度明显的一个提高。
0: 那我们这些鱼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2: 你像我们现在自主孵化出了这个鲟鱼苗，这是我们的一个突破。我们准备下一步把这个红尊、金尊或者三文鱼的这个孵化，争取实现突破。这样我们的这个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这个产业才能做大做强。
0: 好，那我们去那个鱼苗孵化基地，带观众朋友再去看一下。
2: 可以，好。
0: 我们现在进到的这个地方叫鱼苗孵化中心，
2: 对对对，
0: 它对于我们养殖基地来说，发挥着哪些重要的作用？
2: 主要就是一个演练捕练。因为我们通过这2年这个养殖鲟鱼，我们一直进的是外地的苗子，我们自己孵化不出来，没这个技术，也没这个场地，那么我们的这个养殖成本就增加了。那么通过我们自己把它孵化出来，我们的这个有效地降低了这个成本。
0: 对。
2: 那么我们自繁自养，自繁自育，我们也可以给这个其他养殖户提供这个苗子，增加我们的这个综合的收益。
1: 运营2年多来，这座标准化养殖基地已经成为集鱼苗繁育、成鱼养殖、休闲垂钓于一体的产业综合体。不仅所养殖的优质冷水鱼远销周边市县，还吸引了大批的垂钓爱好者，前来游玩的人们也是络绎不绝。小小的冷水鱼产业盘活了闲置资源，让王默镇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化为金山银山。
0: 大家猜猜这是啥？青枣、苹果、梨，这是青皮核桃。现在呢，在我周边漫山遍野全部都是核桃树，而且大家看，在核桃树下呢还有林下经济，有瓜果蔬菜。但是您能想象吗？20多年前这两边全部都是荒山，那如今这绿意盎然是从何而来呢？接下来我带大家去认识城县著名的核桃夫妇。
1: 初夏时节，城县处处洋溢着绿色的希望。在王平村的群山沟壑中，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山坡上，千亩核桃林郁郁葱葱，层林叠翠，树上挂满饱满的果实，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这片如今满目苍翠、硕果累累的山林，10多年前还是一片乱石丛生、荒草遍野的废弃山坡。而改变这片荒山模样的是一名普通的城县本地人张卫林。
0: 张大哥，你给我们回忆一下，20多年前你刚来的时候，这一片山是什么样子？
4: 原来就是荒山荒坡嘛，是个杂草丛生的那种。就跟对面的那个山差不多，就跟那一个样，
0: 就长的都是一些
4: 都是
0: 杂草。
4: 对对对，我就看这地方土层比较厚嘛。
0: 嗯。

0: 然后我就决定就种核桃，开荒。
1: 当时就决定要种核桃
0: 啊！当时
1: 我们这块很适合。
0: 我们因为这个离我们这很近的地方一个大鸭村，
1: 嗯，
0: 当时我们县上引进了一些新品种的核桃，
1: 嗯，
0: 它头一年摘的时候，第二年就可以挂果了。
1: 哦，
0: 我感觉以前的我们的老树核桃，它都要七八年才能挂果。
1: 对。
0: 但是那个比较神奇，我觉得就是第二年就能挂果摘上。然后我就特别心脾特别大了，我说不行，我找一片地方，我也栽那个树。2004年，
1: 嗯，
0: 七月份我就带了我们村上有个50多人，整整开荒，弄了半年时间，
1: 嗯，
0: 直接干了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园子建起来了。
2: 张卫林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拥有一份稳定踏实的工作，生活安稳，岁月无忧。但看着本是乡亲们致富底气的核桃树，却因为树种老化、管护缺失、病虫泛滥，家家户户守着核桃树而挣不到钱。更让他揪心的是，村里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山头土地撂荒，老树无人打理，村庄日渐萧条。经过反复思考，张卫林心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回到家乡王品村，承包荒山荒坡，全身心投入核桃种植产业，闯出一条特色致富路。
1: 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22年了，那一步一步的把这两个荒山头种下了150多亩的核桃，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吃了不少的苦，是吧？
0: 04年我就开始这个开荒，开荒的时候，哎呀，原来想着农业这个入坎的门槛很低，但是没想到确实挺难的。那个时候连电都没有，不像现在连电都没有，然后我们就点的煤油灯，当时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晚上下暴雨了，一下把我住在坎边上，然后就帐篷在坎边上嘛，一下把那滑坡了，滑坡了把我一半帐篷都滑下去了，幸好我在这里面住着呢，床在里面，不然我在外面呢就把我就滑下坎了。干的过程中也想着放弃，但是我是个退伍军人。我这种品质养成，部队上养成这种品质，告诉我不能放弃，我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啊，然后让我就，坚持了下来，啊，把这个荒山变成了这个核桃园。
2: 历经数年深耕，荒山成林，产业成型，张卫林的核桃园终于年年丰收，稳定增收。但在他心里，自己一人致富远远不够。在他的示范带动下，王平村核桃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小小核桃真正成为群种稳增收、稳致富的主导产业。
0: 啊，我们农场虽然小一点，但是我们的这个联农机制还是比较健全的。因为我们这儿不但有务工的人啊。还有土地流转的，还有收购的这个环节，啊，我们还帮助了一些贫困户，有的有分红的那种，带动分红，啊，我们一年的这个核桃树的，就是这个收购量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周边几个乡镇，可能有达到3000多户人，啊，让他们少的有几百块钱，多的有几万块钱，2-3万的也有。还有这个用工的时候，我们每年统计就是也给那个工人发出的人工费大概有个30多万左右。还有这个我们的技术啊，技术的这个更广泛了，因为我们一年就是农户给我们咨询这个技术的也比较多，几乎是每天都有人打电话，尤其是这个核桃树管理的时候，
3: 像一到晚上去啊，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说句实话呢都休息不下来，有时候电话到晚上11-12点钟都一直都打进来，就是会咨询他一些这个农药的配比呀、树枝的修剪呀，像有时候他们都不会嘛，就是去问他怎么去配，然后其实都挺辛苦的。像打电话的这些都是咱们周边的这些农户，咱们这些农户本来你知道都是咱们学问不是太高嘛，有些这个农药你要是配比不好的话，对咱们核桃树的生长也是一大危害的。但是到了咱们这个核桃丰收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因为周边的这些农户也带动的比较多嘛，到核桃丰收的时候

0: 每次看到农户们给我们拿来的这些核桃，然后交给我们的时候，他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脸，我们两口子觉得就是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1: 得天独厚的山地资源是呈现潜藏的生态财富，也是乡村振兴的优质沃土。作用充足的山地资源呈现境内分布着大面积的闲置山林，为有效盘活沉睡的山林资源，激发乡村发展潜能，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呈现立足本土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全面推广林下中药材生态种植模式。在众多林下种植品类中，天麻种植凭借入行门槛低、经济效益稳、生长适配性强的突出优势，成为林下产业发展的优选项目。张慧林是城县嘉峪生态林下种植合作社的带头人，也是县里最早一批种植天麻的农户。早些年种植天麻全凭老经验，产量不稳定，病虫害多，收益一直上不去。后面学习新式桶装种植技术，依托合作社平台，统一种苗，统一技术指导，种植难度大幅降低，天麻产量和品质都有了明显提升。
2: 您给我们来对比一下，现在我们尝试这种桶装还有看到的箱装种天麻，和以前传统的大田里种，效益上有多大的差别？
3: 可以的，因为从2025年开始，我们呈现是林下产业发展的试点县，在县委政府的这个号召下，我们就是集中力量，就是发展这个林下产业。我们之前在大田种的话，它有一个短板，就是我们把排水设施，包括就是用电、道路、交通所有的东西处理好，但是天麻它在大田地里边只能就是4年之内我们只能种一次。再加上就是大田地里边的管护成本会高。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采用林下的话，它里边的这个湿度，包括就是它的遮阴度，还有它的这个腐殖土的这个营养成分，就地取材，我们这样种的话，就是高效的利用林地。我们就是10年，只是换桶里边的东西，我们不会换地。
2: 对，
3: 田地里边不行，田地里边至少就是4年到5年，我们必须换一次。
1: 一人种植增收，众人抱团致富。在带头人张慧林的引领下，嘉峪生态林下种植合作社吸纳周边百余户农户入社，以规范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做大做强天麻产业。昔日无人问津的荒山荒坡，如今变成了社员们的绿色银行，林下经济已然成为城县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2: 哎，这一路走来您给我讲了这么多，我就感觉好像这个林下经济真是能种很多的，不管是菌类啊还是中药啊，还能养蜂，很丰富。
3: 就是的，因为我们为啥就是要把有限的这个林地无限的利用，就是复合的这一块要提升。因为中间产生一个就是误空的问题。因为我们单一种一个品种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就是2-3个月忙完以后，我们身边的这些群众老百姓他就
2: 没事干
3: 啊，对。所以我们在林下，我们有椴木的木耳，有香菇，还有我们养的蜜蜂，还有我们脚下边的这些中药材。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把1年4季，这个务工的这一块儿，我们就有效的结合起来，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54亩到540亩这样的林地，我们就是按季节不同，我们选用很多的这些品种。假如现在我们这540亩这个林地下面，基本上至少有15个品种，就有这个椴木的木耳，还有朱福岭，还有它价值高的这些药食同源的黄金，包括我们的天麻。我们就是把把这个林地里边就是不成片的，或者它非常陡峭的，或者又利用价值特别低的地方，我们都全部利用这个林下的中药材把它全覆盖。其实这样就是把林地的这个发展，其实真正让遗弃的这个林地，废旧的这个林地，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企业去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

0: 的就是能够生津，这就是我们发展这个宁夏经济的初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刻呢，我们邀请到了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振林同志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让王局长给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在“十四五”期间，咱们城县农业农村工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十四五”期间是城县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这个五年，也是呢，就是城县的这个农村发展变化最大的五年，也是农业效益呢是成效最明显的五年，更是呢农民这个增收幅度最大的五年。第一个呢，就是农业的这个综合效益呢大幅提升，咱们的这个农业的一产的增加值呢，从这个“十三五”末的这个8.3亿啊，增加到这个“十四五”末的这个17.8亿元。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农业的生产条件呢，这个得到了大幅的改善。在是“十四五”的五年了，咱们这个全县呢，新建了这个产业路呢是1210公里，新修了这个高标准农田呢是32万亩，农业的这个基础条件了显著的改善，也为咱们这个粮食安全了夯实了这种基础。第三个变化呢，就是咱们的农业产业发展呢是多点开花，通过了多年的发展呢，是城县在农业产业方面呢是形成了以核桃产业为主导，以这个畜牧养殖、中药材、蔬菜为支撑，还有啊以这个宁夏经济、食用菌、精品鲜果了为主为辅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产业体系。
1: 一汪活水做强水产产业，一片山林种出致富天麻，万亩林海孕育千年核桃。城县立足本土资源，深耕特色农业，城县人民扎根乡土，辛勤耕耘，用实干奔赴美好生活。我们相信未来城县将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崭新风貌。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杜老总，
1: 见。好。啊，社长，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社长，高世宝死了。
0: 什么？死了？
1: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0: 叶双英，一定是叶双英。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
1: 嗯，
0: 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十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1: 好吧。
0: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啊，李康率亲信王悦、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树、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
1: 沿江路沙场？
0: 对，就在江湾区。

0: 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十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1: 好，非常好。燕双营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0: 燕双英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1: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英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3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0: 社长，只要燕双英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1: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0: 是。

0: 婷婷，给妈妈开门。
1: 嗯。嗨，婷婷。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1: 不知道武婷怎么样，真为她担心。
0: 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
1: 但愿吧。
2: 阿姨。
3: 哎，
2: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3: 好啊，玩什么呀？
2: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3: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2: 好。
0: 橘子，你注意点啊。
3: 知道了。
0: 喂，
4: 你好，请问重庆的表哥带东西来了吗？
0: 最近没有。请问您是？
4: 我是来诊所取过腊肉的表弟，如果表哥回来，请告诉我一声，我想和他见个面。
0: 好，

0: 老张，老张，
1: 小英，怎么了？
0: 高世宝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里。
1: 高世宝？哪个高世宝？
0: 还有哪个高世宝？就是四海鸿门会的黑帮头子高世宝。
1: 高世宝死了？
0: 是的，今天早晨理查饭店的服务生发现高世宝与六名保镖被打死在电梯中。接到报案后，我立刻传人赶到现场，经过辨认，死者果然是高世宝。
1: 他是怎么死的？
0: 被乱枪打死。据楼层服务生以及二三层的住客反映，没有听到过枪声。
1: 哦，
0: 还有大堂经理告诉我，今日凌晨五点左右饭店里突然停电，但很快又来了。出事之后他们派人检查，发现电闸曾经被人动过。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仔细勘察了现场，可以断定凶手利用停电周围一片漆黑之际，将电梯的栅栏门从外面插死，而后再到电梯机房拉下闸刀，令电梯停在二层，然后突然现身将高守宝一行全部杀死。
1: 好厉害呀、啊、
0: 老张，不难看出理查饭店的刺杀与八十号公馆的血案同出一人之手，此人动作迅速，隐蔽，经验丰富，是个职业杀手。而且据酒店的大堂服务人员反映，案发前后有一个瘦高个冒雨来到饭店。
1: 瘦高个？
0: 还不明白吗？这个瘦高个就是燕双鹰啊。
1: 你想让我怎么办？又是抓捕燕双鹰，可证据呢？小鹰，你太心急了，调查要循序渐进，一步步来，不能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更不能主观臆断，否则会给整个工作带来影响。
0: 老张，这怎么能说是捕风捉影呢？我们对燕双鹰进行了长时间的监视和调查，他的行动非常可疑，目前的情况即使不能逮捕